0: 信托或具有信托功能的其他法律安排。长期以来，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税负低、信息不透明的境外地区，一些个人借此转移境内资产，隐匿个人财富，变相逃避国内税收义务，造成了税收流失。专家表示，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对离岸信托征税符合国际惯例，欧美主要国家都对信托征税。
1: 利息、股息、红利以及财产转让的所得都应该适用中国税法。而这个离岸的信托呢，它的设立、存续、清算都涉及到这几项所得。因此呢，当中国的税收居民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离岸的信托，它的收入就应该按照中国税法适用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的这个税目来缴纳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0: 本次政策还划定了清晰的追溯口径，政策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设立环节的税款原则上征收三年，即2023年1月1号起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个人应按规定申报缴税，金额较大的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延长追缴年限，存续期间的收益无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纳税。缴纳上述税款给予3个月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纳税免于加收滞纳金。
2: 今年世界多地遭遇高温天气，不仅人们酷暑难耐，宠物降温消暑也成为刚需。他经济加夏日经济叠加，宠物清凉用品成为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宠物用品专区，来自伊拉克的穆罕默德正在挑选心仪的宠物冰店。他告诉记者，每年他都会来到义乌采购包括猫粮、狗粮、按摩梳等10多种商品，将近20个货柜。今年夏天当地持续高温，也让他的顾客对宠物降温产品的需求激增。
4: 在我们采购的产品中，宠物冰店是新增加的。鉴于当地气候炎热，猫狗呢对这类产品需求很大，因此呢它们是必不可少的。这次的采购量有半个货柜。
3: 经营户刘燕做宠物用品生意近20年，他介绍店内销售了10多款宠物冰垫，冰垫内部填充的是生物凝胶，具有很强的导热能力。今年以来，该产品询单和成交都特别活跃，尤其是南美、日韩等国家客户下单量明显增加。
5: 海外市场的话，主要还是像这款蓝色的出的比较多，占我们的生产的话大概是80%，其他比较喜欢素一些的。现在宠物清凉用品我们明显的是增速非常快的，主要来自于东南亚市场还有中东，现在的话是每个月我们可以出5到10个柜，增速大概在40%左右。
3: 此外，宠物凉凉衣也成了今年宠物消暑利器。相较于传统宠物衣物，宠物凉凉衣采用的材质更亲肤轻盈，能给宠物在炎热的夏天带来更清爽的体感。
6: 我们在面料这一块做了改进，采用这种冰丝面料，也是采用了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马卡龙色系的配色。这一个季度我们大概是销售了20万件左右这一款，非常的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
7: 宠物消暑用品市场火热，需求旺盛，给宠物用品行业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宠物用品生产企业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呢？继续来看。
8: 在浙江武义的一家动物用品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忙碌地将一块块环保木料进行开槽、打孔、上色、组装。经过10多道工序后，一个个纳凉木质宠物笼就制作完成了。这是一批即将发往美国的订单，交货时间在8月底。为了按期交付，工厂还增加了10多位工人加紧赶制。
9: 需求其实总体来说是在增长的，比如说在宠物的对一些宠舍舒适度上啊，或者说对一些这种科技方面的融入，比如说自动温控啊，或者说是自动送风啊，这些都有要求。我们呢也在着手去进行一点这种简单的一种智能化的一些改进。
8: 李峰介绍说，受全球高温气候影响，今年具有遮阳、防晒、降温功能的遮阳宠物沙发， 带离地床的宠物帐篷和加盖版的宠物笼都是热销款，销量比往年上升了40%。今年上半年，

0: 公司仅宠物帐篷出口额就达到了1200万元，同比增长20%。新增海外商超、跨境电商平台长期合作客户十多家。而在浙江台州的另一家企业在传统宠物店基础上创新采用降温材料，搭配各式萌趣造型，全新产品有力拉动销量增长。公司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宠物粮店和粮席的出货量达到了20万件，是去年的10倍。企业整体出口额达到2800万元，比往年同期上涨了40%多。其中，欧洲是主要市场，东南亚等地的订单也在快速增长。
1: 我们现在也是在增加产能，加快布局海外线下门店。那印尼是我们第一家在国外的一家线下门店，前不久已经开业。英国、泰国的一些门店也马上要开业了。
2: 辽宁大连的长海县地处黄海北部，今年依托优质海岛生态与凉爽宜居的夏日禀赋，当地创新丰富多元游玩场景持续激活海岛文旅消费潜力。

0: 吹着凉爽的海风，看着阵阵的波涛啊，我正乘船前往今天的目的地大连长海县。那从大连的这个皮口港、杏树港啊，每天从早晨8点开始呢，一直到傍晚，都有前往长海县主要岛屿的这个轮渡啊，大概每隔20分钟一班，非常的便捷。
1: 大连长海县由长山群岛的195个海岛组成，有人居住的岛屿有18个，其中大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等是游客的热门选择。经过50多分钟的航行，满载游客和车辆的渡轮就到达了长海县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大长山岛。
0: 一来到长海啊，瞬间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凉爽宜人。看到此刻长海县的温度是26摄氏度，加上从这个黄海吹来的阵阵海风啊，暑热一下子就得到缓解。
1: 气象数据显示，长海县夏季平均最高气温为25.6摄氏度，这里凉爽的密码藏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里。四周大量海水吸收了大量热量，就像天然空调调节着这里的气温。而且这片海域位于黄海北部，纬度高，海域中部有深层冷水团，导致夏季平均水温显著低于东海和南海。
2: 从安徽六安来，夏天来海岛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特别凉快。
1: 在这里，不论是漫步沙滩放空身心，还是畅玩水上娱乐体验速度与激情，又或是享受赶海的收获，大家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亲海方式。今年入夏以来，长海县游客量大幅增加，从6月到现在已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目前在大长山岛、广鹿岛等主要岛屿，单日进岛游客量平均达10000人次。
3: 今年夏天，沉浸式有内涵、重求知的文博研学体验成为新风潮。在安徽，连日来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人数持续攀升，在研学中过暑假成为越来越多家长和孩子们的假期选择。
4: 这个暑期，安徽博物院推出的原创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为青少年献上了一场古今对话的天文文化盛宴。展览集结了天球仪、蛙形金箔、月壤石物等来自全国48家博物馆、科研院所的近300件展品，既有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天文智慧，也有新时代的航天科创成果，一经亮相便迅速出圈。
5: 我以前以为天文学是近代才发现的一个认识，但是没想到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就对这么有研究，所以我非常的震惊，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
6: 我们还依托我们此次的这个暑期的特展，开设了一些相关的研学活动，比如说邂逅星空、太空育种、星际家园等特色项目。
4: 不仅仅是展览上新，博物馆里的展陈方式也在不断提升。
7: 通过建模之后的裸眼 3D 的这些呈现，让观众去看到这些文物之后，对它的细部的一些纹饰的这个精美，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这个活态化的一些呈现，甚至家长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这个栩栩如生的一些解释，那么也满足了这种亲子教育的方面的一些需求。
4: 数据显示，安徽博物院自7月以来

0: 来的参观人次，较六月环比增长88.3%，暑期日均接待游客稳定在10,000人次以上。
1: 来关注机票超售乱象。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明明成功购买机票，却因航班机票超售无法正常登机。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昨天，京津冀三地消协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0: 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
2: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然后呢，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这个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0: 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清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觉察等问题，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馈的问题。
3: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这个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啊得不到保障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
0: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4: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
0: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3: 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监管部门。
1: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每架飞机的座位明明是固定的数量，航空公司为什么要超售呢？
0: 机票超售是航空公司为减少航班座位虚耗、优化运营效率采取的一种市场化运营策略。简单来说，一趟航班的成本基本是固定的，如果飞机座位空着，就会造成浪费。为最大化确保每个座位能产生收入，航空公司会在预测部分旅客可能退票、误机或改签的基础上，出售略多于实际座位数的机票。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
5: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1: 因为机票超售带来的补偿成本远低于空位的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买了票却没有座位的风险。记者走访发现，不少旅客都有过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的经历。
0: 乘客白小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购买了上午9点多从上海虹桥机场飞昆明的机票，到柜台后发现无法值机。
6: 他直接告诉我说，这个因为航班超售了，没有座位， 那我就说了，第一，你们超售，那你们为什么不提前说？第二呢？

0: 你们是有什么改变方式，或者是有没有其他人调？我这个有约了下午3点跟合资商有约了会议，你们不能耽误的事情。那他们是说，要么就赔你400块钱，然后给你改签成下午这个12点多的，我就直接打9530。他们说这个事情只能柜台解决。我说你为什么是选中我？非常不合理的这个行为。
1: 吴先生也有过类似经历，他和家人从广州回上海，预定了东航商务舱机票。到柜台后，工作人员要求降舱。
2: 我来回都是商务舱，去了以后呢，就叫我降舱，因为没位置了。然后大概拉长了1个小时，我当时诉求是你要我降经济舱可以的，我要你全程免票，免我一个人的。他不同意，
3: 不给我登机牌。
2: 最后眼看飞机都要那个起飞了，找其他乘客降，而且我是东航的会员，超售就让我体验非常糟糕。
1: 吴先生说，尽管在自己的坚持下乘坐了商务舱，但相应的贵宾权益未能使用。航空公司补偿了400元代金券。
4: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机票超售的相应告知呢？
1: 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另外，航空公司是如何确定拒载哪位旅客呢？机票超售处置有没有法定流程？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承运人超售客票的，应最大程度避免旅客因超售被拒绝登机，同时应在运输总条件中对超售处置相关规定进行明确，其中包括征集自愿者程序、被拒绝登机旅客赔偿标准等。规定还明确，未经征集自愿者程序，不得使用优先登机规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
4: 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补偿，例如改签、升舱、金额或里程的补偿。但具体赔偿的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遇到超售，消费者到底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又该如何维权呢？
1: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
5: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1: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5: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暑期是航空出行的高峰期，近日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的消息引发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是什么原因？一起来看。
1: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7: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

0: 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他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细看，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
1: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0: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1: 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民航专家表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
2: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特价机票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1: 专家建议，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
3: 最近，总台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问题。节目播出之后，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组织人员对全市电动车销售门店、生产企业展开全面排查。
4: 截至目前，台州市共出动相关执法人员超过2500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及其配套产品生产企业60家，检查电动车销售单位2000余家次，已立案42件。
5: 7月22号，记者在报道涉及的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看到，企业已处于停业整改状态。监管部门成立专案组，对企业生产、销售等情况展开彻查，发现该企业确实存在违规生产问题。
6: 目前的话，就是对一些有篡改空间的产品，我们技术部门都把这些篡改的可能性给它杜绝掉。市场门店开始为期3天的停业整顿，就是有篡改了的产品马上恢复，就是标准状态。
5: 执法人员查扣涉嫌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157辆，同时对涉嫌违规车辆展开抽检，送往台州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车辆检测所进行检测。目前，台州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已收到监管部门送检的12批次电动自行车，
7: 比如说整车质量啊、电子防篡改这些项目，我们都进行了那些深度的一些分析和检测，帮助我们的监督执法部门提供一些数据的支持和技术的支持。
5: 在台州，为方便消费者给电动自行车上牌，当地在一些销量较大的门店设立了登记服务站，上牌要经过实车外观核验、过磅称重等一系列流程，但这家门店偷梁换柱，逃避了监管。公安交管部门已第一时间取消该门店的登记服务资质，并对其违法问题立案调查。
8: 门店呢，登记服务站呢，等于把关这个不严啊，法律意识这个淡薄，我们得

0: 监管还有一定的这个薄弱这个环节。作为我们监管部门呢，我们一定要把电动自行车站牌这个登记的这个业务流程啊，把它优化好，对所有这个门店的查验员啊，进一步全面的这个培训，提升他们的这个业务能力。我想呢，还是要提醒广大这个市民啊，绝对不能购买非标这个电动车，拒绝呢进行这个给账。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3: 针对美国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巴西、澳大利亚、日本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
4: 巴西政府发表声明称，反对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征收12.5%的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叠加美国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37.5%的税率，产业或受到严重冲击。澳大利亚政府24号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贸易，还是从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该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24号表示，美国加征新关税的举措令人遗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称，对美国此举极其失望。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外，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个东南亚国家也表示，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
3: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5: 这两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1: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

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0: 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1: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1: 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克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2: 据路透社24号报道，丹麦邮轮运营商托姆旗下成品邮轮托姆创新号已确认调整航线，改经苏伊士运河驶往亚洲，而非经曼德海峡出红海的传统路线。这意味着航程时间大大延长，绕行成本也将飙升。
3: 据报道，丹麦邮轮经营商托姆已经证实，由于红海南部安全形势不乐观，旗下托姆创新号邮轮载有约50万桶石脑油从沙特盐布港出发，先经苏伊士运河，再绕到好望角前往亚洲，而不是穿越曼德海峡进入亚丁湾。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随着本月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地区风险外溢，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同样受到威胁。数据显示，一艘邮轮从沙特西部的盐布港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通常仅需19天。经由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再绕过非洲好望角至亚洲的航线，则需要48天。路透社测算，绕行路线仅燃料成本就从126万美元增至约287万美元，另需缴纳约100万美元的苏伊士运河通行费。英国能源视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受苏伊士运河水深限制，大型油轮需半载通过，进入地中海后再进行补给。为此，产油大国沙特将部分原油通过苏伊士至地中海输油管道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输送至地中海。该管道全长320公里，绕过苏伊士运河，连接埃及红海侧的苏赫奈泉港与埃及地中海侧的西迪克里尔港，日输油能力可达250万桶。 路透社23号援引多名贸易

0: 以消息人士说法报道，除运往亚洲，沙特阿美近期向欧洲和北美部分长期客户新增来自西迪克里尔港的原油现货供应。
1: 每桶89.31美元，跌幅为3.1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78美元，跌幅为3.88%。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在美国纽约总部举行下一任秘书长候选人辩论会。
2: 辩论会由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召集，6名候选人回答了现场提问。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 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当天，6名候选人分别进行个人陈述后进入问答环节。提问涉及当下热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联合国改革全球挑战等。6名候选人随后各自进行总结陈述，阐明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前100天的工作重点。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开始任职，2021年6月获得连任，任期定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人选首先必须由安理会推荐，然后由联大任命，任期5年，可连任。根据相关日程安排，安理会今年7月底开始对候选人进行遴选，安理会将对候选人进行审议，并举行意向投票。
3: 最终确定一名推荐人选。俄罗斯中央银行24号发布公告，宣布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14%，这是该行连续第10次降息。与此同时，由于国内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央行上调了今年通胀预期。
2: 俄罗斯央行当天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14.25% 下调至 14%， 此次降息是俄央行自 2025年 6月启动降息周期以来连续第10次下调利率，累计降息已达700个基点。俄央行在当天发布的公告中说，俄罗斯经济在2026年第二季度保持温和增长。 俄央行在当天发布的公告中说，俄罗斯经济在2026年第二季度保持温和增长，夏季物价明显上涨和通胀预期走高，主要有短期一次性因素造成。俄罗斯央行当天宣布将基准利率从4.25%下调至14%，此次降息已达700个基点。俄央行在公告中还说，由于国内燃油价格大幅上涨，2026年俄罗斯通胀率预计将达到6%至7%，高于此前预测的5%至5.5%。俄央行的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在0%至1%之间，低于此前预测值。俄罗斯央行董事会下次会议定于9月11号举行，届时俄央行将根据通胀和通胀预期走势以及对内外部风险的评估，决定后续如何调整基准利率。
3: 当地时间23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近40年来新低。这主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来看报道。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加剧，国际油价持续波动，而日本经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原油供给主要依靠中东地区，这导致日本能源进口开支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市场对通胀反弹、美联储未来短期加息的担忧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除外部环境冲击带来的短期压力外，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本轮日元持续走弱，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新兴产业发展缓慢，高额债务与人口老龄化等，都是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长期性难题。 每当日元迎来快速贬值行情，日本政府与央行是否？

0: 否入市干预，都是外汇市场关注的焦点。尽管如此，当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在七月底的议息会议上将按兵不动。约半数观察人士预计下次加息将在12月，另有四成预测在10月。今年四月底至五月，日本政府和央行曾出手实施大规模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操作，短期汇率获得提振，但干预效应未能持续，日元很快重返下行通道。
1: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目前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2: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因疏散或居家避险措施受到影响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1: 盛夏来袭，我们到湖南清凉一下。今天最美自驾路节目将走进湖南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用3天2晚的时间穿行张家界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里藏着电影《阿凡达》同款奇幻峰林，天然山林峡谷自带凉意，一起跟随镜头开启这段潇湘避暑秘境之旅。
3: 想来湖南自驾，却不知道路线怎么规划。这次我们探访湖南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自驾游览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行程干货满满，这个攻略先收好。第一天登天门山，挑战999级天梯，邂逅悬于天际的高空极限挑战，随后走进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寻找阿凡达电影中悬浮山的原型，领略亿万年雕琢而成的地质地貌奇观。夜幕降临，吃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土家三下锅，卸下一日奔波劳累。第二天打卡张家界大峡谷景区的玻璃桥，脚下300米悬空，步步震撼。接着走进土家织锦文化园，触摸锡兰卡普千年纹样。傍晚抵达芙蓉镇，循着经典影片《芙蓉镇取景地》慢慢闲逛，喝蓝纹酒，尝米豆腐，夜宿瀑布之上的千年古镇，枕水深度。第三天前往德夯苗寨，聆听苗歌，体验苗鼓，沉浸感受湘西苗族民族风景，最后登上矮寨大桥，俯瞰峡谷奇观。昔日盘山公路绕行半小时，如今驶过大桥只需1分钟，天堑自此变通透。三天行程饱览天地造就的山水胜景，邂逅烟火孕育的人文风华。张家界与湘西万般景致，静待你自驾奔赴。
1: 想要观看节目完整版内容，今天18点，央视频、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将同步播出。总台主持人刘仲萌、白影将带您走进湖南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夏日避暑纳凉，赏枫林奇观，探千年古镇，体验非遗文化，开启一段沉浸式自驾之旅，敬请关注。

0: 昨天，中国银行赋能广东招商引资与月货品牌全球推广活动在广州正式启动。广东省商务厅与代表中国银行六大洲所有境外机构的中银香港、中银欧洲以及中国银行悉尼、纽约等六家境外机构共同参与启动。
1: 活动现场，中国银行发布中国银行支持广东省招商引资暨助力月货品牌全球推广综合服务方案。方案立足中国银行覆盖境外64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跨境服务体系和外汇外贸专业能力，围绕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条主线，为外资企业扎根广东和跃起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全周期金融支持。
2: 依托中国银行全球网络布局和一点接入全球响应服务机制，精准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和金融资本，全面支持五外联动，为来粤外资企业提供投融资、跨境结算、资金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让外资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3: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发布的报告显示，五月份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销售超13.8万台，首次超过日系汽车。 MG 品牌上半年累计销售超19万辆，同比增长20%，累计突破100万辆的销量，连续11年夺得中国品牌欧洲销量冠军。
4: 核心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进行技术的创新，也把很多的技术在欧洲进行行业首发量产了固液混合晶盾电池，我们还实现了混动 ECU 的自研。这些技术我们已在国内外很多产品上面进行了搭载，全球首创的主动散热电机也将会在国内外的产品上进行搭载。
3: MG 品牌依托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本土化的研产销布局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全球竞争最激烈的欧洲市场站稳脚跟，打破了海外市场的关税壁垒和技术壁垒。7月29号， MG07 开启全国预售，有望开拓智电轿跑新时代。
4: 国内完备的研发底座、完善的自主产业链，让我们有能力面向全球市场开发产品。我们把一流的技术带到了欧洲，像我们全新的插电混动升级版 Plug-in Hybrid Plus 技术，以及行业首发的用于混动车型的半固态电池等等。未来呢，我们还会有一系列的更加重磅的新技术带到海外。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早上好，来关注一下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早五点钟，台风红霞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它将会继续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它将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红霞个头小，移速快，影响广，它的环流核心较小，大风影响有限，但是会强力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带来的降雨范围广，强度大，风险不容小觑。像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其中我们用黄线圈出的区域甚至会有大暴雨、特大暴雨，局地累计雨量将会超过400毫米，大家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在台风登陆之后，虽然它会逐渐的减弱北上，但是它的影响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湖南、江西、湖北、河南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持续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呼和浩特晴，20到32度；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银川多云，22到35度；西宁多云，15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6度；西安阴，26到36度；拉萨阴转多云，14到25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重庆晴，32到41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太原小雨，22到32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0度。郑州阴转中雨，24到31度；合肥多云，27到35度；南京多云转阴，26到36度；上海晴转多云，29到37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长沙晴，28到38度；南昌晴转多云，29到36度；杭州晴，28到39度；福州小雨，28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8度；香港雷阵雨转暴雨，26到34度；澳门阴转大雨，27到34度；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
1: 就
6: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2: 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上海的客厅，这片穿越百年的魅力打卡地，从中山东一路一号开始，由南至北，1.5公里长的道路上，矗立着23幢风格迥异的老大楼，共同构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
1: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来逛一逛外滩。河流的上游叫做里，下游叫做外，叫外滩。那这个滩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在，对了，在1843年以前，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滩涂之地。从1844年正式租出去之后，这一栋一栋的建筑就全部建起来了。
0: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开埠之前，外滩还只是上海县城外位于黄浦江边的一片泥滩。开埠之后，一栋栋房子拔地而起，从此这片滩涂开启了从泥滩向外滩的蜕变。中山东一路33号外滩园1号不仅是上海开埠历史的起点，更是上海都市发展史和城市建筑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现代装饰艺术展览上，百年前的艺术珍品与历经岁月洗礼的历史建筑相互映衬，碰撞出奇妙的艺术火花。
2: 1843年上海刚刚开埠的时候，有英国驻沪的首任总领事，他叫 Buffer， 他看中了江河交汇处有一块叫李家场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外滩园。那么他当时就决定要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造英国的领事馆。
0: 根据乔正月在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中考证，早在1849年，英国领事馆便在此建成。但是1870年的一场大火让建筑被毁于一旦。
2: 第一代馆舍其实建成后，由于建筑质量太差，其实很快就不能用了，后来就建了第二个馆舍。第二个馆舍后来又火灾就烧毁了，然后今天的这个大概是一八

0: 1873年建成的第三代的英灵馆的馆舍。
1: 如今，这栋1873年建成的英国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外廊式建筑，成为外滩第一界面最早拔地而起的建筑。外廊式建筑是在建筑物外围设置走廊，用于连接各区域或各户的建筑形式。
0: 最早来外滩工作发展的一批外国侨民，从南亚一带过来的。这个建筑呢，它的二层有这种连廊，通风非常好，但是并不适合上海的冬天。所以其实外滩的建筑呢，后面又有了二期、三期。我们今天所见的外滩的建筑，它是大多数成型于20世纪的20年代，已经是外滩的三期建筑了。
1: 从早期对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的生硬移植，到中西合璧的新古典主义盛行，再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崛起，风格的更迭恰似时代浪潮在建筑里面的投影。
2: 头顶有梧桐的地方，侪是上海。
1: 老上海人常说一句话：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1887年，法国工董局首次引种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自此，这种枝桠舒展的行道树不仅为城市织就斑驳绿荫，更在百年时光里承载着海派文化的记忆。在这座被梧桐树包围的城市里，1058处、3100余幢优秀历史建筑、397条风貌保护街巷、254处风貌保护街坊、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类型之广，居全国前列。
3: 上海呢，其实有很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它是一个历史的不断演进的历程，它是有生命的，凝结着我们一个时代建筑师、工程技术人员的他们的心血。保护20世纪遗产最核心的就是为未来保护今天，为子孙后代保护今天的遗产。
1: 在延安西路的繁华街角，这栋静静伫立的建筑是上海人熟知的文联老楼。在第九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名录中，始建于192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联老楼成功入选。这是一座3层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灰白色水刷石饰面外墙和红色鸡平瓦屋面，展现出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与巴洛克装饰的完美融合。1层住宅的木装饰面采用优质的油木，2、3层则为柳桉，材质上乘。每个房间的木地板拼花样式都别具一格，楼梯栏杆由柯林斯柱式构成，雕刻工艺精湛。自1950年起，这栋建筑便一直被用作上海文联办公楼，是上海文化艺术界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房子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损坏。2018年，文联老楼启动了保护与更新工程。
4: 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楼它的室内保护还是蛮好的，它对它室内也未做大的格局的变动，但是它结构的劣化是比较明显的。当时进来，这个楼的1楼的地板整个就已经被白蚂蚁蛀空了。
1: 历史延续是城市发展的根与源，守护城市记忆的过程犹如侦探抽丝剥茧。长期以来，文联老楼都顶着意大利总会旧址的标签伫立在城市的一角。然而，修缮团队在丈量每一寸空间后，嗅到了异样。没有传统俱乐部标配的舞厅，不见礼堂的恢宏柱廊，反倒处处显露着私人宅邸的精巧。

0: 布局。这些矛盾的细节如同悬而未决的谜题，成为叩问历史真相的钥匙。上海市城建档案馆里收藏了自1855年以来100多万卷档案，但遗憾的是，文联老楼却是这片档案海洋里的漏网之鱼。最终，这张1947年的航号图成为关键证据。
1: 航号图是上海特有的一本书，它有明显的门牌号，以及它对建筑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地形图上的总图。从航号图上面其实能看到我们文联老楼它的原始的功能其实就是住宅。
0: 既然是私宅，它的主人是谁？里面又有过怎样的风云际会？据开埠后的《上海住宅历》的记载，该建筑原为纺织界富商周世贤住宅，1929年建造。但根据上海地方志中应岛赋予通和洋行三代人一文所述，该建筑原主人为上海统一纱厂股东董春芳。
1: 它是溥仪纱厂的董春芳的住宅，它是结合凤阳路338号的硬公馆仿造而成的。两栋建筑从外立面的形象，还有室内的平面功能的布局，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0: 100多年前，这位姓名淹没于档案中的业主，面对时代的凄风冷雨，却精心打造了一个豪华且温暖的家园。整栋建筑共有15个壁炉，壁炉面砖的颜色多达9种，从深邃的墨绿到浓郁的酒红，再到清新的湖蓝和群青，色彩斑斓。跨越一个世纪的寒暑更迭，在壁炉表面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本着修旧如故的原则，团队细细甄别每一处窗伤，尽量保留自然的皲裂，只对明显破损的近200块壁炉砖进行替换，并努力复原出100年前的斑斓色彩。
1: 找了一个小土窑，然后烧了很多批，我们就根据它的那个每一批的颜色去比对，最后能烧制到90%相接近的砖，再把它复原贴上去，我们觉得也挺自豪的一个点。
0: 从追根溯源到修旧如故，团队围绕文联老楼所做的工作都按照上海对优秀历史建筑普查和保护指南编制工作的要求被梳理归档。到2021年，上海完成1058处优秀历史建筑一状一册保护档案和指南编制。
2: 所有的照片，所有的图纸要留着，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对每一个不同的部分，除了定性还要定量，就是说这里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它如果坏了应该怎么修，对于我们将来的历史建筑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百年风华，十里洋场，给魔都留下很多有故事的老洋房，卧虎藏龙于上海的角角落落，不经意间步入其中，可能就闯入了某位历史人物的生活场景。眼前这栋假三层的建筑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旧居，这座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花园式住宅是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孙科早年留学美国，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建设部长、财政部长、铁道部长，以及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等要职，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府邸的气派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社会地位。
3: 上海大部分房子其实都是折中风格的，孙科住宅它就是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个总体的一个风格，但是入口门洞的这些区域也有一些巴洛克的形式，烟囱带有西班牙风格，所以是一个混杂的风

0: 混杂二字，也正是孙科住宅所在的整片区域的风格特点。这个曾被叫做哥伦比亚圈的住宅区，集中了约30幢风格各异的花园洋房。当时其所在的哥伦比亚路，严格来说并不在租界版图之内，而是由租界当局在1925年越界筑路而成。
1: 越界筑路就是越出租界建设道路，道路一旦建成了，交通就便利了。我给你们买号码，然后就派巡捕，有治安的保障，地价就上去了。到1930年代最高的时候，越界筑路的地区的面积是租界面积的1.4倍，房价上面低于租界高于华界，治安方面低于租界好于华界，所以通常会说它是单租界。
0: 1928年，美资普益地产公司推出哥伦比亚圈住宅开发计划，聘请了私益凶吉建筑大师乌达克担任总设计师。
2: 今天我们在上海提到一个老房子啊，历史建筑，就肯定会提到乌达克。
0: 要探索上海的历史建筑，乌达克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一战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在他旅沪的29年里，先后设计超过100栋单体建筑，至今仍有35处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3: It was very inclusive. This city is like, wow, very fast learning and adapting. And it's also nice to see that they put their own little local needs in the buildings. And that's what Hudak was good at, to import from the West the best quality materials and the most up-to-date technologies. And that's what makes difference from the whole European architecture.
0: 在这张1929年的售楼宣传书上，哥伦比亚圈按照风格、特征、房型，为客户提供不同套餐的定制化服务。
4: 当时20-30年代战争时期，其实在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它当时是比较动荡和残酷的。他是想创造一个田园式的乡村式的社区，他不是说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他是对会员开放。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他们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田园美好。
0: 在那个乱世中的世外桃源留下美好回忆的，就有孙科的长女孙穗英。2006年，她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居探访，当年负责接待她的常国才至今还记得这位游子故地重游时的兴奋。
5: 非常激动，就在这个地方把着这个门开着，然后拉着她的丈夫啊，这就是你当年把我接走的地方。这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她说了，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卧室，他们的床就摆在靠这个墙的地方。当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那一下子好像就像年轻了好多一样。
0: 这一次探访还让孙穗英发现，即便在这里生活多年，但这栋假三层建筑里依然还有他从未踏足过的禁区。
5: 他就发现里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铸铁的保险箱。他说我今天才知道这里面有个保险箱，也第一次看到，所以非常激动。
0: 保险箱所在的保险库藏在了1楼书房的一个隐秘角落里，厚约20厘米的铁门已是锈迹斑斑，而正是这个神秘房间的存在，在10年以后，帮助修缮团队揭开了这栋建筑的历史迷雾。关于孙科住宅的来源，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为了还孙科的人情，乌达克将这栋原本自住的房子半送半卖给了孙科。事实果真如此吗？
6: 保险库是固定在墙里面的，我们也觉得一个建筑师似乎在家里头做这样的一个库也有点超标准。到后来我们查阅建

0: 住的暖气的图纸，图纸里面在图签里写到，这栋房子是为 F 点孙先生而设计。之后我再去查民国资料，发现确实在早期孙科的英文名用是孙否，说明至少他在设计的时候，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是孙科了。
1: 孙科住宅修缮工程是区域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苏新宝接手了这个项目，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外立面的修缮。拉毛工艺在上海老洋房的外墙中广为使用，它具备独特的质感和光影效果，又比贴砖外墙的成本低。但是孙科住宅的拉毛样式却并不常见。
0: 孙科住宅呢，这种像鱼鳞片一样的这种小的拉毛的形式，就使得它远看有肌理，但是呢近看又看不出这个肌理的规则和特征来。
1: 为了达到修旧如故、均匀一致的效果，团队寻来老匠人，前前后后共打样了十几次，才通过评审，完成了对墙面的修缮。此外，建筑内部的门窗、五金件、木户壁、螺旋装饰柱、壁炉、马赛克地面等都在这次修缮中进行了清洗和修补。孙科住宅是该区域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保护级别最高的一栋建筑，但却并不是唯一的硬骨头。事实上，这片4.8万平方米的区域还隐藏着一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1950年，根据国家对全国生物制品机构的统一规划，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迁至哥伦比亚俱乐部。1952年，为应对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又扩大了规模和产能。此后，上生所作为卫生部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承担起了华东六省一市人民防疫工作的科研和生产任务。
2: 这本来有半军事性质的，一般人不要说进来了，走到这个附近都是有点好像比较感到非常神秘的地方。我们搬来以后的话呢，建造了一些生产的车间，在那个60年代时候呢，又有一个科研的大楼。
1: 随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整体搬迁，这片承载着多元历史的园区开启了城市更新进程。面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用途的建筑，在精准还原历史风貌的同时，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统一的空间叙事，并赋予其新的活力呢？
0: 我们在早期进行场地的甄别评估之后，保留了其中11栋有特色的房子，更好地腾挪出场地空间和建设新的建筑的空间，满足了老建筑所没有的一些缺陷性的功能，使得这样一个大的片区通过城市更新之中，能够让人更好地阅读历史，并且有效地融入到我们当下生活之中的一种生活场景。
1: 从昔日挂着生人勿近警示牌的封闭科研园区，到如今梧桐树下的全天候活力街区，曾经的哥伦比亚圈更名为上生新所，在烟火气中翻开了新的篇章。
3: 不同的街区都可以直接进来，
4: 很休闲也很 fashion。
1: 2017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到2035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哥伦比亚圈所在的新华路街道作为试点区域率先破冰。
5: 新华是最多的乌达克设计的建筑的区域，而且乌达克在新华区域设计的时候，它是按照生活圈的概念来设计的，所以说这个也构成了我们现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把历史保护建筑和现代的建筑和现代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这样有机的结合起来，
2: 生活便利了，老人们有食堂，一个老人中心，平时也可以做一些活动啊什么的，

0: 淮海中路1850号，繁忙的六岔路口，是今天无数游客打卡上海的第一站。
1: 以前是养内幕混海，然后
2: 上海สวยมาก ที่นี่ดูแลตึกปูฟังรู้ได้ดี。
0: 作为上海首座外廊式公寓，101岁的武康大楼是魔都历史建筑中永不落幕的经典。1924年，乌达克匠心独运地将这个三角形地块化作船舷，以7楼勾勒甲板，用连续半圆券廊串起舷窗，清水红砖砌就船身，让建筑如同巨轮一般斜以30度角停泊在了武康路、兴国路、淮海中路、天平路、余庆路口的交汇处。百年时光流转，如今武康大楼封存着电影色戒的福开森路遐想与喜欢你的最美阳台落日。当西上游客如浪涛退去，以砖石为筋骨的船体载着一代代人的生活烟火，在时光长河里静泊如初。走进周炳奎的家，仿若跌进时光的褶皱里，七十载春秋分毫未改，这份坚守是跨越3代人与百年建筑缔结的契约。
3: 我父亲呢是一个搞城市建设工作的，他在的时候他就教育我们，他说这个房子你们今后不要去乱动。我父亲他是90岁去世，我记忆非常深，他83岁、84岁的时候，他还蹲在地上为地板打蜡。
0: 武康大楼最初有个很时髦的法国名字，诺曼底公寓。60多套住房，从1居室到4居室，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佣人房。在它诞生后的10多年间，住户多是租界里的洋行高管。新中国成立后，这栋建筑被收归国有。岁月更迭，楼里的一些房源开始进入交易市场。虽然价格不菲，但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年来一房难求。史蓉蓉是一位幸运的买家，
4: 它太有魅力了。这种百年老建筑，它很多细节、它的线条、它的工艺，我感觉是现在一些新房子没有的。买这套房子其实也是非常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因为武康大楼的房子是很少出来的，中介说至少5年才能出一套。
0: 1994年。武康大楼被列为上海市第2批优秀历史建筑，根据规定，其建筑立面与结构体系需严格保护，业主后续的任何装修改造方案也需要通过区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专项审批。
4: 它原先的门是柳桉木，所以我就找了市面上面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柳桉木，我再找了手工的，就专门做老洋房一些木门定制的师傅，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1:1打造成就是原先的样子。
0: 史蓉蓉用了整整3年时间装修自己的新家。每一处雕琢都是对百年匠心的致敬，房屋原本的吊顶已有破损，但按照这类建筑的保护要求不得拆除，只能在稍低处新加吊顶覆盖。史蓉蓉钟情于旧吊顶的线条之美，她决定1:1复刻乌达克的手笔。
4: 这个顶它其实乌达克原先的设计，它就是带一种小弧形。乌达克就是非常在意线条的一个人，武康大楼它的精髓就是在这些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而线条就是这种

0: 辗转，史蓉蓉找到了顾逸卿，这位年轻的力保修缮师，用长达半年的时间解读吊顶弧度里的技术密码，最终打磨完成。
1: 一般性的一个吊顶可能只需要3到5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它往往要付出3到5倍的时间。
0: 在这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里，顾逸卿眼中的乌达克，时而如谆谆导师，时而似并肩搭档，时而更像是隔空的对手。
1: 乌达克在设计这套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用混凝土结构去建造这套房子，所有的一些建筑都是现在最先进的一个同层排水的一个设计，以及全屋的一个保温防水。作为我们职业设计师，能去操作乌达克大师进行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重塑，自己夹杂了一些对自己现代人文的一些情感，对老建筑的一些尊重在里面，甚至我们有一些小心思想要去超越它。
0: 当乌达克的建筑美学沉淀为武康大楼的肌理，咖啡香气也从砖石缝隙间漫溢开来。
2: 大家久等啦，
3: 今天生意不错。
0: 2018年，当老麦的咖啡馆入驻武康大楼一层转角时，这里尚未被流量席卷，但他仍然用心地远赴海外，淘来众多老物件装点空间。
2: 当时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包间的一个阿姨，她说：“你知道吗？这地方没什么人呢。”
0: 随着城市变迁，武康大楼上空一度布满了蜘蛛网，建筑内外尽显岁月沧桑。就在2018年，上海召开了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大会，武康大楼成为了一块试验田。
4: 我想，假如武康大楼能还原到1925年，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挖掘它的历史价值，把这个历史价值包括周边的环境全部打动起来。
0: 陈忠伟负责修缮方案设计，他和团队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尽一切努力让老房子穿越回百年之前。而具体的修缮原则则是中药调理，不做西医的外科手术，更不下猛药。他们首先用减法剥离了横七竖八的空调架，将雨棚晾衣架藏入内天井及后汽车间露台上，又用加法修复了清水砖墙及水刷石。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武康大楼周边区域架空线入地核干工程正式完工，盘桓在建筑周身的黑色蜘蛛网从此消失，百年历史建筑重现清新优雅。让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武康大楼对面狭窄的人行步道空间向外拓展3.6米，为行人驻足仰望历史留出了从容的视觉空间。
2: 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那巴黎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一个严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一个城市之一，它的制度非常全，保护的那些手法对我们的启发是最大的。
0: 对标卓越典范，上海把历史建筑保护提到一个空前的程度。在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历史建筑保护地方性法规，标志着上海历史风貌区系统化保护的开端。武康大楼所在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占地约7.6平方公里，是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法国梧桐夹道，精致洋房成行，这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梧桐区。事实上，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恒富风貌区也曾面临重要抉择。2004年，为了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相关部门曾提出要将风貌区的一条核心道路扩宽约1倍。
5: 恒富历史风貌区的梧桐区，它道路的尺度基本上都是

50英尺到60英尺，有的还有到40英尺的，非常宜人的道路尺度。两边的梧桐树连续的建筑的界面，独具风貌的一个风貌区，一旦拓宽。

0: 调研街道风貌价值，同时委托市规划院开展专题研究。短短一个月内，梳理出了168条具有保护意义的街道名单，并启动论证工作。2007年9月，上海率先出台相关文件，为全市已有的144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明确了道路规划管理要求，其中包括64条永不拓宽的风貌保护道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至此，上海以优秀历史建筑为点，以风貌保护道路为线，以历史风貌区为面的保护体系成型。恒富风貌区横跨徐汇、黄埔、长宁、静安四区，仅徐汇区就有950幢优秀历史建筑，1774幢保留历史建筑，2259幢一般历史建筑。石佳宇的一个工作就是唤醒砖瓦间沉睡的密码。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建筑，可能因为历史资料缺失的原因，我们并不能判定当时的设计师是谁，设计公司是谁，但是我们通过铁一的一个分析，一个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倒推。
0: 眼前这栋形似大象的转角建筑叫做密丹公寓，1931年设计建造，是上海较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高级公寓住宅楼房。室内布局为一梯一户，虽然仅占地93平方米，但以精巧的体量、繁复的装饰与独特的设计，在街角凝固住摩登时代的匠心巧思。但是，这幢建筑经过百年的风雨，入口木门早已腐朽破损。早年间，楼内居民集资安装了防盗铁门，与公寓的风貌极不协调。石佳宇他们通过比照密丹公寓的历史图纸，同时参照相同年代装饰主义风格迷你公寓的大门样式，确定了定制方案，在门把手上特地增加了一处属于这栋公寓的繁花。
1: 这个是密丹公寓内部的信箱，它上面有一个细节是 MA 的字样。密丹公寓原名就叫 Midget Apartment， 它是侏儒公寓的意思，因为它占地面积非常小。门把手上有一个 MA 的字样，也是参照室内信箱上面的字去复刻的。我们在呼应室内的精细的细节的同时，也让室外的无法进入室内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这幢建筑精致的魅力。
0: 徐汇区在恒富风貌区保护整治工程中还首创社区规划师制度。
2: 像社区规划师这样的一个关于专业的主导者引导，很多各个类型的这样的设计师来展开整体的一个辅助管理的公益性的工作。
0: 政府用制度创新守护历史风貌，而在民间则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
3: 这把拖把也要将近100年了，这个你现在买不到，这个拖把底下那个底座是铜的，凭什么一个季度打打蜡，光季度亮，白蚂蚁啊不可能产生。我们老百姓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护老建筑。
0: 张国祥已经在太原小区居住了60年，这个始建于1931年的西班牙式建筑群中，既有花园洋房，也有联排公寓。早在1994年就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2024年，太原小区完成了一次大修，对外立面和弄堂进行了提升改造。而放眼恒富风貌区，徐汇区仍有2.2万户非成套住房承载着烟火日常，如何在延续海派文脉的同时提升居住品质，这道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始终考验着城市更新的智慧。
4: 优秀历史建筑，我们主要是通过产权规矩的置换和腾退啊，把不成套的变成套，把不成栋的变成栋，一般的建筑拆除重建，增加一部分面积，让老百姓再回搬回来，针对

0: 一些确实很差的没有保留价值的我们启动征收工作。我们工作的前提条件也是建立在我们整个保护保留这么一个基础上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1: 音乐人罗威11年时间里为上海写了400多首情书，上海的摩登与烟火气藏在了他的音乐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他，如今还会时常回到母校汲取创作灵感。
2: 都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所以在演奏钢琴或者是写谱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带入到这些建筑中，从它的色彩、它的对比到它的一些线条，去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旋律和一些对位的结构。在我400多首钢琴随笔中，我生活的这一片音乐街区的曲子应该是其中最多最多的部分。
1: 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聚集的徐汇恒富音乐街区，是上海音乐文化最浓郁、音乐人才最集中、音乐演出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同样也是历史建筑的宝库。仅在上海音乐学院里就有6座百年建筑。
3: 我们打造街区呢，不仅仅是我们现有的乐团跟音乐相关联的这些机构，我们更加是要挖掘这些乐团它所在的场所，它的老建筑背后的故事，了解提升音乐素养的同时，也要更加多的去了解我们百年建筑背后藏着的故事。
1: 淮海中路1209号，大草坪前矗立着上音校园内最老的建筑之一——天赐大宅。这栋始建于1912年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花园住宅，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最初为犹太富商爱德华·艾兹拉的私人住所，后曾是工部局董事的花园、红枫妇产医院。建筑细节因功能的改变而被淹没。2023年，天赐大宅重新修缮，团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来自这个吊顶。
4: 我们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纳闷，这个顶是为什么是这个造型。通过请专家到现场来，他看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顶是用马粪纸制作的。
1: 马粪纸往往由稻草浆和纸板屑混合制成，在日常生活中，鸡蛋托、咖啡托都是它频繁亮相的形式。让修缮团队没想到的是，100多年前的工匠们居然能够脑洞大开，把这种材质用在了建筑里。
4: 我们也是请了很多的师傅来给我们一次次的做比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通常厚度在2到3毫米，是通过工人的打磨，然后涂刷乳胶漆，基本恢复了原始的这个样貌。是
1: 修缮一新的音乐殿堂不再曲高和寡。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2022年，自汾阳路以西沿淮海中路数百米长的上海音乐学院围墙不见了踪影。通过校区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学院建成为与恒富风貌区高度融合的历史风貌保护区，
5: 让我们的20世纪建筑遗产融入人们生活。越进入人们现实生活，人们越关注它，经常打扫它，经常修缮它，它会越健康，得到合理的利用。这样的遗产才得到人们尊重，受到人们尊重的遗产才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良性循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曲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的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关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那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

0: 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1: 对，
0: 外面这些混木条啊，我们农村种的禾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混木条上面，起晾干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力洞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那个鼓楼的最顶层。
1: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0: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1: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0: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只登鼓顶的。以前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是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2: 作为洞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集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洞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3: 很较美啊，要对中。
2: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行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3: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子。哦，很美。
2: 77岁的杨显明是大力洞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3: 都是这个屋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前金框，这根是属水框，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2: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

0: 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1: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
0: 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2: 我们走在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古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

0: 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1: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见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舵师吧？
2: 对，掌舵。
1: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2: 我那个就是钱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的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1: 自发的。
2: 那是踊跃报名的，
1: 踊跃报名。
2: 以前拉人拉来的100多个人拉，
1: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2: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我们鼓楼是里面宽
1: 啊。对，是的。
2: 我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1: 对，
2: 原来这些都没得房子的，
1: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哎，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桥，
2: 就刚刚拆完了，
3: 拆完了，
1: 已经拆完了。哎，
2: 我小心你们得了，你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1: 没有了，
2: 就是我，我们原来就是我，
1: 哦，拆掉了，
2: 拆掉22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2: 就是我搞这个
1: 啊。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2: 原来我们是想的没得切过搞这点矮一点
1: 啊，
2: 结果没得，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
1: 哦，
2: 你变化了，变了。
1: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2: 就是我受了火灾以后，就在88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1: 是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2: 烧啊，全部烧啊。
1: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2: 当然烧啊。
1: 那你们吃什么？
2: 后来呢，那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
1: 哦，
2: 没想叫啊，无房了。还无房，开公家。
0: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3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舵师一生的荣誉。
2: 这个我搞的，这个我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1: 客栈。哦，
0: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1: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4: 鼓楼，
2: 谁建那个鼓楼？门头弄的，嗯。我的房子呢，从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管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去了。
3: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2: 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3: 有钱你也想搞
2: 哦？
3: 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2: 别个都搞捐款，你看嘛，我们的捐款哎。哦，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1: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啊。
2: 连这个。
1: 哦。
3: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2: 对，就是嘞。
3: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
1: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2: 兄弟们老了吗？兄弟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四个咯，是一个不在了。
0: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

0: 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侗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侗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1: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0: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侗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2: 你来一杯。
0: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1: 好，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3: 好玩的嘛，
1: 好玩。
0: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4: 又扭大家的我都去最好玩老胖炮。来快点
0: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3: 牛嘛，这没卖点有什么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0: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侗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幕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阳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0: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无锡阳山水蜜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六月中旬以后正式批量上市，以果大色美、汁儿多味儿甜、入口即化著称。今年水蜜桃行情到底怎么样？自己吃该选哪种？今天从买桃、选桃到吃桃，我们带您一次性把水蜜桃的门道搞清楚。六月下旬，全新打造的阳山水蜜桃交易市场客流涌动，热闹非凡。走进市场，清甜的桃香扑面而来。500多个摊位，每天的交易额约200多万。这处集交易、体验、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甜蜜会客厅，带给消费者崭新的体验。
1: 我们阳山水蜜桃定价主要看三样：品种、产量、品相。早桃六月中旬上市，发制的这个小果大概是卖60块左右，主力主要是白凤，月底六月底上市，发制的中果就是这个，卖80块钱左右。最高档的主要是红心桃，预计在七月的中下旬上市，六折的这个大果一般是卖120块左右，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通货走量精品稳价，一分钱一分货。
0: 市场里桃子堆得满满当当，品种多到让人眼花缭乱。自己家里吃，送亲戚朋友，到底该挑哪个品种？买多大个儿的？咱们去问问。
2: 自吃可以选七月初的白凤，4到5两的就行。汁水足，价格实惠。送礼呢，就选6两以上的白凤桃，果形圆润饱满。卖相也最好看，或者呢可以选择5两以上的湖景桃，甜度最高。
0: 小的不一定不好吃，自己留着吃，经济又实惠。挑好了品种和大小，怎么看熟没熟，甜不甜，怎么储存不烂果，这些门道也得搞清楚。
3: 新鲜的水蜜桃底色多为那个乳白色或者乳黄色，如果整体发青呢，这说明成熟度有点不够。如果它表面长出了黄斑什么的，它不是说坏了，是长出了甜斑，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如果说想要口感好一点呢，到家之后要给它放在通风的地方，不可以密封保存啊，正常要在3到5天之内吃完啊，风味口感是最好的。
0: 阳山水蜜桃依托当地火山岩土和气候环境生长，而湖景桃这个品种更是其中的甜蜜担当。那一年当中，湖景桃什么时候最贵，价格又在什么时候能出现拐点，咱们再听听老行家这么说。
4: 湖景是顶级品种，甜度最高，懂货的人都在等它。作为阳山水蜜桃中名气最大的品种，到七月下旬需求旺盛，像这种6两以上的精品大桃能冲到20到25一个。每年根据温度和天气不同，上市时间大概会有3到5天的差异。过了8月初，往湖景收尾，价格就慢慢回落了。
0: 摸清了市场上的卖价，咱再去分拣车间转转，看看桃子是怎么分等级的，不同等级对应什么价钱，哪种最划算。先从老百姓买的最多的二级果看起吧。
5: 二级果不是差果，只是长相随性，口感达标，要么个头偏小，3到4两，要么红晕偏少，果形微微不圆，成熟度

0: 稍早稍晚一点点，无烂果无病虫，吃起来一样甜。价格最亲民，九枝庄6到80元一箱，合适日常家庭吃鲜榨果汁，性价比最高。
1: 哪个级别的桃子是性价比最高，买了不踩雷的呢？
2: 一季果是老百姓的性价比王者，也是销量最大的主流果。标准型8分熟的果，看一下8分熟的果，品行端正，红运3-4层，没有瑕疵，上疤，单果4至5两，糖度13至15，甜度稳定，耐运输。市场价8枝庄90至110元一箱。
1: 这些比市场上的普通桃子贵很多的水蜜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咱们再去阳山当地的桃园里转转，新一代的桃农们用了什么新技术？产量和口感又是怎么平衡的呢？
3: 我们家有40亩桃林，大概有2700株桃树，然后去年呢产量是13万斤，今年我们有意识的控制产量，比去年少了50%，更注重的是质量，所以我们家基本采用的是 Y 型的树形种植模式，那优势比较突出，通风透光，光照充足，能减少病虫害，让每颗果实都能够着色均匀，甜度更高。
1: 您知道吗？越高的果子越好吃。树上的每颗桃子都套着个纸袋，根本看不清里面长什么样。果农说，这袋子作用大着呢。
4: 这样的袋子它比较好一点什么呢？比较耐雨水冲刷，大雨不烂袋，小雨不渗水，它下边还透气，比较好。然后它还要3大保护功能，防虫，然后它还可以防病，它可以防鸟和机械损伤，防止这个枝叶产生的摩擦，还有一个好的好处就是防止太阳的直接暴晒，保证我们水蜜桃的颜色更加的美观。
1: 什么样的独特水土与生态环境造就了阳山水蜜桃独一无二的鲜甜多汁、绝佳口感呢？
5: 无锡阳山是1.11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华东地区唯一的原锥形死火山，土层深厚疏松，透气保温，火山会突然富含硒、锌、铁、钾等天然矿物质、重微量元素，养分均衡，活性强。
1: 大家对阳山水蜜桃满心好奇，这片水蜜桃产业整体规模如何？今天我们请到水蜜桃桃农协会会长为我们全面解答。
6: 阳山水蜜桃种植面积约3.8万亩，包含早中晚熟全系列主栽品种约16种，全镇1.2万户农户，约5400多户专业桃农，全产业链从业人员合计2万余人，年均总产值3.6万吨，一产鲜果直接销售收入近10亿元。
1: 现在还有不少水蜜桃衍生产品，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眼下市面上最火的要数桃胶了。桃胶是桃树树皮分泌的树脂，主要来自桃树树皮受伤或受虫害后分泌的胶状物，风干后形成。
7: 桃胶富含植物胶原蛋白、半乳糖、膳食纤维与多种氨基酸，日常常用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吸收，补水润肤。它低卡高纤维，控脂保腹，温和调理我们的脾胃，是老少皆宜的天然滋补食材。
1: 除了桃胶，还有一款高颜值的点心桃花酥，一定要尝一尝。桃花的花期也就7-8天，花色从浓艳的玫红慢慢褪到浅粉白，层次特别分明。这款桃花酥就是照着这个渐变色调做的，光看着就赏心悦目。下面这两款创意甜品那就更吸睛了。一颗整桃，外皮完整保留，挖掉里面的果肉，填进奶油和果冻，果香跟奶香融在一起，还有巧克力做的桃壳，裹着鲜桃果酱，一口咬下去，两种桃香叠在一起，特别治愈。粉粉嫩嫩的蜜桃蛋糕，层层叠叠的新鲜桃片，饱满桃肉搭配绵密奶油，从外表到内里全是清甜桃香，层次丰富，颜值与口感双重诱人。好吃的点心看完了，再来瞧瞧喝的。把桃浆、鲜榨桃汁、气泡水搭配在一起，做成3款老少皆宜的饮品。 阳山水蜜桃。

0: 物质清甜多汁，口感出众，还富含哪些维生素与微量元素？究竟能给人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1: 阳山水蜜桃营养丰富，果仁富含天然果糖，维生素 C、膳食纤维以及多种氨基酸，果实含天然沉淀了硒、锌、铁、钾等多种有益中微量元素，依托当地多的火山土壤滋养，口感清甜的同时，既能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膳食纤维也能助力肠道消化。一口蜜桃，收获美味与健康伤重滋养。
0: 现在不少年轻桃农脑洞大开，把桃子做成了各种菜品，色香味俱佳，各种奇妙搭配，还真折腾出了不少新鲜吃法。不光自己家吃着新鲜，还帮着桃农拓宽了销路，让水蜜桃不光是树上甜，还香到了餐桌上。晶莹桃胶遇上猪蹄儿，究竟会碰撞出何种奇妙口感？这道特色炖品又藏着怎样独特的风味呢？
2: 用泡发桃胶、新鲜猪蹄搭配红枣、枸杞，增香提色。调料只用葱段、姜片、食盐，少许冰糖和料酒，原汁原味，甜润又解馋。猪蹄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去血沫，捞出洗净，放入砂锅，添足量清水，下葱姜、冰糖，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一小时，接着放桃胶、红枣，继续炖煮20分钟，最后撒上枸杞，加盐调味，焖上2分钟就能出锅。
0: 您知道肉质紧实细腻的金红蜜桃搭配重口味肥肠，甜润果香遇上浓郁油脂，又会解锁怎样奇妙的滋味吗？
3: 主料为金红水蜜桃、肥肠，搭配干辣椒、姜蒜、紫苏提香，调味用豆瓣酱、生抽、盐、花椒，香辣浓郁，还带着果香。处理干净的肥肠切块焯水，热油爆香姜蒜、花椒和豆瓣酱，下入肥肠翻炒出油脂，加生抽调味，倒入热水焖煮至软糯，放入干辣椒、蜜桃块继续焖煮，最后撒上紫苏，大火收浓汤汁，这道香辣蜜桃肥肠煲就完成了。
0: 肥肠软糯入味，桃子吸饱了汤汁又不容易烂，咸香、微辣、清甜，三层味道一层一层在嘴里散开，重口味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最后来到清清爽爽的甜点，用的是白凤桃，去皮切块，跟白凉粉、蜂蜜、柠檬汁一起做成咖喱冻。
4: 主料用白凤桃、白凉粉，搭配清甜蜂蜜与柠檬汁，口感晶莹 Q 弹，果香十足。水蜜桃去皮切小块备用，锅中加清水烧开，放入白凉粉，搅拌至完全融化，关火后滴入柠檬汁，加蜂蜜搅匀，倒入容器，放入蜜桃块，放凉后冷藏凝固，脱模切块，这款水晶蜜桃啫喱就做好啦。
0: 原本软糯多汁的桃子变成了晶莹剔透的水晶果冻，冰冰凉凉，滑滑嫩嫩的，入口满满都是桃子的清香，夏天来上一块特别舒服。贴心小提示，很多人一摸桃子身上就痒，其实罪魁祸首就是那层细小的桃毛。其实很简单，戴手套，先用盐水在果皮上搓一搓，把桃毛都搓下来，再用流水多冲几遍，基本就干净了。削皮的时候，手上最好别直接碰到果皮，过敏的朋友只吃果肉就行，皮削干净了再吃，安全又放心。万一桃毛粘到皮肤上发痒了，马上用冷水冲洗，要是起红疹，痒得厉害，过敏体质，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别耽搁。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六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十七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合规进行改装了。北京市朝阳区是全国汽车改装核心试点区，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您到北京的一些特色改装门店去探访一下，看看新政发布之后汽车改装市场会出现哪些新玩法、新变化，消费者又会萌发出哪些新的需求吧。
1: 当前国内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6月23日的新政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行业痛点，解绑了改装市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明确汽车改装项目清单，界定哪些可以改、哪些不能改，完善车辆检验、变更登记等管理要求，研究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研究建立改装用汽车零部件准入许可制度，完善3C 认证制度。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举措将极大释放汽车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新政后市场反馈怎么样？哪些改装最受关注呢？改装市场的需求激增带动了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改装门店人气高涨。
2: 想换个带大梁的嘛，对吧？
3: 就是硬派越野，
2: 硬派越野，因为想是有一些想去穿越，就是做一些越野穿越的这个需求，想尝试一下。我预想到改装地方，首先肯定是这个悬架的这个系统，对吧？然后悬架系统肯定是让它变得更抗造一点，通过性更好一点这类的。
1: 在易然看来，越野车改装可以更好地解决户外越野时的通过性与安全性，而目前改装的种种限制却无法达到强越野功能，这让他想买越野车又不敢买。
2: 就是原来你改装车不敢碰的这个原因是你这改完了以后年检过不了，然后上路，然后对吧，那个边警察去给你拦下。
1: 易然的顾虑代表了很多爱好户外越野的消费者，直到意见发布后改装限制放宽了，这让易然在心里种了个草，又想更换越野车了。
2: 那你有监管的情况下，你改完了以后，首先 OK， 就是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汽车的验证标准，你让它安全了，而且它有一个起码的质，就是质保吧，对吧？然后也不用说这个大家搞这个就是捉迷藏嘛，是吧？我的理解可能原来是不是改车的那帮伙伴们就是一到年检的时候嘁哩喀喳全拆回去，是吧？然后拆完了以后就来回再装回去，就没就其实没有太必要。
1: 在这家越野改装店的车间里，记者看到许多车正在进行改装。韩冰是一位皮卡车车主，爱旅行的他特意购买了这辆皮卡。他对于改装都有哪些具体需求呢？
4: 因为在越野的途中，公路胎和这种越野轮胎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再一个就是减震的性能差别也很大。我改的这个是 AT 的，这个 MT 的泥地胎，它的花纹会比较大，然后会增加咱们的越野途中的这个车轮的抓地力啊，这个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谭斌告诉记者，皮卡车载重量大、动力强劲，很适合作为户外长途穿越的工具车。对于改装细则的出台，谭斌更是满怀期待。
4: 那肯定的，会很期待，因为这个东西你之后就方便很多。因为我这现在灯光什么的都不敢加，是因为你这个灯光如果加的太多了之后，你去别的地方有可能它会扣你的灯，它会让你把灯拆下来，啊，就是当场就把你灯扣了。这对我们来说，说实在的，这一灯挺贵的，所以现在也不太敢。

0: 装。
1: 店内的其他越野车主也希望细则能够尽快落地，早日开上自己心仪的改装车。那么车主们对哪些项目的改装需求最大呢？
2: 我就感觉如果说去户外的一些场所的话，一个就是底盘最重要的，我感觉升高嘛，底盘升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合理的使用灯光这一块吧，有些地方确实得使用一些照明的一些比较强的一些地方。
1: 近年来，越野车的销量增长迅速。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翻倍。如果改装条件放宽，改装企业生意就好做多了。朱云良是一家越野改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九部门发布通知之后，市场端有了明显的新变化。
3: 就是这几天咨询的这个问新政策的比较多了，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想问的什么比较多呢？就是想买越野车的人多了。从我们店端那块来说，包括还有从我自己的很多朋友也在咨询，也在问了。其实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1: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需要应对复杂的极端户外路况，改装潜力空间大，而在原厂设计阶段，厂家就预留了充足的改装空间。
3: 有些车型呢，它专门生产出来就是毛坯房，它就留给你去改的。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留出来很大的这个冗余，比如传动轴它出厂就已经是加强的了，啊，然后大梁已经就是加强的了，它就留给你后边后市场在改装升级的时候，它不需要担心它车底子弱了。
1: 越野圈有句行话，越野车不改不如推下海。如何将原厂状态的毛坯房改造成一台适应复杂路况的性能野兽，就成为了越野圈最乐此不疲的话题。那么通常一辆越野车有哪些改装潜力呢？既是改装店老板，同样又是越野爱好者的朱云良向记者展示了他自己的改装车。
3: 其实我觉得越野车能改的点特别特别的多。首先说从颜值上来说，你比如说像发动机这个机盖子，它本质上来说它可能对性能没有那么特别大的作用啊，那我们就可能给它做了一个隆起，让它可能肌肉感更强。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轮眉呢，你看这两边的轮眉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提升，就是因为我想装更大的轮胎，让它防止它蹭，我又做了一个提升。这前保险杠呢，你比如我们再去玩越野的时候，这个接近角跟离去角，包括有时候我们去玩这个更难点攀岩呀什么的，这个它这个两边的接近角两边都往上提了。另外你看还有一个，我换了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轮胎，还有一个防脱圈的这个轮毂。
1: 随后朱云良为我们找来了一款未经改装的同款车型，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同款车型在改装前后外观姿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在野外的越野性能更是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朱云良也告诉我们，汽车工程是非常复杂的，车辆改装通常是牵一发动全身，改不好就会影响车辆性能、使用寿命以及安全性。改装实际上需要极高的专业性。
3: 我们现在改装啊，不能硬装，就不能硬装，不能为了装上而去装上，那就是有问题了。你说你硬装，所以说你看起来，你比方说我们的中网是吧？我们的中网呢，其实它这个里面它这个后面有好几个散热器，有空调的，水箱的，对吧？包括还有这个机械增压的，好几层的散热器。然后它都指望着在这边去散热呢，但是你就为了这个把中网弄得好看点，弄得夸张一点，你把它的散热面积，比如说它原来散热面积100，你给它弄成散热面积给它弄成50了，它一定就会对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造成这个影响。
1: 记者了解到，原厂车已经充分考虑到车辆的性能、安全性、使用寿命等诸多因素，所以对改装的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车辆改装不是一味的乱改、爆改，而需要改装厂与主机厂联动，针对原厂车辆的数据进行科学严谨的改装。在北京一家专门改装 SUV 车型的改装店内，有许多车

0: 辆正在进行改装。这里的技术人员张燕山为我们介绍了这台正在改装的车辆。
1: 客户拿着台车出去玩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呀？就是我出去玩要防护，不要在我半道上给我抛锚。因为原车的很多东西它配置呢略微稍微不太适合野外穿越玩的时候，所以说在野外出去玩的时候，轮胎啊，比如防护杠啊，还有这种涉水喉之类的，它是必须要用的东西。因为你要如果你要不去

0: 对车辆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强，而新政落地前车辆改装的种种限制成为了客户的主要顾虑之一。
1: 因为之前很多客户也在犹豫啊，我装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我验车，会不会影响我年检，就是说过户之类的，确实很多人在犹豫，可能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我就索性我就不改了，因为太麻烦了。
0: 以目前的法规来看，如果消费者进行规定之外的改装，除了要面临交规处罚、验车不通过等问题，在事故理赔方面也会遇到不少麻烦。对于人们关心的改装车理赔问题，新政要求优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相关服务，支持汽车改装规范发展。
2: 这些东西按照这个规定弄好了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保险就可以赔了。原来我们有很多东西它保险不赔，现在唯一能赔的，作为从改装上来讲，只是车衣赔了。现在像改装的前杠它也不赔，改装的轮胎、轮圈这种它都有可能不赔，因为跟原车不一致啊，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应该说体量会更大了，提高了这些。
0: 王浩告诉记者，如果改装车细则落地，改装车可以合法合规备案，不仅能有效保护车主权益，还会极大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同时让后市场改装越来越规范。
3: 您觉得放宽之后能激活的这个消费潜力大吗？比如之前被抑制的这种想改装的需求有多少？
2: 我觉得会比现在能提高30%左右吧。对于我们商家也会做好更多的这些准备工作吧，包括货源，包括产品的品质，因为后期这些改装的品牌大家都是经过3C 的，哎，像我们这些产品都是国际品牌，那肯定3C 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包括国内这些产品我们都是按照这种标准来，这样的话也省去原来很多麻烦。
0: 朱启新是一位越野发烧友，从小就对越野车改装有着极大兴趣。2年前，他购买了这台心仪的皮卡车。这辆车经过改装后，陪着朱启新行驶了50,000多公里，跑了内蒙古、甘肃、青海、辽宁、吉林等不少地方，一起跨越了高原、雪山、草原等诸多地貌。这台车在他心中早已不是单纯的实用工具，而是长途旅途中的忠实伙伴。
4: 咱就是从小就喜欢车，从小就喜欢车，也对越野车特别感兴趣，然后也是车嘛，也是能承载着一部分灵魂，自己或者带着家人一起去远方去转一转，散散心，然后也能从越野当中体会到很多这个不同的价值。
0: 在朱启新看来，拥有一辆性能卓越的越野车只是实现自己越野梦想的第一步，而对车辆进行合适自己独特使用需求的改装才是这台车故事的开始。购车2年来，朱启新前后改装共花费10万元左右，那究竟都改了哪些地方呢？
4: 因为原厂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些极限的这些个，比如重载呀、颠簸呀，可能会导致变形扭曲。然后底盘呢，发动机、变速箱、油箱加了8毫米厚的金属板，金属的防护板。这个轮胎呢，我选了一款这个 RT 轮胎，也是泥地轮胎。它和 AT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这个纹路更厚、更饱满、更能抗穿刺，然后能轻松地应对这个雨雪、泥地。
0: 户外越野穿越通常有多台车辆结伴出行，而朱启新的皮卡作为车队的保障车，时刻要应对队友出现的各种意外，所以车里也会配备各种各样的救援工具。
4: 这是一个抽拉的抽屉，专门给皮卡设计的一个，然后它可以就不用人再往里爬，钻进去拿东西。这个因为我常年坐这个保障车嘛，所以后斗里边准备了各种工具箱，然后这个气囊、千斤顶，包括这种专业的汽修的工具箱，然后包括这边这个充气泵。
0: 除了保障车队的安全，这台车经过改装后还能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您能想象到它的车顶竟然还有一个水箱吗？
4: 车载的一个水箱， 解决所有户外的。

0: 用水清洁问题，可以去洗菜、洗手，包括天热了可以用它。
1: 能洗澡？
0: 可以洗澡，对。
2: 对于这样一位重度越野改装发烧友来说，这次改装的分级管理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0: 车圈子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非常开心。其实很多车企呢，它也在不停的这么多年，也在不停的在推广这个越野车改装，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后市场，它的潜力很大，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个越野人加入到其中。
2: 尽管越野改装需求持续走高，但市面上改装配件品质参差不齐，车主选购时极易踩坑。改装店主结合多年实操经验，给车友列出了配件选购技巧与合理改装预算参考，帮车友避开劣质产品带来的行车隐患，理性规划改装开支。
3: 改错最贵，那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这是第一。第二呢，一定要选择有品质保障的产品，譬如说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轮毂，像轮毂的话，它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品牌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国产的轮毂的这个价格是从1500到2500不等，几百块钱的我不建议，因为几百块钱的这个轮毂的话，它的这个品质这一块可能会弱一点。
4: 那我就很好奇啊，我们改装一台越野车一共要花多少钱呢？
3: 正常的话，像我们现在国产比较主流的这一台车的话，我们像一般改下来的话，费用也就在2万到3万左右吧。20多万的车的话，它可能预留10%到15%，那30多万车也是一样的比例。
2: 改装配件质量的优劣涉及到人身安全，这是车主们最为关心的。新政就专门指出，要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一批国家标准，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在质量监管层面，要研究完善汽车零部件 3C 认证制度，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监管。也就是说，今后改装配件，国家将出台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改装配件的质量，车主们可以大大放心了。目前市场对改装的需求旺盛，但之前政策的限制压制了许多消费需求。那么政策框架已定，改装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5: 由于新政出台，这个市场呢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很快呢可能用一年两年的时间，就应该能够达到3000亿左右。如果我们比照发达国家的流水，这个市场应该是万亿级的市场，它还有是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已经被证实了。
2: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后市场整体消费潜力。中国的汽车消费理念将从单纯的买车用车转向个性化玩车的汽车文化新阶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将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再不集中，太阳就要晒得屁股喽。
1: 还没起啊？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太阳都晒屁股了。
0: 来，快起床了，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
2: 起床，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3: 再没起床，太阳就要晒屁股了。
4: 早起不仅能遇见最美的日出，当然还有不可辜负的早餐。
5: 啊，吃过了。

0: 南京中山路的新街口，著名的网红地。
1: 早上去买一个蒸饭包油条吧。那家有名啊，那家蒸饭包油条，你没看早上排队，每天早上都排那么长，去晚了买不着。文芳，给我拿个蒸饭。
2: 请问你蒸饭怎么包？
3: 有肉松、鸡蛋、小菜、糖，还有火腿肠。
1: 来一套吧，没问题。
3: 请问你买老油条的还是嫩油条的？
4: 老油条脆一点，嫩油条软一点。
1: 老油条吧。
3: 老油条的是吧？
5: 哪个蒸饭包油条？
6: 老油条嫩一条。
5: 嫩一条。
7: 有一个8块钱的老油条，然后要咸菜，然后再给来个酸辣汤片。辣椒
8: 不要油条，我就要放糖。
3: 放糖是吧？
9: 这老油条有咸菜的。
3: 再来个5块钱放小菜。
10: 放。
11: 24块钱。
0: 这是一家经营了17年的老店，最出名的是蒸饭包油条。
12: 今天买还是干嘛？
13: 买排队呢。
12: 排队。
13: 原来我在这个南京长大的，今天我是这个第一天到达南京，然后这个再来体现一下家乡的味道。
14: 蒸饭包油条。
3: 请问要老油条、嫩油条？
13: 嫩油条吧。
3: 加肉松。
15: 老油条好吃。
13: 加肉松。加肉松。
16: 隔三差五过来吃，早上非常低饱，吃了以后可以差不多抵到下午3点多，好吃啊！但是就是卖太快了，差不多9点就卖光。
17: 还有吗？
3: 有，来
16: 两个老甜汤。
3: 两个老甜汤。跟到
18: 这边排队。
3: 老一条那一条。
19: 太甜了。
3: 老一条小菜吧。
0: 天还没亮，66岁的史风婆就带领众阿姨们在摊前一字摆开。方婆用杆秤精准称出每一份蒸饭的用量，熟练地抛到阿姨们的手边。阿姨在刚出桶的乌米饭上撒咸菜、肉松调味，裹上一根油条，至于是嘎嘣脆的老油条还是有嚼劲的嫩油条，就随顾客个人偏好了。用手绢顺势将蒸饭和油条卷在一起，伴随着油条清脆的断裂声，一个椭圆形的蒸饭团制作完毕。
20: 蒸饭油条，然后给我2块这个包。
0: 蒸饭丰富的内涵使它成为讲究实惠的南京人的心头好，无论是归乡的游子还是远道而来的

0: 时刻，他们选择方婆的原因归结于一种黑色的蒸饭。
1: 做午饭也很讲究，午饭叶子要好，要不新鲜就做不好。像我们这个午饭叶子现在来得很远很远，都是在安徽黄山，以前卖午饭就卖个一个月，现在像我们最起码是卖半个月，因为午饭比较好卖，勤劳顾客都喜欢。
0: 乌叶饭有安神止咳的功效，乌饭叶打碎之后取出碧绿的汁液，加入糯米浸泡整夜，

0: 我们这个行业比较复杂。早上那两点肯定必须要全部起来，因为早上订单都有。
1: 浸泡一夜的糯米此时呈现出淡淡的青色，经过反复淘洗和半小时的蒸煮，乌饭出锅了。乌饭黑中透出隐隐的蓝色，通体油亮，颗颗饱满。
2: 现在啥子
3: 了？要老
4: 一张，那个啥？这家在南京早点这一块比较有名气，包的是卤蛋，还有那个油条，口感就是很脆，然后感觉反正挺好吃的吧。
1: 早在43年前，史方婆从外地嫁到了南京，
5: 这是桂花，
1: 一边照顾病中年迈的公婆，一边学着做蒸饭、卖糕团补贴家用。街坊邻居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管叫她卖糕妈妈。
0: 77年来的，我在农村我也没进过厂，什么都不会，连都煤炉都不会。后来卖糕，一开始就做那张毛娃起的那张糕。

0: 每一道精细工序，方婆都坚持手工完成。
1: 哎呀，是什么？
2: 快到了，都来不及。
3: 我们这个逛团店都是前年的，去梁元孝、八宝粥，还有那个日苗、平整石，每年都学一次，就这样积累起来。以前都没有门面，都是直接串巷，整整17年，都是大家帮忙照顾帮助我。后来正好我又遇上这个好时代，又是改革开放，我就对我下了一个目标，就是质量一定要做好，价格要放低。只要我做一天，那我肯定要一如既往做。
0: 怀着感恩的心，让他乡成了家乡。无数的善意让方婆留了下来，也让她能用手艺回馈这座城的人。

0: 长江路292号是民国时期的总统府。每天清晨，这里会聚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1: 这里，哎，老板娘，你又变漂亮了，谢谢谢。
2: 好，我先拍照。
0: 南京有一句俗话，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游出南京城。南京的鸭子除了羽毛以外，其余的任何部位都在厨师的手中发挥到了极致，其中鸭血粉丝汤就是一个代表。
2: 它可以入得了席，而且就是我们大家早餐都会选择它。

0: 总统府附近一碗热腾腾的鸭血粉丝汤一定让你早起的不亏。
1: 在南京还是蛮有名的，南京人就很喜欢吃鸭血粉丝汤啊，所以吃鸭血粉丝汤就是稀松平常的一件小事情。
2: 他们家就是真材实料，会用鸭骨头加上骨头汤去熬制这个汤底。
0: 厨房并不大，在这拥挤的空间里有一口用来烫粉丝的巨型汤锅，更像是这厨房的心脏。粉丝烫熟后盛入大碗，再来一篓鸭血，加入鸭胗、鸭肝、鸭肠等配料，最后淋上一勺高汤。出品快的同时，保证食客喝下的每一口汤能直接暖入心底。
3: 98号有没有啊？
0: 老板娘叫周志琴，人称琴姐，50多岁的阿姨，自带一股萌萌少女感。
3: 负责管理一下，然后缺少什么，反正我都会。女儿在店里面，有时候帮我来打理啊，办办这些电脑方面的东西啊，我不太懂的。
0: 琴姐打理店面、点单、收银的工作交给女儿。
4: 妈是个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人。
0: 前场有琴姐和女儿，后厨质量把控自然交给老板潘林虎。
5: 我主要是负责这个煮火后场烫，原材料这一块，这个都是我亲力亲为去干。白天呢，主要是我家老婆呢，早晨就是在这里打点。我家女儿呢，是下午来了就是帮忙我们。
0: 与大多数的夫妻店一样，一家三口各司其职，店铺更像是他们的家。
3: 加啥粉丝？
4: 希望我们三个人可以齐心协力的把这个店做。这个店缺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
5: 反正风风雨雨30多年下来了，我感觉到他们没有什么变化。
3: 家里面人嘛，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0: 不光外地游客喜欢来，南京本地人也经常光顾，尤其是爱好穿汉服的零零后。
1: 三碗馄饨，三碗粉丝，还有六两的牛肉锅贴。啊，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1: 你的勺，
2: 少了一个。
1: 这边给一份，好，谢谢你。我是第一次吃这个锅贴，就感觉这个汁特别多，一入口先是脆脆的皮，我甚至会担心那个汁会滴到我的衣服上。
3: 我们那边没有这样的锅贴，就是咬下去它里面是有汤汁的。
4: 不能爬，不能爬，哎呀，它有大部分。小票给我了，稍等一下，哎，先找个位置坐一下吧。那边有托盘，可以拿个托盘。
0: 奖励。
4: 二楼也有工作。
0: 负责着这家人气火爆的体验店，早在蒋玉柳19岁时，就跟着父母学习制作牛肉锅贴。47年来，手里的这对擀面棍已更换不下数十双。两根细如筷子的擀面棍，将面皮儿擀得又薄又长，牛肉锅贴才能包出标准的月牙状。
5: 锅贴不是饺子，饺子是像意大利包的，锅贴就是像月亮一样。
0: 做馅儿的牛肉选用上好的牛里脊，
5: 血水出干净，这样子呢才能保持它这个鲜味。
0: 贴金黄色的表皮是蔡子油的功劳，
5: 它有3到9道水才能把骨头煎出来，骨头是煎出来，不是炸出来。

0: 学医教有健康的骨贴，就是老年人吃的肝牙化，小孩吃的醋嘴，吃到嘴里没有路子的，现在是成团的。
1: 来二两子。
0: 因为我们自己感觉自己就是做任何一个事，就要把这个事一直做做好，做得越来越好。
2: 我爸看中这个牌子，我也很看中这块招牌。
3: 而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明代建立的鼓楼就是他的招牌。

0: 沿着鼓楼旁的北京东路走到底，这里有家南京地道的汤包店，因父母结合，源于一种叫鸡鸣汤包的南京小吃。八零后的耿娟可以说是因鸡鸣汤包而诞生的女人。
1: 父母是鸡鸣酒家的双职工，我父亲是负责和馅，母亲是负责包汤包，就是都是做汤包这一块的。然后两个人日久生情吧，就在一起了，然后就有了我。
0: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鸡鸣酒家，最有名的则是与之同名的鸡鸣汤包。鸡鸣汤包不同于传统汤包，它在原苏式汤包的基础上有了改良，汤包馅儿甜中带咸，咸中带鲜，更适合本地人的口味。
1: 汤包这个东西特别娇气，它从和好面放鸡子一直到蒸上去给客人餐桌上面吃，不能超过两个小时，所以一般我们客人过来了以后都是现包现蒸现吃，这样口感是最好的。

0: 鸡鸣汤包的褶子是倒扣在蒸笼里面的，这个模仿吹气球的设计能让汤包保留全部的汤汁儿。掀开蒸笼盖，不出十秒钟，汤包便缩了回去。这也是鸡鸣汤包不同于传统汤包的特色之一。
1: 别人家的汤包包褶在上面，还是这样倒过来，然后口味是那种偏甜的口味，觉得是和醋特别搭。
2: 我小时候只要纯鸡头的话，我就会去吃汤包。那时候吃汤包不容易的，
1: 很奢侈的。
0: 鸡鸣酒家拆除后，耿娟的父母也就跟着下岗了。父亲在家的这段日子，只有在同行的邀请下，梁老才偶尔出来做一做鸡鸣汤包。直到2003年，耿娟大学毕业。
3: 鸡鸣汤包毕竟是南京人的一段回忆，一段美食。然后我就想着，父母既然手艺在，那不如我们就做一做，能让想要吃的人能有个地方能找得到，能吃得到。
0: 每天制作汤包最为关键的步骤，熬皮冻。
3: 麸皮它要去毛，还要去油脂，然后还要去杂质。
4: 这个它这个水开了，水开了以后就靠着发酵它的发，就是油，要把它劈掉。
0: 耿娟的父亲每天要在厨房里待上8-9个小时。
4: 劈掉以后就给它再慢慢的再煮，因为按照这个程序它是很讲究的。
0: 猪皮煮熟后需要搅碎，
4: 开始搅皮了，
0: 回锅，再继续进行第二次熬煮。这个期间是不能离开炉子的，要随时打掉浮起来的杂质，还要不停搅拌，防止粘锅。熬好的皮冻汤放凉后摆入冰箱。结块的皮冻切除浮沉在上下的杂质，

0: 搅碎之后与肉馅调味料混合做成汤包馅，包进汤包里的皮冻随着高温化成最为灵魂的那一口汤汁。
1: 什么话

热爱生活，从日出开始，正如南京的特色早点一样，融合了南方的灵气与北方的直爽，吃饱吃好的同时，还能品出这座六朝古城的味道。对待吃，南京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哎呦，有了，哎呀，有了。

0: 月，又一场婚宴到来。这是大厨莫启生一年中最忙碌的一段日子。然而，这场布依族婚宴尚缺一位主角。在老莫家里，他发酵已将近一周。现在是验收的时刻。酸肉，布依族最传统的风味之一。切薄片，加萝卜丝、小米辣、干辣椒、豆豉后拌匀。这道凉拌酸肉即可直接登上餐桌。
1: 我怎么就
2: 白了？我们是纯洁。
0: 入口皮脆肉弹，嫩而多汁，浓郁的酸味清爽解油生津。这道独特的凉菜帮助打开味蕾，也打开族人们的味觉记忆。

中国西南，潮湿的气候阻碍食物，尤其是肉制品的保存。区别其他地区，贵州因天然少

盐，缺少腌制的传统。为此，早在1000多年前，人们另辟蹊径，寻求谷物的帮助。一种叫做醋的方法得以发明。

0: 平均一周左右的腌制时间。在陶罐内部，碳水、乳酸、蛋白质分工协作。玉米和淘米水富含糖分，作为养料，它们将源源不断地滋养乳酸菌的繁衍，形成的酸性环境抵御了各类杂菌滋生，肉类也得以避免腐败变质。剑走偏锋的发酵方式，把肉和酸绑定在一起，无意间带来新的味觉体验。承袭古老的智慧，过去30多年，老莫腌制的酸肉也成了村里逢年过节的必备美味。春节将至，又到了供不应求的时候。新的订单总计60斤，并指定要老莫家的独门精品酸肉。要想完成交付，老莫还需要个帮手。
1: 到到到到到到，
0: 爷爷叫你了。一年前，孙女出生，老伴莫应群去往苏州帮忙照料，分隔两地早是常态。
1: 几个了？封你不来一个？
2: 那照料你孩子啊？那你孩子打死你
1: 啊？
0: 久违的团聚就要到来，但这之前又是一段赶工的日子。猪脸，莫家精品酸肉的主角之一，脂肪少，胶原蛋白丰富，成品口感更具弹性。繁琐的准备工作还未结束，老莫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儿。

老伴儿回归，不再孤军奋战。墨家酸肉的另一位主角，交由他来打理。

新收获的小米自带谷物风味，与花椒反复翻炒，催生更丰富的香气。加入热。

0: 水，小米受热膨胀，小米的淀粉含量高达70%，其中约有85%为支链淀粉，这种成分极易转化为葡萄糖，效率远高于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这些糖分将牺牲自我，为发酵提供更为富足的养料。
1: 这些都是耐心，它性质都长的，我的性质都急的。
0: 猪脸肉切片，待小米出锅后反复搅拌，彼此粘附。选用特定的小坛装罐，接下来静待变化的到来。
2: 在那边
0: 有了老伴儿的帮持，老莫提前完成了制作，短暂的休憩也是短暂的团聚。屋子里也有了久违的欢声笑语。

很快，墨家精品酸肉完成变身，迎来登场时刻。裹着小米的酸肉，红黄相间，色泽如初。入口，小米颗粒分明，谷香浓郁。猪脸肉脆嫩弹牙，反复咀嚼，筋膜锻炼，酸味充分释放。配以辣椒辅助，酸香中带有辣味，层次变得丰厚。而从外地回来的年轻人显然希望进行更多的尝试。

0: 酸肉最受欢迎，炭火炙烤，油脂迸发，泛出焦香，酸味包裹其中，变得绵密。
1: 嗯，到位，香。
0: 然而，先生敌不过传统。
2: 慢着。
0: 在老人们眼中，直接生食，配上一口老酒，才是给予酸肉的最高礼遇。考虑家庭收入，老莫还要继续留守经营，相隔两地的日子恐怕还要继续。
3: 20多年了，我基本上是告诉过孙子好的，肯定向兄弟保障啊，感觉放不下这样的活路嘛。
4: 嗯，
3: 但说留在家，他一个人进去，他一孤单，还是没办法。先一个孩子学到那边看着你，但现在他需要我们去

0: 离别总是不期而至，没办法说清这是去路还是归途，哪里是故乡，哪里又有放不下的牵挂，只能带上一口熟悉的味道，慰藉你我的默默付出。
1: 酸豆鲜鱼汤呢，
2: 酸梅啊，
3: 那哪个酸？
0: 午饭过后，陈志迎来收网时刻。

0: 我们出海打鱼的人是不喜欢空船回来的，这趟空船回来的。
1: 这一趟出海，两天的时间，数百的油费，看起来都付诸东流。两个多月来，三亚南部海域风暴频繁，陈志已经接连取消出海计划。这一趟空手而归，又让身上的担子重了一些。
2: 小孩上学，父母也现在也老了，盖房子还欠人家一点钱，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大片的海域以及沿海一带普遍都会刮起七级以上大风，最大的阵风会达到14到15。
1: 又是港门村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海还是一样莫测，眼前的事还是和昨天一样多，一样重，也一样轻松。今天的海况并不好，陈志带着妻子一起采摘酸豆。
2: 我们今年都来迟了，被人家采完了。
1: 这种在沙地也能强健生长的树种，既是三亚的市树，也贡献出海岛上独特的风味。
3: 酸豆啊，好粗啊！
2: 奶奶，接住。
1: 酸豆，形似花生的弯钩状荚果，也被叫做酸角。成熟后，果肉呈棕褐色，口味甜中透酸。
3: 酸豆啊，港门正宗的啊！
4: 你用酸肉疼。
5: 我再看看就剪了，剪一点下来够吃了。
1: 酸豆从遥远的非洲传入，在海南等热带滨海地区扎根，这趟旅程也催生出新的味觉组合。新鲜的鱼货只需要最朴素的加工，一把酸豆刺激蛋白质水解，生成更多氨基酸，

可三共五，一同激发极致的鲜味。岛民们意欲让这种味觉体验更进一步。

0: 腌渍可以提供更长的保质期。糖的加持下，风味尽数析出。腌制后的酸豆酱同样是海鲜的绝佳拍档。海鳗，豆酱嵌入其间，码盘放入蒸锅，高温和水汽让酸味直入肌里，但入口依旧明媚清爽。米粉或米糕打底，十余种辅料丰俭由人。一勺酸豆酱汁即可打造一碗爽滑的港门酸粉。
1: 女儿，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2: 没有假期，我不来，生活费已经完了。
1: 怎么办啊？我也看过了，这几天的风也很大，又出不了海。
0: 生计的迫切让人焦心，但大海依旧莫测。一些简单的海货加工勉强补贴日渐捉襟见肘的收入。
3: 后天小鱼时节什么东西可以出来？
1: 后天可以是吧？
3: 嗯，
1: 三马交是吧？

0: 马上就要出海了，妻子照例装好一罐酸豆，几碗鱼汤。大海上，这些熟悉的味道，总能增添一些慰藉。傍晚，5000米长的渔网抛入深海，水面之下的未知数要等6个多小时之后揭晓。
1: 我们出海抓到多少是多少，
2: 最多的一次50多公条。打电话回来给霞姐他们整夜的不睡觉。
0: 午夜，陈志开始收网。
3: 哎呀，
0: 渔网已收回过半，依然空空荡荡。所剩不到100米，希望只能寄托在最后。
4: 来条鸡了，来条鸡了，
3: 退休。
0: 凌晨，带着这仅有的渔获，陈志收网归航。就浩浩荡荡，他扣除了一些希望，也不吝返还一些奖赏。又是港门村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此行的渔

0: 吃饭喽。
1: 哎，你们多吃点菜啊。嗯。啊，不要客气。多吃点螃蟹，很香哦，很好吃。
0: 这个多吃鱼，出来打多点鱼回来。
2: 他炒的。
1: 那个酸味刚刚好。
3: 眼前的事还是和昨天一样多，一样重，也一样轻松。
4: 我全部跟你说。

0: 对，二货也是。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年一度的那达慕，42岁的赛罕吉日嘎拉已经过了风头最盛的年纪。赛马的天分和渴望传到大女儿呼日身上，趁着节日，呼日希望父亲能答应他的要求，参加不久后的赛马大赛。
2: 이고금시대이고금을한거라나마아래가아니라장아신애들나그어느것도뜸말은다했대은규말은어쩌나어느것도뜸을은규말은어디가대가눈이가였대가나팔아름우리가어느들어가름신말말대고도말은말은말대역할고도아무시대가나

清晨，母亲萨如兰带着二女儿纳米拉出门。手工挤满一桶自家的新鲜牛奶，这是牧民们每天的例行公事。

鲜牛奶需要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有效杀灭其中的沙门氏菌，便于安全饮用。但现在是夏季，草原上的平均气温已经超过20摄氏度，鲜奶只能保存数个小时。要延长保存期，一个4500多年前发现的方法被沿用至今。一趟主动而可控的变质之旅即将开始。

要将牛奶中的葡萄糖分解成乳酸，保持约40摄氏度的恒温至关重要。如同照顾一个幼儿，萨如兰脱下自己的外套，这个朴素的方式为整个发酵过程提供稳定的环境。

赛韩吉日嘎拉和大女儿呼日也有每天的例行公事。呼日从小长在马背上，熟人马术，他还是希望能说服父亲同意自己参加今年那达慕的赛马比赛。父亲还是没有松口，

0: 大人啊，已经浪逃了。
1: 下的小牛，茫茫草原，蛋白质弥足珍贵。不管动物还是人类，都在想办法和匮乏相处。
2: 我打扰那头了。

0: 苍蝇多，眼睛都不行了。
1: 畜牧业换来了牛羊数量的增长，但作为草原上生长的财富，牧民们并不会轻易把它们作为食物。补充蛋白质的重任落到了奶的身上。相对单一的食材激发出牧民们惊人的创造力。

0: 对吧？嗯。
1: 对吧？
0: 啊。
2: 接连几天，大女儿呼日都闷沉沉的。
3: 今天我爹没事，你说我爹不好了。反正就一直不能是地位三级。啥都是都不能对了对了嗯哥。
4: 那孩子什么妈来捧的？

0: 五碗多，连皮子。
1: 大哥，这个买是谁的呀？胡说，大姑娘的什么？这个。总会有一些拒绝，封住了爱的本意。 也总会有一些默许，成了。

含吉日嘎拉希望通过更多的训练来增强呼日的体能，提升赛马技巧，避免他在赛事中受伤。

0: 清水加盐，简单的炖煮，换来一锅令人垂涎的手把羊肉。
1: 走，
2: 带我回家。
0: 咸鲜的羊肉，温热饱满。在塞罕吉日嘎拉家里，将用另一种草原风味与之交手。经过发酵，糖分分解成乳酸，酸性环境中蛋白质逐渐凝固，形成酸奶特殊的凝胶结构，质地浓稠，色泽明亮，酸气扑鼻。清凉绵稠的酸奶一入口，就勾起满腹的馋虫。羊肉紧随而至，手撕或刀片，一嘴肉香，全力进击。比唱此鹤，无往不胜。
2: 那还蛮会动作。

0: 在网名叫老开心。我喜欢唱歌。
1: 下地，上网。这是78岁的莫龙云老太太，一天里顶开心的两件事儿。今天的开箱是一副准备用来做直播的三脚架。
0: 哦，直播，现在我还没会，还没会用，还没会用。
1: 潮流的风即将迎面撞向接近原始的滋味。
0: 我都快要吃了，你怕什么？
2: 吃不着。
0: 香不香？
2: 也必须。
0: 香不香？
1: 早上刚摘来的大叶青菜，焯水，切丁，食盐调味，佐入白酒，麦子焙到金黄，这坛浓稠的暗绿色酱汁如黑暗魔法。作为酵母，助力这坛素食脱胎换骨，
0: 香得很。
1: 新入坛的臭酸，还要再密封存放半个多月。又到了饭点儿。炭火熏烤后的干辣椒用10捻冲碎，微辣，具有复合香气，再佐入新鲜青红椒，更添一份清爽。这碗生拌臭酸味道浓烈，却正是老独山人日常三餐的亲密搭档。
0: 我们家祖宗啊，辈人都吃臭酸。吃饭的时候吃一碗，吃臭酸了，就吃两碗，吃三碗饭都可以了。这算我老了，老了不像老的样子。
1: 吃得到一块儿，不代表老两口能聊得到一块儿。
0: 没有叫他不要碰了，我要打我们的老总，你碰我心都是发的。我用开心了，我要碰啊。在锅上又不嫌黏黏，这样能唱能跳都可以。我也有我的自由啊，是不是啊？一旦发现火山煮串或火局，及时制止。
3: 给你们拿个包。
4: 加沙帕。
5: 签个字。
1: 有的人天生有趣，莫龙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
0: 花了，刚结婚照了。
1: 50多年前，正值芳华的莫龙云离开村子到县城学习摄影，随后开了镇子里的第一家照相馆。

0: 到了家了，晚上要冲决，你看这要这样子冲啊，姐姐的人紧了，那就可以了。就机子啊，我的那个是方的，挂在面前的那个，也是这样看，看镜头，看镜头，看手机的视频呢，都差不多啊。要骑紧，骑远一点，那人又小了。
1: 记忆或许会停留在时间深处，但好奇心却和他一路相随。
2: 你在做啥呢？
0: 我写哪子哦？哎
1: 呦！临近假期，小孙女从深圳返乡。
0: 哎呦，来干子别来干别
1: 来！这让莫龙云一直未解的直播难题，有了新的转机。
0: 啊，这个我有8000多，我的9000多粉丝喽。没会说普通话，我没会打字。
2: 直播没用打字，然后直接讲话，你可以
0: 直接讲话哦。
2: 对，你直接可以唱歌。
0: 你是点叫我接受没了哦，
1: 没办法一蹴而就，
0: 我妈你叫我
1: 还是得先去喂饱肚子。
0: 你的手了，煮点臭水喊来去。一颗黄豆越有越打成豆腐嘛，买得起。哎，打豆腐吃臭酸了。

0: 小学来了。
1: 这份柴火干锅食材朴素，石磨豆腐已经蓄满汤汁，五花肉贡献出丰腴的油脂，炭火热烈，驱赶冬季湿寒，空气中的浓烈酸气让家常变得独一无二，也让一份乡情长存于心。
2: 我们在外面打工，想起家里面厝子，但是买不到。
3: 那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过来。
7: 厨师，你虽然看不起，联系我们感情。
8: 去到哪里？广东深圳、北京上海，一想到厨师就想到家乡，
9: 家的味道。
8: 而家里味道。
10: 我大姐。你妈煮哪个？啥锅？这个。
2: 哦，还是来说一下。我应该就看这个镜头。等会有人进来的时候，你可以讲欢迎家人们来到我直播间。
11: 现在可不可以讲哦？
2: 可以讲啊。
11: 欢迎家人们进来。还有我这个铁酒。这太小了，看不清楚。
1: 显然做直播还远不如做臭酸那般得心应手，
2: 比如他也会唱歌，也会
11: 我花季的路人你有点年轻，早就之后很对，我花季的路人你有点忘了。
12: 你们
11: 白
12: 了，
11: 欢迎家人们进到直播间来了。姊妹们，这个是我的脚豆，你们哪想要呢？没让我要。这些是我的臭酸、野蒜、洋姜、野菜。
1: 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学习时光，相机换成了手机，定格的照片也进化成一同在线的欢喜。节如期到来，返乡的人

0: 回家的味。莫老太苦练多时的技能，迎来一试身手的机会。
1: 谢谢小人们啊，啊，等我关一关注一下的。我这个是几十年的老绸缎，把我这个绸缎这个菜是武功汉的啊，没有打过药的。
2: 哦，好香啊！哎呀，好香啊！
3: 香吃绸缎来了，
1: 香了，绸缎那么香哦，香啊！啊，好吃好啊，
4: 好
1: 吃啊！
4: 臭酸太好吃了，
1: 好吃啊，好吃好啊！
4: 你家的这个臭酸真的好，味道好。
1: 也是我做的臭酸，这个就是毛多弄在一起。你看你们哪个生气的过来？你要想问你们来，老师们吗？
5: 老师啊，
1: 同学
5: 两
0: 又是一年到头，时间从此刻慢过，开始变老，也开始变旧。但可爱的人会造出自己的乌托邦。
1: 家中无儿，江山是露水忙，我处处谋啊路啊，
0: 让那些浓烈的味道熟透在一天又一天里。

0: 新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周末好，我是周韵。
1: 各位好，我是白颖，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来关注 APEC 数字周，今天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办。
2: 系列活动的主题为数据促进增长，聚焦数据合作与发展，举办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围绕相关生产性服务业议题，举办 APEC 数据与人工智能促进产业发展专题研讨会。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世界500强企业、科研机构等领域代表参会。
3: 数据促进增长是全方位的，体现在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业态培育、数字贸易增长等多个方面，需要各经济体加强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探索。
2: 据了解，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将持续至29号，还将举办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系列主题参访、场景化展示

0: 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最新成果。
1: 昨天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在成都举办，论坛发布了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声明以促进发展为鲜明导向，以开放合作为重要路径，回应了亚太地区共同面对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2: 与会专家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再只是单个企业、单个行业或者单个经济体能够独立处理的议题，它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制度建设，需要市场竞争，也需要跨境合作，需要前沿突破，也需要更多人能够平等参与实际受益。声明正是回应了这一现实需求。
3: The digital economy is cross-border and it depends on the flow of data and it depends on whether or notWe trust the data that we're receiving. That requires interoperability across all of our systems. Now, APEC doesn't seek to impose on anyone the kind of systems that they have, but we d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our systems can work together and that all of our, you know, our economies, our companies, and our people.Can actually benefit from them.
2: 与会专家认为，亚太经合组织重视协商一致、自主自愿和循序渐进，不要求各经济体采取完全相同的政策模式，而是从共同利益出发，寻找能够开展合作的具体领域。对于快速发展、仍在不断演进的人工智能而言，开放、灵活、务实的合作方式，有利于逐步增进理解、积累信任、扩大共识。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7: 市场监管总局7月25号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经调查认定携程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接下来，市场监管总局将督导携程全面整改，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
1: 就在刚刚，携程也做出了最新回应。携程表示，诚恳接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随后也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具体整改措施，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机票超售乱象。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明明成功购买了机票，却因机票超售无法正常登机。7月份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昨天对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8: 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
9: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然后呢，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这个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8: 调查显示，近70%

0: 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清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觉察等问题，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馈的问题。
1: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这个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啊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
0: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2: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
0: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
1: 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监管部门。
3: 那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何要超售呢？
0: 机票超售是航空公司为减少航班座位虚耗、优化运营效率采取的一种市场化运营策略。简单来说，一趟航班的成本基本是固定的，如果飞机座位空着就会造成浪费。为最大化确保每个座位能产生收入，航空公司会在预测部分旅客可能退票、误机或改签的基础上，出售略多于实际座位数的机票。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
4: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加强为台风级。今天上午，台风中心位置在广东汕尾市东南方向，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3级。受其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和暴雨橙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响应至2级。此外，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
5: 台风红霞已逐步加强，将给广东等地带来大风降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上午9点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6: 从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江西、福建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游今明两天全天暂停营运，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为确保通行安全，今天下午4点起南澳大桥实行封桥。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广东受影响海域的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停运。现在正值南海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加大对港口锚地的巡查加固，海洋牧场、鱼排网箱、风电平台上的作业人员上岸避险。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东山县是我国重要的鲍鱼养殖基地，全县有5000多亩海上鲍鱼养殖网箱，海上作业人员密集。 昨天开始，当地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巡查，帮助养殖户。

0: 加固鱼排，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在铜陵镇后井码头，养殖户们正将一筐筐成品鲍鱼抢收上岸，赶在台风来临前运到市场销售，尽量减少损失。昨天傍晚六点，广西海事局启动防台风四级和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十一点，广西共有40个渡口、62艘渡船因高水位停航停渡。
1: 如今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加速落地应用，从文旅规划到创意设计，从影视制作到医疗应用，新岗位因 AI 而生， AI 新人类闪亮登场。
2: 当锅气遇上算法，当后厨连接云端， AI 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科技概念，而是悄然渗透餐饮行业的新帮手。今天的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让我们一块去探访这场正在发生的舌尖上的变革。
3: 这杯印花拿铁是他做的，这杯饮料是他调的，这道菜是他炒的，味道还不错。在别处你说这师傅手艺好，在这儿你得说这套算法调得真不错。这可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在北京亦庄机器人合伙开餐厅已经成为了现实。哇，一进来真是赛博感扑面而来啊。你看在迎宾处呢就是一个机器人，我们看一下能跟他聊些什么。小七你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器人研究所吗？
4: 机器人宴究所餐厅是以科技加餐饮加体验打造沉浸式服务。
5: 在这家餐厅里，机器人的工作还有很多。机器人多功能吧台可实现日咖夜酒，搭配机器人制作的热狗冰激凌等，提供全天候轻餐体验。互动体验区内，人形机器人参与互动表演，科技、餐饮与体验在这里融为一体，为消费者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未来餐厅样本。
6: I live in Sydney, so it's my first time visit in China, and I'm very passionate about robots, technology, so I came here to see how this whole things work, and so far I'm impressed.
3: 从迎宾接待到后厨烹饪，从餐前配送到餐后清理，全流程由机器人一站式接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AI 在餐饮行业的多种可能性，而当 AI 从体验走向日常，又会给我们的一日三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北京海淀的一家 AI 数字食堂，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可以拿上托盘选菜了。不过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托盘，您看在它的背后有一个 AI 芯片。那有了这个芯片之后，我们选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是爽口藕片，把它放在托盘上之后，上边就会显示它本餐累计摄入的能量，包含了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一些元素。那么当我们选完菜之后啊，既能够享受美味，又能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
7: 大部分人可能吃的时候就是在印象中希望自己少吃点，但是他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个具体吃多少，但这个呢可能就是给予比较具体的数值化。嗯，对，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就让大家更科学更健康的去吃东西吧。
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大厨从洗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8: 我们把这个机器打开了以后，他今天要炒的菜是哪几个，然后我们要点击一下，然后所有的调料啊什么的，然后我再往里面投放一下菜就行，所有的菜谱都会录入里面。像我们现在就是3个人就是操作的这些设备，跟这个机器去磨合，把它利用起来，它可以缩短咱们的时间，然后更让咱们做的更标准。
9: 先大厨给他评价一下。
10: 评价满分3了，然后呢评价分数为29999。
11: 哎呦，你这个评价很高了。
10: 我觉得他的饭菜口感很好。
11: 你知道这个菜是机器人炒的？
12: 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就感觉这个菜的味道非常好。关键这种形式好。
5: 事实上，这股 AI 加餐饮的热潮正在加速蔓延。行业数据显示，国内智慧食堂市场规模今年将突破410亿元，持续保持28%以上的高速增长。全球餐饮 AI 市场也处于快速扩张期。2025年，全球餐饮 AI 市场规模达到150亿美元，同比增长38.9%，预计2026年将突破200亿美元。
1: 从新潮好

0: 玩的机器人餐厅到便民实惠的智慧食堂， AI 餐厅正逐渐从新鲜事儿变成了一件平常事儿。
1: 那么随着 AI 厨师掌勺的餐厅越来越多，传统厨师的工作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走进南京一家 AI 智慧餐厅去了解一下。
2: 现在有 AI 大厨帮我们出餐，到12点好像是我最优雅的时候。
3: 每天中午12点原本是餐厅后厨最繁忙的时段，可如今这个点总厨朱鑫在前厅从容自若。改变他工作节奏的是后厨一支特殊的烹饪团队。
2: AI 大厨由我们的智能炒菜机大厨、智能面馆大厨、小吃机大厨，还有这边一个煎饼档大厨、轻咖轻饮大厨组成的。现在有 AI 大厨帮我们出餐，12点好像是我最优雅的时候，可以到前厅去看看，跟顾客沟通。
3: 别看现在朱鑫的 AI 大厨团队效率这么高，煎炸烹炒样样行，但一年前他们还是零基础，教会他们做菜就成了朱鑫的首要任务。
2: 我做了很多年厨师，火候、味道、投料以前都是藏在自己的手里脑子里，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看不见的经验变成我看得见可识别的数据，做成标准化的数字菜谱，让 AI 大厨能精准复刻。
3: 从手把手教人学艺到逐项参数调教 AI， 是朱鑫来到 AI 餐饮行业之后最大的改变。他的岗位也从传统后厨总厨变成专门训练智能设备的研发总厨。一年下来，朱鑫已经教会 AI 大厨3000多道菜。现在在后厨，厨师只要备好菜，按下开始键，剩下的 AI 都会搞定。
2: 我只要教他一遍，他能够帮我完成剩下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有更多的精力去研发一些新品。
3: 随着荔枝大量上市，朱鑫决定和 AI 大厨共创一道新菜——荔枝牛肉粒，研发流程也有着全新标准。朱鑫先亲手炒制成品，邀请顾客试吃，收集反馈，确认口味稳定之后，就要开始拆解，油温多少，翻炒多久，投料顺序，调味比例，每一个细节都要量化成数据录入系统。
2: 加牛肉粒2.5公斤，然后加入老抽50克，胡椒粉5克，1秒火力8档，26秒加入那个大豆油，然后转速要30啊，要不然它锅它转不开。
3: 把数据输入之后，就轮到 AI 大厨独立实操。朱鑫站在旁边盯着，像老师监考一样观察机器操作，菜品出锅第一时间检验口感。
2: 这个是刚才我们人工炒的，这个是我们 AI 大厨的作品。
4: 我更喜欢这个。
2: 更喜欢这个，
4: 它的味儿会更甜一点，味道会更丰富一点。口感上，我觉得这个会更嫩。说明 AI 大厨复刻成功了，是青出于蓝啊，胜于蓝了。
2: 胜出于蓝啊！把它数据传送给他，让他会自主的去学习。比如说，我们现在给他的数据是荔枝牛肉粒，让他会复刻到一些荔枝排骨、荔枝那个鸡肉或者荔枝以及肉这些。
3: 从教 AI 做自己会的菜，到和 AI 一起创造新菜，朱鑫对这个新岗位有了全新思考。
2: 不是替代了我们厨师这个行业，而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工作天地，可以去学习一些营养啊，这些食材搭配比例啊，对不对？学习好了以后，再把它输入到我们的 AI 大脑里面，这些收入的话也会变得高了很多，大概1/3。
3: 朱鑫的转变不是个例，这家 AI 餐厅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AI 餐饮的普及，后厨的岗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5: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诞生出非常多的新的岗位，比如说菜品研发师，我们的设备培训师。在招聘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更关注它的一个复合性。我以前可能是跟锅在进行交流，现在他可能用他的脑力喝着咖啡就可以做菜品研发，所以未来的这个研发厨师可能也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技师。
0: 随着人工智能与餐饮业的深度融合，新的岗位类型、新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涌现。
1: 那么未来的厨师究竟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6: 同步的工作就可以交给我们机器人来做，我们做的什么创新研发啊，落地去优化这些产品。
3: 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上出现了全新的教学组合，授课老师包括学校老师、餐饮行业从业者陈波，还有一台炒菜机器人。课堂上陈波现场演示

0: 如何用智能设备烹制一道经典的辣椒炒肉。看完整个流程，不少同学已经迫不及待想亲自上手操作一遍。
1: 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吃，然后口感非常的嫩，然后也不是特别的老。然后我再试一下辣椒，辣椒也非常好，也不是特别辣，是能接受的程度，我觉得好好吃。
2: 那你自己做的香
1: 我觉得比我做的好吃。
2: 那今天上完课的体验怎么样？
1: 学到了，学到怎么做了。然后科技太厉害了，我们利用 AI 的话能使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更加有竞争力，但是也能让我们未来的工作有更多的选择。
0: 这门智能烹饪技艺课程是学校全新开设的特色课，针对湘菜学院的学生，学校更新了整套人才培养方案，在保留传统湘菜技艺的基础上，新增了产业运营、线上运营和智能设备应用等模块。学校教学思路的转变源于校企调研中真实的市场反馈，在一家餐饮企业的招聘平台上，菜品研发师等新型岗位热度居高不下，累计超4000人关注投递，但兼具传统厨艺和数字化能力的优质从业者十分稀缺。
3: 第一个是传统的这一个厨师转变过来的这个数字菜品的研发师，然后第二个是机器人的操作员。目前的话，在整个这个市场上，这种人才是非常的紧缺。
0: 具体而言，菜品研发师负责将经典菜品的烹饪流程转化为标准化数字菜谱，并研发新菜品，持续迭代烹饪程序，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资深研发师年薪可达约25万元。机器人操作员负责设备参数调试、日常维保，月薪一般在6000元到1.5万元之间。
4: 原来厨师的晋级是从一个厨师变成后厨的主管、厨师长，但对于现在来说，包括说在职业的发展上面，可能这一类的新兴厨师，他就会从智能化的操作变为了一个菜品的研发，最后变成了我们的研发师、研发总监，进入了另外一条的研发赛道。
5: 近日，安徽、陕西等地的停车场推行分钟级精准计费试点，消费者停车成本大幅降低。
6: 而今年上半年以来，许多城市都优化了停车收费规则，以往多停一分钟多付一小时费用的情况正在逐步改变。
7: 近日，安徽合肥市庐阳区的一处停车场完成收费政策优化，将免费时长由15分钟延长至1小时，同时超出部分按照每10分钟一个区间精准计费，停车2小时仅需支付4.8元。
8: 一个小时不到吧，就是送个文件，然后跟同事谈一下一些事情。这边的话，我一个小时免费，我直接出来了。
7: 据悉，这处停车场配套97个对外停车泊位，涵盖写字楼、精品酒店、网咖、简餐商铺等多元业态。日常进出车辆以短时办事、商务接待、就近消费为主。此前，这里采用整小时计费模式，给短时停车市民带来不便。执行新的停车政策后，超出一小时按每分钟0.8元收费，市民出行停车成本直接减半。此外，合肥多地停车场已完成收费系统升级，推行分钟级精准计费模式，显著降低停车成本。在免费时段之外，一些地方每分钟的停车费低至0.03元。陕西西安市未央区日前也开始试行将停车收费刻度精准到分钟。在未央区的一国有停车场，超出免费时段的停车费每分钟为0.03元。这是西安市首个推广试点的停车场。记者来到这里发现，工作日的上午10点左右，50多个车位已经所剩无几。
9: 那这个肯定划算嘛？你没停够一个小时，就按分钟按表这个算就行了嘛。
7: 负责此次试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试点将停车计费的时间单位从15分钟细化至1分钟。从7月4号到10月3号，为期3个月，
10: 很合理啊！就是前15分钟等于是免费，然后多收1分钟，收1分钟的费用嘛。那因为你超出1分钟，它等于是收1小时，就有时候就很着急，就卡点儿，看着时间往出走呢。
11: 周转率的提升可能会带来增量效应，通过按分钟计费，可以有效的提升车位的周转率，让有限的停车资源服务更多的车主，以量补价的空间很大。
7: 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优化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政策。浙江杭州的多处停车场

0: 试点开始按分钟计费。数据显示，试点期间一分钟模式下，一小时内停车收费平均下降43%。贵州贵阳实行新停车收费规则后，至六月中旬的运行数据显示，试点泊位周转效率较此前提升10%以上，市民短时停车成本下降约40%。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
1: 七月份以来，山西晋城选取11个试点路段，900多个停车泊位，在全省率先推行停车按分钟精准计费新模式。凭借低至一分钟0.01元的价格，大幅降低了市民短时停车成本。
2: 现在我们的车呢，也是停到了晋城的停车一分钟收费1分钱的试点路段，来进行一次停车实验。可以看到我手机屏幕上正在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收费界面，现在停车是54分钟的一个时间，目前的计费是2.5毛钱。那如果按照以前的计费规则呢，将会收取3块钱的一个费用。
3: 旧规则实行30分钟免费，超出后向上取整，按小时计费，单日封顶12元，常常出现多停一分钟多付一小时费用的情况。而全新计费规则保留30分钟免费时长，超出免费时间每分钟仅收取0.01元，真正实现停多久付多久。数据显示，停车31分钟，旧规收费3元，新规仅需0.01元；停车59分钟，旧规收费3元，新规只需0.29元。
4: 我以前在这停车吧，最少3块钱以上，3到5块钱，现在呢，1块钱就能解决了。很实惠的。
5: 自从这个新政策实施之后，我们出来中午吃个饭，你像停车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花个几毛钱，现在也挺实惠的。
3: 计费模式的变化也让停车运营结构悄然改变，短时停车需求全面释放，30分钟至一小时的便民停车占比大幅提升。
6: 以前就是政府大厅办事这块不是人员也挺多，大家都是匆匆忙忙就出来，就是为了害怕超时计费嘛。现在我们新政策出来以后，1分钟1分钱，大家也感觉挺合理，挺惠民的。
7: 本次停车试点让车位流转效率大幅提升，市民最担心的计时精准问题、车辆长期占位难题，也通过政企联动多举措逐步解决。
2: 我现在是在山西晋城市民广场附近的停车泊位，这里是晋城关于停车一分钟收费一分钱的试点路段。那么可以看到我身边安装的这个就是 5G 加高位视频系统，那么在车辆驶入和驶离停车泊位的时候，系统会自动的去识别车辆的入位和离位信息，并且在后台自动计算停车时长，使得停车收费更加精准透明。
8: 这就是我们调整以后平台上边的这个一分钟精准计费的订单的一个汇总。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停车时间是42分钟11秒，它的订单金额是0.13元，然后这个计时计费是准确无误的。
3: 在晋城国投智慧停车运营的指挥中心，借助大数据能够清晰地看到车位实时占用动态。通过平台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按分钟计费后各个路段的周转情况。
9: 通过数据对比，整体来看，试点车位日均周转率由原来的1.12上升至2.83，涨幅150%；日均服务车辆从600台增至1500台，涨幅明显。
3: 停车时长变化尤为明显，30分钟内免费便民停车占比下降10%，31至60分钟短时刚需停车占比大幅提升20%，而2小时以上停车占比大幅下降。
10: 修订完善了晋城市市区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从区域、类别、价格、便民等方面规范了收费管理，充分运用价格杠杆调节停车泊位的使用率和周转率。
7: 七月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迎来了海外节庆用品的产销旺季，今年以来海外市场需求持续释放，相关产品的出口保持增长，一批批节庆用品正加快走向全球市场。
11: 下午两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节庆用品专区内，不少海外采购商正在选品、询价、下单。

0: 来自伊拉克的采购商马赫阿奇兹短短十几分钟就在一家店铺完成了一笔订单。他告诉记者，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航线运输时间延长，所以他要赶在七月底前完成采购。
1: 以前规则可能一个月40天到了，现在两个月、三个月，然后时间没有确认。
2: 现在这东西必须9月份总规则，10月份我不可以。同样在加紧采购的还有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胡利奥，短短半小时内，他在3家店铺里采购了40多种节庆用品。
3: 去年我采购了10个集装箱的圣诞产品，今年计划采购15个集装箱，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质量好，价格有优势。
2: 经营商户告诉记者，不少欧美、南美等远洋市场客户从3、4月份就已开始集中采购。进入7月，海外节庆用品采购逐步进入收尾阶段，现货和快速交付成为不少采购商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生产出货进入旺季，当地工厂也在开足马力赶制。
4: 我们的话，年后4月份左右就开始陆续忙碌起来了。到7、8、9月份是最忙碌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单子是排在至少9月份。
2: 丁田月介绍，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近年来，中东、拉美等市场订单也在逐步增长。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约12%，为保障订单交付，企业正通过多种方式提升产能。
4: 相对于去年来说的话，我们今年就是买了更多的自动穿绳机器。那我们订单量比较爆的话，我们也有招大概5、60个暑假工来帮忙，就是减少生产的压力。然后我们每一天可以达到袋子的产量是在25到35万个左右。
5: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21.4亿元，同比增长20.4%。海外节庆用品订单增长的背后，产品创新正在成为重要支撑。记者走访发现，中国企业紧跟海外市场需求，通过自主研发和快速迭代，不断丰富产品功能，吸引海外客商持续采购。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节庆用品店铺里，有没有新款是不少海外采购商选品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每一年是看新款，不是每一年一模一样的款，必须新的话、新的想法。我看这个新款，我买的。
2: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义乌海外节庆用品正从静态装饰向动态交互升级，经营户通过加入电动装置、音乐、灯光和声控感应等功能，让传统摆件动起来，进一步增强产品的互动性。
4: 比方说，我们像这个大一点的产品，它可以放在餐厅啊，或者是那种商店门口啊，来用来吸引客流量的，因为它是做到一个电动，然后有感应、声控感应啊之类的，就如果有人来，他就会开始唱，就基本上是每个客户看中都会下单这款产品。
2: 张许英说，企业每年会推出数百款新品，现在门店测试市场反应，在重点开发受欢迎的款式。
4: 受到市场认可的新品，也会带动企业整体订单量增长。今年的话，基本上是根据新产品的增长而增长，就相当于如果我们推出的系列的东西越多，客人那边下单的话也会随之上涨。
2: 商户龙希进今年推出了一款名为“动感蝴蝶”的新产品，产品融合机械传动、 LED 灯光和音乐，批发价从每只80元到100多元不等。 这款产品推出后受到海外采购商欢迎，为保证订单按期交付，企业5月份就停止了接单。
6: 客人觉得说我们，中国的产品一直能够研发一直创新，所以客人就很愿意说把他们的一些想法跟一些新的一些尝试告诉我们，那我们根据客人的需求，让客人的这个设计方向，我们去研发去做，那这个产品就对路了。
7: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飘入美国，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同时还要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理由是近期美国多州爆发的环孢子虫病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生菜有关。

0: 近期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病，引发腹泻等症状，已有上百人住院接受治疗。感染可能与受污染的生菜或沙拉有关。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表示，追溯数据指向美国本土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墨西哥卫生部23号表示，对泰勒农场公司位于墨西哥中部工厂的生菜和水体进行了环孢子虫检测，结果呈阴性。而针对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霾，特朗普此前表示，烟霾造成美国多地空气严重污染，他指责加方故意疏忽，给美方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说，加拿大支付给美国的关税必须加上这一笔污染账。此外，针对日前欧盟对谷歌处以巨额罚款，特朗普24号发文称，将对欧盟此举展开贸易调查，并威胁对欧盟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因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谷歌23号被欧盟处以8.9亿欧元罚款。特朗普指责欧盟此举是抢劫美国企业，进而抢劫美国纳税人的行为。他警告说，欧盟必须为这种行为付出巨大代价，直到相关罚款决定被全部撤销。
1: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频发，截至24号，仍有多处山火肆虐。目前，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2: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因疏散或居家避险措施受到影响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3: 连日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热浪和干旱天气，多条河流水位下降。作为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境内的水位显著下降，沿岸的农业灌溉、航运贸易和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
0: 由于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塞尔维亚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其中流经塞尔维亚的多瑙河水位不断下降，大片河床裸露出水面，沿岸的农业灌溉、航运贸易和旅游业均受到不小冲击。专家警告，持续低水位将对鱼类及其他野生动物生存产生长期负面影响。24号，在塞尔维亚北部城市诺维萨德一处码头，不少船只被困在浑浊浅滩之上。在克罗地亚东部奥帕托瓦茨地区，同样受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位于当地的河段水位显著降低，一艘沉没近90年的货船残骸近日重见天日。当地媒体报道说，如果多瑙河水位继续下降，可能还会有更多沉船残骸浮出水面。
4: 多瑙ne pamtim da je bio nešto niži nego sada, sada je najniži, to i govore mjerenja u zadnjih 100 godina, da je sada najniži. Nije ga bilo tako niskog, to pokazuje nam i ovaj brod iza nas.
5: Ali evo, što se tiče naših starijih mještana, možemo reći da ne pamte ovako nizak. Kako evo bilježimo jedan od najnižih vodostaja, na površinu nam je isplivao i brod koji je potonio davne 1937. godine. Radi se o mađarskom zapravo teretnom brodu Fulton.

0: 信息。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更是创下历史新低。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在巴蒂纳水位监测站记录到水位为-1.08米，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位，比2022年记录的-0.84米历史最低水位还要低-0.24米。
1: 美国中部时间24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实施第13次试飞。据该公司介绍，本次任务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按计划，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实施受控溅落，不返回发射场进行回收。第二级星舰飞船将在完成试飞后，在印度洋预定区域溅落。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2: 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克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3: 据路透社24号报道，丹麦邮轮运营商托姆旗下成品邮轮托姆创新号已经确认调整航线，改经苏伊士运河驶往亚洲，而非经曼德海峡出红海的传统路线。这意味着航程时间大大延长，绕行成本也将飙升。
4: 据报道，丹麦邮轮经营商托姆已经证实，由于红海南部安全形势不乐观，旗下托姆创新号邮轮载有约50万桶石脑油从沙特盐布港出发，先经苏伊士运河，再绕道好望角前往亚洲，而不是穿越曼德海峡进入亚丁湾。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随着本月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地区风险外溢，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同样受到威胁。数据显示，一艘邮轮从沙特西部的盐布港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通常仅需19天。经由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再绕过非洲好望角至亚洲的航线，则需要48天。路透社测算，绕行路线仅燃料成本就从$1.26万增至约$2.87万，另需缴纳约$1,000,000的苏伊士运河通行费。英国能源市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受苏伊士运河水深限制，大型油轮需半载通过，进入地中海后再进行补给。为此，产油大国沙特将部分原油通过苏伊士至地中海输油管道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输送至地中海。该管道全长320公里，绕过苏伊士运河，连接埃及红海侧的苏赫奈泉港与埃及地中海侧的西迪克里尔港，日输油能力可达250万桶。路透社23号援引多名贸易消息人士说法报道，除运往亚洲，沙特阿美近期向欧洲和北美部分长期客户新增来自西迪克里尔港的原油现货供应。
3: 本周国际油价连续上涨，当中布伦特油价在23号重返$100上方，本月累计涨幅约为40%。油价上涨导致的通胀担忧引发全球债市抛售，彭博全球国债指数平均收益率升至

0: 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本周，英国基准国债收益率连续多日站稳5%上方，持续时长创下近20年来最长纪录。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以来新高，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接近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本周逼近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政府借贷的关键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1%，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而在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破4%。据了解，债券收益率与市场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市场上抛售债券时，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行；反之，若债券受到资金追捧，价格走高时，债券收益率则会回落。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下周举行，目前市场仍在适应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推动的沟通机制改革，改革核心是弱化前瞻性指引，这意味着美联储政策调整节奏有可能早于市场此前预期。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警告，无论是重启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如果市场普遍认为沟通阐释不够清晰，都可能进一步推高部分期限的美债收益率。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了今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为31亿欧元，同比下降30.7%。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此外，大众集团还表示，为实现降本目标，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当地时间24号，英国警方表示，伦敦警察厅的一艘警船当天在伦敦市中心撞击威斯敏斯特桥，导致多名警察落水，5名警察受伤。事故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警方表示正在对事故发生原因展开彻底调查。近日，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季风降雨袭击多地并引发洪水。气象部门表示，该邦多座城市在24小时内的降水量超过300毫米，部分房屋和道路被淹，一些地区的居民被迫疏散。另一方面，作为近70%的降水来源，季风对印度农作物灌溉、水库补充至关重要。鉴于印度国内近半数农田缺乏灌溉设施，6月至9月的季风降雨对农业生产尤为关键。
2: 当地时间今天12点44分，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遥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正式成为全人类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该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涵盖了1979公顷的庞大遗产区，5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如何有机统一？申遗团队的专家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遗镇4区、1江3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年代最早的10至13世纪的湖田古瓷窑址是景德镇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与青白瓷的诞生。随着御窑的设立，为了追求更便利的交通与更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产业中心全面向昌江干流迁移，最终形成了以景德镇镇区为核心的制瓷贸易和管理枢纽。而支撑这座世界瓷都千年窑火的，还有外围的3大超级供给区。 数百年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磁石、磁土和窑柴。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景德镇浮梁县大五坑磁石明矿遗址。您往我身后看，这一条沿着山脉蜿蜒而行，长达1.5公里左右的这个沟壑呀，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明清时期由古人开凿这个矿石的过程当中呢留下来的这个历史遗迹，非常的令人震撼啊。同时，您还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个崖壁上，现在呢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人在开凿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3: 通过系统性的考古发掘，专家们在深山最新探明的长达10公里矿脉的长岭磁石矿遗址与高岭磁土矿遗址，共同构成了二元配方重大技术革新的物质载体。二元配方是将风化程度更高的磁土与磁石相混合，制作出的胎体氧化铝含量可以提升至20%以上，大大改善了高温变形的情况，为烧制大型青花瓷及复杂造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则通过乡规民约和有组织的运营，建立了标准化可持续的林业经济，保障了以马尾松为高品质燃料的窑柴供给。
5: 一镇四区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胡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磁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涧西、南河、马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系遗产连接成了一个整体。
3: 所有的矿石与木材顺着水系漂流进镇区，为陶瓷烧制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和能源。烧制成的精美瓷器又顺着昌江入鄱阳湖进长江，最终汇入海上丝绸之路的万里波涛。
2: 专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成功，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6: 专家介绍，和单一的古建筑或古窑址不同，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数百平方公里、由5个片区构成的宏大产业体系，完整展现了10世纪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7: 我觉得这次申遗如何把这些这个不可移动的遗产要素能够很好的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体系，那这是这次景德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景德镇所表现出来的手工制瓷业，就是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结构，这种然后高度集约化的手工业以前是没有的。我想这个是对这个世界遗产的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6: 据了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严苛评估中，该项目不仅顺利通过了所有硬性前置审查，更一举满足4项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标准，充分展现了其在历史、科技、艺术及全球影响力上的深厚底蕴。
8: 瓷业主题的项目，就当然这在中国也是第一次，中国来说对世界来说都有这种挺不公平的意义，是对全球的这种类型和区域平衡性上的一种补充。
9: 景德镇作为一个手工瓷业城市，它这种手工瓷业生产的活态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应该说是极其成功的。这种瓷文化其实是深入每个人的骨血的，他们手工制瓷至今得到了一个不断的传承、弘扬和发展，所以景德镇可以说是一个手工业传承到今天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典范。
1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汇退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8: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9: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10: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1: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3: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在全宇宙开小吃店的沙县，就是福建三明的。但今天不是去沙县，而是客家祖地之一的清流县。这里是九龙溪的上游，水特别清，可以说真的有一股清流。
1: 清流什么东西最好吃啊？
2: 清流什么东西最好吃啊？我现在搞不懂。
3: 当然土特产好吃哦，红菇好吃哦，淡水鱼好吃哦。
4: 那个出名的就是松青豆腐啊。
1: 清流豆腐鱼好吃，非常好吃。
0: 清流豆腐皮有着别处难寻的独特制作工艺，有着比同类产品高10%的蛋白质含量，造就了它独步全国的韧劲和豆香。
1: 豆腐皮怎么做最好吃？教教我。
4: 烧柴火。
1: 跟什么煮啊？
4: 铁锅啊，大铁锅煮啊。
1: 跟什么菜一起炒比较好吃？
5: 本地人做法会炖汤，然后也会拿去炒，炒五花肉啊什么的都是很好吃的。
0: 豆腐皮是清流人家餐桌上的常客，但是离开福建却几乎无人知晓。首先是和它令人误解的名字有关，在外省人的概念里，它其实是腐竹，可清流人却执着于叫它豆腐皮。
6: 肯定不一样的，腐竹它是细的，豆皮是稍微更粗一点的。
0: 清流豆腐皮也没有吸引人的外表，表面不规则的褶皱像老树皮一样枯槁，卖相惨淡。在其他白白嫩嫩的腐竹旁边，它就像被烤糊了似的。
7: 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一流的腐竹，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在味觉上的一个表现。困境在于大家没有把清流的腐竹的优点讲清楚。清流的腐竹为什么好？在烹饪上呢，它能够怎么样表现得更好？
0: 这是林卫辉老师，知名美食作家。
8: 辉哥就是博古通今，讲起美食是一看就是大佬。想认识勇哥已经很久了，
9: 真一样的存在，
8: 终于见到偶像了。然后熊哥，比较
10: 不像那个光头强。
0: 这一次，辉哥将带领三位背景和烹饪风格迥异的大厨来到食材现场，剥开清流豆腐皮层层叠叠的褶皱，看看里面还藏着什么味道宝藏。王勇，2022年餐厅指南年度主厨获得者，他坐镇的杭州酒店餐厅堪称餐饮界的西湖，超级景区、行业地标、现象级目的地。
11: 王勇的菜有江西的基因在那里，比较给力。
0: 李雄斌，从广东河源客家村庄走出的他，整个职业生涯都专注于客家食材的深挖以及客家菜的创新和传播。
12: 一个好的厨师内心深处一定有某种执念，就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0: 秋天，毕业于西餐世界殿堂级的烹饪学校法国里昂保罗博古斯学院，2018年归国之后，他开餐厅、写食评、做顾问，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可能性。

0: 清流的腐竹做了一个菜，想请您试吃一下。
1: 我讲到你们可能都会生气，
2: 味道太大了。
0: 这份给您吧。
3: 不要不要不要，
4: 失败了失败了失败了。
5: 每一个食材只有它的特点，发挥到它的合适的位置才是优点，放在它相反的位置，那它就是个缺点了。
3: 这个地方绝大部分是山区，山里的东西。豆豉，
6: 这个可能发酵比较轻一点的吧，是吧？
7: 这种应该黄豆豉。
8: 哎，你好，要买什么？
6: 哎，这三种豆豉是什么区别？
3: 这是原味的，这是下酱油的，这个加了姜的。哇，
8: 好厉害！那边还有我们当地的豆腐乳，
5: 好香。
3: 南乳是用红曲，有酒用酒来。
8: 这是我们清流的豆皮。
9: 我们看起来就像劣质的豆腐皮，
3: 对，
9: 它发黑，
6: 对，
9: 没有光泽，
6: 不像我们那个又黄又亮的那种，
8: 很香，特别香。
9: 这个豆味很浓啊，

0: 哦，冷热水器泡了以后可以当豆浆喝，拿去卤也好，炒也好，都很好。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对，
1: 然后自己可以拿牙签撩起来吃，出差的时候带一瓶都可以。嗯，对。
0: 有豆浆的味道，
1: 很甜，
2: 很正，甜的很正。
0: 是我们当地大生产的，很好。你们家像个宝库一样的，什么都有。尝一下吧。哇，
2: 这里有下酒菜啊，喂。猪油再多一点点。
1: 油多一点吗？对，
2: 油多一点可能会太腻。不，它这种豆制品啊。会比较喜欢油的东西，
1: 我没放油，
3: 放一斤五花肉下去，
2: 肉把它烧化掉了，肉挑开，
0: 不要用，
2: 对。
1: 我知道你们今天要来品尝的话，就拿一块那个肉下去卤了。你们突然进来了，我都有点紧张哦。真的哦。
4: 清流豆腐皮，真好吃。用它做的菜。怎么都不太好吃呢？
0: 豆香味很好，
5: 对，它
0: 豆香味非常。
4: 难道这是做法限制住了它？为了把问题搞清楚，大家要先把豆腐皮认识透彻。事不宜迟，下一站，核心产地松溪镇。
3: 这些就应该就是还没有果浆了，
0: 对，非常漂亮。对，
3: 蓝种呢？
6: 哇，好香啊！
0: 很香啊！哇。
7: 欢迎欢迎！哇，
3: 就是这样。
7: 是，我们完全用我们的传统工艺技术呀，就是纯豆浆煮开之后，放到这个82度左右的恒温锅里面，是表层的植物蛋白哈不断的凝固，到这个度的时候呢，一张张的皮把它揭起来，可以尝一尝豆皮。哇，
2: 就可以吃了。
7: 对，我们都可以吃的哟。
2: 真的。够甜吗？
3: 甜，
2: 够甜的是吧？
7: 尝尝我们的豆浆，特别香。
3: 没有加糖的。
2: 以前好像吃豆腐好像没这么甜吧，是吧？
3: 你看，你舔的时候没有甜味的。
2: 对，一吃里面的甜味。
3: 吃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口腔里面的淀粉酶把它分解为糖粉。
7: 然后我们揭完皮之后。这个豆浆啊已经够浓了，现在把它先浓缩成米糊状，这个叫浓浆，越推它就越细粒，越变越浓稠，再把接起来的粗胚裹上这层豆浆，
6: 是浓缩到这样子的，
2: 像不像芝士啊？
3: 对，
7: 裹了这个浆的豆皮呢就特别好吃。
6: 是再浸进去，
2: 外面豆腐皮你搞到后面没油性了就到了，这一部分可能让它的韧性更加足嘛，风味更加足了。
8: 清流的豆腐皮它多了一个环节，就是果浆，理论上它不可能让这一个腐竹呢是更好，到了现场之后呢就豁然开朗了。它这一层浆虽然是淀粉，但是它是一个充分糊化的淀粉，它就把腐竹里面的蛋白质跟脂肪紧紧地包了起来，它加了一层防腐层，包裹得更紧，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清流腐竹的一个最大特点，久煮不烂。
7: 我们现在最纳闷的一个问题，不论是这个清流豆腐皮的都认为清流豆腐皮是腐竹，其实清流豆皮跟腐竹是完全不一样的，腐竹是没有这一道浓缩浆和果浆的，实际上我们这个成本应该是在腐竹的2倍多3倍这么高。
3: 没有用更快捷的机器方法吗？那都是人这样来搞，那不是很累？
7: 这一天的豆皮从早上2点钟到晚上9点，这个豆皮才能完成。

0: 烤的话，
1: 清流豆腐皮的制作不只是日夜颠倒，更是日夜无休。凌晨三点钟，豆浆一倒进池子，就意味着手速与时间的比赛正式开始。每七分钟，豆浆表面就会结出一层皮，手要快，但力道要柔。接起的豆腐皮即刻被送入60摄氏度的烤箱，开始了初次烘烤干燥。将剩余的豆浆持续搅拌一个小时以上，工人们将所有的浓浆均匀地涂挂在豆腐皮上，这是清流豆腐皮最具独特性的制作工艺。在这之后，豆腐皮们才进入到二次烘烤环节，80摄氏度一整夜，于是就有了清流豆腐皮最终的模样。

0: 太过瘾了。哇，好香，
1: 口水又不争气的流下来了。
2: 那中午可以跟我一起吃饭。
1: 好。我有点好奇，到底炖出来是个什么味道。
3: 闻起来很香，但吃起来没有那种真正的
1: 腐竹的味道，
3: 腐竹的香甜在里面。
1: 所以你发现啊，其实这个口感啊，你炖汤其实并不适合。就是你一开始闻到它的味道，但你喝汤时，好像两个东西。
2: 找个福州尝一尝哈。
3: 来，
1: 辛苦。那我来帮你打碗。
3: 来。兰姐，你这个。一下子可以带动100多个家庭哇！
2: 实质上，我真正带动的应该是有300多户。作为我们有读过一个自告生，就心里面总会想自己要找个什么出路。那个时候，我们祖祖辈辈都会做豆腐皮卖，从那时候支起六口锅开始，我就开始做豆腐皮卖。做一天挑到西山卖一天，是有的时候两个箩筐挑出来，可能挑回去还是两个箩筐。一，我们没有长相，没有看相；第二呢，大家都没吃过，都认为这种东西有什么好。赊给所有的店铺，我说你一部分呢送你吃，如果你吃的好吃，就帮我推一推，帮我卖。啊，就是靠这样慢慢赊，慢慢的从一家又传成两家，两家传四家，大家都认为，哎，爱珍家的豆皮是很好吃的。后面也刚好了有了合作社这种模式，生产的关键控制点把握着，总结出来然后交给大家。在我最贫穷最困苦的时候，所有的邻居都没有嫌弃过我。很想找出路的时候，有根小小细细的绳子帮了我们，我们都感恩，都要万般的感恩。所以说，我就想把我所有的技术都给我所有的只要需要的我都给他。

0: 雄斌决定用最拿手的客家做法开场。爽滑的丝瓜增添口感，切碎的薄荷为夏日降降温，鲜美的鸡汤里豆腐皮快快地洗个澡，带着非常克制的鲜味，这道菜清淡的就像夏夜晚风。
1: 客家人讲的这种的叫做薄荷，像我们老家叫粉尘，还有加我们经常吃的一个小芹菜的叶子，主要是口味丰富起来。
0: 更简洁的烹饪方式，更轻盈的分量和更清爽的口味，这是一道非常李雄斌的客家菜。

0: 王勇首先打了一张安全牌，厢式下饭小炒，谁能不爱？五花肉、煸香、大蒜、拍扁，清流豆腐皮下锅，生抽、老抽、蚝油、糖，小水一瓢，轻巧一煮，
1: 基本的咸鲜味就好了。
0: 最后把红红绿绿的辣椒段欢欢喜喜的往里一倒，收汁出锅，多快活！
1: 好嘞，勇哥，勇哥，请你知道，
2: 不，怎么会变这个？
1: 来，试一下，
2: 谢谢。
3: 很清爽的，
4: 然后我觉得也挺有新意的，把腐竹的豆香原原本本的表达出来，薄荷呢下得很精彩，
3: 来弥补一下它的寡淡。
2: 啊，来你尝尝吧，我们就是做些比较家常的东西。对，
3: 你这个辣椒表现得太迷人了，这个是一个过渡，把这个门打开，这一个呢就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抢了下饭。
2: 我们是互相吹捧吗？
0: 法餐世界中主菜固然是视觉的核心，但旁边看似星星点点的酱汁却在味觉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统法餐教育出生的秋天就要为我们呈现这个经典的法式搭配逻辑。本地的西鱼没什么土腥味，加入奶油、香菇打成蓉，
5: 加了奶油让它像慕斯一样绵密的。
0: 对于强韧的豆腐皮来说，把鱼蓉卷成一卷儿，简直是小菜一碟儿。接下来秋天要做搭配腐皮卷的两种口味的酱汁，客家地区必不可少的甜米酒，把它和油、蛋黄一起搅拌，带着酒香的美乃滋蛋黄酱，成了。
5: 今天我要做一个甜椒的puree，是一个蔬菜泥，这个就是三明永安的黄辣椒。
0: 黄辣椒酱酸辣开胃，搭配新鲜彩椒的甜，做成了酸辣鲜甜口的酱汁。
5: 除了颜色丑点，味道还行。
6: 你这腐皮卷已经蒸好了是吧？
5: 对呀，我刚试了一个，给我点意见。但我觉得调味整体都给的有点淡。
7: 没事啊，最后你是用酱来。
5: 对，我最后会给一个酱。我想知道他们做了些啥，好期待，我终于要吃到大师傅们亲手做的菜了。
0: 和硬邦邦的清流豆腐皮缠斗了半天，接下来主厨们还有一块可能更硬的骨头要啃，那就是清流本地人。他们一辈子可以说是吃硬不吃软。
5: 我们用清流的腐竹做了一个菜，想请您试吃一下。
0: 主厨们的创新料理能博得他们的欢心吗？
5: 我的心好凉，我不知道该问谁。您好，
8: 又来了，大家
9: 有喝过了？
5: 刚刚有来过是吗？
9: 又来过来，
10: 钱都不问，钱都真吃都钱都不问，来，
11: 多加点油，多加点辣，
3: 太淡了哈。李雄斌师傅呢，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把腐竹的本来的味道要表现出来。
9: 这个盐巴就这个经过更好。
3: 谢谢。
12: 再见，以后再来
5: 啊。我觉得他会拒绝我。
13: 尝一下。这边好吃，这边有点辣。
5: 谢谢你吃我做的东西。
7: 吃不出这个腐竹的味道来，
14: 甜椒、豆腐乳的味道，这两个味道比较重。
3: 西餐跟中餐最大的区别就是主材跟酱料是分开的，味道的判断跟调和是让客人自己完成。
5: 您要一起吃，因为上面还有一个酱。 蘸一点酱，然后搭配在一起吃。
3: 吃鸡肠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不蘸酱汁吃一点，直到它的原味，之后呢再切一点，裹上酱汁来吃。秋天的这个菜啊，在味道上可能不一定非常强，但是它是靠层次感，让你觉得你在享受一首交响乐。
5: 这份给您吧。
1: 不用。大哥们好，可不可以帮我尝一下我做的菜啊？小朋友要不要尝尝？
12: 我们来。
15: 这本地很少吃辣，但是无辣不欢嘛。
1: 是我找来托的。大家帮个忙，尝尝看这个菜怎么样，好不好？
16: 看起来很好吃。
1: 会吃辣吗？
17: 是
15: 你煮的吗？
1: 哎，这是我煮的。
17: 煮的很好吃啊！这种十全十美的，钱也会赚吧，菜也会做吧，酒也会喝吧。
1: 啊，酒也喝。
17: 一百万
1: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17: 99。
0: 王勇用最简单的方法做的一道辣味小炒，轻轻松松获得最多的好评。
18: 天津豆腐也好。
0: 可是如此简单，怎么可能是王勇这样的厨师给出的最终答案呢？王勇想再尝试做一道香港经典的腐竹糖水，他要把清流豆腐皮变甜变软。首先，王勇和助手花了一个多小时对豆腐皮进行浸泡，并且反复冲洗掉表面的挂浆。
1: 怎么越煮越硬？
0: 可是朋友们，清流豆腐皮可不吃这一套。经过半小时的烹煮，这豆腐皮却还是愣生生的一根是一根。本应丝滑的糖水现在变得磕磕巴巴。
1: 算了，放弃吧。算了，失败的尝一下吧。但是这也还好，
7: 还好。为什么一定要滑嘛？
3: 他想表现呢很软滑的一面，把它做成个甜品。所以为了这种软滑呢，你看用白木耳加了梨熬成的浓汁，再加上细如绸缎的蛋花。如果这一个豆腐皮也是滑，那就是滑到心里面去了。但是呢，清流的豆腐皮滑不是它的特点，它就是久煮不烂才是它的特点。
17: 这个皮就像你煮的像那个稀饭一样啊，豆腐皮就是这样子的。
3: 再高明的师傅驾驭一个新的食材的时候，它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1: 你就是要反复去试，你才能找到一个就是最佳的表达方式。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你这一路的过程是最快乐。
0: 厨师大概是这样一个行当，在疲累、单调、酷热的环境中，寻找不为外人道的快乐。每一个食材有它的脾气，不管师傅功力几何，面对着陌生的食材，他总在试探、摸索，甚至缠斗不休。但到最后，一段可以走得长远、有价值的关系，是厨师和食材像完成了和解一般，互相包容，互相成就。

0: 大风吹了就是。
1: 鱼片特别脆。
0: 开动了。
2: 碰一下啊，身体健康。
0: 同一个食材拿到的状态不一样，都是要去做调整的。
1: 我特别想做的事情，把好的食材带给别人。
3: 所有的创新是离不开生活，回到最终的它还是味道。
4: 第一天里，厨师和豆腐皮完成了磕磕绊绊的初次见面，双方谁都没能说服谁。到了第二天，厨师们决定率先伸出和解的手，去真真正正认识清流豆腐皮。而这个过程要从进入清流人的家庭开始。
1: 哎，老板好。老板有什么介绍啊？早饭招牌是什么？
5: 鱼片。
1: 鱼片
5: 加粉干加猪肝加牛肉蘸酱。
1: 那我鱼片加粉干吧，再加一点猪肝好吧。
5: 好，坐一下。
1: 好，我看看。

0: 鱼片好，
1: 它那鱼够新鲜，猪肝更好，特别脆，你知道吗？它有脆性。这老板挺有意思的。
2: 娘，
1: 你怎么会喜欢这诗啊？
2: 这诗是李白在公元742年，他是拜唐玄宗赐金黄香的时候，满怀的惆怅时候写的。李白喝酒误事啊，被人排挤了，说他就很悲愤了，才会拔尽四顾心茫然，停杯投箸不能食啊。行路难啊，难啊在哪里啊？这么多的这个分岔路，我要往哪里走呢？但是他坚信乘风破浪会有时，一定能够渡过茫茫的大海。哎，这种雄心壮志，
1: 好厉害，
2: 是这么回事哈、嗯。
1: 这个诗是一段时间会换一首还是？
2: 经常会换，因为我自己爱好这个东西。
1: 做这一行呢，其实还是挺苦的，就是因为时间整天都在这里，
2: 所以我才希望
1: 你还有自己爱好。
2: 有的人觉得说我们是在做作。但是我始终认为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在引导我的小儿子，希望他能够说爱好上这些诗词，又有这种胸怀大志。
1: 他喜欢吗？
2: Hi boys and girls, hi Miss Gao, how was your winter vacation? How about you, young man? I played chess with my father, who was the winner. Very often, my dad was the winner.
1: 太牛了，真的。
2: 90年代高中生，这本书读得很好，在学校里面是属于
1: 学霸了，
2: 基本上就是可以讲这句话。我还可以辅导他，他成绩现在不是很好，但是我希望说，我说没事，你只要认真去读了哈，会有直挂云帆济上海那一天。可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作为父母亲人给他指点啊，给他引路。
1: 我就特别幸运碰到这种人，真的，我碰到个老先生，他就问我，他说。你有什么人生规划吗？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知道吗？这辈子就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来跟我说这句话，而且是第一次有人来问我自己，你有什么规划？
2: 这个20块的东西，读一读。
3: Also, angry, animal, eight, before.
4: 王勇是幸运的，孩子也是幸运的，他们都遇到了支持者和引路人。清流豆腐皮同样也需要这样的角色，带他进入一片新天地。
1: 我们来这里是干嘛？其实我是特别想让别人去看这个辅助还有什么更多的表现方式，我最好是能给到别人一点启发。豆皮它最大的特点，久煮不烂，而且豆香重浓，那我们就要用更多的油脂去配它。

0: 长时间去炖煮它，最大化的去吸红烧肉的油脂。
1: 红烧肉里面释放出来的这一种脂香，还有它调配出来的咸、甜、香、鲜，这四种味道一下子把这个腐竹抓起来，就让它变成了一块肉一样。
0: 美食是一种分享，你不停地外出，不停地跟很多同行去交流，去面对一个环境或者你面对一些人的时候，它给到你的灵感是最直观的，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去驾驭它了。
2: 姐姐是叫什么？是秀珍姐姐吗？你好，想找一下秀珍姐姐。
3: 哦，你妈妈在那边。
2: 啊，你好，你好，您是秀珍姐姐是吗？
4: 对。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很高兴认识你。
3: 叫我文心吧。
2: 文心，你好，我叫秋天，可以参观一下吗？
4: 啊，可以，可以。
2: 啊，餐厅就在这里。
5: 秋天今天来寻访的这家小店，是远近乡亲们津津乐道的秀珍姑姑的农家乐餐厅，也是她的家。
2: 哎呀，这小辣椒啊，
4: 小米椒。
2: 哎，我第一次见小米椒的生长过程。
4: 做了一点西瓜也值得。
2: 还有西瓜呢？哇，这么小，这么小的西瓜，这菜园都是您一个人打理吗？
4: 对。
2: 哇，这么厉害。
4: 一会儿也得一直回去煮。
2: 要不我试试？
4: 你远一点，你远一点。我那子可能会一直会给你挖掉。
2: 挖不动，还得再远点。
4: 等我来吧。
2: 没有经验。
4: 这个一直。
2: 嗯，确实离就是这种菜园啊、农田啊都比较远。现在餐厅我们都在追求 farm to table， 从农场到餐桌，就是想要这种最新鲜的食材。这个是什么花？
4: 啊，空心菜的花。哇，
2: 第一次见。快快快，吃饭了。开饭了，宝贝们！哇哇，快看，这有正在下蛋的母鸡，
3: 它是热的。
2: 哇，大丰收了今天。
5: 在秀珍姑姑的农家乐，吃什么菜是大自然说了算。食材下锅的时候，还带着大地的余温。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0: 这是红菇炖鸡汤。
1: 哦，我想要菇多一点。哦，这个汤也有点红色。开动了啊，热了。超级鲜。
0: 这个是我们上一个名菜酿豆腐。
1: 嗯，好吃。这个大肠真的口感超好，好开心啊！
2: 好，好，好，谢谢大家。
3: 来了啊！我干了，大家随意。
0: 谢谢啊。
4: 所以什么是新鲜？因为新长成，所以鲜掉梅。这是秋天从秀珍姑姑家收获的美味锦囊。
1: 做菜它不是一个条条框框，你要看有什么食材，同一个食材你每一次或者每一天拿到的状态不一样，你都是要去做调整的。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小店或者菜场什么都挺有惊喜的。
3: 可以呀，
1: 腐乳我也尝了，反正鲜味也很重，咸鲜味。我最后拿它做了个蛋黄酱，腐乳蛋黄酱。
5: 蛋黄酱本来呢是香的、甜的，那么它加了这个当地的腐乳呢，就加了咸跟鲜，蔬菜汁呢的味道也更加丰富。
1: 烹饪能作为艺术，就是在于它有很多创造力的部分，就是即兴发挥跟随意的部分，我觉得很有趣。
6: 这个很难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一听到是我们李家的人，当然是憨厚、老实、朴实、真诚的人。
7: 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哎，你好，
8: 我也是客家人，
7: 你也是客家的，
8: 对呀、

0: 来，熊哥，喝一点我们自己酿的酒。
1: 好，谢谢。
0: 那个是我爷爷。
2: 爷爷好。
0: 98岁。
2: 哎，还赶紧哦。
0: 这个是我爸爸。

0: 好吃，
1: 吃一块，
0: 可以了，
1: 这一块没事。
0: 好，那先喝口酒，
1: 来来来来来，
0: 再碰一下啊，身体健康啊。
2: 六年前，李建生的父亲突患疾病，行动不便，夫妻两人只能放弃外地的工作，回到清流，一边照顾父亲，一边照顾孩子。
1: 早上四点起来，一直要做到晚上。
3: 我就负责磨浆，我老婆就负责接皮，我妈的话就负责其他的。
4: 就每天都是这样？
1: 每天都这样。
4: 那挺辛苦。
5: 哪里没有困难的地方？你还叫我来磨浆嘞？
6: 他说什么？
1: 他说我叫他来帮忙做事情。
6: 哦，人手不够是不是？
1: 因为我爸爸瘫痪，还有两个小孩要照顾。
4: 小心啊，要扎稳了啊！半脚，哎呀，哎呀，下来的时候脚和手很烫是吧？
7: 会不会上雇佣者？爱你孤身走暗巷，
8: 爱你不会的模样。
7: 哎，这个挺好的，来，我们连起来唱一个。
8: 我会唱。
7: 你刚才不是唱的挺好的？
0: 你先唱的很好，看看。
8: 爱你不会的模样，爱你对时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来自于慌忙，一生不见谁的光，你将走你的城。

0: 要放好你的手。
1: 老人家能够生活自理，脱离不了一个家庭给他的一种力量，悉心照料。
0: 也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
1: 为了这个家，大家全力以赴，你做你的角色，我做我的角色，把这个家重新的撑起来。

0: 这个家里没有主角配角，所有人同心协力，每个人同样重要。角色是流动的，但爱如清流，永恒不变。豆腐皮在餐桌上一直都是小菜，是陪衬，但现在李雄斌想让它闪闪发光。
1: 我们很少让豆腐皮让他当主角，他就想抓参照物，想把主厨表现出来。第一天他选的是丝瓜，第二天他赶紧换成了豆角，这个换得非常奇妙。这个豆角其实是个豆荚，主要吃的是荚，不是吃的是它的果实。而腐竹呢，是黄豆的果实的精华，这相当于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人抓来了一个小朋友一起来做比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突出本来的这个味道。
2: 在没有进入厨师这个行业里面，那时候呢，我是开早餐档，也是一家人，四口，我爸、我妈、我老婆，也是三点钟起床。我同我爸分，他做早班，就我做晚班哦。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然后其乐融融的去做一件事情。
1: 其实他也可以做主角的。

0: 哇，特别美，迫不及待。
1: 对，都把它拌匀了，
0: 舍不得，舍不得破坏它。里面的是什么？但是我感觉特别好吃。
2: 这是你们当地的鱼的啊，
3: 当地的鱼啊，所以其实这一道菜料理手法包括摆盘可能是西式的，所有的食材其实都是当地产的。
1: 做这个西餐很困惑，就是一定要用别的这个国家的食材，有没有可能一种把当地的食材来表现秋天这一个作品呢？

0: 它还是很正宗的法餐的味道，同时呢又有我们中国的食材的灵魂。
1: 君君，太激动了，
2: 很荣幸，
1: 我第一次让我吃到这么好吃的法餐，看上去就很想吃，感觉特别新鲜的感觉。
0: 鱼露的运用把这个鲜味呢提出来了。鱼露呢有非常多的核苷酸，加上腐竹固有的谷氨酸，把鲜味就提高了好多倍。
1: 就是里面的味就很丰富，吃完这个我就会感觉想赶快吃豆子，吃完豆然后我又想吃豆皮。很荣幸，很荣幸你做出了我一直想做而我做不到的。特别的香，
3: 来尝尝看，尝尝看，尝尝看。
4: 吃多一块再说。
0: 非常香，
1: 还想吃。
0: 把清流豆腐皮久煮不烂这一个特点呢发挥出来，红烧肉非常重的油脂的味道进去之后呢，刚好弥补了豆腐皮本身脂肪含量低的这一个不足。腐竹吃出肉味，这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腐竹的最根本的原因，吃起来就像在吃另外一块肉。
3: 说得太好了。
5: 一二三，
6: 在山区弯弯绕绕了两天，清流豆腐皮之旅接近尾声，交换味道，交换故事，交换情感，主厨们的收获远远超过食材本身。
0: 我们所有的美食呢都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照相机来照的，来拍的，回到最终的它还是味道。
7: 这种里面的经历我觉得挺喜欢，可以把好的食材带给别人，这个是我特别想做的事情。
8: 食材跟酒一样嘛，都是有风土，我挺愿意多有机会去贴近一下食材的原产地的。
9: 这个食物你为什么要去创作它？当作是给谁吃？一定是给你最爱的人吃。最爱的人是谁？肯定是家人嘛，父母嘛，孩子嘛，夫妻嘛，一辈子不可以分离的。一切都是人。
6: 2022年10月，李雄斌在广州上新，薄荷豆角拌清流豆腐皮。2022年12月，秋天在上海上新，清流西鱼豆皮卷。2022年11月，王勇在杭州上新清流豆腐皮红烧肉。
10: 好帅！
7: 清流豆腐皮，
11: 清流豆腐皮
7: 上新了，
11: 耶！

0: 不分地点，这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烧烤。左手举杯，右手撸串，接着炉火肆意妄为，撸出火星子，告别烦恼。在那些隐秘的角落，无论清晨、深夜、天南、地北，今天我们用最野的方式，无处不烤。
1: 吃早餐喽！
0: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如何唤醒一天？你需要一顿早餐。
2: 要不要？
3: 我二十几岁我就知道有这个地儿。
0: 无数个司机大哥在头一天交班前要订好这一顿早饭。
3: 环境不怎么好，我们叫苍蝇店，不过他都没有牌子。
0: 辽宁丹东，网格式的街道分布，颠倒的经纬方向，纬路为南北向，经度则是东西。八经街四纬路，早上九点，按时烟火缭绕。
4: 大家出名，东西好。
5: 马彩桥那有一个，
4: 那个不是。哎呀，见老板出来了。
0: 听到冒牌的蛛丝马迹，老太太当面打假。仅此一家，绝无分店。没错，今日早餐，八戒老太太这儿，咱撸串。
6: 早晨起来，谁不愿意暖暖乎乎喝碗粥？
0: 早上就整烧烤，这在全宇宙也是个新鲜事儿。家族式的大企业，大哥、妹妹、妹夫分门别类的，一同撑起串串流水线。
4: 来四十，要多
0: 啊？好。运筹帷幄点餐的是老太太本人。
4: 一点的，
0: 九点开门，十二点打烊，只营业三小时，不是任性，而是限量。
3: 大面条，一人十三，八十三。我有的时候一百三起，不点过到时候就没有了。吃早餐喽，硬早餐。
0: 长心眼的老客得点够量，想加串。等人忙起来后，不光没肉，人也没空。鲜肉小串，先撒烧烤料烤至半熟，这火候的程度只有老太太能拿捏。剩下的熟度由烧烤师傅们自行掌握。据说十个丹东人有九个都是烧烤大拿。眼镜哥、汉堡哥、鱼薯，各有各的烧烤秘籍。自由散漫的丹东烧烤野史，咱们逐渐拼凑。
7: 像小串儿、那条、香螺、鸡脖，都是丹东烤肉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
8: 丹东烤肉的特色就是都是自己烤，适合自己烤。
0: 提到自己的野生本行，眼镜哥停不下嘴。
8: 你想吃全熟还是七分熟还是五分熟，自己掌握了。
0: 马过味的牛肉凭感觉凭习惯翻烤，但这四方小炉却被他用出了门道。小串放在炉边敲一敲，让料均匀，再一把撸到铁签最前端。最过瘾的撸串就是一口吃满，
7: 味道没那酸，用我们丹东本地人的话来讲，就是以前的味道。
0: 传统的丹东烧烤味儿，炭火香渗入到满口的鲜香麻辣中。
6: 看看丹东的汉堡，给你来一大口。
0: 自称汉堡哥，他管这种吃法叫丹东汉堡，牛肋条、辣白菜、辣拌蒜，夹在隔壁买的火烧中，是一口吃饱的碳水派。
6: 早上来个这个，着顶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能吃一百串，现在能吃五十。
0: 考虑到肠胃，所以碳肉结合。于叔是典型的豪爽大哥，但对于烤串要一串串分开，在火最猛时单串猛烤，

0: 小串吸满了木炭香，热辣滚烫，再品尝，是一口吃满温度的狂野派。
1: 好，好吃，
2: 好吃。
0: 相同的板凳小桌，差异化的烧烤吃法，但却在丹东独特的烧烤体系下情同手足。按理说，丹东人杰烧烤师傅，人们也经常馋这口，办个家庭烧烤趴是最划算的。肋条、上脑、外脊、香螺、鸡脖子，口味是香辣，就点腊八蒜，加个火烧，在一瓶汽水下肚，老太太秉承的是淳朴的老式味道。
3: 现在有很多新兴的这些烧烤，味道吧，赶不上以前这种老式这种烤的这个烧烤这块。
0: 坚守味道几十年，老太太从未有过松动。
4: 这个老太太从一个年轻的少妇，到最后现在是老太太。
0: 人间烟火气，吃出了感情，吃出了依赖，所以吃烧烤的地儿很重要。
5: 馋这口。
0: 被馋虫牵绊的我们很怀旧，对食物渴望的冲动是本能，以至于很能找。

0: 是一场人机大战。
1: 我是谁呢？
0: 主战场发生在一个隐秘的村落，村落里潜伏着隐秘的怪咖，怪咖手中捣鼓着常见又小众的乡野烧烤。这个城市因隐秘而走红，湛江赤坎老街的一口老井，传统的岭南风格吸引万千打卡。但如果您来了这儿，不妨沿着乡道溜溜，到赤坎的边上顺便走走。
1: 喂，
2: 不好意思，
1: 吃饭了？
2: 给我们烤一只鸡。
1: 没有了，要是早点啊，最好跟你们身上还要烧驴呢，好久好久还没烤出来，我们要冲凉洗澡休息了。
0: 天黑了才来会扑空，
1: 我四点多钟我就起床了。
0: 吃了闭门羹，老板的待客之道让人摸不到头脑。但真正吃到了这口才明白，确实要起早。最会吃鸡的广东，无鸡不成宴。
3: 这个鸡好吃啊，有便宜啊，好吃啊，
4: 原味的是比较大一点，
5: 师傅腌这个味道还是可以。
0: 老郑是地道的湛江雷州人，
1: 叫我洪七公。
0: 老郑视洪七公为人生偶像，正直贪吃，所以做起了乞丐鸡的生意。
1: 你要吃鸡吧？
0: 吃，还要吃新鲜热乎的，散养加溜达，有机加天然，才能满足湛江人偏爱的饱满紧实的肉感。沙姜，广东人隐藏的去腥神器，香辣辛甜是吃鸡的蘸料绝配。香菜、葱末混合调味料，沙姜蓉是最后的点睛之笔。姜王配鸡王，去腥有力量，不放过每一丝皮肤的肉末，鸡肚子也不能放过，料抹得足，味儿才够。
1: 盖上去能让你全部的鸡的味道就是在这个蝎子里边。
0: 严丝合缝静置，不留半点的空气才行。
1: 2001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了，做了20多年了。以前那么就是放在挖一个洞，烧红了就盖上了。
0: 老湛江人有种乐趣，雷州话也叫打瓮，用砖或土砌出一圈，将包好的食物用热土焖熟，就是打瓮。做法相同，只是叫法有差异，所以瓮鸡也叫乞丐鸡。
1: 开始做那个乞丐就是用烧过你的汤熟的。
0: 老郑说的烧泥是把控鸡肉熟度的关键，砌好的土窑将火烧旺，一团团红泥在此燃烧自己。
1: 盖上去的鸡肉二十多分钟。
0: 泥土烧到高温后，再灭掉明火，均匀垫底，做个烤床。之前锡纸包好的鸡，来个叠叠乐，滚烫的红泥将鸡们整个包裹住。通过高温，半个小时就能焖熟。趁热将锡纸剥开，迎面而来的汁水丰盈，皮焦肉嫩，肉香酱香混合其中。
6: 那个鸡翁起来呀，那些肉都打开呀，好香好香。
0: 一小只乞丐鸡就将香味填满整个空间，丝滑但有嚼劲的鸡肉也是湛江老饕们的心头好。
1: 这是老客来带来这里，你来试一试，觉得好吃了你就带朋友带伙计来这里吃。
0: 因为制作繁琐，客人都会提前预定，所以老郑大清早就会开始筹备。
1: 辛苦一点没事的，反正自己的体力能做出来的心安理得嘛，是不是？
0: 老街可以有新的改变，但老味道需要传承。
1: 现在这个洪七公不懂功夫啊，
0: 但这浓香扑鼻的乡野味道让许多游子身未归口水流。
7: 换酒，来三瓶啤酒。
6: 哎，好嘞。
0: 但有时候 做烧烤小店不得不需要点科技，穿串烤串供不应求，所以胖姐研究了摄像头点单系统，有啥吩咐对着第三只眼您喊一声。
7: 坐哪屋了？
8: 这屋贼吵，没有那老太太老实的。
0: 拿捏着独一份的烧烤扛把子，30年老店，
7: 还给你烤点吃呗，烤点价老甜了。
0: 热情好客，把这儿当自己家，是胖姐的口头禅。对部分东北孩子来说，上炕就是回家。
7: 没出息，一直干这个。但是，我是创始人，这是我发明的。
0: 既谦虚又骄傲，不是拧巴，是因为这看似简单的烧烤确实杀出了一条路。
7: 一开始前没有，后来吧哈，就是无意间，完我就说看能不能拉丝，结果完我还那么说，哎，就那么上吧，啊，拉什么丝？完我说不定哪天要拉丝了，别人吃好吃还能活呢。一直就是做这么多年。
0: 事实证明，甜品在东北烧烤市场也能独占鳌头。
9: 就是外皮啊是脆的，那里边贼面。
0: 简单的粗粮玉米饼，在胖姐手中烤出了花样。
7: 一串顶上一个，俩一起了。现在就去烤去吧，给你们烤尝尝。
0: 串串间，隔壁的烤间，咱们一探究竟。
7: 大饼子，它得技术活，看不好就不行。
0: 胖姐说，玉米饼想要烤出糖壳且拉丝儿，必须在撒过糖浆后听声音，粘度逐渐降低。
7: 火候得找好了。
0: 凭手感，有了胶壳的质感，拿捏好时间翻面，撒上烧烤料，分秒必争。迅速回到炕头旁，大家才能吃个热乎，看个新鲜。
10: 拔丝地瓜都没这个对。
0: 就这拔丝吃饼，又脆又甜。小人吃成了大人，大人又带着小人。
8: 我上学的时候就在这吃，我就在这吃。
0: 正在上学的也会冲着没吃过的烧烤打个卡。尖椒肥肠，胖姐家的特色，油香和麻辣混合，一咬满嘴的香。胖姐的手工自灌肠更是别家模仿不来的，烤到微微焦黄，外皮酥脆，鲜嫩多汁，
9: 糯糯脆脆。
0: 同校的学弟和学长在一方小火炕上别来无恙，
8: 不认识能喝一块儿，不认识能吃一块儿。东北就是你这桌吃一会儿喝，来老铁干一个。
0: 漆黑无边，聚在炕旁吃喝玩乐，幸福的夜属于东北人。猛出汗，猛撸串，在这里没有社交场，初次见面放开了吃，总会有缘相聚在下个考场。

0: 你有多久没听过海浪的声音？下班即是灯火通明，碧海蓝天，霞光万道，已经离我们太遥远。那就从现在开始，放下手机，咱们一起去海边看看。湛江吴川吉兆湾，浪漫的日落观赏点。
1: 海鲜来了！
0: 户外的扛把子玉少，露营的忠实玩家，在海滩里，他是绝对的视觉中心。
2: 也是很巧合的一个机会吧，然后来到这边是赶海，所以当时看到很漂亮的日落，然后我就有这个想法。
0: 曾荒无人烟的泥滩空地，没错，玉少为您承包圈起的这片世外桃源，专做户外露营烧烤，讲究一个鲜字，是湛江人的饮食招牌。
2: 赶海呢，其实是可以有一种乐趣，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带我们过来。
0: 赶海是海边孩子特有的成长乐趣，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运气活。每天退潮时，渔船远去，滩涂上玉少会带着大家一起寻找漏网之鱼。海水为人类准备的盲盒，在泥滩里，在礁石中，青口贝、小贝壳、皮皮虾，晚上能吃到多少看您的造化，但听天由命绝对不是户外大神的风格。
2: 然后我们这个是风水宝地，会经常有意想不到的境界。
0: 营地的烧烤是渔船归来后的海鱼盲盒，能拿到什么鱼谁也说不准。营地边上就是海鱼上岸后的第一个途经点，是事先之人畅游的米缸。挑挑拣拣三颗大牙，玉少拆掉了心仪的盲盒。这是一种海鱼，形似棍棒，因口内的三颗尖牙而得名。傍晚海风日落，今天的烧烤趴有点特别。一场烧烤惹人围观，它需要最新鲜的食材，放松的状态，充足的时间，烧上篝火，烧上木炭，三牙鲜鱼串插在沙盘上，一把海盐，炉火九鸡，激发最原始的鲜味儿，是火与盐的艺术美学。不断翻烤，直到天黑，表皮金黄，烤出汁水。此时再次加火，利用上方的高温白灼赶海的小海鲜，实现一炉两吃。

绵绵细雨，海风拂面，吃着新鲜热乎的烤鱼，简单调味，即使满嘴鲜甜。围炉海鲜宴，点燃今晚户外烧烤趴的高潮。这个夏天，你无法拒绝在海边实现烧烤自由。无论是街头早点，还是热炕头，在隐秘角落中吃到就是缘。逢烤必过，我们无处不烤。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快点！
7: 老师，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见不着了。
17: 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2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20: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材，宝主买的值不值？
22: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20: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葛叶葛老师、关毅关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欢迎您。
1: 李海峰，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绢瓷造型、釉料、烧成全链条多年，他一直秉承以文为根的理念进行创作，作品以兰花釉为标志性釉色，釉面肌理如山河纹理、星点云海，同时也擅长黑糖鲜花、珊瑚红釉等釉色，既有官窑的厚重古朴，又不失现代的通透灵动。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您的这件作品吧。
2: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钧瓷作品叫富贵吉祥鼎。此件作品呢，是以鼓和鼎为形，鼓身呢即是鼎身，用蝙蝠和兽首作为装饰，寓意福寿双全。鼎身呢环绕镶嵌24克乳钉，寓意天地人和、事业昌盛。希望呢这件作品能为今天的夺宝人结缘。
0: 好，谢谢您。这件富贵吉祥鼎，哪位夺宝人能够带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呢，号称来自于吴昌硕的行书。吴昌硕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场上的这件行书条幅是否是吴昌硕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3: 吴昌硕先生他30岁才开始学画画，他是诗书画印集成的大家，他的这个人生的关键词就是金石入画。这幅字呢，金石风味特别的足，而且从第一个字到最后墨的浓淡都是有间隔的，沾完了笔从浓写到淡很自然，不像是仿品。
4: 首先从砖表上，就是砖表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考究，也是原装旧表。另外呢，就是这个字呢写的行云流水，就非常的自然，能看到起笔落笔，也确实是一个吴昌硕先生的一个精品。
5: 这里的每一个字让我感觉都非常的有劲儿，然后这个字是左低右高，然后也符合老先生的那个字的习惯，所以大开大合之势我也感觉扑面而来，就没有什么疑问。
0: 好，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吴昌硕先生的行书条幅，六位夺宝人都给出的一致的判断，都觉得是真品，六位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吴昌硕先生行书条幅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加上一分。李老师，看来这个好东西真的是自己会说话。
6: 对，这个没想到这个几位夺宝人能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行书呢很少，就是市面上的篆书比较多，而且仿品也非常多。他的篆书啊，写石鼓文那种篆书很明显，左低右高，但行书呢也有这个味道。其实呢，无论是行书还是篆书，用笔都是非常老辣的，有金石气。吴昌硕也不用介绍了，刚才一号都给说得非常清楚了，是诗书画印的一代大家。那这件作品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落款，落款呢分几个时期，比如吴昌硕的硕字，这个时期是用这种写的，这是用一种草书行书的写法。后来70多岁就开始用这个一个时一个夜，这夜呢就用繁体那种写法了，所以整体一看这个气息啊，就是民国时期的气息，而且呢字与字之间流畅自然。为什么说不是印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墨一看就是盐的墨，是墨块盐的墨，不是现在我们这种墨汁，它这个浓墨 里边有点素墨，出来那种水和宣纸撞击出来这个晕眼，非常漂亮，一看就不是印刷的那种生硬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件吴昌硕行书里面写的比较上乘的这么一件真迹。
0: 嗯，好，谢谢李老师。吴昌硕先生比较上乘的一幅行书条幅，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行书条幅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28万、20万、30万、28万、36万元多，18万，最高的是我们3号给出的38万元，最低的是6号给出的18万元，价差了20万元。
7: 因为刚才李老师也说了。

0: 这是一副吴昌硕的精品条幅，所以我本来是想判断是30万，然后听了林老师的这句话，我又给加了8万。
1: 首先就是吴昌硕先生的情书会比较少，那可能市场价值会相对的低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基于这两年的整个市场行情，大概是在8万到25万之间，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中间靠上的区间。
2: 啊，您觉得是更多的认知的是篆书，行书是认知度没有那么高。
1: 是的，对，
2: 不是他的典型作品。
1: 对。
2: 所以那这件作品的行书条幅能够达到三号给出的38万呢，还是因为市场行情的影响只能到18万元左右呢？这件吴昌硕先生的行书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5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个市场原因呢，现在就是属于低谷期，如果正常的情况应该在3号出那个价格差不多。在吴昌硕的书法作品当中，也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斋堂号，篆书的斋堂号那价格就很贵啊，有可能都卖到这个100万以上。那是因为这个斋堂号呢有很多人能用，所以这个竞争起来价格就高一些。总的来说是吴昌硕的价格，只要是精品啊，价格还是没掉。但是呢，在行书和篆书之间，还是篆书价格高一些。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流通的一个价格。
2: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酸枝木的摆件，这个摆件的名字呢很奇特，叫横财。为什么呢？请他的宝主来给大家介绍吧。我们有请上他的宝主王长义王先生，有请。你好，王先生。
4: 主持人好，三位专家。
2: 王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4: 我知道它是一个摆件，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材质的。
2: 不知道就买啊？
4: 我就看着挺好玩儿。另外呢，我是买别的东西。我买那个笔筒，我看就是跟他一套的一个笔筒，我看中了，
2: 也是个木质的笔筒是吗？
4: 跟那是一个材质
2: 哦，
4: 材质一样的，
2: 酸枝木的，你觉得是？
4: 对，然后那个摊主一给我推荐，我就动心了，就是这几年我找不着这个，它究竟叫什么，怎么回事，怎么用？关老师给看了以后吧，我才知道叫横财。
2: 这个多少钱呀？当时摊主给你推销，你就买了？
4: 没多少钱
2: 啊，
4: 连那一套。有那个一个笔筒
2: 啊，
4: 也是这个酸枝木的，是，然后还有点拓片，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哦，
2: 清代酸枝木横财，我们首先判断它的年代，判断它的材质。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5: 首先我们从这个铜活上面有一颗钉子，上面的皮壳被磨掉了，亮亮的黄铜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个与清代使用的铜质是一致的，而且这个木头上面有轻微的开裂，这个木头老的是会有裂的。让我最感到惊奇和惊讶的是上面的这个蝙蝠的这个高浮雕非常的漂亮，立体感非常强。
6: 我注意到它这个蝙蝠啊，很像清代一些瓷器上蝙蝠的这种画法。那整个放到木头上，它整个蝙蝠的姿态是非常相似的。还有就是靠近蝙蝠位置，它的包浆会更重一些，颜色也会更重。
7: 红酸枝嘛，大家行里的行话就是叫它老红母，因为它的油性比较足。其次呢，它这个红的底色上，像褐色的这种肌理是红酸枝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其次呢，我通过它的包浆，然后呢，这种深红会变得越发的浓郁，所以我认为是老的。
0: 我从图片上能看到它这个红酸枝特有的这种黑金，还是过渡很自然的。我想问一下老先生，这件宝物它是实心的吗？
4: 实心，实心，实木。
2: 是沉不沉？
4: 30多斤。
2: 30多斤啊。
8: 听咱们宝主这么一说，现在都有点迷糊了。
2: 哎，
8: 为啥？2000块钱买的，你说30多斤，
2: 不到2000。
8: 对呀，还买好几件，所以这价格其实咱也有怀疑。但是因为看这个铜的包口呢，感觉呢它那个有包浆，就是它是有年代感的，就是它肯定不是现在。

0: 在做的，然后看着这包浆呢，感觉也比较舒服，可能呢已差不多能到清代，但是听刚才一聊，我感觉是不是创会时候做的，有个几十年它到不了清代，我现在有点迷糊了又。
1: 所以五号判断是假的原因就是在于年代上吗？
2: 对，因为首先那个蝙蝠雕的我不觉得它是手工雕，我觉得有点像鸡雕的，而且这个东西我一看我就有点走神儿，就像我妈妈小时候箍我们家那个大实心菜板用的那个铜那个东西去箍，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其实也就几十年，可能还没有我妈年纪大，这个工艺啊。而后来听那个宝主说2000块钱买了很多东西，我其实不觉得2000块钱能捡漏捡到这么多东西。
1: 那么到底这件酸枝木横材它的年代是否是清代呢？根据一锤钉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酸枝木横材它是一件。仿品。
3: 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你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所以是年代上的问题吗，关老师？
4: 年代不老啊，这所谓的包浆呢，包浆是木头长期它自然放也好，是这个摩擦也好啊，这个盘完也好啊，产生的一层氧化膜在这表面上啊。我们不是说亮就是包浆啊，因为有些人想让你看到亮，拿这个砂纸打磨呀，拿甚至手套打磨，这个基本没什么包浆啊。另外一个刚才说的这蝙蝠，这是清宫蝙蝠那图案啊，笑面蝙蝠啊，五福捧寿，但大家还是仔细看，雕的稍微有点变形啊，拉的有点长，为什么呢？这是电脑图，然后贴在这木头上，然后这个五轴联动转着雕，但大家还是不了解这种工艺。再说的这酸枝木，酸枝木出现的年头比较晚啊，1840年以后。说为什么锯着根木头，就是这几年流行。大家有时候去人家公司啊，去人家住家啊，一进门口玄关上就摆这么根木头。这个木头告诉你有什么啊，黄花梨的比较少，一般的紫檀的、金丝楠的，哎，这个比较多。酸枝的我还真没怎么见过摆酸枝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工艺品。这就为什么叫横材啊，因为它横过来摆，这叫天降横材，就讨一个彩头。这也是这些年啊，估计到清朝的时候好像还没这个讲究。咱们注意上看上面的裂啊，为什么拿个箍啊，它就是两头裂了，它这个如果要不拿那箍箍着，它得从头裂到底，因为这么一箍的料头一般不会去烘干，那不烘干的结果你就放它就不停地裂，最后裂通了。所以说呢，哎，老的东西啊，木器的东西，这样一个实心如果搁上100年，咱都不用多，那面上已经爬满了啊这个裂纹了，所以我们看上的裂都是新裂。那至于说这箍呢，看着像旧的，这很简单啊，你铜箍也好，铁箍也好，稍微的点一点酸就做了旧了，很有意思的一件工艺品啊。
1: 好，谢谢关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条幅，看一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书童的真迹吗，李老师？
5: 从图片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图片呢与实物还是有区别。如果不是印的，这个在图片上看，我个人认判断这件是真迹。这个书童先生呢也是我们中国书协当过主席啊，他的作品呢无论是行书草书都是从烟啊演变过来的。这个我们在这幅字中可以看到有掩体的这个影子在里面啊。落款81年啊，它的风格也与它的这个时期相符，所以在图片上看，我认为是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的判断。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是一件花梨笔筒。这个花梨笔筒的材质对不对呢？年代是大概什么时间呢？关老师。
4: 我感觉就是近现代，这东西不算太老。它就是原先的涂了这个很厚的这个黑漆，后来给磨出来了，就是几十年的东西。
1: 材质是花梨吗？
4: 它肯定是当红花梨。这现在啊，光这么看这个纹不行，因为现在类似黄花梨的东西特别多，一个还要上手掂分量，另外一个呢还要闻味道啊，然后有些东西甚至于要钻研。目前目测啊，看

0: 在那个中眼的状况像是花梨木笔头，花梨木黄花梨一字之差，那差别万斤呐、啊，这一下就是几千倍，最少一千倍就出去了。所以说这里边差别很大。我目前看图片像是花梨木啊。
1: 所以保险起见，拿到现场再仔细的线下看一下。那么接下来这件呢，说是来自于光绪的一件粉彩百蝶瓶一对儿，对吗？我们要请邹老师看一下。
2: 这个百蝶瓶是我们清末时候的一个名品，光绪时期的，是赏瓶。赏瓶呢，就是皇帝赏给这个用来赏赐用的。那么因为这个图案百蝶吧，它的寓意耄耋，对吧？耄耋长寿，这个平安富贵啊，所以这个是官窑的一个名品。当代的话呢，仿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这个瓶子仔细看呢，它的蝴蝶啊，这个色彩就比较轻飘，就有点化学料的这样一个，跟真品呢就相差太远。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款儿，这个款它的大清光绪年制这个六字款呀，就是跟我们真的光绪的官窑的款呀相比，差距就很大，结构呢比较松散。也比较软，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件仿品。真品的话，它的蝴蝶的话都是一笔一笔画的，仔细看的话，色彩呀，它的动态呀，每一个蝴蝶都有区别的。那么仿品呢，好多都是剪纸贴花贴的。
1: 其实为什么大家要特别仔细听我们左老师的这段话，因为我们现场马上也要出现一只也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粉彩百蝶瓶，是真品吗？看一下
3: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光绪粉彩百蝶纹瓶，高39厘米，瓶身所绘彩蝶姿态各异，比例工整，极为生动，口沿下绘有粉彩如意云纹，肩部两道弦纹间是有缠枝花卉托寿字纹，近足处是莲瓣纹，笔属大清光绪年制刷行六字楷书款。此瓶形制规整，设色华丽，胎釉精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光绪官窑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刚才左老师说了，这个光绪的粉彩百蝶瓶寓意很好，所以呢也是一个仿冒的重灾区。我们来看看这只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4: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平面上的蝴蝶，刚才老师也说到了，蝴蝶它的姿态会比较灵动，还有呢就是蝴蝶所有的触角全部是用描金来处理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描金它会有相对的一点点脱落，这个也是符合年代特征。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底款，我们这一只的底款呢，它整个矾红的这种老化非常的自然，它会呈现一个深浅不一的状态。光绪这个底款有很多书都做过研究，大概有10几到20种，它是一个底款的写款方式比较多的年代，那这一种的底款也是比较其中在官窑赏瓶当中比较有特色有代表性的一种书写方式。
5: 这个跟刚才那个比简直是太强烈了，这个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就特别的鲜艳，然后那个字儿也是，刚才老师说之前那个比较松散，然后这个就很紧凑，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然后39厘米好像是官窑的这个瓶子的一个非常标准的尺寸，所以我觉得哪儿都没有问题。
6: 我们看瓷器第一眼就是看它的造型，它的这件赏瓶是撇口细长径，风间古富，然后呢非常的端庄，所以它就不是现在的人工注浆成型的，是古代手工拉坯的。其次它材料的发色是浓淡各异的，非常的沉稳，它不像刚才老师所说的就是特别的发飘，所以我认为是真品。
1: 本场唯一一个持完全不同态度的是一号夺宝人，你觉得看假？
7: 我觉得是有两点是我保持比较疑问的，第一是它这个器型，我总感觉脖子地方它不太协调，第二点 100多年应该在这件瓷器上面留有一些碎。

0: 岁月的痕迹，包括它这个上彩的地方会有一些轻微的磨损，然后包括表面应该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这个都是我没有看到的。
1: 因为这个名称叫赏瓶，大表皇家赏赐给你了，你会拿着天天去擦吗？这基本上都肯定会珍藏起来，因为这个本来就很珍贵啊。
2: 请教一下李大师，您的判断呢？
3: 我认为是真的吧，因为这个颜色呀特别的饱满，器型特别的准，拿捏的特别的好。
2: 好，那么到底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在这轮拿到分数？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还是仿品呢？这一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
4: 宝主旅游时购买的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号称和博物馆里的如出一辙，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1: 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5: 但是我还是想喝一点冷水。
4: 这件光绪博古文大瓶夺宝人各执己见，那么到底谁对谁错？
6: 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1: 品相好，质量又好，
4: 最终对决，两幅作品都号称是名家之作，是真的吗？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一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真品，
8: 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9: 我们一看见这个赏瓶啊，就是浓浓的官家气息。首先看它这个器型啊，非常端庄，线条流畅。虽然光绪的时候国力已经有所衰退啊，但是我们看它的官窑制作还是一丝不苟的。那么我们再看它的色彩，这个色彩是用的是粉彩，画得非常细腻。你看这个蝴蝶上，同一种颜色有层次感，不同的颜色配得恰到好处，而且姿势非常灵动。那么刚才就是五号六号嘉宾讲的，他口言的精彩啊，也是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气息。他的边饰啊，缠枝莲纹啊，莲瓣纹呀，啊，都是画的一丝不苟。我们再来看这个底款，跟我们刚才照片看的变宝的这个底款，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你看这个矾红款居中，而且字写的非常端庄稳重，而且有比例。然后至于说就是刚才一号嘉宾讲到的，他的这个成色啊什么啊，那我还是赞同四号嘉宾的这个观点。他因为是一个赏瓶，被赏赐的人也是非常保爱的，要不然他的精彩不可能保存的这么完整。市场上这类的仿品很多，我们难得看到这一件出身非常正，而且烧制的非常好的这么一件真品，还是非常难得。
8: 好，谢谢左老师。大家也听出来了，左老师对于这件光绪粉彩百蝶瓶的赞誉，觉得保存的非常的完好。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40万、15万、25万、45万、38万、8888、25万，大家价格差别还是有点大。
1: 正常的一个区间应该是20到30，因为再加上如果说它有传承，它有出处，是给它有加分了。再加上另外一个，刚才左老师也讲，它的质量特别好，就这样品相好，质量又好的，确实我给的价格，我认为就是当今的一个正常这件瓶子价格。因为现在呢，它受市场的赝品的一个冲击呢。

0: 过高峰的时候他用50-60万的一个价格。
1: 好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好像是花了28万。刚才听到四号说传承有序这四个字，我就多加了一些。
2: 那么到底哪位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赏瓶的真实价格呢？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

0: 的成交记录呀，它的价钱差距是很大的啊，因为四号嘉宾也讲了，受到一些赝品啊，这个冲击，那么它是也是有一定的存世量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一个呢就是细形，它烧得很正；第二个呢，它的保存非常完好，色彩鲜艳；第三个呢，就是它系出名门，流传有序。这个给他一个足够的加持。那么我们结合同类品在市场最近拍卖市场的表现呢，我们专家组给了他40万元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左老师。接下来是一件画作了，这个画作的名头也非常大，来自于仇英。这幅仇英的山水静心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宗强郭先生，有请。郭先生您好。我们都知道仇英啊，这名头特别大了。仇英的这个画作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2: 仇英呢是明代的画家啊，吴门四家之一，擅长山水人物走兽界画。早年在大收藏家向元变家这个临摹古画上千幅，所以是一位明代功力深厚的这么一位画家。
1: 谢谢李老师。吴门四家之一，那郭老先生您收到这个估计也挺难得的。
3: 这个作品是我十几年前那个从一个资深藏家手里转过来的。这部作品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看点。第一，它是在老卷上所做。第二呢，从它的画风看符合明清两代的时代特征。第三点呢，上面有几个收藏印章，其中有一个是民国大书法家于友任先生的闲章。
1: 刚才也说到了，您是十几年前从一位藏家手里购得的，当时十几年前是花了多少钱收藏到的？
3: 花了13800。
1: 13800，十几年前收藏仇英的一幅山水静心。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
4: 能看出老先生非常的喜爱这幅画作，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首先，仇英先生，我们刚才聊到啊，是明代可以和唐伯虎齐名的吴门四家之一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呢，首先仇英先生的画作流传出来，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在市面上流通的数量就非常非常的稀少。我觉得能够从一个普通藏家手里用10000多的价格购得的概率，它非常的低。第二点呢，就是我曾经在这个天津博物馆有幸去看过仇英先生画了一幅这个《仙境桃源图》，那它的整个的画风的特色就是这种青绿山水，设色是非常华丽的。那我们看到这幅静心整体上的颜色会不会稍微偏暗了一些呢？
1: 但五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5: 因为我觉得这幅画可能只是一幅大画的一个小部分。就是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作品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选假，因为基本上咱平时都得隔着玻璃去看它。但是如果是一个角的话，就非常有可能是真的。
6: 仇英的作品呢，其实在故宫博物院包括国家博物馆也能看到它的真迹，就是它的那个款跟咱这个作品的款呢根本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包括跟仇英的字体那差距是很大的。另外一个，从这个画面上看啊，明代的画面啊不会有这么老，这都感觉到宋元了，有点做旧的嫌疑。它可能有个几十年，但是应该到明代到不了。
7: 仇英作品的特点应该是它的那个线条是很细腻的，还有设色是非常雅致的，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用大面积赭石色或者叫这种深色铺开做底色的作品。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跟仇英先生的这个真迹差别有点大。
1: 那么到底这幅是不是仇英的真迹？根据 一锤定音专家组的鉴定，这幅《求鹰

0: 山水静心，它是一幅仿品。
1: 所以恭喜一二三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2: 首先说这个郭先生确实对画啊研究很深，包括一些图章的考证啊，挺全面。但是这幅画呢，刚才五号啊提到说裁过，这幅画呢确实是裁过，但是呢我们看哈，这幅画呢，画是一幅老画，卷也是老的，但是呢不是仇英，这个画是一幅老画，把周边都裁了。仇英这个款是明显后填的，你仔细拿放大镜看就可以看到，落款这个墨跟画中的墨完全不是一个时期的，明显是后提的款，图章也都是新盖上去的，那种印泥啊都浮在卷本的上面。如果要是这么些年这个图章不是这种体现，这个为什么说是仿的呢？我们看落款这几个字，完全跟仇英没什么关系，写的不规矩，而且仿的都不到位，连字形都不准，所以明显是一件老画后填款的这种仿品。
1: 那这个老画能老到什么程度呢？
2: 这就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么一幅画，也是学古人的。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接下来也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胡月禄的书画扇面，要请李老师看看这幅胡月禄的书画扇面是真迹吗？
2: 从图片上看啊，这是都是老扇面，从气息上看应该是晚清时期的这种风格，但是胡月禄呢这个画家的名字应该是查不到的，书法呢叫纪山啊，属于上海，这个人也应该查不到，在我的认知当中没有收录这个名字，所以说应该是书上查不到的晚清民国时期的画家书法家，但是画得非常好。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木器，好友朋友就说是一个条案，没有写明材质，也没有写明年代。
3: 这是民国时期的啊，这是一个白酸枝的一个作品。白酸枝实际上也是红酸枝啊，过去都叫老红木，老红木。但是你把它那个过去那个老漆啊扒开了一看啊，里边是有红酸枝有白酸枝的。一般我们是清代的老红木的家具呢，这个老红酸枝的多啊，一般产自越南老挝这一带。然后民国时期的这白酸枝呢，就产自这个缅甸这一带，这是广式风格的一个条案啊。大概这接近这七八十年八九十年这样。
1: 好，谢谢关老师。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了，说是来自于明嘉靖时期的一件青花小杯，这年代对吗？我们要请左老师看一下。
4: 明代嘉靖年间的这个瓷器，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发色是蓝紫色的。那么后世呢也有仿写嘉靖款的瓷器，一个呢是康熙时候，一个呢是光绪民国时期。我们从这件瓷器上来看呢，这显然是个后仿，但是这是不是康熙仿还是光绪仿呢？显然都不是，因为它画得非常僵硬，这个款就跟康熙朝跟光绪朝都不一样，应该是一个现代仿。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件木器了，清代黄杨木制的真武大帝摆件。宝主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勇王先生，有请。王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1: 这摆件从大屏幕上看确实气势磅礴，没想到就这么小一件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藏品。
5: 这是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像，是我们几年前在苏州旅游的时候买的。哦，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北京大钟寺博物馆，它那个里边呢有一个青铜器的玄武大帝像，它的开脸呢跟我这个是一模一样。我这件这个木雕的那个特点呢是，就是包浆非常的老旧，而且做工很精细。

0: 那个头部的那个毛发雕刻的非常的细，那个狮子的那个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1: 也就是收藏木器多年了吗？
0: 我什么都涉猎，瓷器啊，和田玉啊，木器啊，都喜欢，老的东西都喜欢。
1: 那我们六位夺宝人，这是我们王勇先生自己的确定的笃定的意见，六位夺宝人同意吗？你们觉得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黄杨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跟您的意见是否是一致的呢？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2: 就首先远远望过去，它的包浆是很自然的。第二点是它的这个开脸有明代造像的遗风，因为我自己收藏过一尊就是黑皮壳的铜的一个真武大帝像，我觉得这个两边的开脸是一样的。第二是看手指和脚趾，它也是很考验做工的，它和我收藏的那个铜造像异曲同工，都手指纤细，然后这个脚掌也是自然垂叠的状态，艺术神韵非常到位。我觉得如果是现在新的这种工匠，它是很难达到这样的韵味的。
3: 我是通过它的包浆特别的熟，其次它的造型特别的生动，包括它的这个衣褶的处理，就能看出古代的工匠们非常的有技法。
4: 其实我对这件藏品是略有存疑的，就是它的坐骑，坐骑我看好像是一头小狮子，但是印象中真武大帝的坐骑是不是玄武，但是综合来看嘛，从它的这个木材还有它的这个雕工，我还是倾向于是一件真品。
1: 所以四号夺宝人看假是因为什么呢？
5: 跟三号差不多，就是感觉这个坐骑呢跟咱看到真武大帝一些铜的造像上面看感觉差距还是有点大。本来说看着包浆挺好，但是呢现在这种包浆这种做就很容易嘛。
6: 我从头到脚都反对我觉得这个头太大了，比例不对然后他的身上的衣褶过于简单了。然后真武大帝我记得我看过的那个就是泥塑，是一手持剑一手掐诀，我没有见过这种做法的。下面这个他骑的应该是玄武，
7: 我觉得坐在这个狮子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清代很多瓷器的画片也都是这样的狮子，同样都是瑞兽嘛。而且我们看很多这种铜器当中，真武大帝也是有和狮子去搭配的这种。
1: 那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它是一件。如果把这个坐骑换成是玄武，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夺宝人就会投赞同票，因为纠结的问题就在于坐骑对不对。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毅关老师，是不是这个坐骑也能换呀？
8: 看时期，真武大帝呢展现形式很多，咱们就说这个坐骑啊，这个传统的坐骑都是脚踏着龟和蛇啊，那就是玄武，这是明代造像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了清代造像就发生变化，什么时候骑上狮子啊，包括还有骑虎的，这是把真武大帝和财神赵公明给混了，他就是用这个造像来求财的。所以在南方的啊这个民俗当中，哎，就是有这样，这明显的一看啊，因为中国雕黄杨木的有几个地区，一个是温州的乐清，一个是福建啊，雕黄杨雕得特别漂亮。这一看这个弓啊，这是顶级的弓，你看这个开脸这个面相啊，如果这是官造的或者是宫廷的器物，那这个价值啊非常的高。黄杨木的雕刻精品，名家的雕刻，很多造像要远远的超过黄花梨的啊，紫檀的雕件啊。只是大家呢看这种坐骑看的不多，但是相对来讲它的时期就比较晚一些。出现了这个坐骑了，就已经到了清中晚期了。
1: 谢谢关毅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清晚期的一件黄杨木的摆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花了多少钱？
0: 当时花了10000块钱。
1: 那么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8万9、10万、 两万六千、三万五万八，这价格出价确实差别很大啊。二号给出了10万元，原因是什么？
3: 首先它的材质，刚刚专家老师说了它比黄花梨还要好，然后呢其次呢它雕刻的工艺啊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别看小，但是佛造像的艺术是远超过其他艺术品。
1: 好，四号六千是确定没有少一个零吗？
5: 因为就这个造像呢它不是典型的，它要是一个玄武或者是一个蛇那什么它可能会贵一些，这个造像可能在市场上认可度我感觉也稍微差点，我感觉六千应该是现在来买比较合适一个价。
1: 那么到底这个价格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王勇先生在旅游的时候购得的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38000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再加一分。万老师，
8: 买玩意儿这个东西就是碰啊，经常看的是一种感觉啊。如果是专业的又单说了，如果是爱好者呢，他有时候在他力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选一些啊艺术性比较高比较好看比较投眼缘的。我觉得这个持宝人呢他的品味还是很讲究的啊。有的时候市场的幅度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造像的啊，品质品味，不是所有的黄杨木都能超过紫檀黄花梨啊，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说拍卖会上一些精品好的那个价格是超过紫檀黄花梨，你别看那竹根雕也超过紫檀黄花梨，这个是不以材质论的，就是说工艺好名家啊，这个多种因素。
1: 好，谢谢关颖关老师。
9: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高58厘米，口径16厘米，足径20厘米，器形规整硕大，通体以细腻的白釉为月，颈部会有回纹、花卉纹以及书法题字，腹部以粉彩绘有顶中插花博古图，辅以回纹、如意纹等编饰。此瓶造型简洁大方，绘画细腻，寓意吉祥，是清晚清民窑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立明郭先生，有请。来，有请郭先生。你好。
10: 关键老师好，各位人好，主持人好。
1: 郭先生好。那介绍一下您这个大瓶。
10: 这个大瓶啊是300件大瓶，它这原来应该是家装瓶吧，这是一个博古图、博古插画吧，应该是景德镇窑的一个著名的画师叫扎一星啊，是插一星啊。
1: 您看到落款了是吗？
10: 对，插也是扎呀，念什么呀？我也不知道。问了问豆包，你也说是念插。
1: 现在都进行 AI 变宝了。您是在什么地方收到的呀？
10: 爹爹是往欧洲你拍卖回来的。
1: 哦，在欧洲拍卖回来的。
10: 这都是这贩子卖给我的，这是。
1: 哦，人家拍卖回来然后再卖给你了。
10: 再加个手续费，你再给我。
1: 哦，还加手续费卖给你，卖给您多少钱呀？
10: 4万多点。
1: 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我们郭先生也非常好学，通过 AI 来查证谁做的，这个工匠是谁，一看他的落款来推断他的年代。那郭先生的推断是不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3: 首先我觉得他的画工特别的不熟练，有一种故意而为之去仿造那个时代的特征。其次他的整个的画片的布局特别的杂乱，留白的也不得当，没有审美。其次他的底足，他的这个底足的圈足壁内有一些个像是人工仿造的这种使用痕迹，所以我觉得是新的。
11: 我认为它的这个胎釉啊看着没有那么的温润啊，没有是这个光绪时候的那种时代感，它这个画工真的是过于的繁复，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1: 首先哪哪都不看好啊，你觉得好吗郭先生？
10: 我觉得好吧，我觉得不好我都不要了，对不对？
5: 因为那个晚清民国啊，就是这种嫁妆瓶呢很多，这个呢属于是定制的。你看他那个画的一个顶上面有梅花，就是他这个应该是当时的文人或者大户人家定烧的，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不是官窑，所以说民窑的东西它的修足啊，包括它的处理啊，跟官窑还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瓶子上彩来看呢，它彩呢是非常符合就是晚清就同光时候这个彩的一个特点，这个粉彩的这个颜色啊，包括画工啊，应该是同光时期就是一个300件大瓶的一个小精品。
1: 嗯，到底这件看上去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博古文大瓶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郭先生买对了没？
2: 对了吧，对了吧。
1: 您买对了，恭喜一号和四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郭老师，
3: 咱们这一件呢，是300件的一个嫁妆瓶，那么大家对它产生疑惑，可能是一听光绪就不由自主的跟咱们节目的初期的那个光绪的官窑进行对比了啊。那么它是一个民窑。那么这个图案的主题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主题，叫钟鼎插花。那么我们历史上有好几次金石学的高潮，那么其中一次呢，就是清代中晚期以后到民国，是这个金石考据学是非常热门的。这个题材也就是当时钟鼎入瓷在瓷器上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作者，大家看有一个查义兴写，那么这个查义兴呢，是光绪民国期间的这么一个景德镇的著名的一个画家，他以画钟鼎插花著名。那么他的作品呢，可以说是兼具文人的画意和商业词汇的一个结合。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画工，这个钟鼎啊，画得非常沉稳端庄大气，上面的回纹寿字非常细腻，而且它在这个鼎的中间呢，又插入了民俗非常喜欢的一些寿桃呀、鲜花呀，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那么寿桃这个鲜花这个描绘也是非常细致的，我们看这个鼎里头插的这个梅枝，树干非常老辣，梅枝非常遒劲。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瓶子是当时的一个嫁妆瓶，应该在市面上的流通量是很大的，但是是一个大陆精品。
1: 谢谢左老师。郭先生当时是花了40000元购的这个瓶子。
2: 对对对对。
1: 是哪年？
2: 2年多呢。
1: 2年多前用40000元购得的这件博古文大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40000、50000、58000、40000、50000、58000，在这个瓶子上大家给出的价格都差别不大啊，最高是我们三号给出的58000元。
4: 刚才我们专家老师也提到了，这是一件民窑300件嫁妆瓶里边的精品，它又是一位当时的景德镇名家所制，所以给了一个58000元的价格。
1: 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40000元？
5: 因为这个就是现在的市场行情，然后这位先生其实能保值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市场在下滑，能保值已经很不错。
1: 到底价格能不能够到我们刚才三号所说的58000元，超过我们郭先生的购买价格呢？还是只到了38000元买亏了呢？这件博古文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郭老师，既然是精品，为什么这价格没有上升，反而回落了呢？
3: 这一件瓷器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它的画面呢，画意突出，而且画意吉祥。但是呢，咱们刚才也讲了，它的存世量比较大，相同的画片呢，也很多。那么我们刚才给它一个定义，叫大。

0: 陆金平啊，我们金平前面有一个定语大陆啊，给他这个价格呢，已经综合考虑了名家，就是画工等等因素在里头，结合现在的市场行情的表现来给的这个价格。
1: 好，谢谢邹老师，谢谢，谢谢郭先生，谢谢您。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其实今天大家的分数都非常非常的接近啊，都是一分之差。我们积四分的有四位夺宝人，那么五分的一位，六分的一位，所以呢，五号和六号夺宝人就以今天六分和五分的优势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有请两位到舞台上来。
2: 本件藏品保主认为是王懿荣楷书七言联。王懿荣，晚清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之一。王懿荣的书法受碑学影响深远，楷书尤见功力。他主张作一字须含十二意，字里行间法度森严却不刻板，既保留了清代官楷的端庄，又融入了个人的文化底蕴与金石审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宝主认为这幅书法作品是王懿荣的精品佳作。徐邦达，中国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奖书画奖。徐邦达是中国书画鉴定领域的权威，其书法创作亦受其深厚鉴定功底的滋养，形成了独特的文人书法风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徐邦达1988年所作的行书作品，通篇行气连贯，疏密有致，提案转折自如，线条圆润婉转，是其晚年书法的典型代表。两件作品都号称是大奖之作，那么究竟哪一件才是真品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穆玲丽、萧璇，有请两位。夺宝人站在了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舞台上，要进行判断的是两位大家的书法作品。玲丽这边的这件呢是王懿荣的楷书七言联，在萧璇身后的这件呢是徐邦达的书法条幅。玲丽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谁的作品？
3: 这边的吧，
1: 徐邦达的。
3: 对，
1: 好，来，两位可以仔细的看看这两件书法作品。

0: 来拿上手中的真假牌，三二一之后举牌，要告诉我们大家两位对于身后书法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真一假，林立判断是真品，
1: 就非常的行云流水，而且它的那个字与字之间一点都不乱，就是一气呵成，个别的字非常的飘逸，我觉得特别好的字儿，反正是。
0: 萧玄判断是假，为什么？
2: 对，因为我着重看了一下两枚章啊，我觉得作为金石大家的话，那个章是不是稍微少了一点这种凌厉感？
0: 凌厉在这里。凌厉对于徐邦达的这幅竹法调幅作品判断是真迹，林老师，凌厉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恭喜凌厉。
3: 这件作品呢，完全符合徐邦达的这个风格习惯，而且这件作品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现场写的，比他平时写的字更潇洒。你看这个墨呀，从浓墨到淡墨，蘸墨之后把这个墨写枯了，能看到这种节奏感，所以是非常开门的一件这个徐邦达的行草书作品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萧玄对于这件王懿荣楷书七言联，他给出的是仿品的判断。李老师，萧玄的判断是
3: 错误的。哎
0: 呀，好可惜。
3: 这件王懿荣的这个作品呢，对联非常典型的他的书体，这个内容非常好。你看，斗室有余欢，炉香明晚，山居无俗韵，明月清风，这个漂亮极了，内容也好。王懿荣呢是一位官员，

0: 官员写的就是本身就写的要规矩，然后他又是一位金石学家，那这幅字呢从年代看，无论是装裱还是书写风格都是非常典型的王云龙的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穆玲丽，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玲丽。也请上我们的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来颁赏今天的奖品，也谢谢肖璇，谢谢。好，请李大师给穆玲丽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玲丽获得最终的大奖，恭喜。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六位夺宝人，谢谢李大师，下期我们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0: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4: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5: 我给出50万，
6: 我买官窑，我前无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买它呢？
4: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一锤定音，咱们跟藏友一起体验心情过山车。
7: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

雨在这个地方总是不期而至的，却将一些生命召集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不少的外来者，像候鸟那样跨越海峡来此寻找温暖。阳光同样不期而至，将这里照亮照暖。

这里不仅是让青斑蝶们满意的归宿，还保存着地球生态中古老而神秘的记忆。这里是

霍禄家族的哨兵接收到了气压转变的微弱信号。阳光将至，家族成员们纷纷走出丛林。公鹿们昂起头迎接天空，阳光能让他们头上的鹿茸茁壮成长，更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成年雄性坡鹿能重达100公斤，却能轻易跳出5米之远或2米之高。

阔路的生活悠然自在，而他们背靠的雨林核心圈里，却有着另外一套生存法则。

蜥蜴已经在地球生活了至少2亿年，除了南极洲，蜥蜴几乎分布于所有陆地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生态，它们在全世界分化出了数千个种类。眼前这只公蜥，身体如同成年人的中指大小，这棵大树有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水源尚且需要寻找，但食物经常会送到嘴边。

蚂蚁虽小，可量管够，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蚂蚁的蚁酸让很多昆虫猎手都望而却步，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独到风味。树木铺就了通往阳光的道路。晒太阳是冷血动物获取热量的最佳方式。在雨林中暴露自己很危险，但它自有藏身技巧。

原来这棵树早有主人，闯入者亮出了战旗，对方却更为凶猛，投喂上级。

两只成年公蜥不共享同一棵树，这一点被写在他们的基因中。一场驱逐战在所难免，闯入者往上寻求机会，但驱赶者并不希望留下后患。

驱赶者还在继续逼迫，他只剩下一个选择。这种蜥蜴叫做班飞蜥，这样的情景只有在亚洲的热带雨林才能看到。 一些高度依赖树木为生的蜥蜴，进化出了翼膜，既能用于滑翔，又方便收纳，把树与树之间的桥梁。

携带在了身上。这一切都跟一种特殊的植物有关，龙脑香科植物，雨林中最高大的植物类群。起源于非洲的它们，曾在传入亚洲之时，极大程度地拔高了树冠层的高度。传入的时间比飞蜥开始出现的时间略微提前。学界推测，龙脑香科植物的传入影响了包括蜥蜴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进化，让亚洲的热带雨林成为了今天的模样。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中国本不被看好有热带雨林存在，但正因为龙脑香科植物被发现，在极少地区被印证了存在这一生态系统。而海南岛中西部这片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正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全球仅存的30多只都生活在这里。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待在完全原始的雨林地带。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世界留下的奇异物种不仅于此，它们正要趁着这阳光正好的时刻一一登场。如果把植物比作雨林的骨骼和皮肤，河流和溪水就是雨林的血管。蜻蜓可谓对气候变化最敏锐的昆虫之一，才刚刚放晴，空气里就弥漫着爱情的味道。一位特殊的嘉宾入场，利尼斯聪，全世界只有在这里能见到他们。外形的独特让分类学家们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科。蜻蜓目的成员几乎都是凶猛的肉食性昆虫，但当阳光洒下，利尼斯聪将呈现它优雅的一面。这是雄性之间为领地和配偶而展开的竞争，却完全是一场舞蹈大赛。没有肢体的碰撞，只看谁比谁舞得更久。但常常比到中途，会有第三名参赛者加入。甚至第四名，最终的胜利者获得了这片溪流宝地的领地权，他将有更多的机会等到雌性的到来。有些植物争夺天空，有些植物则钻研大地。4亿年前，苔藓就已生活在地球之上，它们分泌出来的特殊酸质能加速石头的风化，形成土壤。极强的储水能力则维持着雨林湿度平衡。忽视的地带，往往造就奇特的物种。

海南角堂因复眼上的尖角而得名，是角堂属在中国的唯一一只种。这样的外貌显然是为了在苔藓中藏身。邻居们也长得各有千秋，螳螂普遍以好斗著称，海南角螳却温文尔雅。它们体长不超过3厘米，腿细如丝，苔藓给这微弱的身躯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和攀爬的条件，更能帮它们吸引食物。每当这类软嫩的昆虫出现，角螳会复原猎手本色。一只角螳的寿命只有6个月左右，繁衍后代是种群的头等大事，但它的四周并没有雌性出现。好在天气晴朗，昆虫间的信息素能更有效地传播，是时候去交际一下了。这棵树根上传来了雌性的气味。

成熟雌性的气味浓郁了起来。就是它，气味的来源。要展现翩翩风采，总得先清理一下自己风尘仆仆的仪表。他们对身上微小的异物相当敏感，雌性角堂在求偶仪式上多为等候型，这位远道而来的男士需要靠自己的魅力去征服他。他走了下来，腹部丰满而成熟，多么典雅的黑莓糖。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男士的目光就再没有离开过他。但好在黑莓糖给了他机会，他有点着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普遍情况下，这短短十厘米距离，雄性得花上一天左右才会被允许靠近。黑莓糖拒绝了他。果然，在求爱这件事上，过于着急是大忌。

苔藓的肆意蔓延，佐证了雨林林下地带阳光的稀缺。树木间的升高赛跑，让光线更难到达地面。植物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超越多个层级结构，才能获得阳光自由。

但再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从地面开始生长，难如登天，但生长本身就是在登天。往上爬，抓住更多的阳光，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甚至不惜杀死对手。激烈的竞争反而激发出别样的求生手段。一些榕属植物就反其道而行，它们半复生的属性能让种子在其他高大乔木的枝丫上发芽，从阳光充足的高处向下生长。藤蔓既是它们的躯体，也是武器。原本那棵乔木将逐渐死于缺乏光照和养分的牢笼，这种手段叫做绞杀。一棵更高更大的榕树诞生了，树间留下的空洞是它赢得竞争的奖章。这也意味着这片国家公园中的基因将越来越强悍。在整个自然界，这样的规则也是合理的。枝繁叶茂也造就了大量的垂直空间，一些动物则巧妙地将其开发成了家园。树叶织成的窝是黄精蚁家族的杰作，建筑师们用幼虫分泌的丝液来粘合树叶。这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昆虫，等级森严，职能明确。在服务型的工蚁中，除了建筑师还有觅食者，他们是团结的代名词。一旦发现食物，通讯员会挨个传递信息告知目的地。在这简单的触碰间，还会有交补的行为来相互给予能量。搬运队也迅速到场，有科学家测算，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100倍的物体，更何况团队的力量。

一个拥有铠甲和武器的异类突然出现。居然是一只螃蟹。对黄鲸蚁来说，这无疑是一位不速之客。

这是一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尖峰新内吸蟹家族，它的基因中正散发着一个信号，驱使着它再次往岸边走去。

又一个意外，但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向上的决心。更多的同胞也踏上了这样的旅途，对他们来说，上树就像一场成人礼。

的地是树洞，这是他们成年后的家。好居所并非俯首皆是，大打出手在所难免。雨林的树洞中水分充足，虽然没有鱼，但昆虫也可供充饥。即便不再踏足溪流，他们也能安度此生。在这里，有近十种溪蟹依溪水而生。上树，避免了溪流中的资源和空间争夺。这是新内溪蟹因环境而生的独到策略。

当吸血们找好了家，这片国家公园也进入了夜晚。舞台的灯光熄灭了，但另一批角色将要登场。从这样的眼睛就能看出，简虎为夜晚而生。藏匿在落叶层里的

这是北部湾棱皮树蛙，一位母亲。她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积水够深的树洞，这是她与孩子们的安全屋。但她无法抵挡住雨后夜晚的诱惑。树蛙依靠肺和皮肤共同来呼吸，只有当环境湿度足够时，皮肤才能使氧有效通过。此时正是它出门的最佳时机。

只需蹲个好位置，静待蚊虫靠近。为了护卵，它已数日没有进食。但再次寻找夜间美味的，不只是它。

白唇竹叶青，灌木和藤蔓间的用毒高手，且攻击欲极其旺盛，一旦发现猎物，必将全力捕获。

竹蛙这一跳并没有很远，但这片苔藓并不足以完全藏住它的身体。竹叶青也迅速到达，对冷血动物这最后一击，竹叶青必须依靠视力。两者相距只有一米，这只花皮猪本是它苦寻的食物，但它必须保持静止。竹叶青正全力分辨眼前的景象，

危险解除，遍布全身的游历让他在苔藓中犹如穿上隐身衣。劫后余生，他第一时间回到安全屋。在雨林中谋生，没有什么是比保全性命更重要的事。

但猎手和猎物的身份也会随时转换。新的一天到来，昨天的生机和杀机都将重置。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也经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准备找个栖身之所，但此地却让它有特别的发现。竹林下一个隆起的竹叶堆，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另一股味道袭来，和刚才的接近，但更加成熟浓郁。他警戒了起来。

眼镜王蛇，雨林的魔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它的单次注毒量能高达竹叶青的10倍。

结局在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眼镜王蛇的主要食物就是蛇类，竹叶青的毒伤不了他分毫，但这回他的目的是守卫竹叶堆中所孕育的正是他的孩子。

孩子们安然出世之前，他会寸步不离。误闯竹林的竹叶青是他2个多月来的第一餐。

巢穴传来了变化的气息，该告别了。眼镜王蛇有同类相食的习性，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母亲总会在小蛇出巢前永远地离开。

们将独自穿过黑暗，变成一片领地的王者。但这一窝24条小蛇，很可能只有1到2条能活到成年。这恰是自然界最残酷，也最完美的法则。热带雨林也如同一位母亲，她所哺育的是陆地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为地球做着无法替代的贡献。庇护这片土地的平衡需要巨大的智慧，把残酷的竞争化为生机，把幽暗之处化为乐园。它还会自己造出一场雨，去确保阳光的珍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0: 世界同学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1: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2: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2: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能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2: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是曾经的宇宙，很美，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但别心急，静静等待，我们就有机会触摸到它的遗产。

宇宙用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把尘埃洒落在凡间，种子被人拾起，在更小的世界里被重塑，

长安城内阴雨连绵，但年轻学徒的心中格外飞扬，多年的技艺锤炼刚刚让他通过了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从此繁重的田间劳作将离他而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在他的

0: 前徐徐展开。这是盛唐的工匠考核管理制度，强大的帝国召集天下能工巧匠来为自己服务。即便很多人已经拥有了高超的技术，但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才能正式成为工匠。长安城内这样的人多达几万名，但他不一样。作为金银器工匠，他至少需要4年的训练才能获得创作的资格。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支撑起几乎没有成本与限制的想象力。作为回报，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摆在了大唐的面前。这只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每个莲瓣内都錾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拼凑出那个时代的些许模样。那是一个勇气与智慧并存的时代，物竞天择的基因，与生俱来的骄傲，都被刻进猎物的姿态中。那也是一个追求浪漫与激情的年代，鸳鸯和鸿雁，书写了大唐儿女的爱情与理想。按照唐朝的规定，一品官员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朝的上流社会也奉行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养生理念。黄金来自超新星爆炸的宇宙遗产，在大唐的礼制与审美中，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在工匠们的手中，这份天赐之物被淬炼得愈加璀璨。那些关于黄金的精湛技艺，跨越千年，依旧令人惊叹。
1: 传承是从我曾祖传下来的，肯定是传承了4代。
0: 鲁植物是陕西省为数不多的鎏金匠人。鎏金是一种古老的金属融合技艺，汞常温下唯一液态存在的金属，当到达400摄氏度以上，它便可以和黄金达成融合，形成金泥。这种贵重的泥巴既粘稠又可塑，能根据创意涂抹在大多数金属的表面，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高温下，汞遇热挥发，金则留在器表，这就是鎏金，一项为工艺品披上金色外衣的绝妙技艺。我们很难想象，千年之前，这种奥妙是如何被工匠发现的。但他们对鎏金技艺的纯熟运用，使得我们在今天有幸能看到一条龙，一条来自唐代的龙。它从天空飞跃而来，似乎刚刚落地。金灿灿的外表下是铁与铜打造的筋骨，龙的重心处于前腿，与内部的铁心息息相关。铁不仅保证着它的厚重，也增加了它的韧性。铁心外包裹着延展性与可塑性极强的铜。

让工匠们有了更飞扬的创作空间。我们的祖先观星，把天空的星宿相连，龙也落到了人间。金、铜、铁是来自星星的礼物，将它们彼此融合，再乘风而起，完成对星空的礼赞。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龙随风游弋，它的样子化入镜面，将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的谆谆教诲带给唐人。龙吟杳杳中也藏着唐人最真实朴素的生活愿望，人们以龙祈福，唯愿风调雨顺，社稷平安。龙的精神也透过笔墨，令人产生无穷的想象，成为永恒的生命象征。龙也曾随信封与驼队远去，跨过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岭，穿越阿拉伯海的惊涛骇浪，行经万里，落在了另一片文明大陆，惊艳了那片土地的眼睛。这是一个被广为流传的故事。罗马的凯撒大帝在一次盛宴上缓缓脱去外套，一件华美轻柔灿若云霞的长衫吸引了在场者的眼光，引起了阵阵惊叹。远方的大帝自豪无比，他说这是来自塞里斯国的衣衫，这种布是长在树上的，那个国比远方更远。塞里斯是千年前我们在远方的名字，而树上的珍宝正是我们的丝绸。今天法门寺博物馆保管保护科科长全飞与同事们正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过去几个月里，宝鸡降雨较多，湿度较大，这对丝绸类文物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名贵的紫红螺里为柔软的丝绸，表面则是用捻金丝绣制而成的大朵纹饰。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是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朝君主会将人世间辉煌璀璨的器物赐予佛寺，以此请愿，为帝国与臣民带来美好的福祉。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供养。这件衣服只有成年人巴掌大小，它便是皇室成员以自己的服饰为模型，来实现以身供养愿望的贡品。在对这件文物进行季度检查评估后，全飞团队将保护盖放下，再次冲入惰性气体，它将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再次沉睡。只有使用这种保护方式，它才得以继续留存下去。像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这样保存完整的丝织物共出土5件，那么它们何以穿越千年岁月呢？马倩，蹴金绣技艺传承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线索。抽茧为丝，丝为心，捻成线，线外包金。

筋，是呼吸的微弱气息就能让其混乱的筋帛。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精妙的工艺，也仅仅为了打造一根筋线。用这根筋线在丝绸上绣出华美的图案，这种工艺在唐代被称为蹴。这种复杂的筋线在某种程度上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还能见识到这些文物的真容。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曾经看到过女子穿着这种工艺制成的华贵衣裳，他不由感叹道：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银麒麟。千年之后的传承者，靠着浩如烟海的唐朝服饰密码片段，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蹴金绣品被还原了出来。这些艺术品被带去海外展出，世界一片震撼。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像极了一千多年前他们看到大唐的样子。那时唐朝的影响力从长安出发，波及四海，连接起东西方的繁荣与辉煌。异域物产、丝绸以及各种工艺，再随着丝绸之路回到大唐。长安的工匠们用融合与创新，绽放出多元汇聚的文明之花。锤业，一种源自波斯的工艺，在唐代工匠的改良下，将金银锻打到薄如蝉翼，轻若无物。芙蕖即莲花，是佛教中用以供奉佛和菩萨的供具。这件唐代的盘丝座银芙蕖，上面的十六片莲瓣就是锤业工艺的结晶，最薄处仅约0.1毫米，仿佛清风掠过，便能唤醒千年前的微光流转。

而另一种极致则体现在工匠对厚度的巧妙拿捏。四只鸾鸟由厚约0.5毫米的金箔制成，这个厚度得以让工匠们直接雕刻羽毛纹理，既精细繁复又不刻透金箔，历经千年依旧纤毫毕现。工匠将鸾鸟贴于镜体之上，反复涂漆、研磨、抛光，直至鸾鸟重现光泽，这便是金银平脱，融合雕刻、贴金、漆艺的创新工艺。跟随工艺技术一起进入长安的，还有来自世界的物产。南海所产的夜光贝，昼伏夜出，捕捞不易，在唐代工匠的妙手之中，化身为四对展翅鸳鸯。红色的珊瑚颗粒栖息于距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亚热带海洋中，它们与来自中西亚的青金石、孔雀石等一起，共同装点着这面铜镜。钿为镶嵌装饰之意，螺钿就是将各类螺贝外壳进行加工、切割后，刻制成各种花纹，在嵌入器物表面的一种工艺。螺钿镜后世戛然绝迹，虽昙花一现，却向我们展示出唐朝与四方世界的融合。1000多年前，在今天被称为苏门答腊岛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种植一种高大的树木，这种树木能产出一种很有价值的香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樟脑，一种古代熏香的主要原料。唐朝是一个连皇帝身上也佩戴香囊的时代，对熏香的向往无意间也成就了一条铺满香味的文化交融之路。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香囊、香带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国。工匠还把类似陀螺仪的原理融入设计，这让香囊在保持水平的同时能够随意转动。或许唐人深知繁华易逝，便以精巧匠心盛装瞬息香尘，令千年后的我们仍为之心动。一年一度的千秋节必定也是一个香气扑鼻的日子，伴随清杯月的节奏，精心挑选出的骏马由身着彩衣、手执马鞭的龙马人引领进场地中央，鼓手挥动鼓槌，响彻全场的节鼓声是舞马进入角色的动员令。数十位手持琵琶、笛、筝、排箫、拍板等乐器的少年乐工用节奏引领着舞马，100匹舞马或飞奔或俯身下拜，而每当乐曲结束时，舞马则面朝玉榻屈身跪拜，口衔酒杯向天子祝寿。
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五马衔杯的这一瞬间成为了太平盛世的最佳印证之一。但长久以来，我们只能从文字的只言片语中去猜想，去拼贴那个瞬间。盛大的场面从未有过任何文物的旁证。直到1970年，西安市城南何家村一件文物跨越千年，将祖先的骄傲与盛世的辉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壶身用一整块银板锤出大致形状，再以磨压法在壶腹两侧锤击出五马形象，屈身跪拜，口衔酒杯，两端碾压焊接，反复打磨至几乎看不出痕迹。五马、壶盖、提梁、同心结均鎏金处理，黄白辉映，璀璨夺目。至此，历史与现实在时光中交汇。无数当代艺术创作中，五马衔杯的形象被延续再现，完成对那个伟大时代的致敬。回望千年，这件银壶具体的制作者目前已经无从考究，也许是那个刚刚通过考核的工匠，或许他已是

耄耋之年，带领着曾经年轻的自己们，用岁月凝铸的记忆，完成了这件传世之作。但毫无疑问，这需要他们倾尽毕生所学。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样的作品问世。而长安，无疑是这种文化与记忆交相辉映的巅峰之地。宴会到达了高潮，皇帝接过那只象征最高荣耀的酒杯，美酒已被斟满。面对远方的使臣们，祝酒词该从何说起呢？不如一杯敬万国，一杯敬长安。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公元653年，海上风急浪高，一艘遣唐使船挣扎在狂涛之间，命运难测。高田根马吕这位肩负使命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向盛唐求取典章制度与先进技艺，塑造未来的国度。几十年前，第一批遣唐使带回来了海洋彼岸的消息，深深震撼了日本。大唐的律令、文字、建筑、宗教、礼仪，皆成为追逐的光。于是，日本决定再次派出遣唐使，不只是朝贡，而是寻找自我，塑造未来。但海洋自有其法则，风暴骤起，海水吞没船舱，高田根马吕最终没能看到长安的灯火。然而，灾难未能阻止日本人前往大唐。此后，新的遣唐使再次启程，前赴后继，穿越金

偷，更有甚者在当地中老唐突，以自身才华跻身朝堂。长安究竟有何魅力，让他们甘愿冒死前往？答案是无尽的可能。他以包容和开放，为所有追梦者提供可能，让他们在这座世界之都探寻各自的未来。大治一国，可以借鉴大唐的律令、惩治与佛法，重塑自身的文化脉络。威治个人，无论来自何方，皆可在此追求学识，踏上通往荣耀的道路。长安，终成万众向往的荣光之城。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往来长安城最庞大的群体莫过于丝路上的红商。他们牵着驮满珍宝的骆驼，沿着漫漫商路而来，队伍少则五十头，多则上千头。直到看见长安，人们才将脑后的头发认真盘起，骏马的马鬃精心修剪，就连马尾也编成了精致的辫子。因为这里是长安，不容怠慢。跨越千山万水的商队，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繁华之地，这里便是丝绸之路东端的璀璨起点——长安西市。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建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绘制了这幅唐长安城复原图。其中的长安西市看似方寸，但实际上它的占地超过100万平方米。这里汇聚着200多个行业，坐拥上万家商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中心，没有之一。

这尊三彩载物卧驼的背上，浓缩着西式的繁荣。游牧民族的蓝色皮囊壶挂在一侧，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单柄凤首壶悬挂于另一侧。洁白的象牙可能来自东南亚或北非。大唐特色的白色花口瓷盘与驼鞍上披搭纠缠着的蓝色生丝，则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出口货物之一。每日午时，击鼓300声，西市正式开始。在最鼎盛的时期，西市仅售货商人的数量就有4到8万人。来自四方的财富在这里交汇成大唐盛世的富庶与辉煌。西市的繁荣不仅在于商贸的流通，更在于文化与风俗的汇聚。西市坊间百艺兴盛，身着翻领胡服的汉人男子脚蹬尖头长靴，手中挑鸟，表情悠闲富足。皮袍大氅的坦腹胡人仿佛正在进行令人目眩神迷的幻术表演。扁壶上的驯狮人双手放入狮子的血盆大口，引得观众叫好不绝。时至冬日起寒节，胡人赤膊骑马，彼此泼水，祈求来年身体康健。西市的天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此交织。繁荣的回响映照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上，我们能从它们的形态中轻易捕捉到古人生活的印记。而其中的一张面容尤为引人注目，他头戴幞头，身穿绿色团花纹圆领袍衫，腰束革带。这一装扮正是当时士人阶层的男性服饰。然而从足上的尖头鞋以及面部的妆容来看，他分明是一位女性。这位唐朝丽人身着男装，步履间透着几分洒脱，但仍掩不住女性特有的妩媚与柔和。或许她是某位官宦之妻，换上丈夫的衣裳在街头漫步。而她的出现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她很大概率来自贵族聚集的东市。

方市是唐长安城的两大官方市场之一，坐落于城东，与西市遥相呼应。长安百官为了方便前往大明宫和兴庆宫上朝，纷纷在此地周围置宅安家，这让东市成了官府人士起居与消费的心脏地带。唐人皆饮茶，饮者不分贵贱，而在他们之中，茶所依托的器物却能照见不同的审美与气度。这套茶托与茶碗以珍贵琉璃制成，温润通透，呈现出千年前唐朝贵族饮茶流程的精致与讲究。茶托分制不仅防烫隔热，更关乎举止的从容与礼数的周全。这一件金银丝接条笼子很可能是用于盛放茶饼的器具。

纹银丝盘绕成组，轻轻托起编织成型的茶笼，通体镂空，便于四面通风干燥，也可用于备制潮湿的茶饼。

仿若倒覆的荷叶。上士摩羯西游，连累为纽，可注胡椒、肉桂等调料。台盘呈莲瓣舒展，中心为莲蓬孔洞，可以成眼。三足之下，摩羯鱼与莲珠悬垂摇曳，灵动而轻盈，似在一呼一吸间也流转着茶道的气韵。当潮流在此地聚集，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奢侈品的堆砌。不远处的进贡方马球场，一种新风尚正在跃动。跃马挥杆，身姿飒爽，驰骋其上的不再是惯常的男儿身，而是一群英姿勃发的女子。尽管帝国已步入太平，曾经马上得天下的记忆仍未远去。狩猎、马球等激烈竞技正席卷上流阶层，成为风尚的一部分。而这里的女子也已褪去规格的束缚，驰骋在速度与力量之间。

大唐的女子从不甘于平庸，她们可以女扮男装，胡服纵马，在风中策马扬鞭，也可以身着罗衣，在金翠流光间展露自我。无论何种装扮，都藏着盛唐女性鲜明的个性与无畏的风骨。

这件华美绝伦的冠饰曾属于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女李垂，由金、银、珍珠、贝壳、玛瑙、绿松石1700余颗珍贵材质镶嵌而成。铸造鎏金、掐丝、锤叶、镶嵌，每一道工艺都将精巧与奢华推向极致。光线流转间，勾勒出大唐的荣光。珠翠晃动时，仿佛仍在诉说当年的雍容风华。

这样庞大的官事，若没有足够的承托，又怎能稳稳地立于发间？发髻是唐代女子对自身美学的优雅表达，乌发高耸如云似塔，既是盛装的一部分，也是个性的张扬。鎏金花鸟纹梳嵌入发间，满头珠翠在步履间轻轻摇曳，宛如一首被光谱写的诗。清透的衣衫，大开的领口，是唐朝女子特有的自信与自由。这份不加掩饰的坦然，也让某些事物有了得见天日的机会。

碧串便是其中之一。碧串亦称碧环，虽非唐人首创，却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金玉雕琢的孤环缠绕在女子浑圆丰润的上臂，行指之间流光轻颤，衬得举手投足更添风姿。绚烂的风潮，物质的富足，包容的时代，一波波先锋的浪潮从长安外溢并散播四海。人人都说这是世界的中心，但这座城市比他们想象中更渴望精神的滋养。多元观念的激荡与融合，才是它真正不朽的底色。公元800年，进士及第的白居易带花骑马遍游长安，随后他被破例允许登上一座塔。29岁的白居易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在这里写下此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他登上的这座塔就是大雁塔，帝于长安至今已有1300多年。它的存在并非为了瞭望或装饰，而是承载归来的智慧。公元645年，唐贞观持9年，玄奘历经17年西行，终于归来。他肩挑657部佛经与佛像舍利，跨越万里，只为求得真理。这些珍贵典籍需要一个能够安放、翻译，并让后世铭记的归宿。皇帝亲自为他选择了慈恩寺，并命玄奘参与新塔的设计。玄奘以在天竺所建的诸佛塔为蓝本，采其神韵，融其精意，亲手绘制了大雁塔的轮廓。塔高50余米，夯土为心，砖石为壳，沉稳而庄严，矗立在长安的天际之下。那一年玄奘50多岁，身体已显衰弱，他在尚未完工的塔前凝视良久，仿佛在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找一个归处。但这座塔很快显露问题，砖缝之间的植物根系破坏了夯土，日积月累便出现局部损毁。难道它将无法长久矗立于尘世？所幸历史并未辜负它，在其后的1000多年间，大雁塔得到多次修缮，稳定性显著提升，塔体比例也更加协调，逐渐接近今日所见的模样。如今它伫立在城市的一角，不再高耸于一切之上，也不再是心灵唯一的归宿。可仍有人远道而来，在塔前久久伫立。他们并非为了参拜，而是想看看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仰望天空，

0: 了夜，西安仿佛就变成了长安，一时间难以分辨今夕何夕。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天生我材必有用，
2: 千里万里还不来。
0: 昔日的教坊司早已不见，却依稀还能听见远处传来的丝竹与笑语。那些在千年前曾燃烧过的光，如今在另一种形式下重新亮起。大雁塔依旧伫立，见证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更替，而今日的西安也正以它新的方式再次走向繁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

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这里是江苏省无锡市，在城市的一角，一户人家正紧锣密鼓筹备着一场特别的演出。
1: 扎了个头好费劲，快着也行，十来多分钟要打扮的。你说你要是这么打扮，这现在了，这个衣服给搭配的，对，这还演就这样，
2: 跟过去一样了哈。

0: 台上绝活亮眼，台下欢声不断。演出杂技的是来自河北吴桥的张春芳一家。30多年来，他们靠着地摊杂技扎根此地。不同于专业剧场的舞台表演，零距离的观演形式让演员的每一个招式、每一处神态都清晰可见，也让传统杂耍独有的江湖烟火气在咫尺之间尽情流露。
1: 这小时候有，
2: 小时候有，
1: 很少见到这样。
3: 精彩，精彩，
4: 精彩，精彩，精
5: 彩，很容易入景嘛，就是震撼力比较强嘛，这和电视上面看就是不一样的。
6: 对，一家人配合很默契，
7: 真的是那个铁的。
8: 对，我们看看，我们观众，我也感兴趣，观众也感兴趣。
9: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10: 你慢点，
8: 你扎脸。
7: 流过血吗？是？
9: 啊，流过，流过，流过，流过，这个东西，对。
8: 怎么样？
9: 这东西是很硬，虽然是它要练，这个东西要练，要不运气。这个要不练的话，气是没用的。
11: 有失败过吧？
9: 就
11: 命。
9: 这个不能失败的，
11: 失败就危险。
9: 这个不能失败的，
11: 失败
9: 这个不能失败的，这个
11: 失败就命就没了。
12: 这个枪硬的不得了，
9: 对，
8: 硬的不得了。
12: 哇，这个不行，
8: 那个不行。
12: 他是真功夫，
9: 嗯，
12: 多大岁数了？
9: 60，60，本命年。
12: 啊，
9: 去看他的对我评价是，属于一下大拇哥。
8: 那一看，所以
9: 一夸我，对，我们就高兴了。
0: 妻子、侄女还有外甥，一家人同台表演，齐心协力撑起了整场演出。
8: 凯文大姐，您那刚。多沉
13: 啊！
8: 我们试试您的
13: 30斤，
8: 30斤，我看它在您脚上就跟玩似的哈！哇，
9: 这个东西怎么了？台上1分钟，这台下10年。
8: 10年，哎，刚才您那一鞭子是真抽，
13: 真抽着俩，有时候抽着，
9: 哈，
13: 有时候哎
8: 啊，
13: 他不高兴了就抽
9: 呗。不高兴，就这样，有的不能说100%这个东西，或者有风啊，或者有什么的，因为鞭子是软的。
8: 在户外演出，它是受影响的。
9: 99%的抽不到。
8: 哎呀，我就怕这一回说话。
14: 这是勺子
8: 啊，勺子。
14: 这有个小影儿，看。
2: 就这样子，这样的话它才能立住。
14: 转
2: 太圆的话，它就立不住了。
8: 哦，
2: 毕竟是道具嘛，所以它就是特制的。
8: 盘子，
14: 小鱼儿，跟着要
8: 咬着是吧？
14: 要扫平的。
8: 哦，你看哈，帽子、锅铲，然后这是。

0: 球，这是不是就你小时候的球啊？
1: 是是是的，
0: 这是帽子，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个就外边包着个红的绸子，
1: 对对，是的，
0: 结实点是吧？
1: 对对，
0: 嗯，这是一把伞。嗯，哎，我能，我试试，
1: 你试试吧。
2: 哦，老是它
1: 这
2: 样，
1: 这个方向的。哦，你不能歪一点，它就掉了。
0: 歪一点就掉了。您练这个练了多久？
1: 我也是从小练的。
0: 从小练的，这一句从小练的吧，就把我给挡外边了。
3: 大大小小的杂耍器具，件件都是老张一家的老伙计，也是传统杂耍的根基，陪着他们演了一场又一场，为当地观众送上了原汁原味的吴桥民间绝活。
1: 喜欢这个，那早前我们姊妹好几个都干这个，他们都不干了，就剩了我自己了。那早前他们说你不要干这个了，会累的，
4: 太苦了。
1: 太苦了，他们都做生意去了。我从小练的，我喜欢，我就不扔。
0: 我看您一上台那一亮相，
1: 对，我就舍不得扔他。你一年不干没了，白练这么多年受苦了。我
4: 很可惜。
0: 他们都说这个很苦，您能跟我们说说它苦在哪儿吗？
1: 苦呢，练时候他这都疼。
4: 就是刚练的时候的话，就浑身疼，什么脚啊、胯呀、这个地方、腰啊、背啊。
1: 你
4: 要是你
1: 我蹬着杠压好几百斤，我的腿都麻过去，不麻了才行了。蹬那个盐，就一个那时候我们老师，一个桌子单上抬上一下子盐，
0: 多少斤？
1: 多少斤？好几百斤，
0: 好几百斤，
1: 七百斤、八百八斤，就那么蹬着。
0: 现在会多少种技术？
1: 挺多的，
4: 也挺多的，就是水流星。
0: 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哪一个？
4: 这个。
0: 这个的哪个动作？你觉得这个动作这个难在哪？
1: 难啊，就头。
4: 难就难在这个
1: 压的
4: 这个，主要就是磨的功，一直在磨。对，你就这样子前后，你摸的话能摸出来一个坑口。
0: 不是，我这么看能看得到，这儿有一个坑，这儿还有一个茧子。
1: 对
4: 对。
0: 你说小姑娘谁不爱美啊？这块
4: 没事，只要这样子一翻一盖过去，哎呀就看不到了。
5: 这是捋，最难就是捋不直。最难就是老师就是。要么去那儿，要么就是
0: 砸着过你自己吗？
5: 砸到过。
0: 你觉不觉得年轻人干这个土气？
5: 不土。
0: 你很享受这种观众对你的认可，是吧？
5: 对。
6: 别去吧，我们上了两分钟，就打电话给他，打电话说取消吧。
0: 去吧。还要去赶其他的地方演出。
6: 你
0: 走吧，哎呦，
6: 你要跟他说一下。
4: 你走就行了。
0: 哎呀，
6: 到不了，我到不了。
3: 这边表演刚落幕，老张便带着小外甥马不停蹄奔赴下一场演出了。连轴转的奔波就是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
0: 这都几点了才吃早饭？
1: 因为现在吃饭中午就没时间吃饭了。
7: 天不好的，除非大雨。
0: 要不然就是一年365天。
7: 除非大雨，
0: 天天都不
7: 停。不管他不说雨来，团队来，我下了雨了，我们也要照常演的。
1: 也得给他演。
7: 那游客服务啊，他们反正有个这个棚，
0: 有
7: 个
0: 只要有人看，
7: 有了自然有人看就对。
3: 老张告诉我们，吴桥杂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已发展成成熟的文旅产业，不少同乡艺人选择留在家乡驻场演出。如今像他们这样身在异乡的杂技艺人已经不多了，但一家人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也会将这条路坚持走下去。
7: 现在干这个的要给我们这种干的应该少一些了，这个东西全国到处跑，因为也太苦，几年都不回去了。
0: 几年不回了，想家不？
1: 想家，那时候想家，现在不想家。
0: 这就是家了。
1: 对，
7: 是
0: 这就是家了。
7: 是的。
0: 还有那个孙女儿，儿子
1: 都在这儿，
0: 都在这
1: 儿，
0: 都在
1: 小家。
7: 对，是。
0: 这相当于第二故乡了。
7: 第二故乡。
3: 这边的演出暂告一段。

0: 段落，不远处的另一处场地，又一场惊险大戏即将登场。
1: 出闸！出闸！
2: 对，
1: 海旗，
2: 备马。
0: 场上上演的是经典马术剧目《三英战吕布》，高难度特技轮番登场，场面震撼。看台之上，有一个人始终紧盯全场，目不转睛，他就是这支马术队的核心教练张立威。整场表演的编排、人马训练，全都由他一手统筹打理。
3: 好多马呀，一共有多少匹呀、
4: 啊？现在一共三十八匹马。
3: 三十八匹马，那上场演出的有多少？
4: 上场我们24匹。
3: 这38匹马，您都能叫上名字吗？
4: 都能叫上来。
3: 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都能叫。
4: 看着
3: 就很难分辨呀，我觉得他们长得都差不多。
4: 看他的就是，看他的毛色、长相，给
3: 他叫什么名啊？
4: 这个我给起了个老鼠皮，你看就像那个老鼠那个。
3: 你们俩就是配合的怎么样？
5: 可以。
3: 他叫什么名？
4: 他叫追风。
3: 我能碰吗？
4: 追风，
3: 追风啊，好威武的名字哎。你跟他骑多久了？
6: 也快一年了吧。
5: 真风，
4: 你看他耳朵，你看他耳朵，他动了。
3: 你看耳朵
4: 啊，你看他真风马的主要是耳朵，对。
0: 来自内蒙古的张立威是从业30年的驯马师，他曾担任专业影视马术队的队长，他的团队先后参与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影视作品的拍摄，如今凭借一身精湛马术与驯马技艺，带着团队为观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实景演出。
3: 哇，这是您吗？
4: 嗯。
3: 哇，站在马上，
4: 所以说要人马合一，你要必须要相信他
3: 啊。
4: 这是我，
3: 这个是您，
4: 嗯，
3: 这得核心特别强哈，不仅能在奔跑的马上就是骑好，还得做动作。
4: 对，
3: 啊，
4: 第一次严重的是那个骨盆骨折，
3: 嗯，
4: 第二次就是这个胳膊，上马就是七分血嘛，
3: 上马七分血，就是说只要坐到马上就有七分的，
4: 哎，是的，所以说你要随时要就是精神要饱满，
3: 一直要注意力集中，千万不能那什么，
4: 不能就是。
5: 好，下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演出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就是我们控马缰绳跟身体重心的一个配合，是吧？一定要在我们转弯的时候，还有出动作的时候，是吧？一定要把缰绳带好，啊，重心调整好，随时跟上马这个步伐节奏。
4: 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把每个动作做好，好不好？
7: 好。
3: 我们现在一共能看得到的队员有多少人？
4: 我们一共是31位。
3: 哦，31位队员，大家每天都训练是吧？
4: 对对对。
3: 现在大家就出去是？
4: 出去开始就是人马热身了，就是。
3: 哦，因为马一会儿要跑很快。
4: 是的，是的。
3: 人也要适应动作。
4: 人也要活动，马也要活动，
3: 快走
4: 啊！虽然是演出，就是，就是那个20分左右，但是我们的就是演出前后的这个工作要做好多的，就维护的，就像这个，给马匹的维护，场地的维护，就是队员的看看队员的精神状态，各方面的他训练，就像这匹马跟这匹马，他性格和不合，他上场会互掐的，会咬呀踢呀的。
3: 这演员们都穿着这个服装。
4: 是的，这还不算最热的时候了。
3: 嗯。
4: 这应该就是我们最热的时候要37、8度了。嗯，
3: 冬天呢？
4: 冬天反正我们这个风雨无阻啊，就是
3: 风雨无阻，每天都在演，
4: 就是风里来雨里去，
3: 夏天热，冬天冷，
4: 对，是的，每天都在演出。
3: 嗯，
5: 这几位就是以技巧为主的，两个缰绳一起了，
4: 哎，
5: 哦，这个动作，
3: 这叫邓里藏身，
5: 邓里藏身，对，这个单飞燕，
3: 单飞燕，
5: 啊，单飞燕，对，把手撑起来，跟燕子一样飞起来，
4: 飞起来，
5: 在地上跟在马上是不一样的感觉，
3: 哇。
5: 倒挂
3: 太棒了，就是马在跑着，它还得，
5: 对，跑起来难度就更要
3: 加大了，还得掌握平衡，
5: 是的，平衡感要好的，
3: 真棒，真棒，真棒！
5: 嗯、
3: 哎呦，
4: 这些队员们应该是特别敬业吧，就是，就是自己要求也要求高，也要求完美，不是说，就是就特别不做，就是凑合，也不是那样的，
5: 都很热爱这个行业，
3: 热爱，
5: 年轻人喜欢动。
4: 对
3: 对，
5: 喜欢表现，
3: 对，喜欢表现，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我是我的话，看到观众给我鼓掌，我自己也兴奋。
4: 是的，是的，对，应该我也到40几岁，

0: 后来就不演了，就开始他们一代一代的就徒弟，一代徒弟、二代徒弟都开始他们就上来。
1: 台前的精彩表演全靠幕后的细致筹备，表演场之上的意外往往措不及防。这不，演出前就发生了点小插曲。
2: 你把那个调子看，
3: 摔跟头了是吗？哦，没事吧他？
0: 没事的啊。
3: 啊，就是刚才他是脚兜在这里了是吧？
0: 兜这里边了，对，
3: 嗯。一会儿还能表演吗？
0: 能表演，有点紧张，他也。
3: 你看他是现在是，
0: 你看。
3: 你从哪能看出来他紧张了？
0: 他的眼神，你看就好像。你看，一眨一眨的，特别眨的特别快，摸摸它就好了。一会儿这个它
3: 不会影响它发挥吧？
0: 对，不会。你看现在好点吧？
3: 好了。
1: 凭借多年与马匹相处的经验，张立威迅速安抚好了马匹情绪，演出得以顺利继续。

0: 我是第一次看骑马表演，
1: 要是再加点特效，估计跟电视剧一模一样的。
2: 最后的阶段，因为全人一起出来了
3: 啊，就觉得很震撼。
2: 四个人一起冰雹的时候，就最好看。
4: 我坐在观众席上哈，特别能体会得到您说的那个，就是对每一个演员的那种紧张。对，真的是他们一出来一做那个特技动作的时候，我真的就跟着很揪心。可能我如果是普通观众的话吧，我可能会觉得他们演得很好很精彩。但是我一旦走到了幕后，我认识到了这些演员之后，我的感受就是说，哎呀，要小心。
5: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所以就是看着看着我就想，就是稍微逃避一下，就稍微
4: 看，
5: 哎，不看了。
4: 这个演出结束了之后，大家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呀？
5: 这就开始给马就是放松，开始就叫给马打管。
6: 哎，开始了。

0: 那是戏精马，你看这个。
1: 戏精马呀。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一给它指令，一给它方，它就会人马合一就会倒下来的。哦，
1: 它会装死的是吧？
0: 对，会装死。
1: 叫什么名啊？
0: 它就是88号。
1: 是个小戏精。
0: 嗯，是的。
1: 哎，这是您对他们演出之后的奖赏是吗？哎，
0: 是的。嗯，
1: 他知道他自己表现很好吗？
0: 嗯，知道，你看看。嗯。啊，他知道，你看躺在那儿，他就要他要起来看一下，就又倒下来。啊，
1: 起来看一下，看什么呢？
0: 看看就是有没有有人鼓掌。
1: 真的假的？
0: 来，好，要自己放松了。
2: 这种状态就是马的一个很放松的表现。
0: 对，
2: 他对人没有防备，对人是非常信任的。
0: 好，倒，我
2: 奖赏他。
0: 好，
2: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
2: 一马奖励。
0: 好了好了，
3: 再来一个，
2: 然后再做一下按摩，
0: 是吧？对，
2: 按摩抚摸一下，这是对他一个鼓励表扬。好嘞，
0: 好嘞，好嘞，
2: 做得很好。
0: 好，让他吃点，吃完。
2: 嗯，好，
0: 吃完一会儿再来一次。这个秀马实际上我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绝招，主要是有耐心，跟马互动，不要让马有紧迫感。他跟你会反抗你的，他就不会跟你就是做这些你所要的动作。
2: 嗯，好，再次奖励。
0: 再来一次。
1: 以您对马的这个了解，您觉得这些马喜欢上场表演吗？
0: 哎，他喜欢的。
1: 喜欢呀。
0: 他这些马都能听懂音乐的。啊，
1: 他们就每他们自己上场也会很开心。
0: 很开心，他是想他们动物这条马，他不想在这个就是在一个特别小的里边把它圈养，他实际想自由的。奔跑。
4: 队里的马匹个个训练有素，倒地、静卧等动作行云流水。精彩的实景马战离不开人马同心的默契配合。自古上马七分险，演员要在平均速度30公里快速行进的马背上做出各种惊险动作。日复一日的磨合训练，让人马融为一体。这档惊险刺激的马战表演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王牌节目。一方小舞台，一门老手艺，杂技艺人走南闯北，守住江湖烟火。马术团队潜心打磨，演绎骏马雄风。老技艺在登台亮相中焕发活力，手艺人凭一身真本事，让传统绝活生生不息，好戏不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甘肃省敦煌市的一个工作室里，天刚刚亮，学员们就开始为今天的课程做起了准备。
1: 来的挺早啊，今天。哎，你这个路还不错啊，你看这打磨的，它就是有身上这种斑驳的这种纹理，嗯，这个马也得打磨一下，要不它跟它不协调。它有这个呢，对，这个涂个红色它就协调了。面部呢，最后再提一点点啊，这个白你不能像我画的这么自然。
0: 苏伯斗是这次研学活动的主讲老师，此刻他正帮学员们筹备为期8天的专业课程。接下来的几天，学员们将学习到一种古老的绘画技艺，并完成一幅作品。这种绘画形式就是独特的敦煌泥板壁画。
1: 你选一个画板，你梁老师，你找一个，看哪个合适。
0: 因为近期要创作一幅大尺寸壁画，趁着课前空隙，苏伯斗和妻子梁希子正在仓库里翻找一块尺寸适合的画板。现在看起
2: 来就直接就是说一个大的板子，
1: 我知道，
2: 然后把它分割
1: 九宫格
2: 来画，
1: 可以，没问题。
3: 你确定吗？那
1: 条直接给它放桌子上吧。
0: 苏伯斗带领学员们一起在涂满牛骨胶的粗麻布上，将敦煌河床挖出的邓板土混合麻纤维、沙子等材料，经过反复涂抹、刮匀、阴干，最终做出了中国传统建筑与壁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壁帐层。
4: 哇，苏老师，这也太平了呀！我这之前看过您的作品，但我没想到您做这泥瓦匠手艺也相当不错呀。
1: 就是需要泥瓦匠的这种工艺才行。
4: 下面是一层麻，一层土，然后一层沙，上面还要再盖一层土。
1: 对，
4: 用这么多层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呀？
1: 它是一个是让它防裂，然后呢还要细腻，还要有质感。
4: 那您呢，现在是要用这样的木板沙土来仿制一块墙壁，在上面作画呢？
1: 对对对，就是仿一块墙壁。每次是不一样的。北魏时期的那个稻草就很长，而且那个做的地帐层就会粗一些。你要是唐代的时候，他就做得非常讲究，非常细腻，就是做地帐层就非常成熟了。但是不代表唐代的就好，可能越质朴的越好。
4: 嗯，
1: 啊，所以早期的这种看似简陋的，可能是更质朴的。唐代的时候就非常成熟了，他要做好几层，上面再做葛粉层，就非常的白，非常细腻的，再去画上面的图像。
4: 我看班里好像就这一位男生，大高个儿。刚才我看女生们够不到中间啊，都是大长腿，

0: 就是帮着老师在中间去做地长层。
1: 对，
0: 您是哪儿人？
1: 我是辽宁的。
0: 辽宁哪儿啊？
1: 辽宁营口。
0: 营口啊、嗯、哎呀，那半拉老乡咱俩是。
1: 对，
0: 这妹妹看着年纪不大，你从哪儿来的呀？
2: 我从北京飞过来的，这是我爸爸。
0: 哦，自家人呐。这小苏同学是吗？
2: 嗯
0: 嗯，你这回来是跟着大家一起学习的还是做助教？
2: 跟着大家一起学习的，因为我大学学的也是文化遗产。
3: 他那个画壁画，他是第二次学习，也是让他来体验这种敦煌壁画的这种艺术的魅力。
0: 再过几天这幅泥板上它会呈现出一幅什么样的一个图画，我们还得静静地期待一下。
4: 敦煌壁画有着一套严苛的传统绘制工序，苏伯斗用近十年时间投入敦煌壁画传统绘制工艺的复原工作，完整地复原了这门古老技艺，更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坐落在敦煌市鸣沙山东麓崖壁上的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的代表，每年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慕名而来，也让人们得以近距离感受这些跨越千年的珍贵遗迹。
5: 给它稳定一下，就不让它脱落厉害，但是呢有的洞窟挨着它也可能朝代还不一样，它可能是按这个顺序来排的。
4: 上午九点，苏伯斗带着学员们按照提前预约好的时段准时抵达莫高窟，这也是敦煌壁画研学中最具氛围感的环节。
5: 啊，这条路线呢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参观的，所以呢我们进去之后要重点看画的一些细节，如果能看到我们自己画的这图片呢，要努力去记住，去看，去感受真迹的气息。
4: 敦煌壁画是世界文化遗产，创作时间从十六国一直延续至元代，跨越千余年。洞窟内的壁画题材涵盖佛像画、经变画、故事画等多个类别，颜料均由天然矿物、植物及动物原料加工而成，其独特的线条与色彩代表着中国古代工笔重彩画的巅峰水准，虽历经千年侵蚀，留下了清晰的岁月痕迹，但整体依然雄伟壮丽。同时，敦煌壁画也为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历史与文化留下了无可替代的珍贵资料。
0: 哇，苏老师，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洞窟，它是哪一个朝代创作的呀？
5: 这个是典型的初唐时期的洞窟，这个叫倒斗形，就是斗反过来的，就越往上越小。
0: 哦，
5: 上面是一个藻井形啊。一般的来看壁画呢，都是看旁边画的壁画，啊，尤其是初唐时期的，我们会看到初唐时期的舞蹈、乐器，古代的各种乐器，一个团队。然后这边呢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胡旋舞，
0: 表现的是唐代初期音乐舞蹈艺术非常发达的这样的场景，
5: 对，
0: 是吗？
5: 对对，在前几年我就专门临摹了这一块。
0: 那这一次咱们今年来敦煌，就是您自己创作的壁画，您今年的主题创意想好了吗？
5: 今年创作的就是藻井，因为通常我们看到是两侧的壁画，那么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边。你看，上面的
0: 藻井就是指上边这一个区域，
5: 对，
0: 是吗？
5: 它是水藻的藻，这个藻井。
0: 那今年创作咱们就是画这样的一幅藻井。
5: 是的，我这幅藻井呢是要比原的要大了很多，是把它放大之后，我寻找另外的一种形式的美感，不断的在学习当中。并不是说完全照着古代的这个画画成一样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呢加入自己的一些理解。
4: 这些历经千年的精美画作不仅展现了千年前匠人们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时至今日依然为当代艺术创作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与跨越时空的艺术启迪。粉本

0: 刺孔是中国古代壁画领域的高效图形转印技法，通过在画稿线条上密刺小孔，让粉末透过孔洞在基底上留下点状轮廓，精准复刻图案，体现了古代工匠们的智慧。直到今天，苏伯斗依然沿用这种传统古法进行创作。
1: 哦，苏老师，我大概看出来了，这应该就是藻井是吧？
2: 对，
1: 四周是这样非常规律的花纹。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在这里边现在黑色的图形，它应该是叫黑飞天是吧？
2: 是，
1: 在我中间是应该是一个莲花造型。
2: 中间你看像什么？四不像。
1: 兔子，它耳朵像，但是这个耳朵又很奇怪。一二三，三只兔子，三只兔子怎么？
2: 三只耳朵。
1: 三只耳朵。
2: 它你单独看，它一只兔子是独立的。藻井呢，是因为它过于的装饰性、对称性啊，但是我发现它其中呢是不完全是对称的，就像里边的飞天啊，那么具有现代抽象的美感。所以现在我们要挖掘古代的这种抽象的美感。
1: 司老师，那您这么一说哈，我现在是更加期待这张三图共耳藻井它全部完成后的样子了。
0: 2016年，苏伯斗因工作安排来到敦煌，这也是他第一次如此深入地接触敦煌壁画。
2: 第一次看到敦煌壁画的时候，应该是北魏时期的作品。当时看到这作品的时候，深深的震撼。它这种艺术的形式，那种厚重感，其实是我画工笔画创作中一直想寻找的形式。以后的这种工笔画的创作，我都借鉴了敦煌壁画的艺术形式啊，一直沿用到现在。
0: 2018年，苏伯斗开始在网络上分享敦煌壁画绘制技艺，并在网络上直播授课。最高峰时有20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同时在线观看。也就是从那时起，苏伯斗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敦煌壁画的古法工艺复原与教学工作中。
3: 对，一气呵成，
2: 一气
3: 呵成就很美。
2: 你看，顺势去画，你看，每一笔是流畅的，这样，这样，笛子的，很专注的这种神态，就没事是可以补的，对吧？头顶。
1: 就是，您来学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是有什么样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吗？
4: 个人爱好吧，就是觉得自己还是需要提升一下。第二方面呢，可能对我们对敦煌文化比较感兴趣。
1: 那是第几次来上课呀？
4: 第二次了吧。
1: 第二次，
4: 对，
1: 也算是复购的学员之一是吧？哇，你的作品完成的好快呀，太可爱了，就像你一样，就是很俏皮，但是它又是这种壁画的风格的。
5: 我这幅画它是取自于《灵窟》第三窟的，
1: 它这红就是特别的，让人看着很自然、很舒服。像它也是用的是矿物质颜料，
5: 都是敦煌本地的矿物颜料。
0: 历经1000多年的沉淀，敦煌壁画不仅成就了一部图像史诗，更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纵使岁月侵蚀，依然华彩照人。这恒久美感的秘密便藏于当地特有的矿物颜料之中，而获取它们更是要面对自然与耐心的极致考验。
6: 我们昨天的人数，今天又有人就是早上告诉我说实在是不敢去，所以呢就退场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危险性还是有的，好吗？大家呢做好准备了呗。
0: 苏伯斗的妻子梁希子近年来一直专注于天然矿物质颜料的研究，敦煌壁画所用的颜料就是取自敦煌周边的山野河床。今天他将带着学员们一同奔赴无人区，探寻那些神秘的天然矿料。
2: 行，
0: 这是一场跨越戈壁和沙漠的极限行程，从绿洲

0: 每一位参与者都必须经受住大漠的风沙洗礼，才能完成这次挑战，抵达此行的目的地。这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旅程。
1: 哎呦，这可算是到了！
2: 哎呀，
1: 就是眼前这座山。哇、哦，如果不跟您来的话，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荒山头、秃山头，没有任何能让我感兴趣的地方。但是您路上一讲解，我现在是对它充满着期待、好奇呀、啊。
2: 我现在眼睛已经开始发光了，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它的颜色。
1: 你的光在哪里？
2: 全是光，
1: 全是光。那走，我跟您一块儿，咱们要徒步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
2: 你们要做好准备，
1: 做好准备。
2: 你的背包里一定要。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徒步前行，终于找到了这些藏在深山里的颜色。
1: 梁老师，
2: 这边
1: 快过来，梁老师快过来。
2: 哇，好，真好呀！啊，
1: 这上面你看，
3: 这黄色好漂亮。
2: 哇，啊，对，我是可以来。哇，就是我每一次来都有新发现，这是我这次采集到的，
3: 这是我刚才说的像煤炭一样的。
1: 可是在我看来是蓝色。
2: 对，
3: 但这个就如果哈，以我这个外行的眼光来看，这个呢就是像煤炭渣子，看看表演看像不像煤炭渣子。这个呢就有点像这个脏了的这个白灰，对，像脏了的盐巴白灰。但是在您的眼里，这都是非常难得的。
2: 对，非常难得，特别珍贵的一些颜料啊。对的，然后你可以期待一下，等我们拿回去之后，我们试试看在壁画上面做一下研究，看它最后呈现出来是什么颜色，好不好？
3: 那这两种颜色就是您之前就是十几年来敦煌，就是来到这个无人区都没有见到过的颜色。
2: 对，没有见到过。
0: 千百年来绘制敦煌壁画的工匠们就地取材进行创作，如今敦煌壁画的复原工作仍旧依赖这些深埋地下的宝贵资源。
4: 没事，就得干净一点。它是深色的，就是研磨完
2: 这个很难找到特别纯的，这都是共生的。因为这里面也
0: 这些看似普通的天然矿石，经过粉碎、研磨、漂洗、沉淀、分色等复杂的古法工序，最终被制成了敦煌壁画所特有的天然颜料。
4: 画一长线，这个很有质感了，是吧？
2: 对呀，是啊。哇啊，真好。哇，
4: 好看吗？
2: 哇，真的很好啊！你看这已经半干了，
4: 你看，
2: 好好看，
4: 恰到好处。但是，所以就是用大，
2: 对。
4: 对，先，对，这样搬过来，小心点。哎，靠在这个。
0: 这些就地取材的天然颜料，最大程度还原了敦煌壁画最本真的色彩。而这种稳定性极强的矿物质颜料，也让笔下的画作绽放出千年不褪的灿烂色泽。
3: 哇，苏老师，这可太漂亮了，太震撼了。之前在莫高窟，在榆林窟，我都是要就是抬头仰望，但是从来没有以这种角度看过这么大的藻井的画作。
4: 对，因为这样它是这种角度不同，画面的形式也不同，给我们仰头看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有薄有厚，还有的有粗颗粒。
3: 对，像这种就是咱们用的矿物质颜料，它的这种粗颗粒是吗？
4: 对，所以后面还要再去打磨，就是让它有更加的细腻。
3: 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实到现在还是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无限的可能，
4: 还带来无限的财富。文化财富，
3: 文化财富，精神财富，
4: 精神财富。
5: 现在有更多的这种美术工作者，包括一些个人自发组织的一些团体呢，他们就是走进敦煌，与当地的美术工作者，包括本土艺术家进行艺术交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泥泞滩涂隐藏着什么吸引力的食材？
1: 简简就上瘾了。
0: 深夜出动，只为获取极鲜之味。
2: 菜送人，然后到奇怪进魔鬼。
0: 面对诱惑，最好的抵抗就是放弃抵抗。争分夺秒，不时不食，老广们步履不停，只为寻得一口鲜。老广的味道之步步领先，五味调和百味香，酸甜苦辣咸是昔日的五味，酸甜苦咸鲜是今天的五味。科学认知的提升，印证了老广的执着，千姿百味，食鲜最高。广西北海阳光正好，刘叶芳要在烈日下把鲜味留存下来。
1: 这个叫泥龟，我们现在已经是处理好了，现在用来晒干，然后呢就煮粥煮汤的，煮出来味道很鲜的，北海这边才有哎。
0: 貌不出众的泥龟是本地人才懂的美味。

0: 感知光线，用灵敏的触角躲避障碍物，从而感应四季变化和潮汐更迭。
1: 过了清明或者是八月十五那段时间就多一点，冬天也没有的。
0: 泥龟是滩涂上的隐形高手，褐色的表皮，凹凸不平的背部，让它可以在滩涂、茅草丛、红树林里掩人耳目。退潮后的滩涂富含微生物，泥龟匍匐而行，丝滑地掠过每一寸淤泥寻找食物。贪吃总会留下踪迹，这也让刘妹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1: 跟着他拉那条粑粑，跟着他一直走啊，看着他那条东西才认得出来，像泥一样。以前我刚觉得捡的时候，我眼睛睁得好大都看不到，眼睛都很酸的，都看不出来。
2: 刘妹勤快啊，差不多每天都来的，他来我们就来，我们不来他也来，
1: 捡捡就上瘾了。
0: 即使已经五个多月的身孕，也不妨碍刘妹每天来赶海。捡泥龟看似简单，但频繁弯腰下蹲，普通人都吃不消。
1: 腰累啊，背腰啊，就有时候走得蛮远的，一两公里都有，那个泥巴陷得又深。可以放个两三天，天气太热的话就不太敢放。
0: 采集回来的泥龟表面的一层黏膜最难处理，大火烧开水，关火放入泥龟搅拌，
1: 要烫过然后要搓洗嘛。以前都是用盐，现在都不用盐巴了，用盐巴好费盐啊，搓得又久。
0: 在高温的作用下，粘液凝固，捞出清洗，反复三四次，直到泥龟表面干爽，粘液全部洗净才算完成。去除内脏同样需要耐心，
1: 肚子里面内脏怕有沙子啊啥的都要去掉，搞十斤的话两个小时左右吧，指甲经常会被切的，没有耐心干不了这个活。
0: 泥龟高蛋白低脂肪，一开始刘妹只是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弄得多了，泥龟的美味名声在外，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找刘妹购买。
3: 要吗？
1: 就想。你怕不怕辣？你来这里靠近我，等下辣到你哦。葱也不吃，吃葱吗？
3: 吃。
1: 吃哦。
3: 你喜欢吃葱？
1: 那我煮给你吃的时候，你说不要。
0: 泥龟要吃新鲜的，本地人喜欢用老母鸡来炖。爆香姜片，老母鸡加料酒翻炒，再倒入砂锅中炖上一个小时左右。
1: 先炖了汤，再爆炒一下那个泥龟肉，再加进去喽。
0: 一口鲜的秘诀是时机的把握，出锅前十分钟加入泥龟，浓香的鸡汤就多了一股海鲜清气，入口鲜得掉眉毛。给女儿增加营养，刘妹选择用泥龟煮粥。炒好的泥龟、生蚝加入米水中，煮到米粒儿开花，最后加入猪肉，泥龟爽脆有嚼劲。热油激发葱段和姜片的香味，加入青椒爆炒，最后放入泥龟。火候到了，才能保证泥龟口感软糯中略略脆韧，是恰到好处的挑逗，有嚼劲而不费牙。
1: 吃饭啦，吃饭啦！
0: 晚餐是一家人约定俗成的聚会时刻，吃什么不重要，在一起才有意义。
3: 爸爸，妈妈来我啦！
1: 要温柔。我们吃饭喽。
0: 泥龟这仅仅是出产于滩涂的小小生物，因为自然赋予的鲜美让刘妹与它结缘，时刻未必知道每一口美味的背

0: 后都是经历过耕耘和挑选，劳作和艰辛，都是承载着一个人一家人的生活期盼。没有苦，哪里来的鲜？仲夏在潮汕的大小菜市场里，时令食材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天微亮，澄海云桥村的徐永贤已经忙碌起来。正月仲夏的菱角已经到了采收时节，小小的船破水而行，翻开一簇簇碧绿的菱叶，将成熟的菱角轻轻摘下，再把植株放回水中继续生长。这些动作徐永贤做起来行云流水。
1: 一团在石口有辣嘛，有自己地位，有自己要割钱，有产出的，这俩就好点，这俩就没点嘛，差不多了十口子就好点该怎么办。
0: 特制的船犹如小木盆，只能容纳一人。船虽然小，但也分成三个舱。采菱时，人坐在头舱，摘下菱角放在中舱，而尾舱则用来蓄水保持平衡。厉害的采菱人，一船能装上200多斤。
1: 我按那个未拍准，我左准还是左啊？只准的像怎呢？一套螺丝的两把螺丝台呢？左有时钓到你，唔晓嘛是够准去吸了。
0: 菱盘浮生在水面呈莲花状，所以潮汕人也叫它莲角。菱角花开在水里，小小一朵，晚上开花，白天闭合，宛如娇羞的少女。花朵绽放后便长出果实，垂生在叶片下的水中。好水出好菱，寒江一路奔流到澄海，水势放缓，分成多条支流，使这片土地河网纵横，池塘密布，为菱角搭建了天然家园。云桥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菱角村。地处亚热带的澄海，菱角要比江南一带早熟，丰收时节，一株菱角可采三四茬。顶着盛夏阴晴不定的天气，采菱角是个苦活累活。
1: 真正来讲是好辛苦的，那自己苦自己过是不用能叮当的，像我在树那叮当的，自己基本上就最好了。这样来讲，真不用人爱做。
0: 在云桥村，菱角成熟时节需要男女老少齐上阵。徐永贤专职采摘，丈夫儿子负责清洗搬运这样的力气活。除了打理自家菱角，丈夫洪伟群有生意头脑，还去收购其他农户的菱角进行加工，在这个夏季争取多赚一点。洗净的菱角褐红带绿，壳薄肉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新鲜菱角放入高压锅，一点水，一点盐，十几分钟后，好闻的菱角味儿扑面而来。加热后的菱角壳颜色变黑，牛魔王般的外表下是嫩白的内里。每个潮汕人的儿时记忆都有这样的画面，拿着菱角挖肉吃，吃起来沙沙糯糯，将小零食过足嘴瘾，一不小心就吃到晚饭也吃不下了。加工菱角是个生意，更是一门手艺。手握特制的菱角刀，从最柔软的肚脐处下刀切开，轻轻撬开两边，一颗完整的菱角肉就脱壳而出了。在云桥村，随处可见三五人围坐在一起开菱角，手法娴熟，嘴上聊着天，手里不停歇。
1: 这点珍珠，这根来搞好，不要细声了。
2: 我这只想干闹

0: 伊脚手又慢，正些人个脚都是一点钟二十根，看别人个三百根的粗。
1: 我怕啦，老板，哈哈哈哈哈，
0: 好专业喏。卖家家用那闪电刀啊！
2: 就只手阿妹落雨天来刮刮。
3: 新鲜的菱角肉，鲜嫩粉白，生吃有近似马蹄爽脆的口感。在美食家的心目中，鲜的程度要用食材与餐桌之间的距离来衡量。按照这个标准，云桥村村民才是鲜的第一批享用者。菱角排骨汤最家常，排骨焯水与菱角一同放入高压锅，煮熟后只需加点盐调味，再撒点葱花，汤水泛红，香气四溢。热油爆香葱花，倒入提前焖熟的菱角翻炒，撒入白糖提味，加水炖煮收汁，用甜味勾起鲜味，这是潮汕人展示鲜的技法。菱角在热油中炸透，咸蛋黄入锅快速翻炒，等到出沙的时候加入菱角翻拌，菱角被咸蛋黄均匀包裹，咸中带甜。为了难得的鲜，老广在后厨琢磨五味调和的奥秘，无论是用甜勾引鲜，还是用咸烘托鲜，调和的本意就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不但是厨房的奥秘，更是生活的智慧。
0: 好，
3: 入夏，揭阳莆田的批发市场，一场只在晚上进行的交易如约上演。买家有的带着头灯，有的举着小电筒，四处观望，家家对比，只为找到最中意的那抹鲜。喧嚣从晚上十一点多持续到凌晨，为的是将莆田笋赶在天亮前送往潮汕的各大市场，才能以最鲜嫩的姿态端上餐桌。街东莆田镇气候温和，阳光充足，特别适合农作物生长。这个以笋出名的小镇已经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有关雨后春笋的习惯认知在莆田并不完全适用，长于盛夏的麻竹笋才是潮汕人餐桌上的最爱。入夏后，罗东棉每天都要到竹林里转转。
4: 经过一光线，只要拍到外包，一直会米餐，要就小家送，就现在就较忙来赶土啊，为了餐，现在就说赶到外也无必要做菜送啊，也潜水各方面也了为了措施。
3: 罗东棉口中的菜笋，其实就是嫩笋，本地人爱菜笋那一口鲜甜。在他们出生时便精挑细选，
4: 草毛土是个鸡蛋包，能判断个松要大皮，而像是个板蛋包。咁落地话是鸡青叶凹跑来拍。
3: 本地特有的红土为竹笋提供了丰富营养，加上入夏高温多雨，竹笋新陈代谢旺盛。盖土就是让土里的笋产生错觉，防止纤维老化。竹笋对水分要求高，难在保鲜。按照本地人的经验，露珠最重的时刻，未见光的竹笋质量最好。于是端午过后，笋农便保持着深夜入林的习惯。
4: 采收然后大概到四月至五月，高山鸡大部分就有两三点钟，采收大概两三百斤。光送大概有千多斤。
3: 在潮汕话中，挖笋被称为打笋。罗东棉拨开覆盖的土层，顺着笋儿生长的方向，找准位置

0: 下颤，伴随松脆的断裂声，鲜白的笋肉露了出来，留在地里的切面用泥土覆盖，过段时间笋眼还能长出新的来。为了赶早市，笋农的脚步不能停歇，从打笋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菜笋天未亮已被收走，剩下的必须拉回家进一步加工。笋的鲜以离开土地的时间开始计算，因为即使离开土壤，它的新陈代谢还在继续，放久了纤维粗糙，水分流失。为了生计，罗东勉马不停蹄地连轴转。
1: 以前也没想到自己会回来做笋。
2: 退伍的时候在外面三年，然后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从小到大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做笋，没有什么童年感，知道吧？我是很讨厌笋的，没办法呀，小孩我都不让他碰笋的，安心读书嘛。
0: 为了增加收入，罗东勉利用闲暇时间加工售卖竹笋。
2: 成天的话，我们做了一天大概将近10000斤嘛，大概4-5个人。
1: 做的那个手酸，第二天早上起都起来，他更累，我是打杂的。
2: 大概3点多去打嘛，6点多回来，那就开始做，那做到晚上7点钟左右。笋季通常的话，一天睡个3个多小时、4个小时，这是属于正常的。
1: 他自己去，
2: 上我不给，也不带去。那我感觉的话，一个家庭拼干这劳力活的话，拼倒一个就行了，不能拼倒2个，对吧？
0: 起早贪黑，忙忙碌碌，罗东勉偶尔抱怨，但他知道勤奋是通往幸福生活的通行证，只要肯用心尽力，一个笋就能做出很多花样。麻竹笋又称甜竹笋，菜笋个头肥肥矮矮，比娇小如莺歌的江南笋要胖一圈，冠笋个头则要大许多，笋肉脆口，一般用来加工成笋罐头或者腌制酸笋。只有符合餐桌标准的麻竹笋才被称为菜笋。莆田人对菜笋有着苛刻的标准，个头要肥大，外表嫩黄，乳白色笋面上的透明纤维孔必须像针孔般细小，吃起来才会鲜嫩无渣。竹笋的最佳赏味期从离开土地到送入口中不能超过2个小时。菜笋要现吃现打，剥去笋皮跟笋膜，手起刀落，水灵的鲜笋便呈现在眼前。在莆田，最出名的美食当属炒笋果。笋丝要预先焯熟再下锅，果条则是本地硬浆果条，水分含量比软浆果条少，韧性好，扛得住急火猛炒。笋丝在果条的衬托下更加脆嫩，米香交织着笋香，一口入魂。在食家和厨师眼中，竹笋是瘦物，用荤肉搭配更能显出笋特有的清鲜。莆田人习惯用鸭肉包着1个多小时，吊出汤底，只留高汤煮笋块。鸭肉的油脂调和了笋中的草酸，使得笋肉入口更香滑。鲜虾笋饺也是本地特色，将炒香的笋粒儿、香菇与肉末、虾仁、葱花混合均匀做馅儿，包出的饺子个个饱满。多种材料杂糅出独特的风味儿，皮滑馅儿鲜，松脆爽口。莆田酥肉，那更是油脂和竹笋的盛大联欢。生油烧沸，将浸过油的锅铲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

0: 手铺一层笋丝，垫一片腌好的猪肉，再浇上一层米浆，锅铲一斜，酥肉滑入油锅，在哗然大响中变筋浮起，嘎嘣脆的外壳，嫩爽爽的笋丝，还有软香香的肉片，这是一道边炸边吃的菜式。吃这个你是来不及聊天的，稀里呼噜吃完再说。五至七月是莆田笋生长的旺盛期，也是最好的鲜时季。忙碌之余，罗东勉一家也不忘抓紧机会趁鲜吃上几顿。老广好鲜，为了一口鲜味儿，跋山涉水都等闲。对于竹笋这等必须要争分夺秒的尤物，老广当然是驾车直往，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福，也是对生活乐趣的发现。酸菜笋衣包是比较冷门的做法，笋衣柔滑，焯水后五花肉酸菜一起爆炒，入砂锅小火炖煮而成，象牙白的笋衣游刃在油脂之间，带来山林清鲜之气。如果想要鲜得豪华浓烈一点，那就得上鲍鱼了。高汤微制的鲍鱼与笋块同焖，入口有种鲜滑灼紧、烈火烹油的快感。竹笋全身是宝，入秋天气转凉，竹笋纤维变得粗糙，笋脯就闪亮登场了。笋脯形态各异，可以成片，可以刨丝，但必须用水煮透，晒好才不会有苦涩味儿。
1: 好学。
0: 煮透后均匀铺开，在烈日下暴晒两天，水分蒸发，竹笋内的氨基酸浓缩褐变，笋肉变成琥珀色，在阳光下透出丝丝纤维，笋脯便晒好了。日晒后的笋脯可以存放两三年。中秋前后，莆田镇村前屋后都晒着笋脯，笋农在遍地金黄中忙碌。笋脯浓缩了自然的鲜味，也浓缩了老广质朴的生活之味。持续几个月没日没夜的辛劳后，像罗东勉一样的笋农们将回归平静，期待明年夏笋的到来。
2: 今天晒了几斤？一个鞋
3: 两斤五。
2: 要晒料能排多一点水，下雨能注意一点吗？注意消毒。
0: 每天黄永志都要到养殖池看看，洗净的生蚝打成浆投入池中，几天前投入池中的小宝贝正是嗷嗷待哺的时候。表面上池水波纹不兴，但凑近细看，就能发现一个个只有沙粒大小的螺苗，十分生猛。黄永志的养殖场有400多个水池，养东风螺是技术活，温度、水的纯净度和盐度等各项指标，每天都需要登记。为此，黄永志特地从海南请了有多年经验的陆帅来帮忙管理。东风螺对环境尤其是水质要求很高，池子每天都要换水，黄永志打造了一套循环水系统，海水过滤后进入养殖池，池水又经过重重过滤再排回大海，模拟出东风螺野外生长的生态系统。
2: 排的是那个雨水，泡过雨的雨水，洒的时候就把它那个螺引出来。
0: 两个月前投入的小螺已经长大，活动空间不够，就要给他们搬家了。
2: 一个池大概放23000到25000。

0: 分食出来以后还要养十个月左右啊。
1: 东风螺，广东俗称花螺、海珠螺，乳白色的壳上有块状黑色斑纹，也叫方斑东风螺。东风螺喜欢昼伏夜出，白天往往看不见踪影，靠一条水管呼吸。东风螺个头不大，饭量却不小，而且只吃海鲜，每天上午陆帅都要准备许多小鱼来投喂。东风螺是有齿舌的，如果和鳄鱼相比，按照同体积来算的话，咬合力与鳄鱼是相似的。饲料刚一落水，平静的池子里瞬间风起云涌，东风螺犹如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一番厮杀之后，又快速回归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唯有光秃秃的鱼骨提醒大家，水面之下潜伏着一群凶猛的吃货。每到繁殖季节，还要投喂生蚝、鱿鱼、螃蟹等海鲜补充营养。伙食这么好，就是要让东风螺积蓄鲜味物质。判断食材是否鲜，白灼是最简单有效的烹饪方法。只需姜片下清水煮开，白灼出来的东风螺就自带肉质鲜美加成，酥脆爽口。本地人都是吃螺的高手，煮熟的东风螺牙签一戳，轻轻旋转，技术到家才能勾出完整饱满的螺肉。剔好的一个个螺肉已足够诱人，搭配姜蒜辣椒快速翻炒，调味出锅。满满一碟炒螺肉裹着酱汁，一口一个，香辣刺激，配酒一流。姜蒜垫底，倒入腌制过的鸡肉焖十分钟，再加入东风螺，沿着锅边淋上白酒，唰啦啦骤响，鸡螺一家亲，鸡油让花螺在鲜脆之外多了一重滋润香美。焗是老广激发鲜味的入门功夫，螺口朝上，整齐码入炒制过的热盐中，螺肉遇热收缩，高温释放的盐分缓慢渗进螺肉，鲜味被逐步激发，咸香有嚼劲。螺丝壳里做道场，小小东风螺成了湛江人炮制鲜味的秘密武器。东风螺是湛江人招待亲友时餐桌的必备食材，这几年东风螺成为养殖界新宠，许多人加入这一行列，对黄志勇来说也将是不小的挑战。对此他看得很通透，他相信只要大海在，鲜味就在。六月，湛江雷州的梁新颖开始采购今年最后一批鱼苗。
2: 磨框磨框，第一的话看它有没有畸形，有没有病害。如果表皮光鲜亮丽，然后看起来的比较饱满的鱼的话，是比较正常的鱼。
1: 金鲳鱼一般分为春季鱼、冬季鱼，春天投放的鱼苗六个月后就能收获，而这批夏天的鱼苗要度过冬天，关系到来年的收成，梁新颖必须千挑万选。
2: 今天大概拿30多万条这个金鲳鱼，这种鱼的话就比较标准的鱼，比较结实，形状比较漂亮。这种鱼的话就不是很好的鱼，就畸形了，我们到时候卖的话也卖不好价格，这个鱼就基本不要了。
1: 鱼苗娇贵，梁新颖一刻都不敢停歇，抓紧时间赶到码头。丈夫陈锦明和工人们已经在等待把鱼苗装船驶向大海。湛江三面环海，全国每3条金鲳鱼就有1条。

0: 来自湛江，被称为中国金长鱼之都。在湛江20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一个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罗棋布，海洋牧场在万顷碧波上徐徐铺展。深达7米的网箱为鱼群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养殖出来的金长鱼有着原生态的野，鱼肉紧实，鲜嫩爽滑。但保持金长鱼野生的风味和鲜味，就必须承担高投入、高风险的压力。仅仅是每年频频来袭的台风，便吓退了不少养殖户。
1: 那几年的话，我们那个鱼都已经跌过成本价了。刚开始做那几年都亏了很多钱嘛。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哎，最好不用养，压力要大。
0: 深海养殖不是简单的投喂，金长鱼属于热带鱼，对水温十分敏感，每天都要做健康检查。扩大养殖后，丈夫陈景民基本住在了海上，58个网箱。一个网箱8万多条金长鱼，查看鱼苗生长，观测水温，排除病害，投喂饲料，补网换网，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
1: 我也知道它很不容易，风吹日晒的也比较辛苦，所以我为了分担它更多一点，尽量多做一点。烦恼的事情让我多沟通一点，体力的活的话让它多做一点，互相分工。
0: 风浪越大，鱼越贵。熬过了夏日的狂风暴雨，经历6个多月的辛劳，陈锦民迎来了丰收的秋季。一大早，陈锦民就指挥工人们收紧渔网，一拉一扯，平静的水面躁动起来，活蹦乱跳的金鲳鱼浮出水面。捕捞船上的起重机拉起网兜，众人齐心协力，金鲳鱼一兜一兜地被捞进了船舱。
1: 喂，6号钓准备好了对稿了。那个船的话，大概20分钟就到。3船，每个船大概的话就21000到22000这样子。我们这个区域的鱼会比其他区域的鱼贵个2毛到5毛钱一斤，现在是1斤08的话，大概就是16块钱左右。
0: 卖出的金鲳鱼要趁鲜送到市场。以前想吃金鲳鱼，全靠渔民出海捕捞，如今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成功将价格打了下来，金鲳鱼以物美价廉在常见的海鱼品种中出圈了。最能显示出金鲳鱼鲜味的做法是香煎，锅热倒油，等油烧热后放入金鲳鱼，耐心等待鱼煎至一面定型，再轻轻地翻身。这个时候是最考验厨师功夫的了。出锅的时候，金鲳鱼不仅要鱼皮无破损，还要鱼身完整刚刚熟，焦香的鱼皮下是带着汁水的鱼肉，鲜而不腥。想要再鲜上一层楼，那就要向传统粤菜取经了。先给金鲳鱼敷一层猪油面膜，再点缀以湛江本地特有的红橙果皮，最后加一片火腿，大火蒸8分钟。明明是清爽爽的一块鱼肉，却吃出了丰腴滋润的感觉。新鲜的金鲳鱼吃不完怎么办？在当地还有一种特殊的保存法，淡晒金鲳鱼。切鱼是个技术活，沿鱼头下刀，每切一刀便翻过背面再切一刀，翻切力度要控制好，不能切断鱼皮。
1: 这个鱼很好吃，我们海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
0: 晒金鲳鱼干。

0: 关键是粗盐的用量，粗盐让鱼肉迅速脱水，同时浓缩具有鲜味成分的氨基酸，原本是昔日渔民应对时间和气候的权宜之计，无意中成全了鲜美的味道。腌制保鲜时间要恰到好处，40分钟后洗净金鲳鱼表面的粗盐，晾晒前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
1: 冬天晒鱼的话比夏天更好吃，因为我们冬天的话有太阳晒，我们海面的一个紫色，还有我们的北风吹，太阳晒的话香味更浓一点，超级喜欢吃，不是一般喜欢，公园早上都会吃一条金鲳鱼。
0: 和一般的晒咸鱼干不同，湛江的淡晒金鲳鱼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干。
1: 晒到六成干左右吧，鱼的肉质比较结实，如果晒得太干的话又不好吃。
0: 骄阳下鱼肉微微收缩，鱼油若隐若现，鱼肉还保留着一定的水分和柔软，靠近一闻是柔和的鲜香味儿，带着海风和阳光的气息。今天陈锦明和渔民兄弟回岸上来，梁新颖准备多做几个菜犒劳大家。刚晒好的鱼干煎到两面焦香，取出把五花肉爆得卷起，拱出油亮亮的窝，加入鱼干焖煮，待鱼干饱吸五花肉的油脂，咸香扑鼻。至于刚捞上来的金鲳鱼，那就是开车碰上自动挡，简简单单盐焗就好，等藏也藏不住的鲜香气释放，就把鱼挖出，此时的鱼肉白嫩可爱，筷子不由得就屡屡往它伸过去了。金鲳鱼滚汤则更为简单，将金鲳鱼块及捞海虾倒进滚水，足够新鲜的食材自带甜味加持，一点腥气都没有。鲜这个字听起来虚，落到舌尖却是实的，它是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是自然给予的天赋，也是人力的结晶。生于海边的老广们早已习惯了从波涛中闯出一条大道，不仅是为了追鲜寻味，也是为了追逐更好的未来。为了一口鲜，老广们披星戴月上山下海，虽有辛劳但从不抱怨，那鲜味促成的会心一笑，开怀畅饮，才是老广在意的生活滋味。从不张扬的老广深知，顺应时令刚刚好才是真的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六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在自然界中，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明天是端午节，菖蒲艾草挂门，村民们围坐包粽子，古老习俗安康相伴。民间环抱的双元村正在为两件大事忙碌，村里的端午宴和一年一度的龙舟会。六年前洪水曾将这座世外桃源般的小岛变得满目疮痍，如今这里已是远近闻名的蔬菜一园村，辣椒、黄瓜、番茄带着泥土清香被一一采回。食材新鲜，是爸爸宴最本真的模样。传统爸爸宴一般会头天开始预制加工，鱼身改出花刀后裹上淀粉，提前入油锅中炸好备用。冰糖在热油中化作琥珀色，为肘子注入灵魂的底色。冰糖肘子，这道双旋村爸爸宴上的特色菜，和其他宴席的肘子比，多了份糖与火慢煨出的独特甜润。川渝湘宴上的香碗，主角大都是金黄油润的蛋卷。当地在香碗时，以炸土豆与酥肉作为黄金配角。而四川人香宴的风味底蕴是由烧白来承载的，可咸可甜，全在于这碗中的乾坤。最终都要在蒸笼里经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浴火重生。五通桥被称为龙舟之乡，龙舟会自清顺治年间因盐运而兴。
1: 三点龙头，
0: 画龙点睛，唤醒龙魂，方能入水破浪。端午竞渡已在中华大地绵延千年。过去舟楫蒸馏是为运盐，今日白桨齐发是为传承那股不服输、敢于破浪的劲头。

输赢从来不是赛龙舟唯一的意义，即使翻船也是共同努力的成果，收获了意外的欢乐。江上战鼓雷动，村里灶火正旺，新时代的端午有了新的体验方式。近代风土记最早记载角黍，原是夏至祭俗，史料明确关联屈原与端午竞渡河流，端午食粽这一习俗便承载着千年历史文化延续至今。而那沉在锅底的咸鸭蛋，是当地端午少不了的五黄吃食。如玉的油润蛋心，饱含着护佑安康的心意。川味麻辣烫的，今天自然少不了这根竹签，像极了江里的船桨，曾串起盐工与船工们谋生的艰辛岁月，也串起今日生活的丰饶与滚烫。与水之沸腾相对的是油之激荡，水煮肉片延续着盐帮菜的浓烈与鲜香，顷刻间麻辣鲜嫩香被一同激活，美食进入高潮，决赛也将上演。

这回有惊无险，来个稳中求胜。紧张刺激之后，便要开启欢乐时刻，抢鸭子。这一习俗源于活水活财的吉祥寓意。选手们扎进水里争抢。 看的是热闹，抢的是好彩头。战利品终将以甜蜜收场，成为端午宴一道压轴大菜——甜皮鸭。这道源自市井的滋味，其制作是一场糖油的风味交响。老卤的咸香浸润，是底味的沉淀；油的反复淬炼，是脆韧外皮的达成。 最终为其披上一身蜜色糖衣。这三重境界，恰如双悬村的来路，历经沧桑，淬炼重生，终获甜蜜。一场端午宴，品的是节令风味，聚的是八方情谊。那水上的龙舟，何尝不是人们心中的龙？在这众人划桨，一路与洪水相争，与困顿周旋，最终驶向希望的彼岸。而双悬村的故事，正是这片土地上所有劳动者的缩影。我们从中窥见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绽放新生。 在鸡鸣三省的喀斯特山区，另一种龙正为火把节而苏醒。民间取稻草，扎成草把龙，庆贺丰收，祈愿平安。 这里属于喀斯特地貌，只能在河谷地带种植稻谷。斜坡间开垦土地，种植玉米、土豆等山地农作物。如今，李子等经济作物也成了山里的新收成。农历六月，水老乡迎来丰收季，也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日子——火把节。 草把龙越过山门，仿佛叩响天听。舞龙为祈愿，更为唤醒沉睡在山谷中的龙之焰。火照亮黑暗，驱散野兽，烹熟食物。 也凝聚族群，从生火、取火到祭火，每一个步骤都遵循着祖辈传下的规矩。最终，这神圣的火种将点燃每家每户的灶台，灶火旺了。 宴席的香就漫开了，锅里翻滚的豆汁以卤水点化，经过压制，化作软嫩的豆腐。滤出的豆渣在西屋的农人手里，从不被浪费。中火慢炒，去其水分，再与辣椒、葱花一锅炒出香气。炒豆渣。 粗粒中透着粮食本真。土豆切薄片，用花椒与盐调味后的沸水中汆烫，再摊开晾晒，做成土豆干片。最终在阳光与热油的两次淬炼中，变成鲜香酥脆的零嘴。提前煮好的肉下锅。 上色锦皮，
再切成肉坨坨，下锅慢慢煸炒出浓郁的肉香，滤出油后再次煸炒。调味也简单，一把芝麻，几粒葱花。坨坨肉不求精致，但求酣畅。本地的全猪汤类似于其他地区的刨汤，用猪蹄、猪头肉，连带从坨坨肉分离下来的瘦肉以及杂碎，混合枸杞、大枣，慢慢炖出肉香。配菜靠红萝卜添甜，海带提鲜，白萝卜中和油腻感，最后以肥肉增香。一锅大杂烩，汇聚了肥鱼与鲜甜，也汇出了生活的丰富圆满。炸羊尾并非真羊尾，猪板油汆水锁住肥嫩，少量盐和足够的糖调味，最后裹蛋浆下锅油炸。这份甜食香甜爆汁，如今在爸爸宴上已是难得一见。玉米碎拌入白米饭，粗粮的韧是筋，细米的软是银，最讨喜的金果银，满是人们对美好而富足生活的向往。乡厨们忙碌不停，客人也陆续抵达村口。水老乡作为彝族乡，拦门酒是山门洞开的规矩，酒中有情，门内有意，无论来自何方，一碗饮尽便是家人。祝酒歌里藏着山野的豪情，碗碟碰撞间传递着质朴的真诚。宴席之上，菜香酒暖，但最醉人的是那弥漫席间的人情味。酒席散场，更重要仪式才开始。

夜幕降临，那取自清晨仪式的火种此刻将传递在更多人手中。火把蜿蜒如龙，穿行于深邃的峡谷，照亮前路，也映照着人心的跃动。火把节不仅是彝族的传统节日，更连接着每一个在此扎根的人。它见证着迁徙与融合，也承载着团结与共生。草把龙舞动的是风骨，火把节点燃的是希望。火光映照之下，打体舞的脚步声震动大地。无论山川如何险峻，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把火、一条龙、一群人在深山中起舞，与火光中重逢，照见彼此，一路前行。

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一年一度的水龙祭如期而至。这里是洛带镇，被誉为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从魏晋南迁的族谱到湖广填四川的行囊，历史的足迹最终汇入坐落于成都平原与龙泉山脉交接处的新家园。停驻之处既是故乡，也因长久客居他乡，他们得名客家人。土楼之内，一场客家宴正在酝酿。这宴席是从一颗玉角开始的，为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先民辗转岭南，后至蜀地。在新的家园，他们因地制宜，取芋头混着米粉，让对饺子的念想有了寄托。梅菜扣肉在四川更多地方称为烧白，五花肉炸出虎皮，温水浸泡锁住肉香，再切片马尾，梅菜炒出咸香渗入鸡里，最后与碗中相遇，在蒸笼中合二为一，化作味觉的融合叙事。酿是客家人饮食中极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将肉馅儿悉心酿入苦瓜、茄子等，食材随属地而变，但那份腹中要有料的讲究却代代相传，从未改变。客家人将沿途的物产与记忆带至蜀地，在落带的灶台间与新生活对话交融，食谱如族谱，记录着他们的来路，也定义着他们的新故乡。客家人以水龙为信，与天地对话，水龙祭亦称之为耍龙、舞龙灯。移民时随江西刘氏扎根此地，最初因天旱，人们编草龙向上天求雨。

起舞，既是对天地自然的敬拜，亦是对五谷丰登的祈愿。龙身舞动，水花飞溅，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客家人用水龙祈福，用泼水狂欢，表达对这片土地的感恩与眷恋。而这份被水浸润过的祝福，最终

层层叠放的习俗不变，底层萝卜腐竹吸汁，中层猪蹄软烂，顶层海味不仅提鲜，更寄托着对富足圆满的向往。一盆之内，层次分明，滋味交融，正是客家人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守着自己的根，也融着他乡的味。煎酿豆腐，煎以定型，蒸以锁鲜，完成对故乡风味的重塑。而酿三宝，酿的是客家人最执着的乡愁，以茄子喻包容，以苦瓜喻清苦，以辣椒喻热忱，将人生百味与美好祈愿一同酿入其中，酿出红火与幸福。还有姜汁热窝鸡的香辣，清蒸鱼的鲜嫩，以及梅菜扣肉的醇厚，他们在时光中一路演变，一路融合，每一道菜都是一段迁徙的味觉密码，每一份味道的融合都诉说着一个群体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而当所有的食物都承载着故事与愿望，他们便有了抚慰人心的力量。

0: 山歌吟客，是客家人骨子里的赤诚。
1: 上船！
0: 这一宴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古老追问，也完成了我们向何处去的身份确认。歌舞欢腾，杯盏相碰，敬酒歌起，是血脉中流淌的豪情。任凭岁月流转，客家人总能围楼而聚，楼内是人间烟火，楼外是亘古星河。他们在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梁山彝族火把节，晨星未影，孩子们手中的火把已提前点燃对狂欢的期待。在缅宁，人们垒柴成山，以火为引，复刻一场穿越千年的盛宴，一场万人烧烤，超五十头彝家小香猪，百余只鸡，以及各种各样的烧烤食材，将在这场盛宴中化为烟火缭绕的人间至味。但盛宴的秘密并不全在这里，真正的答案藏在梁山深处每一个为火把节忙碌的寻常家庭。彝海，今天男人们宰牛杀猪，女人们采摘下鲜红麻香的花椒，湖里清脆的野葱，袅袅炊烟下，全家齐上阵，开启家宴的序幕。荞麦贯穿彝族的人生礼仪，更是餐桌上的核心。调和好的荞麦面粉，团成圆饼，做成荞麦粑粑，成为当地彝家人逢节必有的主食之一。羊肉，当地最传统的做法是用柴火慢炖，数小时的沸腾让汤汁逐渐醇厚，尽显食材的原汁原味。彝家散养的乌金猪皮厚紧实弹牙，肉质鲜美，只需清水煮出肉香，家常新香料简单调味去腥，皮脆肉糯的坨坨肉不仅是彝家人日常饮食，更是重要节日以及待客的必备菜肴。猪肝猪心直接置放火塘边的炭火旁，连熏带烤，采用返璞归真的烹饪方式。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鸡肉被切成厚片，以葱、蒜、啤酒腌制，成为今夜烧烤的主角。腌制入味的肉片在炭火的作用下渐渐呈现金黄色，外皮烤得微焦带脆，肥肉中的油脂溢出，肉香迸发，令人垂涎欲滴。在缅宁，火把节是比新年更炽热的团聚，有酒有肉，亲人在旁，一顿家宴是所有情感的汇聚，也是即将到来的万人共饮的序曲。
1: 火把节快乐啊！火把节怎么跟
0: 当家的烟火汇入整个山谷，个人欢愉汇入集体温暖。亲手翻烤间谈笑升温，烟火中尽是生活本真。牛肉、猪肉、鸡肉烤得滋滋作响，老些、嫩些、焦些，全凭各自喜欢。还有烤饭团儿，烤出外脆里糯，配当地霉豆腐与腌制的大头菜丝是主食，

0: 是硬菜。围火而食，分享快乐，始终是人类最原始而永恒的情感。百余土坑同时点燃，万家烟火灿若星河。火，文明之始，饮食之魂。当火把点燃，仪式才开始它的终极篇章。人们手持火把巡山，如同祖先高举火种驱散黑暗，而这燎原之火曾照亮历史。当星星之火汇聚，万千火把汇入篝火，个人的微光融入民族的烈焰，万点火光便可耀天地，化为亘古星河。答题舞的节奏与飞扬的星火共舞，火光照亮来路，也映出来日方长。每逢农历二五八的赶集日，高庙古镇上的老街上总会热闹非凡。记忆里久违的声响像活了过来，吸引我们去卓彩的老相片里做客。今天古街上还恰巧有人设宴。宴席的东家赵月君此时仍在奔走采买，做最后的茶漏补缺。而这出宴席的开端要追溯到深山里发出的信号。寡乌山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桌山，这里山峦叠翠，万物生长。小暑时节藤椒成熟，椒子表面密布的饱满油线在高温蒸烤下极易破裂，芳香分子随之逃逸，化为一阵清雅麻香的山风。在过去，有哪户炼上了些藤椒油，左右邻里一定能沾光。这种传统在当地延续至今。去叶、剪枝、下果，藤椒的采收工作都要在最酷热的小暑至大暑间进行。赵月君，乡亲们称他腰麻子，从一名乡厨到创立当地的藤椒油产业，正是这一颗颗绿珍珠改变了他的命运。但他深知椒农才是一切的根，他们凭毅力牢牢抓紧每一寸土地与生机。
1: 一份心意，可以。
0: 请客吃饭是中国人酬谢恩情最基本的一环，诚意与否就在菜市能否正中客人的心头号。传统湘西菜工序繁琐，同时讲究食材地道。红烧坨子肉，大块猪肉要经过水煮扎孔，再跑一趟油锅炸出虎皮，切成约五厘米见方的肉坨子，以藤椒酱油码入味后，还得再复炸一遍，给坨子肉固色素。

0: 行，才能入锅。和芽菜、老姜及花椒等大火炖煮，最后要转入砂锅中文火慢煨。煨菜，四川大多数地区叫做烧菜。曾经，农忙的人们在外出劳作的同时，在家中用小火慢慢烹煮食物，归来时就能享用热腾腾的美食。猪肥肠、猪肺用水煮透后，切片备用。滑肉流行于四川少数地方的风味，肉片裹上红薯粉后过水，修得软嫩弹滑的口感。本地特色的蛋果圆，与其他地方的比起来，不需要层层裹紧，只披一层轻薄的蛋衣，皮薄肉大，咸香馥郁。最后将满案的食材相于一碗，共同呈现圆满的滋味。当地的炸肉，传统的做法要用煨菜的汤来调和米粉，直到润而不粘。上蒸前摆放两根竹筒，留下气眼，再以红薯块垫底，增加气孔。此菜无肉，却要烹出肉的香。早早入席的客人就先吃开水。四川人的开水非一般的茶水，而是糖水煮荷包蛋。
1: 开水来了，
0: 热腾腾上桌，主家亲自招呼，这是四川民间的待客之道。开席在即，凉菜先行。这出酬谢蕉农与乡亲的宴席，当然少不了藤椒的身影。青红双椒加上新鲜藤椒的三重椒香，佐以豆豉、藤椒酱油等爆香，鲜辣过瘾，配鱼一绝。
2: 香碗来喽！
0: 热菜由香碗打头，上桌后由老者先动筷。在文火上煨足四小时的烧菜，已完全软烂入味。芽笋清香鲜美，红萝卜烧排骨咸鲜中透着甜香。肘子出锅摇摇晃晃，上桌前要淋上藤椒风味酱汁。红烧坨子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炸肉清甜软糯，作为压轴菜，象征甜甜蜜蜜，老少皆宜。在老街上复刻一出传统爸爸宴，让那些经典宴席菜回归，从舌尖去唤醒人们远去的记忆。
3: 实现实现，
4: 来来来，喝酒。
0: 赵月君九岁丧父，与残疾的母亲相依为命，是乡亲邻里的百家饭百家衣，助他长大成人。如今靠乡亲关爱蕉农托举的他，以一场百家宴聊表谢意。岁月流转，那颗种在他心上的绿珍珠也改变了这方水土风貌，成为这里的人们共有的珍宝。泥巴山深处，酒香与歌声一同升起。
5: 花椒好酒啊，酒飘香，酒香飘他香。花椒好苦啊，尽情尝，醉了太阳醉月亮。
0: 在汉源县同心村，另一场源于丰收的盛宴正伴着古老的韵律铺陈开来。今天是村民们

0: 青梅拉出来哟，赛花轿，花轿拉赛得哟，大闸口哎，青梅拉赛得哟，寒枪流哎。
1: 立秋时节，汉源花椒红遍山野，这颗从《诗经》里走来的香料，自唐开元年间成为皇室贡品，穿越千年，麻香不改。如今仍依赖椒农在尖刺间手工采摘，只为完整摘下那色泽嫣红、油囊鼓凸的椒粒。新鲜椒粒经烘干，装入布袋和藏于米中防虫，将布袋旋入酒坛，麻香与酒香相互侵染，封存出草本的清新与酒的醇厚。在汉源人的厨房里，更是依赖于这粒香料点化百倍，它与盐巴、白糖、辣椒共制懒菜，成就香脆清鲜的菇菜籽。而在腌制腊肉时，为其驱腥增香除杂味，与烟熏火燎中凝练出独特的岁月滋味。香猪腿也同样在此般智慧下沉淀出抵御时光的底气。干椒粒制成的粉末是川人餐桌离不开的花椒面，在酒香老街，它与面团相遇，经炭火烘烤后表皮酥脆，麻香穿透麦香，成就特色锅盔。在棒棒鸡、椒麻鸡调料里，它与红油交融，构成了川味凉拌菜勾魂摄魄的味觉基础。只是落入一碗老麻抄手，以最直白的方式完成了一场麻味的交响。甚至花椒树上的叶片也被请入锅中，切碎后与辣椒、花椒等调料一同炒制，鲜辣中带着叶的淡淡麻香，是当地黄牛肉最大的配角。而经杀青、揉捻、炒制等传统制茶工序后，热水冲泡，便是一杯温和清澈的贡椒茶，解腻醒神，唇齿间留下淡雅的麻香。而今，所有源于汉源贡椒的智慧，最终都将回到这一席贡椒宴。鲜花椒嫩叶裹上一层薄薄的蛋糊，入油锅中激出潜藏的麻香，最终炸成一道佐酒的小菜。滚烫的热油迎头泼向清晨采摘的鲜椒粒，油囊在高温下瞬间破裂，喷发的油脂锁住最本真的麻香。这勺花椒油首先唤醒了鸡的鲜嫩，取本地土鸡煮熟放凉，斩件备盘，同时葱末与鲜椒粒一同剁碎，葱的新烈与椒的清新在此刻碰撞融合，最后加上刚刚炼好的花椒油，三重麻香次第绽放，这道时节限定独属汉源的椒麻鸡因此独一无二。鱼是汉源花

0: 礁的另一位天作之合。鲜活的鱼片在铺满花椒与辣椒的汤汁中洗礼，麻香彻底释放，成就一道鲜麻鲜辣而又嫩滑的贡椒鱼。炸好的酥肉外酥里鲜中透着微微麻香，桂莴笋清新而不失鲜美，芽笋与黄木腊肉同炒，咸香中透着花椒的隐隐麻意，坛子肉与盐菜合蒸的烧白，在时间的沉淀里肥鱼化尽，唯留咸香。这一席是汉源贡椒风味的全景呈现，更是同心村人千年来与贡椒共生的记忆。正是那一粒粒火红的香料与所有人的勤劳与付出，共同让这座村落旧貌换新颜。这场贡椒宴是同心村的感恩宴，也是丰收的庆功宴。
1: 汉源花椒今又红，汉源花椒今又香，摆起贡椒宴，马得叫，马得跳，马得欢，马得拜，开干！
2: 开干！
0: 同心村曾因大山而困，也因贡椒而兴。火红的椒粒从历史中走来，在餐桌上绽放，点亮了希望，更守护了乡愁。今日围坐共饮的不只是邻里乡亲，更是千年风土的传承者、守护者。至此薪火相传，麻香不歇。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喜欢玩华容道的朋友们，欢迎来我家体验限时版。太矮，每次吃饭都要向他90度鞠躬致敬的餐桌，整体高度更适合跪着洗漱的洗漱台。
1: 哎，慢点，慢点，慢点。啊
2: 啊，完蛋了！
3: 利用阳台的空间，我给你做一个踏出来，还把你的秋千也放在这儿了。

0: 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是有不一样的。
1: 一旦陈列出来，其实是非常美观的，只不过在方案阶段，这种表达力还是受限制。
0: 姐回复说，她觉得最少还是1.5米。包饺子视频发布之后，我们饺家军在评论区对饺子馅边界的探索又有了新的进展。我叫程向娜，别名哈奶皮，地道的山东大妞。毕业后流经北漂，如今在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运营新媒体账号。
2: 一年之期到下一年的8月6日，我们三个有没有谁养活自己？
3: 没有。
2: 啊！哎呦！
0: 镜头前的我大大咧咧，声音粗犷，为了创造出更好的视频工作时，我火力全开，
2: 直接开抄
4: 好
5: 不急啊，
0: 但一收工就精疲力尽，只想摊着放空。然而作为一名苦哈哈的北漂，辛苦的挤在朋友工作室工作完以后，每天回到家还要跟这个不到40平方米转身都困难的出租屋狭路相逢，斗智斗勇，想想都头疼。喜欢玩华容道的朋友们，欢迎来我家体验现实版，在这里每走一步就要挪开一样东西，虽然让我非常放松，但成为了巨大路障的简易秋千。这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有自己的性格，比如因为太矮，每次吃饭都要向它90度鞠躬致敬的餐桌，永远都敞开心扉关不上门的衣柜，只要盖上盖子就会沉默，哎呦，
6: 冲不出水的马桶，
0: 整体高度更适合跪着洗漱的洗漱台，似乎在告诉我，每天清醒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低头。而且这个房间充满了时代的包浆，每一代租客都留下了自己的专属印记，像风韵犹存的壁纸，风格打架的家具。总之，这里就是我的家，一个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增加无限挑战的全能型大仓库。所以我现在非常希望能有一位设计师出现，拯救我于水火之中。求求了，求求了，快点出现！

0: 您好，您好，
1: 您好，您好，我叫王希元。
0: 您好，叫我向娜就可以。
1: 幸会，幸会，来坐坐坐。
0: 终于见到您了，真的很期待您能拯救一下我的房子。
1: 我挺期待见到你的，刷过你的短视频，特别好玩。哦，
0: 对，我现在应该没有尴尬的感觉。
1: 你的房子我还没去过，嗯啊，但是之前从你的那个视频里可能会甩到一些角落，嗯，大概能感觉一点你的生活呀、工作那种局促。
0: 我现在这个房子其实也是租的，它不是我自己的。
1: 哦，租的啊。
0: 对，但是现在我做自媒体，现在本身就在我那个房子里做，所以导致我那个住的地方已经成一个工作的地方了，连自己生活的空间都已经没有了，这也是我这次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计划在这里长租下去，所以报名参加了节目，希望您到时候抗压能力强一点，因为我的房子会给您比较大的压力。
1: 这个问题不大，我就喜欢有挑战的。
0: 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出发。
1: 好的，好的。
0: 老师，就是这一栋楼，
1: 几楼啊？
0: 六楼，开爬，
1: 来吧，
0: 请进，请进，一览无余的客厅。这边就是我整个的客厅，然后也是我吃饭的地方。这边是拍摄，还有之前剪辑都是在这边。像这边是对我比较重要的一面墙，上面放了很多朋友送我的礼物啊，对我有意义的照片之类的。在这个房间里有很多我和朋友的回忆，比如说朋友送过我的很多礼物、手办，还有很多封他们自己手写的信。朋友的那些手写信对我来讲是很多感情和很多美好时刻的具象化体现，会感知到他们有那么一段时间

0: 是专属于给我的，专心的坐在那里想一笔一画的表达出他们的心意给我，所以在很多个不开心的时刻，那些信也能给我很多的力量。
1: 你吃饭是在这儿是吧？
0: 对，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桌子太不舒适，已经就是哪个地方方便再挪个地儿吃了。
1: 嗯，
0: 因为太费劲了这个地方。这边是我平常拍摄的一个主要的背景，因为这基本上是我整个房间里唯一一个能看的地方了。这两个灯是我平常拍摄用的，这个非常重要，而且用的频次比较高，所以我也没办法收起来，只能哼哈二将在这替我站岗。
1: 哼哈二将，这两个东西在这好像确实是显得有点这房间更挤了。里边是我看别有洞天啊。
0: 是的，单车、瑜伽垫、拳击、筋膜枪，还有做俯卧撑的。
1: 平时用吗这些东西？
0: 一周运动3到4次是我预想中自己运动的频次。
1: 实际呢？
0: 一年3到4次了。
1: 也不少了，可以。
0: 那边我一般用来放一些比较大的东西，比如说那个鱼，那也是朋友给我做的鱼灯，我可以拿过来给您看一眼。
1: 哇，这很好，这个。
0: 它其实还可以亮灯的。
1: 那你的朋友还是挺手巧的。
0: 嗯，它是一个会闪的灯，其实拿出去很漂亮。这边还有个秋千，是我也很喜欢的一个物品，你可以尝试坐一下。这个高度低，摔了也不会摔太狠的。
1: 还可以，
0: 是吧？我自己在这上班上得很烦，或者想东西的时候，我就在这秋千上晃一会儿。所以我很希望改造的时候，这家里还能再留一个秋千。嗯。这个犹豫应该只是犹豫加一个还是两个，不是有没有吧？
1: 我现在不敢答应你，有精力吧？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完蛋了，
1: 把电脑给弄翻了。
0: 没事没事，别担心，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的房子从没有来过这么多人，今天突然来那么多人，他可能生气了，惹怒他了。对不起啊，小房子，对不起，对不起，以后再也不来那么多人了。安抚情绪，没事没事。这边就是厨房的空间，像空气炸锅、豆浆机、砂锅，还有电磁炉、高压锅什么的都有，所以这边我就按照我的解决方法买了个架子收纳它们，导致这个过道就更窄了。在这做饭一大问题就是没有切菜的地儿，没有操作台，我们现在就得把这个微波炉挪走之后再把这个案板放在上面才能用。
1: 啊，这个要现挪啊。
0: 嗯，是的，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有插座。
1: 行，那咱们看看别地儿。
0: 好的。这个柜子它就只能放在这里，因为外面就没有位置放了，而且在这个地方就导致我去卫生间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步骤了。
1: 啊，你这还是外开门？
0: 对。
1: 哇，这很麻烦。
0: 对，我从卧室上卫生间只能走过来开门才能再进来。老师可以来一下我们的卫生间看一眼。这个就是整个卫生间的大小，这边是洗澡，这边是马桶洗漱，就全在这一小片。这个马桶它已经是坏中之坏了，这个地方盖子盖上就没办法冲水，把手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去冲水，而且冲完水之后还要再摁一下这个浮屏，要不然它就不上水
1: 啊。纯手动。
0: 对，我感觉我在照顾一个年久的老马桶。这个洗漱台的高度你也可以看到，它非常奇怪，
1: 很累腰的。
0: 对，我这还是洗手，我如果要洗脸我就得这样，然后每次一抬这个水还会这样灌下来。
1: 这个水箱够用吗？
0: 我正常洗澡够用，但我泡澡不够。我平时用一个折叠泡澡桶泡澡，我每次接的水到后面就凉了，
1: 放不满。
0: 对。那我们再往里就是卧室的空间，
1: 感觉这个房间还稍微宽敞一点啊。
0: 是的，它这里不像客厅承担那么多功能，这里基本上只承担睡觉、吃饭、工作、化妆的功能。
1: 哎，这柜子好像有点活动，嗯，有点关不上。
0: 这个关不上，我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它都在这个柜子里，现在是合不上的状态。
1: 对，东西很多。
0: 嗯，还有被子什么的全都在里面。
1: 这算是你整个房间里边唯一一个固定的储物单元了，是吧？
0: 加上活动的也基本上是唯一一个。这边是我化妆的地方，因为这边没有光，这又没有镜子，我就只能这样化妆，就这样镜子照。

0: 过来，然后所有化妆品拿到手里。
1: 你每天都要化妆，对不对？
0: 如果是要出镜或者什么，化妆频次还是挺高的。
1: 这个重点解决的问题。
0: 像这边就是我日常睡觉的区域了。这儿有个风扇，为什么冬天这里会有个风扇呢？因为我没地儿摆。这个风扇一年四季在这儿。
1: 你还玩这个？
0: 这个其实是我做自媒体之后第一个联系我送过他们的产品，我觉得对我做自媒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吧，一个时间点。而且它还是《武林外传》的，我觉得跟我跟朋友相处的一些情境很像。这个同福客栈就一直留到了现在。
1: 哦，我看到了里边佟掌柜。
0: 对对对，我现在到北京工作已经五六年的时间了。而且来到北京，大多数人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工作，而并非是生活。所以朋友就像是自己繁忙工作中唯一的一抹亮色，陪伴在自己身边，给自己精神力量和支撑。我在北京几乎每一个困难的时刻都是和朋友一起度过的。像我们工作其实很忙，每一次熬夜加班几乎都是相互陪伴在身边，察觉到你情绪不对啊，我给你点一点你爱吃的东西，然后拍拍你的背说加油，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时间。
1: 今天看完你的房子以后，我觉得感触还是挺深的。但是我觉得呢，还得听听你对于这个房子将来，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想法啊、需求啊，我们就一并都给它解决了吗？
0: 我感觉现在这个房子对我来说几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的工作跟生活的空间区分得很不明显。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外面这个空间，我不想每天挪它了，我能直接固定一个拍摄场景，
1: 这是一个大痛点。
0: 对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地方能有一个空间，让我跟朋友们能在这吃吃饭什么的，然后邀请朋友过来看一看，
1: 这也是一个刚需。
0: 第四个最好就是能再运动运动啊，
1: 然后运动
0: 书法什么的呀，
1: 肌肉大件。
0: 对，第五个呀，
1: 第五个没事，你可以说十个二十个没关系。
0: 第五个就是网络，因为我自己是做视频相关的，所以上传下载是很多的，所以也是一大需要改造的地方。还有最后一个点，就这个地方会很堵，而且衣服尤其是一到冬天衣服也厚，然后又有鞋子，这个地方像一堵墙一样。
1: 对，其实刚才你看咱们讲了那么多点哈，应该整个收纳就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共性问题。
0: 但其实关于收纳我自己尝试过很多次解决，虽然我只能想到的方法就是收不下了我就买个架子，收不下了我就买个架子。
1: 你这叫针灸式的布局。
0: 我什么叫针灸？
1: 针灸式看到有个点就扎一个。
0: 这可能还是需要您专业来解决一下，
1: 需要整体去给它规划一下。还有我觉得你一些展示这些东西现在好像是找地方，有地方就堆。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可以给它留出来。
0: 是的，如果能把这些全展示出来，邀请朋友过来，他们应该会很开心，期待我能在老师的帮助之下住上一个房子而不是一个仓库。
1: 行，我这个看着你拳击手套面子我也得做好。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对您呢？
1: 努力吧。
0: 好，
1: 一起期待。来，陈向娜他家这个房子哈，我觉得问题比想象中要多。锁扣型房型，中间段完全没有采光。第二呢，所有的进深都非常窄，各种家具摆下来都很凌乱。最关键一个问题，家里需要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空间，因为它杂物非常多，它有很多自己的收藏品。最关键的是家庭呢，是它一个拍摄的一个场地，经常家里还有一些拍摄的需求，所以在正常的家居的这种问题的基础上，难度增加了一个维度。所以我是有点担心啊，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2: 啊，王老师，哎，终于见到您了。
1: 我也终于见到你了。
0: 天哪，我这几天一直很期待见到您，但是听到您都有鼻音了，又有点愧疚，好像这个房子改造给您的压力太大了。
1: 我是希望就让你尽快就摆脱这个拥挤嘛。
0: 要不您先发我一份完整的方案，我也给房东发一份，然后他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对对，然后他也能看一下
1: 有什么疑问。我转给你微信，你转
0: 给他吧。好的好的。
1: 已经转过去了。
0: 好，我转发给房东一份。好的，那我们正式开始。
1: 咱们开始。直接说说我们现在这个改造，这是我现在一个设想啊。客厅的这个部分增加了一个独立的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0: 还有衣帽间？哎，
1: 有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地方我们是做了一个卡座加储物收纳柜的一个结合体。
0: 还有卡座？
1: 啊，一个沙发卡座。
0: 我现在在家只会被卡住，根本就不可能有卡座。
1: 有一卡座。然后呢，把一部分的咱们这种叫陈列柜，包括小的这种明信片啊、照片啊，也做一部分的展示，变成你的拍摄背景之一。
0: 是的，这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这就很好玩了。
0: 对，因为我 我觉得我的朋友

0: 狗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很希望能把这个融入到我的视频中。
1: 这是你的特点啊，对吧？
0: 哇，天哪！
2: 这个地方做的一个鞋柜，是把柜子的尖角给它消失掉了，可以放大小不一的物件。
1: 然后这就是狭长通道，你的这个小摆件柜，
2: 在这儿集中解决了一个储物收纳。
1: 床，知道你现在基本上也会坐在床上去拍一些东西，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拍摄的一个背景点。最后一个点就是阳台，利用阳台的空间，我给你做一个踏出来，还把你的秋千也放在这儿了。没事，你要有什么不满意，你直接说啊。
0: 哦，房东姐姐她正好打电话过来了，然后我们先沟通一下。
1: 好好
0: 好 ，Hello Hello 姐，
3: 嗨，森娜，我看了这个设计图啊，有几点建议。第一个就是说，卧室的那个床啊，我是觉得有一点小，因为这个房间呢，主要还是以出租为主嘛，万一以后向纳不租了。这个床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双人床更实用一些。
1: 了解。
3: 再有一个问题，卧室和客厅的走廊之间，我看了很一排的这个小柜子啊，我觉得它不太美观。这么一个空间对年轻人打理来说太难了，太招灰了这块儿，所以我的意见是不是能改一下这个设计？
0: 好，记下来了，姐。
1: 收到，收到。
2: 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这个格子里面真正摆上娃娃呈现出这个陈列效果，一旦陈列出来其实是非常美观的，只不过在方案阶段这种表达力还是受限制。
0: 我自己对这个房子的需求其实是比较个性化的，比如我有很多的礼物和手办想要展示，包括想要一个秋千以及那个床，我自己住的话一张小小的床其实就够了，但对于房东来说他的需求是比较通用的，因为要考虑到后续所有租客的想法，比如说要求简单一点，好打理一点，保留基础的功能就可以，所以我们两个需求在很多时候几乎是相悖的，我很难想象王老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
4: 好嘞好嘞，
0: 女女搭配干活不累。

0: 哇，王老师，这个房子已经被拆成这样了吗？
1: 拆完了，
2: 我带你转一圈，带你转。
0: 好。
3: 厨房这个区域先是冰箱在这儿，然后灶台这边是备餐区，那边是洗餐。这就是你的客厅，这边是你的单人沙发，然后这边是一组背景墙加地柜，然后这边是一组组合柜。这个区域是咱们现在做的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然后这边就是玄关带着一个卡座的一个区域，注意看这条线啊，这条线是在咱们这通道保持咱们这个通道宽度不受限的情况下做的一个薄柜。然后这个柜子上面这空间，就是那天跟姐姐沟通以后，我的一个调整。原来想的是我都打上你的这个玩具哥，但姐姐考虑将来如果别的组户来住的话，受影响，所以这次就把这些玩具哥做成活动的薄柜，以后搬家的话可以整个搬走。这就是咱们的卧室。
0: 这边一排墙柜、梳妆台，这边就是休息区。咱们的床，
3: 床这次改过来了，改成了一个双人床，宽了一点。它现在的宽度是
0: 一米四，
3: 感觉两个人睡确实够。但是，一般那个床的宽度是不是一米五、一米八这样的？
0: 这床比较定做的。其实咱们现在这个床呢，还有一点的延展空间，我还是舍不得改，主要是兼顾一下。
3: 有那个 U 型柜是吗？因为你还是东西多嘛。
0: 确实放在床头边的东西也多，
3: 闹钟、水杯是吧？你的花啊，看的书。
0: 对，我床头会放一点那个绿植什么的。
3: 对，
0: 哪怕拍摄的时候需要，比如手机支架也能放得下。
3: 那现在相当于桌子放在这里面，是一直贴着墙，全包了一个桌子。 全包了一桌子，贴着墙，只不过到床脚的位置会有一个放腿的位置。
0: 其实床这个，我主要是在宽度上，可能要跟房东看一下一米四，
3: 你看他能不能接受。
0: 对对对，因为一米四对于起码我现在自己来住是非常非常充裕了，我觉着。 可能看他之后要再考虑租房需求的话，可能会担心这个窄。那我先给房东姐姐发个消息，跟她确认一下一米四的宽度，她能不能接受？
3: 好啊。

0: 好，对，你问问他。
1: 好，
0: 李女士。
1: 姐，我们这边正在看房子放线，然后床的宽度现在王老师帮忙给调整到了1.4米，你看这个宽度你能不能接受呀？哦，姐回复说她觉得最少还是1.5米。那如果是跟那个柜子就冲突了，那肯定还是以姐姐她的需求为主。
0: 行，没事，我想想办法。
2: 因为房间太小了，做不了太大的床，一旦做的话很可能通道就不够了。但是向大说以房东意见为主，我也很能理解房东的出发点，毕竟床的大小这些条件，这是不管哪一任租户谁来住这个房子都需要的共性问题，先把共性问题解决掉，那么最后我们留下来20%-30%个性化的东西啊，通过色彩，通过软装搭配，包括一部分的这种巧妙的功能使用这种单元去解读或者去表现城乡大众个人属性，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两者都能兼顾的一个解决办法。
0: 行，没事，我想想办法，我再改。

0: 这瓷砖都贴的差不多了耶。嗯，
1: 我今天还特地带来一些宝贝，想邀请你跟我一起验收一下。
0: 这是用来敲那个瓷砖有没有空的，这两个，一个勺，一个小锤，然后还有一个，当当，
2: 这也能用来验？
0: 这个是用来看卫生间的那个地漏是不是往下走的。
1: 专业的都是这样吗？
0: 嗯，不知道，反正这是我在网上看的，自己学的。当当。 这个是用来看那个瓷砖屏幕屏的一张卡，这个到时候可以用来看墙角的那个垂直。这个是用来看地面或者是墙面的垂直的。这就是今天的工具，趁着设计师不在，我们悄悄的做一个不专业的测试。那我们先从卧室的地板砖开始吧。好。 打击乐。
2: 怎么是平，怎么是不平呢？
0: 它有空响，如果有空的。
2: 我感觉也是，那就证明没啥问题。
0: 一套打击乐，再用这个量一下它的水平吧。
2: 好看。嗯，好像没啥问题。
0: 感觉都没啥问题。嗯。再拿这个硬币看一下瓷砖的接缝吧。你试试。
2: 哎，好顺滑呀。嗯。
0: 很平。
2: 它如果是有问题，是会卡顿啊。
0: 那咱再去卫生间看看，那咱们丢一下弹珠，看看这个下水会不会有问题，水是不是都能往下走？
2: 好呀。
0: 行，那洗澡就没问题了。再拿这个卡片，咱们看一下墙角吧。
2: 嗯。
0: 嘿，
2: 颜色合上。
0: 哎，确实。那感觉这边验收都没啥问题。
3: Hello，Hello，王老师。哎，香娜你好。
0: 哎，你好。
3: 现在根据现场情况呢，对上次我给你看的那个方案哈，
0: 嗯，
3: 肯定局部有些调整。
0: 那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我觉得会更清晰一点，您觉着呢？
3: 哎，可以啊，那样更好。
0: 好呀，好呀，那太好了。 王老师，哎，
4: 香娜，这
0: 是我的朋友陈玉。
4: 幸会，幸会，幸会！
2: 好，
4: 我
2: 觉得您特专业，
4: 专业不敢当，但那也是吧。
0: 那就麻烦您加盖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进度和情况，好不好？
4: 好，现在改动比较大，就是这面墙。原来我设想哈，这面墙连过来以后是一个 L 型的一个转角柜，但是现在你也看到了，这个墙立完以后，我觉得宽度还是没有预想的那么宽敞啊，所以这次把方案调整成还是一个直的一个柜子，放这儿。 那么这一部分我会在软装上做一些文章。行。原来冰箱我想放到厨房的，但是因为厨房有一根燃气的立管，这个立管我们是轻易不敢动的，因为燃气管的位置正好在一个正中间的位置，它就影响了咱们烟机灶具，它的摆放位置。那么烟机灶具就挤到了冰箱，所以这次考虑把冰箱放回来。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4: 看看卧室。
0: 好呀。
4: 咱们卧室是做了哪些调整呀，王老师？原来这个地方想的是一个半固定的这么一个收纳空间，啊，它有一个柜体的厚度。那我当时设想，这个柜体厚度索性一直连过去，
0: 嗯，
4: 连到这边以后呢，会连出一个立柜出来，然后呢，在直接从柜体里头去延展出一个梳妆台，
0: 嗯，
4: 这我原来的设想。
0: 哎，我记得这个。
4: 但因为这次把这面墙的这个固定的收纳功能取消掉了，所以这个立柜呢显得也比较多余。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单选了一个独立的一个梳妆台。
0: 那这边相当于储物空间，其实也减少了一些嘛。
4: 梳妆台这一部分减少了一部分储物空间，嗯。但是我现在上面这个吊柜又增加了一部分储物收纳的面积。好，这个地方是有足大的衣柜。
0: 正常像家里一到两个人租这样的房子，我觉得对以后的租客来说也是够用的。
4: 其实对你够用，大多数就够用，你的东西多，
0: 意义中地。好吧，香娜，
4: 基本上问题暂时算解决了。
0: 那咱们今天就先这样撤，
4: 行，好，我也撤，
0: 走吧。
4: 啊，因为对于小户型改造来讲，我们可能不是像对于构建大尺度这种设计，这种判断力，啊，有可能我们要在以毫米、厘米为单位去细口。那么现场有些不可预见因素，都可能因为两三厘米的一个误差，会导致可能你一个整体一个想法，啊，都会失败。啊，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及时看到现场的这种工程进度，包括拆除进度。 啊，立墙那种进度，可能要随时调整我的思路。啊。 但是好在目标现在是确定的。小户型收纳如何越住越大，玄关设分隔鞋柜，墙面加挂钩和开放格，衣柜优先悬挂，抽屉用分隔盒预留大件的储物格，卫生间进柜藏物，台下柜囤货，过道墙面可以用洞洞板、薄柜和置物架作为展示收纳。三招偷空间秘籍：墙面不躺平，20厘米薄柜也能收纳零食和杂志，隔断墙微挪，两边都可以做柜子，用大书柜代替隔墙，一墙两用，储物翻倍。
0: 王老师
4: 迈着矫健的步伐，
0: 终于到收房的这一天了，好激动啊！
4: 收房了，期待不？
0: 期待，期待，超级期待。
4: 行吧，那今天就是你先上去啊！我现在呢，正式把你开启新生活的钥匙就交给你。哇，事事如意，
0: 还是一个柿子，好事成双。那我就先上去开盲盒了，
4: 去吧。
0: 一会儿见，王老师。
4: 啊，一会儿见。
1: 开门。
0: 哇，

天哪！啊，这边我自己的杯子还全都放上去了。之前我还有点担心这个收纳架凸出来会不会有点不好看，但是怎么融合的这么好？厨房加了好多的柜子，之前这边几乎完全没有收纳的功能。以后我所有的厨具还有杯子都可以放在这边了。这里是王老师之前给我讲那个桌子，哇，原来这个桌子是这样推拉的，这么方便。天哪，王老师真的给我做了好多收纳功能啊，我能看到的所有地方都可以收纳。昨天躺在这脑子里已经完全回想不起来我原来的房子是什么样了，以前在这里受过的苦都已经在这一刻被抚平了。已经，天哪，这从哪搞的空间，真的是很难想象。这个地方感觉可以挂好多东西啊。这还是我之前那个阴暗过道吗？我的天哪，我的，这是王老师自己画的吗？这张图就是我特别喜欢才会发朋友圈的，当时去旅游然后就拍这张照片，非常开心，跟我今天收房的心情也太贴合了。这个墙真的是让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有很多朋友在陪着我，这真的是我现在走进来让我最开心的一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收纳的地方，真是太好了，这个地方。

0: 漂亮了。哇，现在这个床怎么这么漂亮？这个床现在真的很像我小时候梦想中我能住上那种像城堡一样旁边都围着东西特别有安全感的那种床。秋千，我的秋千，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秋千，而不是一个引体向上杆加一个吊篮。我真的不敢想王老师会装这个房子花了多少心思，我真的现在太喜欢了。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之前房子是什么样子。天哪
1: ！Hello， 新家拆盲盒感觉怎么样？
0: 你这个盲盒属于隐藏款那一种，都不是常规款。进来之后每走一个地方说哇，然后一直到卧室，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感觉。
1: 行，我看这表情我就放心了。
0: 哎呀，
1: 喜欢就好，喜欢就好。然后这样，我带你这几个空间啊，我大概给你讲一讲。先从玄关开始。
0: 好，没问题。
2: 转一转。
1: 进门以后呢，最直接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玄关柜，咱们可以把这个外衣先脱下来，可以感觉一下，这个尺寸肯定是够大的。
0: 这就是我以后回家的常规步骤了。
1: 对，这是每次进家的第一件事儿。啊，这就没有那么杂乱了。然后下边呢是留的一个鞋柜。这次咱们是把这个所有的空间，咱们是以厘米为单位。
0: 啊，对，我发现了，
1: 能偷多少偷多少。
0: 有这么大的柜子，还有这么小的柜子，我说真是所有的都给我做起来了，是不是？
1: 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你进门右手边的区域吧，也就是厨房。咱们现在是把这个厨房啊，整个收纳重新规整了一下，前面这一部分，因为离门很近。所以你有时候去拆的一些快递，你可以先堆放到这里。哦，
0: 可以，就可以塞到这个地方了。
1: 对。然后这一组呢，是咱们现在我觉得比较合理一个流程了。
0: 嗯。
1: 洗菜、切菜、炒菜，是吧？一气呵成了啊！而且现在好在哪儿呢？切菜、备菜的这个区域也够宽敞。
0: 嗯。
1: 然后这面墙是给你留的餐具架，这个地方抹了个圆角，看到没？
0: 嗯。
1: 这主要什么呢？它是直接对着门口通道，咱们很窄嘛。
0: 防撞。
1: 对，怕磕到嘛。嗯。
0: 太细心了，王老师。
1: 然后你看这个位置，就是咱们原来暖气的位置。
0: 太好了，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之前每次要买柜子，我都得考虑这个暖气要避开。
1: 对，咱们就躲开暖气，所以加了百叶嘛。
0: 嗯。来。
1: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进门左手边的区域，也就是餐厅。咱们现在对于这个空间的利用是按照咱们储物收纳这个进深尺度。
0: 嗯。
1: 啊，我们把能利用空间利用起来。
0: 嗯。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吊柜以下的部分，我们尽量保留原墙的这个宽度。
0: 啊，看到这个地方我就很惊喜。
1: 就这面墙呢，其实就算是你的一个迎宾的一个功能墙。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把比较代表你的一些性格上特质，比如快板是吧？你的拳击手套放在那吧。
0: 我觉得这个区域真的很喜欢，然后就做得很精致，然后朋友来了之后就可以，现在这里就可以参观了都。
1: 对。底下呢，我们这次是利用空间哈，一定是要有一个偷面积的一个概念，嗯、小户型要贼。一定要回头。
0: 嗯，
1: 这是一个箱柜。
0: 嗯
1: 啊，比如说冬季的鞋子可以放在这儿。
0: 对。
1: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集中收纳鞋子的一个柜子。
0: 嗯
1: 啊，留了七组柜格。
0: 哎，可以，这个地方也可以放。
1: 所以你的鞋子应该够用了。
0: 够，这些空间而且都很实用，
1: 都能利用起来。
0: 对。
1: 就这个桌子，其实咱们平时啊，就收起来那时候应该是一个常态。
0: 嗯。
1: 然后当然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办公啊有需要，或者来客人会客，四到五个人一起吃个饭。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我刚刚体验了，我觉得它挺充裕的，而且其实比我想象中收纳要方便。
1: 很方便。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房间里呢，也是你日常工作的一个环境。
0: 嗯。
1: 这次呢，我是给你设计了三到四个常用拍摄的一个背景点，这是其中一个。
0: 嗯。
1: 现在你面对的位置正好是客厅，这个进深是最长的。这个小环境是给你打造的第二个拍摄的一个背景点。
0: 嗯，
1: 像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放松一点啊，像个女主人一样，然后有一个客厅的环境。
0: 是，我还在想说，可以让我朋友们大家都在这里拍拍坐，大家一起可以在这里聊聊天，都可以放松一下呢。
1: 对，可以的。这面墙其实也算是一个创作背景墙。
0: 嗯，
1: 也可以当一个手写板。
0: 哦，这个还可以手写啊？
1: 对，你可以用一些那个油性笔在上面写一些字，包括你的拍摄计划啊，这个很实用。
0: 嗯，好，我觉得很方便。
1: 对。来，进去看看。
0: 好，
1: 这是你的穿衣镜，你可以试一下。
0: 哎呀，
1: 距离合适吗？
0: 合适，正好能照到全身。
1: 这个柜子呢，加了一些灯带，其实也很必要的。这些灯带

0: 试衣服的时候其实有面光。
1: 嗯，哎，我真的很喜欢柜子里这些灯，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视角没有关那个门看到，好大呀这个房子。
0: 咱们这次是把这通道啊按最大的这个极限拓宽了。
1: 哦，好宽敞。我刚刚看到这个地方是我最最最喜欢的，我觉得您太了解我了，然后这些信一直我收着都觉得很可惜，然后只能每次收拾东西啊然后拿出来看一看。刚刚在这里看到信都展开了，就好像我的朋友们对我说的那些话就浮现在眼前了，
0: 是个记忆墙。
1: 然后这里还新增加了一个记忆，王老师我看这是您自己画的是吗？
0: 对，这我画的。
2: 前一段时间呢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照片，是他出去旅行的一张照片，我觉得特别符合他，就是我印象中的丞相那种人物的这种性格特点啊，所以我想以这张照片为原型啊，看看能不能给他设计一个 Q 版的形象。找一个就是最能代表你的一个形象，然后呢给他设计成一个卡通版形象。
1: 太了解我了王老师。
0: 看个卫生间吧。
1: 好，浴缸。
0: 浴缸，
1: 大浴缸。
0: 心心念念，其实这个卫生间我是按照你的想法来设计的，
1: 所以我那天看到设计图里竟然真的有个浴缸的时候，我有一种哦，原来提什么离谱要求都可以被王老师满足一下。
0: 这有两个地方我跟你大概说一下。
1: 好，
0: 一个就是现在咱们这淋浴房门，这个当时选的这个门呢，我当时考虑你看有个特点啊，
1: 三折叠，
0: 三折叠，但这扇宽这两扇小，嗯，就可以保证咱们打开的时候啊，它的开启宽度能达到40%以上。哎，
1: 踩进去。
0: 嘿，怎么样，尺度舒服吗？
1: 哦，我觉得很好，还可以再伸伸腿呢。
0: 对，
1: 这个区域我觉得幸福感也太高了。
0: 马桶呢是一个半智能的，有加热，嗯，有加热坐垫了。
1: 喜欢喜欢。
0: 这个镜柜呢，你看这个灯它是感应的，你像晚上过来上洗手间呢，它自己是灭，哦，你过它就亮。
1: 它还可以当个小夜灯。
0: 当夜灯。
1: 哦，真好。

0: 于登满意吗？给他放了个 CV。
1: 喜欢，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而且这个红球就真的太增色了。
0: 你要参与了，你注意啊，他这个鱼嘴我们也勾了一轮廓线嘛。但是其实我最开始的设想呢，这个鱼嘴不是这个型的，它是这种撅嘴的。
1: 这还能撅嘴？
0: 应该是撅嘴的，所以就留两个球是留给你了。
1: 啊，我可以自己粘上吗？
0: 放在这个位置。对，要的就是这种形态，我觉得一下子就可爱起了。
1: 看这个鱼好神气啊，现在。
0: 看看你的床。
1: 好，这个床它的位置变化也太大了，我觉得跟我完全之前的床都不是一个概念。
0: 对，一开始床边柜设计的是20厘米，现在我们缩减了10厘米，就把床做成了1.5米。
1: 对呀，收纳也解决了，床的宽度也可以达到后面的租房需求，而且这个地方真的很像城堡那种。所有东西围起来很有那种安全感，
0: 感觉应该挺好。这个地方算是你一个拍摄的一个背景。嗯，这地方应该挺出片的哈。嗯，
1: 而这个氛围灯也很漂亮
0: 啊。你喜欢这氛围灯吗？
1: 我喜欢啊，跟这个床啊什么都很搭，我觉得。
0: 对，让它律动起来，而且这会让人静下来。床底下咱也给它利用起来，
1: 这被子也可以收在这儿。
0: 对，整个床垫掀开后边还有一组柜子是上翻的。
1: 哦，里边还有柜子，收纳空间真的是好极致。
0: 然后后边是衣柜，上面一圈的这个吊柜也可以做一个固定的一个储物收纳。
1: 是的是的、嗯、好漂亮，特别温馨。
0: 来看看这边梳妆台，这边
1: 满意满意，这个地方的光也很漂亮，很清楚，而且
0: 然后这个色温是可以调的，你看到时候不同的妆你可以不同的色温来调的，
1: 好方便。哇，对这个地方好满意。
0: 这把椅子喜欢吗？
1: 喜欢，我特别喜欢绿色。嗯，
0: 它有一个小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你看旁边有一个卡口。
1: 哦，这也是可以开的。
0: 你把它打开。
1: 这么细节吗？我们的设计。
0: 然后你推这个靠背。
1: 这样。
0: 靠背，对，再继续。啊？
1: 啊？啊？啊？梯子？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梯子？
0: 试一下。
1: 哎，可以，我这基本上上一下就够用了。
0: 对。哇。你个也够。哇。
1: 哇，我更喜欢这个椅子了啊！
0: 一椅多用，
1: 这也太实用了，又漂亮又实用。
0: 然后再看看这个台子，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实用性就更强了。
1: 是啊，
0: 台面加宽以后呢，首先就可以变成你的一个对床这块拍摄的一个拍摄台。嗯，然后同福客栈。

0: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藏品。嗯，要给它配一个灯的，但这个灯的选择，其实我们当时下了一些功夫，有这样一个感觉。但你注意这灯上细节没有？
1: 哦，有一个图案，
0: 有个图案。你记不记得当时你在新疆，你拍了两个照片，有一个被我画成 Q 版形象了，还有这样一个照片。哦，看到没有？对，我就说嘛，你在厦门了当时。对吧，
1: 那张照片我记得。
0: 对，当时我觉得你这个姿势啊，摆的也很有个性，
1: 很活力，
0: 手搭凉棚，对吧，很有活力。所以当时我想，有没有可能把你这个形态哈，变成一个中国国画的一个女侠的一个形象。嗯，所以一手提扇，一手拿剑，
1: 我喜欢这个形象。
0: 来看看阳台。
1: 好，
0: 阳台做了榻榻米还有秋千。
1: 哇，那我直接上秋千了。秋千
0: 怎么样，试试高度？
1: 高度特别合适。
0: 对，
1: 而且比我之前那个秋千要大多了。
0: 大了。
1: 哎，我就现在这个房子装完之后给我带来一些问题呢，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休息了。我觉得每个地方休息都好满意啊。就在客厅也很开心，在这坐着也很开心。
0: 这算你又一个拍摄地吧？
1: 是的，感觉每个地方都可以给大家展示呢。
0: 咱们现在这个榻榻米呢，也是一个储物格，这个里边每一个踏板都可以拆起来。哎，
1: 确实。
0: 然后下面是咱们的这个收纳柜，但是这个收纳柜呢，其实在阳台做收纳最重要一点就是通风防潮，所以你看底下都有通风口。
1: 哦，底下没做到底儿，
0: 留了一部分的通气。嗯，
1: 那感觉也不会担心衣服放在这会潮。
0: 哎，就不会受潮了。对。然后这个位置是咱们暗藏的升降投影幕布，是在这里边，你就可以躺在床上看电影了。
1: 我只有躺在床上，然后又能看到景色，又能在这里看电影，真的是要幸福晕了。
0: 有画面了，这是。嗯。怎么样？最喜欢哪个区域？
1: 我现在最喜欢的还是卧室和卫生间的浴缸的区域，我觉得那两个给人的生活感提升实在是太高了。嗯，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整体的改造，我觉得简直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嗯，
0: 感谢你的认可。
1: 王老师真的太专业太厉害了。
0: 遇到你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哦，因为任何一个房子它使用者的这个个人的性格呀、职业呀，包括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它不是一个可以共性的靠经验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次要做改造呢，对于房来讲，给你当好这个舞台，用房子给你当好这个配角，我觉得这就是咱们一个成功的要素。
1: 感觉到很多很用心的细节的地方，
0: 当好主角。
1: 那最后在这个新房子里，我非常想感谢一下这改造20多天以来对我所有有过那么多帮助的朋友们。首先就是我的朋友帮我搬了那么多东西，而且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帮我一起做了那么多功课。再有就是王老师给了我一个那么超出我预料的房子效果呈现。对于北漂一族，有一个这样的小窝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让我对家的这个概念甚至都有了重新的认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王老师。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地的产出，绚丽丰饶，赋予能量，给予滋养，慰藉心灵。人类的食物清单从来就不单一，多元化的资源宝库，为生活增添多彩的幸福。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奶源基地里的奶牛准备吃早餐了。王潇潇，奶牛营养师，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这里的奶牛

0: 搭配营养餐。
1: 我们牧场的饲料库呢主要分为两个，第一个呢主要是我们的精料库，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粗料库。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精料库的一些原料啊。这个玉米啊是我们奶牛的主要的能量饲料，它的淀粉含量高。豆粕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蛋白原料。
0: 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要想奶牛多产奶、产好奶，奶牛营养餐的搭配很讲究。玉米、豆粕、青苎饲料等十多种原料，从能量、蛋白质、纤维等三方面保障奶牛的营养。最重要的一味原料绝不能少，这就是牧草之王——苜蓿。
1: 苜蓿草呢是很好的一个能量和纤维的来源，吃完之后呢，这个优质的这个苜蓿草呢会增加乳脂的成分和乳蛋白的成分，提高它的牛奶指标，提高产奶量。
0: 每100克苜蓿草中蛋白质含量约20克，是玉米蛋白质的2到3倍。有科学家做过试验，用优质苜蓿做奶牛的粗饲料，可使每头牛日产奶量增加3.43千克，乳脂率提高2.3%，乳蛋白率提高3%。仅这家奶牛基地，每天就要消耗1吨苜蓿。哎呀！奶牛们的铁饭碗，就来自这里。7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紫花苜蓿种植基地，约68万亩，年产优质牧草65万吨，为全国供应了近1/6的牧草。一直以来，国内的牧蓿产量和品质不能完全达到养殖户的要求，每年都要大量进口牧蓿。2024年，每吨价格近4000元。蛋白质保卫战，扩大本土种植面积至关重要。张海军，苜蓿种植大户，种了10000亩苜蓿。
2: 这个就开始到县里去了，看，有花蕾了，有花骨朵了。
0: 腺蕾，是指苜蓿植株上出现肉眼能辨认的花蕾。此时苜蓿中蛋白质含量最高，品质最好，这是紫花苜蓿的最佳收割时期，只有短短的1周。虽然叫紫花苜蓿，但是一定要开花之前收割，一旦开花，苜蓿的蛋白质含量会以每天0.25%的速度下降。
2: 开花以后，它的一个木质化就是成了老草，牛不愿意吃小草，你看这个是一缺就断了，看这多累！你看这个一缺，它这个纤维程度高，你看木质化程度高，它持久性和吸收性要差一点。
0: 抓住腺蕾期不难，难的是还要在雨季找到持续4-5天的晴好天气收割。一旦下雨，叶片脱落，蛋白质就会流失。
2: 几号割草，争取在4天晚上就把这个捆打起来。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检查到位，再出一些小毛病。一番的检查，
0: 怕什么？来什么？机械队刚刚准备好，雨又下起来了。
3: 本来7:30左右就开了。
0: 收割每推迟1天，苜蓿越成熟，蛋白质越少。终于等到了窗口期。这是一场收割与天气的赛跑。在中国种了2000多年的苜蓿，如今与现代化握手。一台割草机一天能割完1000亩地，机器拖着特制的耙子在紧张地翻筛。打捆机1分钟，一个方方正正的草垛子就从车后吐了出来。先进机械的加入，让苜蓿的收获时间从之前的7-8天缩短到4-5天。 不仅效率提高一倍，还能极大减少牧畜营养物质的流失。中国年产优质牧畜300多万吨，国产替代率已经超过一半。牧畜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可以收3到4茬，每22到25天为一茬，亩产大约1吨，收益可达2000元，每年为当地带来接近12亿元的产值。中国人均乳制品年消费量，从20多年前的7公斤，增长到现在的42.4公斤。庞大产业的背后，是牧畜的增资天才。从内蒙古往西，中宁地处黄河冲积扇平原，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碱性重的灌淤土塑造了这里的优质枸杞。药食价值独特，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每年这里都会有一场枸杞的盛会。小小枸杞百变，正在变得洋气起来。水果、果浆、酒、口红，琳琅满目。小枸杞不仅是农民的致富果，更是当地的特色产业，综合产值高达140亿元。枸杞育种专家曹有龙应邀来到现场。全国90%的枸杞品种都是他和团队培育出来的。眼下他们正在攻关的是更具市场竞争力的高端品种。
4: 今天正好是我们刚采下来这个鲜枸杞的看。
5: 哎呦，
4: 个头又大，并且这个果形
5: 很好，颜色很好。
4: 对对，曹老师今天正好要做出来的，我给你
5: 好拿来看看。
0: 郝万亮一直在想办法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让枸杞卖上好价钱。
4: 这是刚才咱们是玲珑洗16号，
5: 就是这个的鲜果制成的这种干果，是吧？
4: 对，
5: 这个价格应该比这个卖的高多了吧？
4: 对，这个一公斤大概4-5千块钱。
5: 4-5千？
4: 这个一公斤大概1000块钱。
5: 1000多的。
4: 嗯。
0: 这些枸杞看似普通，价格却是传统干果的10倍。个头大，纹路清晰，这是郝万亮他们用新品种制成的锁鲜枸杞。经过清洗的新鲜枸杞被放入巨大的真空罐里，在真空、无氧、低温环境下，采用先进的真空脉动干燥技术，不到24小时，锁鲜枸杞加工完成。不破坏枸杞表皮，只是抽离出枸杞里的水分，更好地保留枸杞多糖、甜菜碱、胡萝卜素、18种氨基酸等营养物质。要想锁鲜枸杞品相好，对枸杞果形有更高的要求。
4: 我们现在第一就是需要大一点，第二就是要硬一点，第三就是肉要多一点，它咬的以后就是有弹性，就是大家讲的 Q 弹那种感觉。
0: 市场的认可和需求就是育种专家最大的动力。曹有龙回到育种基地，就和团队开始了新品种的选育。
5: 看我们这材料，哎呦，光青果都比那个凝结后的红果长。
0: 在曹有龙的眼里，枸杞世界蕴藏着无穷奥秘，就像打开财富宝库的密钥。这里是目前世界上保存资源种类数量最多的国家枸杞种质资源谱。枸杞种质资源2600多份，50000多株，红、黄、黑、白、棕，各种颜色的枸杞在这里都能见到。40多年里，团队

0: 经选育出20个新品种，审定良种7个。拥有种质资源，就有育种优势。破解枸杞基因密码后，育种效率从原来的3到5年缩短到几个月，完全可以实现定制化育种。
1: 大果型材料叶片的很大，
2: 叶片大。
0: 大果型枸杞已经在田间试种。定制化育种还将解决另一个大难题。
3: 全部出大果子，收果子时刻都不停。
0: 数百年来，枸杞都是人工一颗颗采摘。同一根枝条上，有的熟了，有的刚开花，只能随熟随采。7天一轮，不摘就会烂掉，还影响后续果实的生长。
4: 把劲儿吃。
5: 是啊。
0: 采摘费按斤算，1斤2元左右。高峰时1500人采摘，每天支付人工费就要花掉30多万元。枸杞采摘周期长，用工难，人工成本攀升，是当下枸杞产业面临的困境。一种全新的采摘方式，曹有龙他们已经在测试。
1: 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它就是基本上要保证这个果熟，一个枝条全部成熟。可你看这个枝条呢，都在一个层面，那么机械过了以后，擦擦擦擦就掉下来一梳，节省了人工很大的这个精力。
0: 一旦成功，将彻底改变数百年来的人工采摘方式，枸杞有望像葡萄一样按串收。
6: 哎呀，今天这果子还可以哦，颗粒还挺大的。我们现在每天能走200-300斤。
0: 小枸杞长成大果实，土特产还当成了水果卖。这些鲜枸杞售价不菲，每斤在100元左右。采摘后不超过48小时就能运往全国各地，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新鲜滋味。云南普洱，千年茶韵，以茶得名。如今，却因为另一种世界级饮品，吸引着各地游客。
7: 咖啡来到我们国家的历史非常短，对吧？我们真正产业化发展是1988年才开始的。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代咖啡人了。植物的生物多样。
0: 刘明辉在普洱经营着一家咖啡庄园。80年代上大学，他学的就是咖啡加工。2012年，他从国外引进了34个优良的咖啡品种。
7: 其实我就是想要尽可能多的为这个咖啡产业嘛，收集一些品种资源，要为我们国家做一个种质资源库。
0: 云南纬度低，海拔高，无霜其长，温暖湿润，不但为茶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也正好位于世界咖啡黄金种植带。咖啡产量和种植面积都占全国98%以上。好品种和适宜的环境决定着咖啡独有的风味。
7: 这个就是我们的著名的龟夏咖啡，全球的咖啡之王龟夏。
0: 龟夏因其滋味独特受人追捧，被称为咖啡界的爱马仕。
7: 大家知道咖啡的品种有多重要吗？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品种，如果普通的品种的话，平民品种只能卖一个30块一公斤，35块一公斤了不得了。但是呢，好的品种特别是龟夏要500块到1000块一公斤，这样的生动。
0: 新的咖啡种植季，龟夏在各个庄园大面积推广。
8: 咱哪车了嘛，是吧？
0: 咖一代们让咖啡在云南扎下根，而年轻的咖二代、咖三代则有着。

0: 更大胆的想法。
1: 等下大家挑着我瞄的是黑个挑这种一三堆叶子呢。
0: 九零后小伙子杨红俭放弃了城里当老师的工作，返乡办起咖啡庄园。他要带着乡亲们把咖啡里的顶级品种归下，种到海拔更高的地方。
1: 其实，在我们低海拔地区的话，到了雨季以后，如果没有出的这些苗的话，可能大部分种子就已经烂掉了。这块沙船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在还在有陆陆续续出的这些小种子，这也是很神奇的地方。还是吓着我一下的。如果是真的景不出的话，就完了。我说怎么办？
0: 这块苗圃海拔接近1700米，而云南咖啡大多种在海拔900米至1500米之间。海拔高，气温低，不仅咖啡长得慢，还特别容易出现冻害。但是山多地少的云南要想扩大咖啡种植面积，只能往高处走。
1: 我们花了3年多的时间来跟老百姓去实地调研哪些地块是没有下过霜的。3年以前从1500到1600试验，到去年我们1700、1800，再到今年我们拍到2000海拔，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在推进的，我们不敢大规模的去冒进。
0: 这块看似不起眼也不规整的坡地，朝南迎风，恰恰是杨红俭他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1: 在迎风坡上有个好处，就是空气是流动的，就霜不容易在这些地方形成霜区，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的这个咖啡一个很好的这个生长环境，然后也希望好的归下品种在这种高的一个海拔，在这种喀斯特地貌上能够比低海拔的风味要更好，未来在整个市场上也更有竞争力。
0: 不断提升咖啡竞争力的背后是中国咖啡消费的激增，人均饮用从8年前的6杯迅速上涨到现在的16杯，年消费接近30万吨。上午咖啡，下午茶，咖啡与中国茶一样，已经融入很多人的生活。云南咖啡已经是雀巢、星巴克、瑞幸等知名品牌的供应商。马丁，一个在云南生活了11年的美国人，他的咖啡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现在他正在把中国的咖啡推向世界。
2: 我最开心的是在美国的一个比较知名的烘焙坊能够露出满歇坝这个名儿。这个村年年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咖啡，在市场上就分分钟就买掉了，就特别快。
0: 全球咖啡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中国只占1%多一点。中国咖啡对于世界咖啡爱好者来说还很陌生。
2: 许许多多的人都去问到底云南什么味儿，是更像埃塞还是更像巴拿马还是更像什么。我说他为什么要想谁，他不能做他自己。
0: 为了弄清楚中国咖啡是什么味儿，马丁做了一件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历时3年，他邀请全球1000多名咖啡品鉴师对云南10个产区400多份样品进行杯测。这是全球通用的一种咖啡品鉴方法，可以系统地评估咖啡的香气和味道。1000多名杯测师的打分最终绘制成这份珍贵的云南咖啡风味地图。一个圆圈代表一个产区，从风味、湿香、干香3个维度评价，坚果、糖类、柑橘、花香的调性被挖掘出来。
2: 我觉得我们做了许多的活动去推广云南咖啡，但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这个，让很多的普通消费者、咖啡馆店主和大一点的公司都开始去对云南咖啡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有新的一个了解。哎，罗老师，我们今天又要发货，这个都是做出口的，这个20吨。
3: 好，
0: 又一批咖啡要发往美国。
2: 它是一块老实寨，是我们合作那个村，我们这儿。

0: 90%都是做云南。
1: 一个月后，这20吨咖啡豆将出现在美国的咖啡馆里。
0: 很期待，我老乡们能够喝到这个精品云南咖啡。
1: 2024年，云南咖啡销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咖啡正在不断得到世界的认可。如今，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约120万亩，咖农100万人，年产量约15万吨。小小咖啡，非比寻常，正一路飘香。八月，一场彝族古老而神秘的祈福活动，开启了南华的菌子采摘季。摘下第一朵松茸，系上红绳，祈愿风调雨顺，菌子丰收。
2: 这是有那来，真的是松茸。
1: 雨季采菌子，是南华人深入骨髓的传统。向森林粮库要食物，是这里的人们与山林世世代代的相处之道。云南被称为野生菌王国，高原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孕育了丰富的食用菌。
3: 每一个菌窝分布在每座山头上都是有专门的这个区域划分，所以我们平时找这个松茸的话还是有很明确的目标性。
1: 全国已知食用菌有950余种，云南就有900种，超过90%。南华县最出名的就是松茸。松茸对生长环境很挑剔，需要有松树、栗树相伴，还要有肥沃的土壤，没有污染。每一朵松茸的孢子，在地下萌发的时间都要长达5-6年。因为珍稀，有独特的营养，松茸被称为菌物之王，1公斤就能卖500多元。这朵松茸刚刚冒头，
3: 这样一种小的松茸我们还会留着养，我们要等到养到12公分左右，我们才会把它拔掉。为了防止它病虫害，我们会把这个薄膜盖起来，在周边放上一些土壤，以免这个小虫子啊那些影响。
1: 方圆2000亩山林是罗刚华家承包的，当地人为了保护山林，摸索出了一套封山育菌的好办法。以前到了采菌季，每个人都可以上山采摘，菌子不论大小都会被采掉，一度出现乱摘抢摘现象，严重制约着松茸的产量与品质。一道铁丝网，几根红绳，在彝族村寨看来就是村规民约。
2: 这个我们铁丝网的风就是我们个人家呢，自己采，我们不会去采别人家的。
1: 承包山林，就得对这片山林负责，只有保护好这里的环境，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才会源源不断。
3: 我们承包间在120万左右，人均分红多的村民小组人均在1500到2000，有一部分呢是用于村庄建设，像人居环境啊、生活污水治理啊这些建设，
4: 基本包含了咱们云南市面上一些主流的菌子。
1: 封山育菌让这里的菌子多姿多彩，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中心也开市了。
5: 765克。
1: 人们的饮食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富含植物蛋白和各种营养物质的菌子愈发受到百姓喜爱。
6: 甩起你们的双手，
7: 甩起来。
1: 万人打跳阿苏遮，这是彝族百姓欢庆菌子节的

传统活动。既是向大山丰厚馈赠的感激，也是对今天美好生活的颂赞。

0: 土地美丽的装扮，还有花朵，人类也用鲜花传递情感。七夕，中国的传统节日。云南，世界三大花卉产地之一。全中国十支鲜切花，七支产于云南，年产量200多亿只，支撑它的是一个完备而又活跃的交易市场。修剪、包装、拍卖、物流，一应俱全。
1: 今天的那个交易怎么样？
0: 这是一年中陈飞最忙碌的时刻。每敲一下，就会拍下200多枝花，每4秒完成一笔交易。
1: 大家都在抢着抓货嘛，要让拍卖师的那个交易节奏要争取要快一点。
0: 这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花卉拍卖市场，鲜花交易覆盖全国，甚至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是七夕。
0: 鲜花电商平台异常火爆，直播间里的上千万粉丝大多是全国花店从业者和鲜花爱好者。
3: 中国整个鲜花消费是线上30%的增长，更多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2: 其实我们七夕主要以玫瑰为主。
0: 市场上的大部分玫瑰，真正的名字应该叫现代月季，属于蔷薇科植物。迅速成长的鲜花市场，让中国花卉品种和知识产权也彰显出来。但是，由于中国花卉市场起步晚，90%的月季核心种源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花农每交易一笔，就要支付3%-10%的专利费，这也让国外育种商收益颇丰。中国的国产月季，能不能有更多好的品种被市场认可呢？
3: 我看上面的话，那个植被应该是很难了，我们往下里面山沟里面走看看。你们都看
0: 每年月季育种专家李书斌都要带着学生们进山找花，
3: 要把这个海拔、东经、北纬给大家登记下来。
0: 中国拥有全球约一半的野生月季和蔷薇资源，建立中国月季亲本库，用优良的基因培育出好品种，是李书斌的心愿。这是长尖叶蔷薇，李书斌他们要采集1000多只不同地区的样本，提取这种野生蔷薇的抗病基因，用于月季培育。云南、四川、贵州，李书斌带领团队已经走遍大半个中国，一走就是10年。如今拥有30万份材料的种子资源库初见规模，每一包种子都是李书斌珍贵的资源，藏着他苦寻多年的基因密码。
3: 我们每一年50万粒种子，一天就要有1500粒种子播到地里面去，每一天至少1000朵花是你没有见过的开出来的，这那样会给你的惊喜啊，会给你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
0: 每一个小盆就是一个种苗，就像50万个等待被打开的盲盒，从杂交到盆栽再到田间观察，每一棵苗的花费在12-15元，一年的处理成本就700多万元，
3: 可能我们就是1/1，甚至10/1，才能筛选到一个真正的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品种。
0: 通过现代月季进行杂交，培育周期为3-4年，而引入古老月季基因，育种则长达8-10年。如果只追求快，

0: 种难免单一，少有稀缺乐器。
1: 人家已经干了20年、30年，甚至50年，人家现在每一年20万粒种子，所以我们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比别人付出一倍、两倍，甚至更多倍的努力。
0: 这是李淑斌近期最得意的一个作品，它有一个很酷的名字，枪炮玫瑰。一只能长到2米多，在基地里显得鹤立鸡群，花头大，色彩艳丽。它是用19世纪欧洲一种古老乐器的基因与中国乐器融合培育而成，在市面上很少见。李淑斌打算七夕推向市场。
1: 我们也在开玩笑说，以后广大消费者，情人节节假日送花就不用送一束了，扛着一朵去就解决问题。
0: 未来，李淑斌希望中国乐器在种业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并努力打造一个全球领先的育种公司。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不满足鲜花仅在节庆日带来祝福和浪漫，中国家庭用花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国外顶级育种公司研发的新品也看好中国大市场。
2: 他们国外其实也能感觉到中国这几年的一个消费市场，能感觉到每年鲜花的数量包括说种植基地也在逐步的一个增长，会提前给到我们种球。
0: 鲜花给了平凡的饮食更美的仪式感，一片花海就能点燃一方经济，幸福正如花儿一样不断盛开，纵横中国，沃野千里，平原山川，森林湖海，琳琅满目的物产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茁壮生长，粮油飘香，果蔬满园，春华秋实，岁物丰成。美丽富饶的土地以它的宽厚仁慈赋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信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自此，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正式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2: I therefore declare that the decision 48 count AMD dash 16 adopted.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4: I have been in Jingyanzhen twice. I have discovered this fantastic site, this place that is where you have the whole memory of this ancestral tradition of ceramics, and that is so importa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for the whole world.
5: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so for a global community. This is becoming our shared cultural heritage.
6: 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
1: 什么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又是什么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继续来看。
3: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在16世纪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0: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6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继续来关注正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数字周的系列活动。7月24号到25号，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等活动陆续举办，并对外发布了多项成果。
8: 7月24号，在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各方代表围绕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主题展开讨论。论坛发布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成果文件，从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等四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
9: 坚持筑牢底线，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提升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安全性。
8: 出席论坛的代表们表示，当前亚太各经济体已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农业、医疗、贸易许多领域都已有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其中中国的投入力度和发展布局尤其令外方代表印象深刻。
10: China i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in the AI field. I think you've really transformed the adoption of AI. I think you've had a very good process around how you capture data and apply data effectively that has really created a huge lift and opportunity for China.
11: 包括一些这个安全的问题，也包括说普惠的问题，那这些都会比较早的就开始纳入到整个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的这个实践当中。
8: 论坛期间，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此外，在数据领域，7月25号还举行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国家数据局主要负责人表示，经过前期广泛的沟通协商，各方已就数据促进增长这一理念达成了共识。会议首次将数据作为 APEC 框架下的独立议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并形成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12: 我们希望圆桌会主席声明能够为 APEC 继续推进数据领域政策交流、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提供参考，进一步促进各经济体深化合作，更好赋能亚太地区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经调查认定携程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接下来，市场监管总局将督导

0: 协成全面整改，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
1: 携程也做出了回应，携程表示诚恳接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0: 购方案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1: 宁德时代公告显示，公司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200亿元，且不超过400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为573元每股，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这也将是 A 股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回购方案。
2: 大额回购传递产业资本认可自身估值、看好长期发展的信号，短期有助于稳定市场情绪、修复投资者信心。龙头示范效应有望带动更多具备充裕现金流的上市公司参与。
1: 宁德时代本次回购为注销式回购，即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减少，从而直接增厚剩余股东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公司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69.17亿元，同比增长5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2.84亿元，同比增长41.98%。公司还推出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亿元的中期分红方案。近期 A 股公司掀起回购浪潮，截至今天，本周共有264家公司发布275个股票回购相关进展的公告，其中66家公司今年首次披露股票回购预案，106家公司披露股票回购实施进展，55家公司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2: 宁德时代本次回购是近期 A 股回购浪潮的标志性事件。近期上市公司回购持续升温，越来越多龙头企业选择以真金白银回馈股东，长期能够引导价值投资理念，夯实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基础。
0: 7月，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迎来海外洁净用品的产销旺季。今年以来，海外市场需求持续释放，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增长，一批批洁净用品正加快走向全球市场。
3: 下午2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洁净用品专区内，不少海外采购商正在选品、询价、下单。来自伊拉克的采购商马赫·阿奇兹，短短十几分钟就在一家店铺完成了一笔订单。他告诉记者，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航线运输时间延长，所以他要赶在7月底前完成采购。
4: 以前柜子可能1个月40天到了，现在2个月、3个月，然后时间没有确认。现在生产这些东西必须9月份装柜子，10月份我不可以。
3: 同样在加紧采购的还有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胡利奥，短短半小时内，他在3家店铺里采购了40多种洁净用品。
5: 去年我采购了10个集装箱的圣诞产品，今年计划采购15个集装箱，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质量好，价格有优势。
3: 经营商户告诉记者，不少欧美、南美等远洋市场客户从3、4月份就已开始集中采购。进入7月，海外洁净用品采购逐步进入收尾阶段，现货和快速交付成为不少采购商关注的重点。
6: 我们的话，年后4月份左右就开始陆续忙碌起来了，到7、8、9月份是最忙碌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单子是排在至少9月份。
3: 丁田月介绍，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近年来中东、拉美等市场订单也在逐步增长。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约20%。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21.4亿元，同比增长20.4%。
7: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摩托车生产基地，今年上半年重庆外贸快速增长，进出口达481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9%，增速较全国整体高15个百分点。其中摩托车产业深耕全球市场，不断创新产品，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1: 在重庆大足高新区，来自泰国的采购商正在实地考察摩托车生产基地，采购商详细了解多款摩托车的性能参数以及产能保障、定制化适配、海外售后配套等内容，与重庆摩托车企业围绕深化采购合作、扩大订单规模、联合开发新产品进行洽谈。
8: Right now, technology in China is really well. This is a good city for the industry of motorcycle because They have many category. For example.

0: motorcycle, scooter, and EV. Yeah, just one place we can fly all.
1: 今年也在不断的发展南美市场和开拓欧洲市场，特别是在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车机互联的系统，然后还有一键启动，还有那个电喷系统，还有 ABS， 对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参与竞争提供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针对电动越野、智能电摩等新赛道，一些摩托车企业加强技术迭代，针对性推出场景适配性强的新产品，出海竞争力不断增强。
3: 我们生产的越野电动摩托车将重量大幅降低，我们自研的控制器还可以根据路况、坡度、电机温度实时调整输出曲线，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电动越野摩托车细分市场占比超过了60%。
2: 今年上半年，重庆全市摩托车产量572.77万辆，同比增长49.7%。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以及长江黄金水道等通道叠加的优势，摩托车出海步伐持续加快。上半年出口额151.5亿元，同比增长13.4%。
4: 除传统的燃油摩托车外，高端化、电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不仅仅是整车产品出海，产业链各环节出海的态势也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重庆摩托车相关零配件出口值同比增长7.2%。
5: 2026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
2: 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执荷花，吕洞宾仗长剑，与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沉浸式走进动画剧情。回仙洞、吕祖殿、八仙栈桥等跟八仙相关的景区也成了热门打卡点位。
6: 我之前来过一次，然后呢，看了那个电影之后呢，就想再故地重游一下。
2: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
7: 吹着海风啊，吃着当地特色美食啥的，特别的舒服。不仅电影好看，这边也特别的好逛，也特别好吃。
8: 就是今年要比去年或者是前年的话，人流量的话要多了很多，好多年轻人、南方人都过来了。都过来看看八仙过海呀、看看蓬莱到底是什么样子，生意也好了很多。
2: 蓬莱推出的八仙主题文创也成为游客购买伴手礼时的首选，冰箱贴、挂件、积木、纸雕灯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选购。
9: 我觉得这个八仙文创非常的具有当地的特色，它的制作很精致，八仙的形象也非常的 Q 版可爱。
10: 这些关于八仙和蓬莱阁为主题的产品，尤其是冰箱贴和八仙的挂件系列，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2: 据了解，烟台蓬莱上线跟着八仙游仙境主题攻略，全域景区、酒庄、商业街区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
11: 通过八仙 NPC 的互动、主题参秀、场景演绎等多重元素的有机联动，让游客一走进这个地方就能感受到可观、可品、可感的独特体验。
5: 网约车已经成为了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但是网约公交车您听说过吗？在上海陆家嘴，网约公交试点已经平稳运行了近半年，跟随记者去体验一下怎样打到一辆公交车。
9: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东昌路渡口站，那今天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上海陆家嘴的网约车公交。现在我们来打开这个预约的小程序，那这里显示着网约公交，我们点进去。好，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击下单，支付成功，预计上车时间为11:10。好的，现在我预约的网约公交车已经到站了，我们一块上去来体验一下。
2: 网约公交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乘客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出行，智慧系统可合并顺路订单，动态规划最优路径，打破固定线路站站停靠的传统模式，实现定站不定线，点对点直达。
12: 比如说中午要吃饭的话，可能就周边吧，也不想吃的

0: 太远，然后觉得打车也不是那么的划算，然后有了网约车，因为陆家嘴周边它几栋楼都能连接上嘛，然后所以就感觉还可以。
1: 在这里附近上班很方便，也很便捷。如果你手机上定位好之后，定位好时间之后，它就基本上都是准时来的。
2: 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商务楼宇集聚，工作日早晚高峰通勤客流密集，午间时段客流锐减，常规公交午间空车率较高，造成运能浪费。今年一月，陆家嘴金融城以二路公交车作为试点，开启常规公交的网约化改造。
3: 常规公交的运力中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运能实际上是空驶的，通过后台的这个调度系统，能够把整个的出行能够做一个同向的一个拼单，那么更多的能够动态的调整我们的这个运能。这个预测一年大概节约下来差不多在8万里程左右。
2: 据介绍，未来普通公交还将继续完善常规公交加网约公交加微循环巴士加定制公交的多层次体系，让智慧公交更好地服务于市民出行。
4: 成都到重庆相距约300公里，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完善，传统成渝大巴客流逐渐被分流，市场空间不断缩小。如今成渝大巴也在加快转型升级，今年六月底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行，上座率超90%。
5: 我现在呢是在成渝便民快巴的首发站成都的牛市口站，每天早上的7点钟呢，快巴的首班车次呢就会准时从这里出发。从6月26号开行成渝便民快巴以来呢，现在每一天这里常设的班次呢是24趟，同时呢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呢，根据预售的情况也会临时增加班次，最多的时候呢是增加到了58趟。不少乘客向我们表示呢，之所以选择乘坐成渝便民快巴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它的上车点比较多，同时呢价格也比较亲民。
6: 因为我家在重庆嘛，然后回成都的话，平时的话就开车，油费啊、过路费这些就费用都比较高，就觉得这50块钱一个人很划算。
7: 它的票价只要50块钱，我看高铁的话可能要100多。
8: 大家实时可以查看我们的班次以及我们车辆的座位数的余票，方便大家购票。
2: 按照实际出行成本测算，从成都驾车前往重庆主城区，全程约300公里。如果选择自驾，单程油费和高速通行费合计约300元。乘坐高铁最快1个多小时抵达，二等座票价通常在150元至160元左右。相比之下，成渝便民快巴单程约3个半小时，票价50元。线上预约购票，两地5个上下客站点临近交通枢纽，1小时1趟高频滚动发车，对于不赶时间的乘客来说很有吸引力。
8: 最高的时候我们间隔是20分钟发一班，从开线以来上座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成渝便民快巴的一个座位上，这里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凉爽，温度大概只有20多度。那我们看到这里呢还有这个充电的这个设施，
7: 因为它是电车，所以它开得也很稳很安静，所以我在车上这样睡一觉就很舒服。
2: 据了解，成渝便民快巴的车辆全部为新能源豪华大巴，和传统燃油车相比，1公里能耗从约2元降到0.6元，同时还省去了传统大巴车站运营成本。据运营方测算，50座大巴往返98张票，卖出60张即可覆盖运营成本。除往返成都和重庆的便民快巴之外，网约车平台公司还联合四川客运企业推出了跨城际定制站点巴士服务，目前已覆盖成都、内江、广元、南充、眉山等10多个地级城市，累计开通30多条线路，进一步拓展道路客运服务网络。多条热门线上座率稳定在85%以上，大部分线路已实现稳定盈利。
9: 浙江省提出在全省范围推广微循环公交、定制公交等模式。今年年初，杭州交管联合公交部门面向重点工程建设工地推出多条定制专线，为一线施工人员提供点对点的免费通勤服务。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早上7点不到，一辆写有定制专线的大巴已在施工现场等候，司机贴心地提前打开空调。没多久，30多个结束通宵班的工人陆续从闸机口走出，搭乘公交专线回住处休息。
10: 这比较方便，感觉挺好，这里车里面有空调，很舒适。
2: 7点25分，大巴启程，途中不设停靠站点，一路直达3公里外的宿舍区。
11: 我定点嘛， 每天定好时间，几点发车，几点我们一个集体，路上也安全。
2: 十多分钟后。

0: 大巴抵达西兴街道项目工地住宅区，工友们告诉记者，有了免费公交专线，他们已很少骑电动自行车往返工地了。
1: 针对这个群体，可能居住比较集中，然后又是早出晚归这么一个性质，
2: 简单独制定一条公交线路是不是成本太大了？
1: 公交的话，本身就是要保障，城市最基本的一个出行的需求，是通过我们边际效益，那么把这些线路的话都覆盖掉了。
0: 公交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抽调空闲巴士临时投用定制专线，既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也高效消化了公交闲置运力。据了解，目前杭州已投用4条务工暖心巴士，灵活匹配工人通勤需求，每日早晚各2班，日均服务600余人次。暑假期间还计划新增2条线路，后续覆盖范围也将拓展至房建、市政等多类户外建设场景。
3: 继续，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关注 AI 影视创作者。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创作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从业者的工作模式也正在被改写。
4: 行业中的人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利用 AI 提升自己工作效率的？一起来看。
5: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 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他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6: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比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7: 一个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
5: 在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7: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5: 王思琪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
8: 线上工作他的管理更加扁平化，直接聊工作内容，效率会很高。
5: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3: 在影视行业从业近20年的导演何自强，最近2年也组建了自己的新的 AI 技术团队。
4: 在与这些年轻的影视创作者合作的过程中，何自强看到 AI 技术让越来越多非科班出身的人也能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更多人的影视梦正在实现。
9: 药王谷的全景，咱们这个景就不支持，我们就直接把它弄成用 AI 来做这个全景。
5: 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导演何自强正在为一部短剧做筹备工作。无论是美术还是摄影，很多以往实景拍摄复杂的镜头，如今都可以用 AI 实现。
9: 这个镜头算是一个复杂的运镜，包括你看大片感很强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你放在原先的里边，它是实拍是无法实现的。
5: 除了解决拍摄难题， AI 技术还极大降低了影视制作的成本。
9: 这个画面它是在春天的草原，这个你要是传统拍摄那就费了劲了。一个先找一个草原，短剧剧组30到50人，电影剧组大剧组可能300到500人，现在用 AI 来做它百倍的节省。你先出图吧，出一张满意的图。
5: AI 深入影视制作也催生了不少新岗位。最近何自强招募了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剪辑师等新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影视科班出身。抽卡师张文轩学的是文物修复专业，他的主要工作是向 AI 软件输入提

0: 提示词生成素材，再从中筛选出可用镜头。由于 AI
1: 生成的结果随机，如同拆盲盒，因此他的工作被业内形象地称为抽卡。我们抽视频是这样的，我抽了五组，但这五组实际上他用的提示词是差不多的。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这是被我
2: pass
0: 掉的，这个爷爷他的表情不够稳重，不符合人物特征了，这是我最后选择采用的。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像张文轩这样跨专业就业的，还有学景观环境设计的史怡玲，他在何自强的团队里担任生图师，负责影视剧的景观设计和后期修饰。通过
3: AI
0: 技术，史怡玲把原本像素低、画质粗糙的图片变成剧情需要的高清图，光影、色彩等都可以随意调节。
3: 我的是景观专业吧，然后我对这个环境特别敏感，而影视中它的环境是占一个非常大，所有地方，室内、室外。
0: 以往做一部影视作品需要大量的科班从业者，场地以及设备，非专业人士很难进入到这个圈子。但是如今技术的演变，让这些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也有了实现影视梦的机会。
4: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平权，你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自己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我觉得这个它会反而会极大的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和生命力，有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更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这个工具来释放自己的想法。AI赋能之下，短剧的产量正在稳步提升。
5: 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旺盛需求。目前行业急需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操作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这种需求变化将如何改变传统影视行业的用工结构，催生哪些新的就业生态？我们接着来看。
0: 在河南郑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数十名 AI 短剧制作人员正在进行创作。这家公司 AI 短剧的产出量由年前的每月几部，迅速增长到现在的月均近百部。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需求也随之激增。现在最缺的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6: AI
0: 使用和操作的一个复合型人才。为了给产业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不少高校成立相关的专业。一方面呢，就是审美能力，还有就是导演的思维。当然呢，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原创能力。前前后后培养了
7: AI
0: 的短剧人才以及说微短剧人才将近有300名学生。招聘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影视制作求职者以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设计、动画专业的毕业生为主，而跨界进入影视制作行业的人员则来自新媒体运营、设计、计算机等领域。根据个人能力不同
8: ，AI 影视相关的岗位月薪一般在8000元到20000元不等。AI
9: 的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提升了179%，那同时它还带动了传统的剪辑师的增长，也增长了7%左右。那说明其实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的关系，而是 AI 通过了技术的赋能，带动了整个这个传统的职业和岗位的转型。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 30% 以上的高增长。今晚播出的对话节目来到全国首个 GDP 破万亿元，汇聚了1300多家人工智能相关规上企业的地市辖区，深圳市南山区，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应用和产业赋能。
10: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准确的识别出来。
11: 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统一换算了普通话，让您一目了然。
12: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13: 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把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到千行百业，
14: 这真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15: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
16: 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来关注台风红霞的动态。今天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广东汕尾红海湾景飓风浪不断加大。现场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傍晚发回的报道。
1: 我脚下的这一片水其实并不是降雨，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截至目前我们

0: 所在的这个汕尾市降雨最大也只有小雨量级，那么现在这些水其实就是不断的海浪拍打上来的这个海水在我面前堆积成了这样。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呢，它的陆地上路德的阵风呢是已经达到了十级，那么在外海的一个浮标站呢，刚刚是路德了13级的阵风。那还有一个细节，就现在这种大浪它到底有多么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前面的这个水泥的柱刚才就有一根被它打断了，而且被巨浪裹挟了上来，在哪儿？我们现在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那有一根断裂的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防浪柱，刚才就是被海浪打断之后，然后又被冲了上来。当地已经提前采取了措施，目前不仅是海边的景区，汕尾所有的景区都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而且所有的海滨道路也都已经采取了临时的管控。那么为了保证安全，一方面呢，我们的交警是针对所有通往海边的道路实施了管制，同时呢，还有我们包括消防在内的应急人员现在也在海边进行不间断的巡查，来确保我们的群众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刻能够远离海边，保障大家的安全。今天在我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我们也注意到有包括电力抢修的力量现在也是提前来到这里进行驻守，来防范有可能发生的这样的电力中断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展开这样的抢修作业。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最近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当地时间24号，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
2: 录音显示，迪沙号商船呼叫称，我们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我们船上有30名船员，船方通报的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另一段录音中，一名被海员辨认为美方人员的喊话者向一艘名为拉文号的商船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已违反相关要求。喊话者称，我方正准备向你方机舱开火，并要求船员在限定时间内撤离机舱。船舶信息显示，拉文号和迪沙号为同一艘船只，该船今年5月更名为迪沙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斯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斯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2个月来最低水平。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了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的通航量有所回升。
3: 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科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
4: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

0: 禁运令的沙特邮轮。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后，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媒体24号称，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报道称，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不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截止到24号，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中部总共有大约20万人疏散。
3: 法国野火集中于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吉伦特省一场野火22号从费雷角半岛附近燃起，过火面积已达1.4万公顷。吉伦特省地方政府说，火灾已造成超过100栋房屋和一个露营地被毁，42名消防员受伤。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24号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法国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火灾。随着风向转变，大火已完全失控，极难扑救。有关部门将调整部署，阻止火势向波尔多市推进。另一场野火23号晚在费雷角以南约40公里的海滨城市比斯卡罗斯附近燃起。截至24号白天，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政府已对费雷角半岛发出全体疏散指令。截至24号，吉伦特省已疏散11万人，其中包括不少游客。
4: On est tous très angoissés par la situation. Là, on a quitté la maison en vitesse. On est avec nos parents à 2 voitures et on va remonter justement là vers l'Espart parce qu'a priori il y a trop de monde sur les routes là-bas et on est tous très angoissés.、Ouais.
3: 面对同样严峻的火情，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按路透社说法，这是该国首次因野火宣布此类状态。目前最大火场位于首都马德里以北约100公里的瓜达拉哈拉省，过火面积达到3.2万公顷。据法新社报道，马德里以西的2处野火已经合并，正朝着距首都约50公里的一座小镇蔓延。西班牙内政部说，该国中部有6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法国和西班牙均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洲今夏已连遭3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
2: 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与墨西哥生菜有关的寄生虫疫情，美国将对墨西哥征收生菜关税。他还计划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因为上周野火产生的烟雾蔓延到了美国境内。
5: There's this food coming in, I guess, from Mexico. It's tainted. It's making a lot of people sick. That is the CDC's terminology.
6: Well,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Texas,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mbo. Which would you have, that?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5: I think
6: I'll take the smoke.
7: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近期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病，引发腹泻等症状。追溯数据指向美国本土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 墨西哥卫生部23号表示，对泰勒农场公司位于墨西哥中部工厂的生菜和水体进行了环

0: 孢子虫检测，结果呈阴性。而针对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霾，特朗普此前表示，烟霾造成美国多地空气严重污染，他指责加方故意疏忽，给美方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说，加拿大支付给美国的关税必须加上这一笔污染账。此外，针对日前欧盟对谷歌处以巨额罚款，特朗普24号发文称，将对欧盟此举展开贸易调查，并威胁对欧盟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因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谷歌23号被欧盟处以8.9亿欧元罚款。
1: 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24号独自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这座大桥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是加拿大最新、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陆路边境口岸。
2: 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官员在安大略省温莎市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剪彩仪式。这座大桥将于本月27号正式开放通行，投入使用后，加拿大陆路边境口岸总数也将增加至118个。大桥开通剪彩仪式举行之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随后表示，鉴于美方行动，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参加大桥的开通联合剪彩仪式。
3: Our relationship has been challenge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threatened new tariffs just this month. But Team Canada has never been more united.
4: We felt it's inappropriate to have a big joint celebration when we're working through those challenges.
2: 哥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加拿大联邦政府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人民币307亿元，并计划利用通行费回收成本。美国密歇根州名义上拥有哥迪豪跨国大桥一半产权，无需承担建设费用。此前，美方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陷入开通危机。随后，两国召开紧急会谈，在加方最终同意未来15年内将部分通行费利润投入美国当地的区域发展基金后，双方签署了开通文件。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
2: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直播画面显示，美国中部时间24号17时5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6时51分，星舰从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2分多钟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和第二级星舰飞船成功分离。随后，助推器返回时，在着陆点火阶段，部分发动机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飞船进入太空后，按计划首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用于测试。此外，飞船一台猛禽发动机在太空中完成再点火测试，这是未来轨道任务所需的一项关键能力。发射40多分钟后，飞船再次进入地球大气层，最终在印度洋预定区域受控降落。此次试飞是新一代星舰系统继今年5月首次飞行测试后的第2次亮相，旨在继续验证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
1: 近日，法国财经媒体 BFM Business 推出了一期暑期特别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讨论。
2: 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经常赴华旅行的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和在上海生活了23年的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案例，重点推介国潮文化、中式康养、乡村文旅、精致露营等深受海外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文旅业态。
5: Les vieux villages qu'il y a autour du village de Chuanglan, qui est moyennement vieux, mais il y a très vieux villages autour du lac, sont remplis de jeunes. Il y en a d'ailleurs beaucoup qui se font habiller, costumer dans des tenues d'époque pour se faire prendre en photo.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10: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
9: 可以让你闻到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
11: 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9: 对，
12: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准确的识别出来。
13: 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统一换算的普通话，让您一目了然。
14: 它医药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
9: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15: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16: 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把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到千行百业，
14: 这真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9: 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
17: 探访 AI 创新特区，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8: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9X 倾情呈现。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其中一大亮点是人工智能成为了新的经济驱动力量。今年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今天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汇聚了1300多家人工智能相关的规上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7.8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2: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76件，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拥有上市企业超过223家，密度占全国第一。
1: 那今天我就把这儿作为观察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热火朝天的一扇窗口。

0: 你看到旁边的这些高楼里，其实藏着的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科技企业。走，我们一块来看看这家咖啡馆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1: 是的，基本都是附近的大厂跟孵化器的研发跟市场人员，他们每天都会邀约不同的客户在这里见面。
0: 聊的都是什么样的话题？你注意过吗？
1: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不太懂。
0: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咖啡馆除了让你闻到咖啡的香味之外，还可以让你闻到 AI 啊、算法呀、投资啊等等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为了更好地探访这个地方的人工智能发展，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据说很资深的导游，因为这就是他的老家。小袁，这是你熟悉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这是哪儿。
2: 这应该是深圳南山吧，连一杯拿铁都像在讲述创新的节奏与温度。
0: 恭喜你答对了，深圳南山区。那如果说首先要给我推荐一个去的地方的话，您会推荐哪儿呢？
2: 首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极客来中国最想打卡的地方。
0: 北纬22.52度，东经113.95度，完全不知道是哪儿。前面有一个提示词，印度100，这是什么地方？去看一看。这个应该就是小袁给我的定位了，印度100。可是这个地方看上去明显就是一个卖场。小袁，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间有点像黑岛，什么东西都没带我看就直接先带我来买东西了？
2: 可不要小瞧这个商店，进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3: 你好。你好。
0: 你好，露娜。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场？
3: 我们 Indo100 其实是集零售体验和创新于一体的一个线下体验空间，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些比较创新的、有趣的新型的科技产品，那也会有很多老外会过来玩。
0: 从好奇到真爱粉只需要18分钟。
3: 对对对，
0: 看看我的18分钟能看到什么。
3: 这是我们 HypeShow， 是一个极翘的外骨骼，它是穿戴在身上的，然后可以辅助我们行走。
0: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3: 当然可以。
0: 说实话，这个有点分量啊。
3: 这是行走模式，
0: 就行走模式。
3: 对，你现在可以走路试一下，就正常走路就好。
0: 我突然间觉得我的腿有点轻飘飘的，哇，就是有一种力量，很神奇的带着你往前走。这个每天都会有销售吗？
3: 基本上每天都有，基本上每个老外戴上去都会要说，感觉我要飞起来了。
0: 您看那边马上又一位外国朋友开始试穿了。
4: Too easy. Maybe one day the Olympics won't be using the equipment like this. And of course, we know China will win.
0: 所以未来我们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有人可以摘金夺银，但是在附加设备的特殊的一场比赛当中，有我们装备的人一定是有机会拿到冠军的。他还意犹未尽啊。那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需要这个设备的帮助了，我想到里面去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么漂亮。
3: UV 打印机。
0: 哦，就这么小啊。
3: 它是可以完全在平面上打印出来，比如说像冰箱贴呀、手机壳呀，甚至是一幅画。
0: 我们把这个对话的 logo 打出来行不行？
3: 可以啊，没问题。
0: 可以。
3: 对，
0: 可以啊，期待一下。哦，比我想象当中打印的更漂亮，打印的速度更快，而且可能你一眼看过去以为是平面，我稍微给你展示一下它的这种立体性，你就看得到了。整个对话以及五个代表着思想飞翔的几个翅膀，全部都是在平面之上的一个立体呈现，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激光雕刻机，对不对？
3: 对，像我们刚刚打印出来这种冰箱贴呢，它其实是 UV 打印的技术，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去堆积。那激光雕刻就是恰恰相反，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刻下去，要不然你也打一个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缩写。
0: 专属。
3: 对，
0: 我可以把我名字的字母缩写打在上面。
3: 当然可以。
0: 好 ，C W H。字体可以变吗？大小也可以变，
3: 可以的，都可以变。
0: 好，现在自己当一个设计师。

0: 吃，
1: 可以稍微小一点点。这是我们现场的设计图，马上看一看我们的激光雕刻机是不是能够把设计图当中的这些细节呀、设计呀、想法呀，一一的呈现出来。三二一，哇，激光雕刻正在进行中，它这个打印的速度应该也是非常快哈。
0: 对，大概十几秒。
1: 哦，它的精密程度可以达到，我看上面介绍是微米级啊。
0: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还会打杯垫呀、
1: 打杯垫，
0: 笔记本呀，然
1: 啊。
0: 后键盘都可以。
1: 好，雕刻结束，此刻好激动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个专属行李牌，做工无比的精细。好了，我从深圳飞回北京的时候，就会把它挂在我的行李箱上。这个空间跟刚才那个空间又不太一样了，
0: 是我们的创客区域。周末的话，就小朋友的游乐场了，像音乐区呀，还有一些 AI 的萌宠娃娃。
1: 哇，这两个就很可爱啊。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0: 它叫卡塔，
1: 卡塔，
0: 卡塔应该是跟小朋友玩累了睡觉。
1: 就是这种萌宠的表情，会让你觉得很想拥抱它，很想拥有它。
0: 它现在睡觉。
1: 如果它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要去把它唤醒，其实它也是不高兴的，对吧？
0: 对，它会有自己的小情绪。像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底座，它是可以行走过来的。
1: 这个可以摸一摸，是吧？
0: 对，这个你看摸一摸，它也会醒，但是它就是很困。
1: 对，
0: 对，然
1: 哦，
0: 后。
1: 他真的醒了，他的眼睛你看，两个眼睛睁开了，但是状态跟他完
0: 对，
1: 全
0: 他
1: 不
0: 就
1: 一
0: 比
1: 样。
0: 较兴奋一点。
1: 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啊？是因为今天知道要上对话了。你看他这个可爱的，连两个耳朵啊什么的，全部都向你打招呼哈。
0: 它的摄像头在这个位置，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
1: 所以见一次面，第二次就是熟悉的朋友了。
0: 对，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1: 对，今天我看到是上班时间，但是依然有很多的顾客络绎不绝的走进来。
0: 对，基本上我们小朋友到店里，基本上都会最少都要玩2个多小时才走。
1: 可以让他们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边是。哦，智能戒指，
0: 对，像是我们平时穿戴类的
1: 穿戴类的智能眼镜。
2: 您是对话的陈猛老师吗？
1: 哎，我是，你认得我？
2: 你好，岳阳，
1: 你是？
2: 我叫孙哲，
1: 孙哲，
2: 对，我是大懒科技的创始人。
1: 我原来以为你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呢，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2: 我有时候会来看一看新的产品、新的交互方式。有人就开玩笑说，这里其实是超级产品经理的一个土壤。
1: 超级产品经理，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有意思。它在这片热土上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
2: 因为在深圳，它是一个智能硬件的产业聚集地然后有很多人，其实他离市场特别近，离供应链又特别近，并且他本身也做了很多年的工程技术，所以他会特别懂用户的需求，并且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的想法实现出来。
1: 那你是做哪一行的呢？
2: 我们是做智能影像，目前专注在长焦影像领域。
1: 其实我今天就希望自己在深圳，通过这8个小时的探访，来感受一下深圳人工智能背后的这些推动力到底在哪儿。那今天既然咱们俩在这相逢了，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推荐的话，我应该到哪儿去找寻这样的一种力量？
2: 实际上啊，这里的展体它只是一个引子
1: 啊，
2: 真正能体现南山科技密度的地方，它不在店里。我正好知道一个地方，在那里啊，能把南山的创新地标都尽收眼底。
1: 走走走，我已经觉得必须马上要去到你说的这个地方去了。
2: 咱边走边聊。
1: 好好好。
2: 这里是联想后海中心，可以把南山的科技企业都尽收眼底。
1: 哇，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啊。
2: 右边这个就是著名的春笋，
1: 春笋
2: 太壮观了。左前方就是腾讯大厦，再往前走的话，就是著名的粤海街道了。
1: 这可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条街道。
2: 没错，是的，是的，
1: 很多著名的大企业以及新兴的成长型的企业都在这片热土上啊。
2: 真的就是您看远方的那么一片建筑，靠近山的地方，那个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产业聚集地啊，它叫流仙洞，
1: 有很多的科技神仙在。
2: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1: 我觉得站到这儿啊，心情特别好，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特有的、独特的、硬朗的这种线条，但是要清楚地看清每一栋楼，站在咱们这儿好像有点难度。
2: 正好呢，我这。

0: 有一个神器，要不您用它来试试？
1: 真的吗？嗯，你是带了伽利略的望远镜给我看的？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哇，瞬间远处的楼立刻被拉。

0: 另一方面它还能识别。
1: 哦，原来我刚才看的那个就是大疆的天空之城，还有介绍，大疆天空之城位于流仙洞总部基地，距此6.8公里。哇，6.8公里
0: 是够远的，
1: 但是已经近在眼前了。
0: 是的，
1: 这个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它肯定不是望远镜吧？
0: 哦，它实际上聚集了望远镜的功能，但同时又能非常清晰的拍视频、拍照片，并且啊，它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能够准确的识别出来。
1: 这个莫非就是你的创业项目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啊，真的？哦，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0: 啊，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或者是叫长焦相机。
1: 哦，你怎么想到要做这个事儿啊？
0: 我们上一段创业经历的时候啊，正好做了一个产品叫喂鸟器，它可以在鸟大自然的鸟来的时候自动的拍照识别录像。这个产品我们一年上个团队就能卖几百万台。
1: 是吗？
0: 是的，以前的长焦相机啊，其实都特别大，
1: 对，
0: 然后特别重，而且呢，其实一般人操作门槛也很高。
1: 对，
0: 所以我们把它一方面做到了这么一个小型化的，可以放在包里的体积，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背后的算法也能够让用户一键完成拍摄，再也不用调参数了。前海也是支撑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区，
1: 那我觉得更值得看了。前海这一带发展真的特别快，你看高楼林立，而且科技含量非常的高啊。
0: 没错。
1: 哎，我看到有一栋楼上有俩字儿，城是吧？两个城。
0: 是的
1: 啊。公司的名字吗？
0: 对的，对的，他们是一家 AI 加农业的企业。用科技的方式来做鸡蛋。
1: 科技的方式做鸡蛋，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样，我先去那儿看一看。待会儿呢，我已经约了几个朋友到一个特殊的咖啡馆去小聚片刻。你一会儿有没有时间？
0: 好，当然。
1: 那行，那咱们待会儿咖啡馆见。
0: 好的，
1: 好，
0: 秦老师，
1: 我先去成城。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AI 加鸡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加法有那么一点朴实，和你想象当中的高科技有一点点的距离呢？看来啊，这里不仅有超级产品经理，还有不少深耕在 AI 加产业链上的实干派，咱们接下来一起去看看。
2: 640，
3: 嗯，给人固定了呀，粉单嘞。
4: 那今天能不能再装一车出来嘞？
5: 哎，好嘞，好嘞，好，那后续继续联系。
1: 这个业务大厅啊，人好多呀。
6: 是啊，
1: 他们都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呀？
6: 对啊，他们利用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让每一枚鸡蛋变成一个商品，然后流通向全国的。这个是我们的全国产业大数据的一个屏，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产业市场总量、期现货的走势，包括在现在前端用户的需求，它在发生的哪些的变化。
1: 这些大数据从何而来？
6: 目前我们有超8000万余的稳定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每天大概差不多有接近200笔的订单，每天大概差不多有超过3000万的这个什么交易额。
1: 这边呢，这是蛋价的行情。
6: 对，这是我们全国的蛋价行情指数。目前价格今天比较低的是山西 G 三，它今天是203块钱一箱，4.51块。今天深圳是4.84块。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每个城市的报价都不一样。计价方式、产品标准、报价方式，包括产品质量要求都不一样。所以这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语言和文日，我们现在等于把它统一换算了普通话和中文，让你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哪个地方的价格是怎样的。每一个客户，他今天这一枚蛋，他是拿来做烘焙的，拿来做水煮蛋的，甚至还是拿来今天超市卖的，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数据系统也会进行自动的这个推荐和撮合。
1: 每个人其实他们的工作当中不断的都在进行各种的撮合交易啊。
6: 是的，我们随着这个数据不断的积累，和我们运营不断的深入，和我们算法模型不断的成熟，现在我们已经是养殖户不需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他今天有多少蛋想卖，他今天想卖什么钱，他今天以他的产品质量卖到哪里更合适，然后给什么样的价格给他什么更合适。
1: 对，
6: 然后呢，如果对这个养殖户比较这个信用良好的，我们甚至可以提前给他什么打款，他就不需要担心款项的问题。对下游的客户来讲，我们可以给到他很好的建议，根据他蛋的需求用量，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蛋，他多少钱买合适，给他一些建议和意见。
1: 是，
6: 但这一切不再是人来决策，是系统 来进行生成和决策。
1: 是大数据。
6: 是的，
1: 很像是鸡蛋的相亲广场。
6: 对，
1: 就让需求双方通过这样的

0: 一种数字化的方式可以有一个对接。
1: 但您看一下我们模拟的一个养殖场啊，目前我们国内普遍的这个养殖场就是采用笼养式的方式，嗯，这里我们摆放了各种鸡的品种嘛，
0: 对，
1: 以这一种新羊黑来举例是吧？它一个笼位大概是可以装八只鸡。
0: 那我们现在的智慧化和智能化的手段怎么运用呢？
1: 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巡检机器人啊，
0: 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要解决什么问题？
1: 第一点就是代替人工进行巡检啊，养殖场里有多少只鸡，嗯，和多少枚蛋，嗯，那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决定了它在喂养的方式怎么去调节，知道它的数量之后，它应该今天怎么卖，嗯，因为数据的盘点，嗯，过往都是靠人工拿个小本本去那里记，现在呢，通过我们机器人去数鸡和数蛋，等于它的数据是可以实时掌握，还可以识别死鸡、弱鸡、绝产鸡，
0: 它能识别好蛋和坏蛋吗？
1: 可以的啊，对，我们现在在坏蛋的识别上，嗯，精准率已经能够做到98%了。
0: 这机器人劳苦功高啊，身兼数职，
1: 对，
0: 做那么多的事儿啊。
1: 对，嗯，我们这机器人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很实用的功能，嗯，养殖特别担心断电。
0: 对，
1: 一旦断电的时候，这个鸡啊，嗯，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0: 他们的环境彻底就被改变了。
1: 没错，没错，可能整批鸡都挂掉了。嗯，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给他们进行预警。嗯，对，就是说让他们晚上可以睡个好觉。嗯，所以呢，以后他们不需要半夜起来去寻找，我们还能够监测这个养鸡舍过程当中的温度、湿度、氨气、氮气、嗯、二氧化碳。嗯，
0: 所以其实养鸡下蛋原本是非常农业的一个产业。
1: 对，
0: 现在你们在对它的改造或者赋能过程当中加入了科技的力量。
1: 是的，我们还会给它输出每日经营报告，嗯，针对你今天养殖场的状况是怎么样，嗯，你应该怎样去调整你的养殖的方式，嗯，从而让它养鸡的时候能够更省心，嗯，更省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行动，让一枚蛋的成本降低，嗯嗯，让这一枚蛋更健康，营养更高，更安全。我们未来也希望这个产业能走向全球。嗯，
0: 确实大家都说鸡蛋是生命的一个原点，其实所有的伟大或者说所有的奇迹恐怕都和这个原点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
0: 所以加油，期待看到你更多。
1: 谢谢伟鸿老师，
0: 好的成就哈。待会儿我在咖啡馆约了几个年轻的创业者，要不要一起去做一做？
1: 那肯定要去了，
0: 没问题，
1: 有这样的机会肯定要去了。
0: 走。小袁，我发现你回到自己的老家真的如鱼得水，你看刚才推荐的好多地方我之前都没去过，那最后还有什么是你特别想推荐的地儿？
2: 我特别想推荐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
0: 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好，我选择相信你，师傅，那咱们就往那儿开吧。哎，小袁，你看，我现在已经到了你给我的第二个坐标点，红花岭，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啊？
2: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工业园哦。是全国首个工业上楼项目，深圳的土地非常紧俏。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山区为例，2025年南山区的 GDP 突破1亿，但南山的土地面积只有185平方公里，在全国率先破1亿 GDP 的城区中，浦东新区是1210平方公里，海淀区是430平方公里。咱们现在脚下的这条盘道仅宽8米，12米大货车轻轻松松开上来，直达生产线门口。
0: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工厂搬到楼上来啊？
2: 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怎么给制造业腾空间？向天空要笑意，把工厂一层层摞起来，同样一块地，产业空间翻了好几倍。而且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厂房摞高，首层层高8米，2到9层层高6米，首层荷载每平方米2吨，大型自动化设备，高端生产线都能放得下，简单说就是上楼不降级，高度不妥协。
0: 真有办法，土地有限，咱们就向天要地，这可能就是深圳的一种开拓精神吧。哎，现在我们正在往上走，待会儿我带着各位去看一看，在工业上楼的这座楼里到底还藏着什么样的大家伙，咱们一会儿见。你好，
3: 哎，你好，秦老师，
0: 张总，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见面了。听说这个地方很神秘。
3: 是的，我们是做通用型机器人的，格斗能力是非常亮眼的一部分。我带你到工厂参观一下。
0: 好。我觉得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

0: 格斗机器人，它一定要有强大的爆发力，有非常敏捷的反应能力啊。
1: 外形要足够帅，动作要足够酷，哎，然后它的一个自我调整的能力要足够强。对人来说，它重要的是肌肉，但对于机器人来说，替代它是关节动力。这里面的话，从电机、减速机、控制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因此它的能量密度，我们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用了10年的时间才做到的。哦，
0: 那当他们集成在这里面，然后装在一个机器人的各个关节里面的时候，它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比如说放在它的大腿，放在它的膝盖，它要完成旋转和弹跳，以及高速的运转那个行走，用了20多个动力关节来模仿几百块人类这个肌肉，还要保证丝滑稳定可靠。
0: 所以秘诀就在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关节当中。
1: 这个话它是放在胳膊里面的，是高速伺服电机，要足够精准，爆发力要足够强。这是能量产生单元里面的磁路设计，我们都做过优化，包括它这个关节是不是过热了，我们都有传感器能表达出来。因此，如何在小的空间内能放最大能量密度的动力单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它都占重量。
0: 对，
1: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的话，
0: 超重，
1: 你本来80斤的东西变成80公斤了，
0: 体型超重。
1: 这个的话就组装的差不多了，是上半身的组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部的自由度，腰部的自由度，
0: 关节很灵活。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是，
1: 这是腿部的组装，这边的话就是大腿的爆发力很强的重要关节，这是膝盖的动力关节。您看，它比人的动力关节所占用的
0: 更好像比例更大一些。
1: 一是灵活，就爆发力很强。另外的话，你看它整体的造型和外观非常流线。
0: 安装这样的一个腿部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吗？
1: 在我们最新的数据中，大概是整机的生产制造是每1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
0: 哇，这么快啊！
1: 也许有一天，它的生产制造速度和人类出生速度差不多呢。
0: 现在在我们这个车间，每天可以产出多少台的机器人？
1: 最多是800台到1000台。
0: 这个是咱们的
1: 测试场地。哟，
0: 活动已经开始了。
1: 是。哇。
0: 厉害，原来它真的不是花拳绣腿啊，
1: 一脚已经很远了，10公斤的东西。
0: 这是我离拳击台最近的一次。
1: 继续拳击台。
0: 嗨，你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们认为我们在造人，而不是在造机器，所以说它各方面的动作都必须要很拟人。它有3D激光，能扫描是不是它要进攻的一些对象。本身20多个动态的关节，每个关节都要调整1000次，对处理器、对算法要求还是蛮高的。
0: 它会多少套的招式啊？
1: 我们现在已经输入了100多个动作，有的是防御的，有的是进攻的。
0: 按照小袁给我指定的地点，我又来到了现在的这个展厅。你好，哎，
2: 魏宏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欢迎来到诺音智能机器人的展厅。我们的机器人是为大家做家务的，
0: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刚需哈。
2: 对，
0: 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工作了。
2: 这里展示的是把大家比较乱的衣服帮大家叠好。
0: 它还会叠衣服呢？
2: 对，它是在一个比较干扰的背景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电视屏幕上，
0: 随时都在变换着画面。
2: 这个机器人能给大家叠衣服，可以走到任何一个家庭里，在任意一种背景光照下，任意一种衣服的形态下，都可以把这个衣服帮大家收拾好。
0: 他们真的不会受这个电视屏幕上面的画面干扰吗？
2: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已经加上上千万条可以各种改变的这种数据，然后让模型真正理解到这种衣服的本质，然后去比较好的操作。
0: 这个机器人经过了多长时间的研发？
2: 好了，4个月的时间。哇，
0: 那边的机器人左手在擦桌子，
2: 对，然后
0: 右手在立瓶子，
2: 对。哇，之前是把很乱的这种桌面都分类收纳好，然后再把书摆正，桌面擦一擦，把瓶子都摆正，给大家每天回家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桌面，包括柜面这些。
0: 我觉得这可能是懒人之必选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帮手。但是它会不会特别贵呢？
2: 不会，我们的机器人会是一个可能好一点的手机的售价，可能是小几万的一个售价区间。
0: 小几万，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经得起我的考验？因为平时我们的桌面可能比这个要凌乱很多。
2: 其实是可以的。
0: 那我们现场考验一下好不好？
2: 对，可以，可以。
0: 你看这么整齐，没必要。谁都是随随便便摆在桌上的，这个水瓶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小心就被碰倒了。这些碗呢？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然后里面还这么多东西。小诺，辛苦你帮。

0: 我把凌乱的桌面整理一下。所以他的这个工作时长是，比如说整理完这个整个桌面，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是吧？
1: 一般三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0: 倒下的瓶子他能帮我扶正吗？看一看啊。哇，真的足够的精准。
1: 对，他会知道旁边那个快碰到了，然后
0: 他还特别聪明地避开了我们的这个收纳盒哈。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有自研的一个世界模型，然后让我们机器人在已经在上万个我们生成的家庭场景里去训练过，然后经历了几千万条的训练数据，包括各种背景可变干扰。我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在这种整理、清洁、洗衣、卫浴、厨房这些场景都可以覆盖。
0: 期待着它早日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帮我们解除很多在家政方面的一些烦恼。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上午跟着我在深圳南山区探访了这些科创企业，此刻我把他们请到了咖啡厅，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这位其实是你们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个人群当中的代表，詹总，你猜猜看，他从事的职业是？
9: 我一看这个很儒雅，这一看感觉像科学家。
1: 我觉得也像。
0: 你觉得也像？
1: 我觉得也像。哎呀，
0: 恭喜你们四位全猜错了。
10: 我是马南啊，这个来自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其实我们的使命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发现并成就伟大企业。
0: 那我们这么优秀的企业怎么之前没有被发现呢？是因为深圳南山这边有太多优秀的企业，你还来不及看是吗？
10: 是的，是的。
0: 真是这样？
10: 是的。
0: 那这样我们给四位嘉宾每人一两句话的机会。
9: 我先来。
0: 你先来，没问题
9: 啊。对啊，我给马总好好介绍一下我们。
0: 可以可以。
9: 我觉得任何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最后还是服务于人。我们其实这七年一直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但从生产流通每个环节怎么回事，它的效率怎么解决，它问题出在哪里，靠数据来提供决策。我们在去年呢总共销售调度了134亿枚鸡蛋。
0: 来，孙哲，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企业。
11: 我们希望用中国的这种产业链和人工智能，能够将这种常年由欧美品牌所把持的高端影像行业做成国货之光。今天我们距离4.4公里拍到了詹总的成城集团的大楼。
0: 对，我们今天测试了一下，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11: 是的，因为我们做的这款产品实际上大家以前都想过，但之所以没有做出来，是因为它确实门槛太高了。
0: 那这个市场会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的领域和空间吗？
11: 实际上长焦它并不是一个小众的市场，我们平时大家去户外旅游、徒步，然后演唱会、体育赛事等等，都需要这种长焦拍摄的产品。但是过去的产品确实它又大又贵又重，并且难以操作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长焦从少数人的专业的玩具变成普罗大众的远距离影像的能力。
0: 那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让我们现场的嘉宾来感受一下？
11: 好呀好呀，
0: 因为之前我体验过了，我也特别想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11: 我们正好带了一只假鸟摆在那个地方，它是一只戴胜，然后我们的设备在这个地方。对，大概它的清晰度是这个样子，并且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物种。这我们内嵌了大模型在里面，然后您如果有手机的话也可以去这个拍一拍，看看对比效果是怎样的。
1: 确实相比传统的这种手机拍照，在这种超远距离下非常的清晰，而且方

0: 等等啊，视频也非常的稳定。
1: 我们现在也在加紧推量产的过程中，所以很快会上市，大家敬请期待。
2: 银川，咱们的家政机器人非常灵敏，把衣服折叠得很漂亮。但是我知道这个赛道里其实有着非常多的机器人公司，你觉得你们在这当中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0: 我们的模型是自己预训练，然后到自己的世界模型数据孵化出来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是真正按照消费级的产品去做，包括在这种消费级的售价和稳定性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希望是机器人真正能走进每个家庭，如果机器人不能成为大家的助手，帮大家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智能。
2: 我身旁的童阳让大家看到了通用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到网上到现在还有一条点击量非常高的视频，就是他被他自家的机器人狠狠地踹了一脚。这是你吗？
3: 对，这是我。啊，浑身穿了些护甲，比较危险。对，
2: 你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3: 挺开心的。
2: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
3: 试运发现挺有劲儿的，如果软绵绵接到我身上，我觉得挺难过的，因为你好不容易做了一台机器人，我们就希望它身强力壮，它一脚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因为那一脚真的太重了，一般人类是承受不了的。对，所以说后面的话，我们对安全、对这种力量的有效的利用和控制，我们要做出很多的努力。
2: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埋头苦干已经不足以说明一切，还得亲身上场跟你的机器人来做一个比拼。那今天我们的四位他们各自的赛道不一样啊，有机器人的，有农业的，也有我们的影像的。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在看这些项目的时候，是不是会看到不同的一些逻辑？
4: 是，刚才呢，陈诚的创始人呢也介绍了企业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模式啊和情况。就涉及到呢，说投资机构啊怎么去判断投资企业的一个价值啊，你通过哪些角度去看啊。这个成城这个企业呢，它会涉及到咱们传统的这个产业啊，农业，所以呢需要团队呢对这个行业呀有比较深的理解，能够穿越这个农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周期。
2: 我觉得还要有热爱，
4: 它这个技术应用到它的整个的产业流程里面的能力，这方面也很重要啊。最后的话呢，实际还是说它这种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另外三家创业型企业呢，跟成城这样的企业呢，我们投资的角度和评价的标准有差异啊。我们更看重的是原创性技术的突破，那么它一旦实现了技术突破，产业的产品就会形成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2: 跟各位交流下来，我还是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你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字眼，叫快，就是发展的节奏都非常快。你看有人刚刚创业一年，他们的估值可能就过了70亿了，有人刚刚创业一年就拿到了 CES 的一个奖项了，还有人做的是传统的行业，但是几年当中他们的营收也过大几十亿了。所以你们自己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快和自己的创业相伴呢？
3: 城市的心跳就是这么快，所以说你在大街上你看到我们的节奏都是如此。另外的话，竞争实话说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在这里又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2: 就优胜劣汰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3: 是的，没错。也就是说在不停的追赶，像个非洲大草原一样，你跑得慢你就挂了。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科技的事情它需要一步步迭代的，当你迭代的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允许你犯足够多的错。
2: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有着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一种城市气氛。
3: 完全有。
0: 对。比如说我们迭代速度快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深圳的供应链配套比较齐全，然后可以快速的拿到很多样品，然后其实这样产品的迭代研发周期就会加快。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有挑战的，就是任何一个初创企业肯定招人上都是非常有挑战的一些事情。我们150人的研发团队里面，2/3都是名校的博士，也是依赖了就是南山这边离港三的这些高校比较近，在人才建设上在南山也有优势。
2: 孙哲，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1: 其实做智能硬件它本身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大家 其实有一句常说的话，就是做智能硬件要做三轮啊，第一轮是研发做，然后第二轮是供应链做，第三轮是市场做。我们实际上为了让这条路走得更顺一些，把它倒过来走了啊，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极度创新的产品，所以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市场上找到想要愿意买我们产品的用户和客户，然后再从供应链端找到能够陪我们一起来共创这个创新产品的最优秀的供应链。这在南山这个地方确实所有的智能影像的产业链都非常齐全啊，无论是整机还是零部件，甚至说如果它的供应链某家合作伙伴的这个总部不是在深圳，它在深圳肯定是有办事处的，所以遇到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非常快速的面对面解决啊，这给我们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2: 楚峰，你觉得从发展的速度来看，你还满意现在企业的发展吗？
5: 我觉得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的，我对这个城市太热爱了，回到深圳家的感觉特别浓厚。深圳这个是比较务实，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务实，大家一坐下来聊和沟通都是谈事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身边聚拢起来的团队和人呢，不需要说太多的去做很多别的东西，
6: 是
5: 专心致志扎根于产业。深圳这个城市来讲，对创业的失败的容错机制啊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容性是特别强的。您看我们在座的各位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对你持续持负面评价，是吧？
3: 竞争上还比较残酷的，但是机会非常多。
2: 对，你俩是相同的四次创业。
3: 都说深圳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梦想不可能一次实现，那么这里会包容你继续进行下一次，只要你没放弃，你一直在牌桌上，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2: 嗯，马总，金融体系的创新或者是支撑给这片土地上的科创型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力量？
4: 作为本土的投资机构啊，我想深圳市尤其是咱们南山区啊，应该是咱们科创企业的创业的热土啊，同时呢也是资本投资的沃土。科创企业它是足够硬，数量特别多，我们也投了有160多家咱们南山区的企业啊，实际占整个我们深创投资的数量上来说，我们都超过10%了。这个区域里边的话，实际上它是把这个科创以及产业还有我们的金融能够比较很好的这个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科创的一个支撑作用吧。
2: 这段时间以来，国家出台了非常多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这些政策，有哪些是特别有力度的，真正的带动了你们的发展？
0: 比如说算力上的一些帮助，全区深圳大模型算力的消耗还是比较高的，有些国家有一些扶持之后，我们在这种模型研发的进度上就明显加速了。
3: 其实我这个行业干了10年，国家对AI 人工智能这块的话的一个引领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这3年往硬科技里面的投钱那个速度比是过去7年的10倍，我估计都有。
2: 所以这些政策真的是及时雨啊。
4: 是的，近一年应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啊，尤其是呢人工智能加行动啊，给咱们创新型科创企业吧打入了一支强心剂啊。从国家层面它是统筹考虑了啊，其实它的目的呢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把人工智能啊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啊到千行百业。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一个市场啊，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赋能到千行百业，从而去提升我们整体的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竞争力。
2: 小袁，你作为一个虚拟的智能体，你最想进入什么样的机器人的身体，去感受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7: 我最想进陪伴机器人的身体，但不是去哄小孩，我想去养老院。你们知道对老人最奢侈的是什么吗？不是保健品，是有人愿意听他把年轻时那个故事讲第80遍。那一刻他不是被照顾，是被看见。这种体验可能比任何算力都珍贵。
2: 谢谢小袁，我对你又多了一份欣赏，因为科技只有带着温度走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才是真正发挥它作用和能量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8: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6: 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天走下来，我对南山区 GDP 破万亿这件事儿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受。一万亿其实不只是数字，它是一脚踹飞创始人的机器人，是一个从喂鸟器里长出来的长焦智能相机，是一套用 AI 预测鸡蛋价格的交易系统，是一个能让货车开上九楼的工业坡度，它更是一种逻辑。在这儿，土地不够了，就让工业上楼；想法卡住了，就出门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喝杯咖啡；项目失败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向，再重新来过一次。南山的故事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我想，这可能就是南山 GDP 破万亿的密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就民用电炉，那能是黑色？
1: 烧起壁炉，沏壶茶，与三五好友小聚闲话。这是罗丁每逢冬季回到同里别院不变的主题。同里别院位于同里古镇三元桥西北，原为一处四进苏州民居宅院，由同里米行富商庞元润于1931年兴建。2013年，罗丁租下这里，改造成为他的第二家精品民宿。同里地处苏州市吴江区，濒临太湖，15条小河把这里分隔成7个小岛，49座古桥又将其连成一体，是典型的江南运河水网古镇。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同里自古以来的富庶。明清时期，许多退休官僚、文人、富商到此定居，更留下一批园林、寺观，以及极富江南风韵的汀井式民居。汀井式是长江以南广泛使用的一种民居形式，同样为四周围河、中轴对称的庭院格局，但与北方河院四面建筑各自独立不同，汀井式建筑各屋屋面搭接，相互连属，所有住屋都建有前廊或宽大的前檐，雨天可串通行走，这也使得中间的庭院尺度较小，与房屋檐高相比类似井口，故又称其为天井。江南地少人多，建筑密度较高，屋面排水只能做内向处理，于是每到雨天，雨水就会从各面屋檐汇聚天井，形成四水归堂的奇妙景观。
0: 实际它是进三趟。
1: 罗丁大学学的是建筑，当过开发商，当他初次来到庞宅时，这处富商院落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2: 一进和两进呢已经塌掉一半了，楼板也都泡水了，然后呢房基呢也有些歪了，就这些呢，当然我们仔细看了呢，觉着这还是可以修的。
1: 罗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庞宅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测绘。
2: 我既然要想做一个老建筑的再利用，我一定要恢复它当时的功能啊，厕所在哪儿，厨房在哪儿，楼梯在哪儿，做了一个几百张图纸的一个测绘报告。
1: 庞宅已被纳入当地的登记保护范围，现代的测绘手段并不能完全还原建筑最初的风貌，许多缺损的建筑构件和做法更是苏州民居文化的神韵所在。
3: 他那个就到了，
1: 而这一切都将给设计和改造带来困难。好在在同里，可供参考的范本并不难找。同里上元街陆家寨中段这处临河而筑的大型宅院，系明代处士朱祥所建，因朱祥好耕乐，故名耕乐堂。耕乐堂坐西朝东，建成之后曾几经兴衰，现存南路建筑为清乾隆及咸丰年间重修，沿轴线纵向布置，有门厅、正厅、绣楼，共两个天井院和一个后花园。虽然建数不多，但宗法社会一个江南大家庭，生活所需的前堂后寝、内外有别、饮食起居、闲情逸致等功能空间已尽在其中。走进耕乐堂，苏州汀井式民居的经典做法无处不在。苏州地区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冬冷夏热，梅雨季节潮湿多雨， 民居多采用高密度的布局方式，宽敞的前廊，密集的重檐，高耸的院墙和堂楼，这些都利于减弱夏日的暴晒和雨水湿气的侵扰。这条从正厅直通后花园的狭长壁弄，既是佣人们日常联络各屋的通道，它与宅院内大大小小的天井、花格门窗所形成的通风廊道，也是苏州民居保持常年干燥的主要手段。进深极大的厅堂门口，这排落地长窗，在炎热的夏季可以终日不闭。没有大事，还可以全部拆除，与天井院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千百年来，这里的民居就是在适应当地气候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审美与功能的统一。加上苏州文人多喜欢参与宅地营建，使得这里的民居逐渐形成一种外实内虚、简素内敛，却又可居可游，并与水乡环境高度和谐的

0: 老的院落有一个特点，不论隔壁院子多吵，由于这个声音是向上传播的，所以你只要一进院子，大门一关，二门一锁，独自小楼成一统。所以这种院落违和感呢，它会形成于中国的这种向心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心理状态。
1: 2013年，罗丁着手改造这座宅院，他请来苏州香山帮传人之一薛家，以保证修复的规范，保留建筑的精神气质。
0: 当时这一个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用现代方式呢演绎中国传统生活。
1: 但是，古老的民居真的能够适应当下高标准的生活吗？
0: 古人的智慧，既然我控制不了湿度，我就空气流通，所以窗有窗的缝，墙有墙的缝，它底下的地气拔上来从房顶上跑了，所以这房子在古代是一个空气流通系统。
1: 为了保温、隔音和控制湿度，罗丁先对所有房屋的地面做了6层防潮处理，又在砖墙内部做了一圈内防水，二楼地板加装隔音层，仿照原有形制定做了可密闭的落地长窗。而屋顶的处理是最复杂的，总共做了9层。
0: 原来啊，就2层瓦，把望瓦换成望板，望板上面做结合层，结合层上面做防水层，防水层上面做保温层，保温层上再做防水层，再做结合层，再做挂瓦条，再挂瓦。
1: 在对承托屋顶的木梁架和墙体进行相应的加固后，罗丁又做了一套智能控制系统。
0: 这10几个现代化的系统呢，没有一根电线是暴露在外的，而且所有的控制系统全是自动的。你从这儿看，这些被弄的关键的地方呢，它都是可以起开的。所有的这些条石底下是一个综合的管网系统，一共有6层。
1: 经过20个月的施工改造，同里别院于2015年投入运营。

0: 我们就是希望以一种你看得见、摸得着、住得进去的方式，让下一代中国人爱上中国的优雅生活。
1: 学者们认为，天井市民居是北方河源市与南方甘蓝市交流融合的结果。这一点也体现在天井市建筑结合北方台梁式与南方川斗式，从而形成的插梁式木结构中。粗大的梁与柱相互穿插，在建筑规格较高的厅堂、祠堂构建出宽敞的空间，整个木构架结构暴露在外，又成为各种装饰艺术的载体。此时，金华兰溪诸葛村一栋传统民居的大修已经全面展开。姚焕强和妻子黄海凤负责的依旧是木雕修复。
2: 以前的师傅做的真挚，我们在后面收的人一定要配合上去，这个能把这个东西收得完美。
1: 尽管已从事木雕五十余年，每当拿到待修复的老物件，姚焕强还是慎之又慎，生怕在自己手里走了样。因为他知道，这些大大小小的装饰构件正是金华传统民居的精髓所在。金华古称婺州，多丘陵盆地，历史上文风较盛，宗族观念极强，使得这里的传统民居有着上古之风。而境内东阳号为百工之乡，尤其木雕技艺的广泛应用和持续发展，成为民居建筑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金华传统民居习惯上又称东阳民居。
2: 这个是一个是属。
1: 姚焕强结束了施工现场的工作，需要精修的部分将在他居住的姚村工作室完成。
2: 我是姚村木雕第三代传承人。
1: 东阳木雕的历史可追溯至唐宋，经历过古老体、雕花体、化工体等几种风格的演变，雕刻技艺由简入繁，这也对修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 每一代都有一代的风格，你修复一定要按他的思路去做，要通过想象，雕刻的刀法要怎么做。所以我晚上都睡觉的时候都在想，怎么把这个东西搞好，搞得最好才是完美的东西。
1: 专注用心，珍视传统，这是东阳木雕技艺赖以代代传承的法宝，也是东阳民居整体精神的写照。位于东阳市东郊的卢宅，建于明清时期，既是一座村落，又是一个家族聚居点，更是金华地区宗族文化深厚底蕴的一个见证。它由十余族按南北轴线布置的宅院所组成，是中国十二大民居之一。素雍堂轴线是全宅的主体，以前堂后寝制共分九进，其中第七进为后寝的主厅室雍堂。这是一个典型的东阳天井式民居院落，主房三开间为敞厅式，左右两侧对称，各有五间厢房。当地人习惯将这种共有十三间房子的民居院落叫十三间头，它是东阳民居的基本形制，人们可根据居住需要灵活增减房间数量。 厢房二层只设封闭式长廊，以适应当地长夏闷热的气候。天井比其他天井式建筑开阔疏朗，两厢拉开距离，围墙相对低矮，以获得充分的通风和对流。正房、厢房的山墙借以层层跌落的马头墙彼此隔绝，形成纵横交错的组合体，这也是东阳民居的一大特色。而民居内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这些不失油彩、有白木雕之称的东阳木雕。梁、方、斗、林等立面意见之处，无不精雕细镂。题材有山水花鸟、珍禽瑞兽、戏文人物等，且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种兼具审美和认知、教化功能的民间艺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历经一代一代积累沉淀，必然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影响着这里人们的信仰、风俗和人伦。这座由姚村富商姚坤敖1915年兴建的衍德堂，是姚焕强最喜欢拜访的地方。
2: 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没见到过的东西，到这里来看看他们的雕刻，真正的雕刻法，能够从中得到一种智慧。看看又回来做，做了又做，做了又去看。穿的这个衣服啊，每一个角落都是用这个苏绣这个丝线拉起来的做法做起来。这种脸型啊，啊，还有姿势啊，再然后这个人的这个长短的比例啊，把它找点破绽都找不出来。
1: 现在，姚焕强除了修复，还在兰溪当地学校里带着两个木雕传承班，每个班有学生30人。
2: 全展的东西要从学校里开始，让向他们讲大以后，也要用这个精神把这个老祖宗的再保护好。
1: 中国南方地形复杂，人文历史多样，各地的听景民居往往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个性特征。
0: 好，同学们，我们来到了这次我们测绘的这个测点啊，有半塔山房啊，它建于呢清嘉庆年间啊，至今呢。
1: 2020年10月，吴伟东带着建筑系大三的学生来到南平村，他们将在这里完成7天的实习课程。
0: 平面、立面、剖面以及计算机的这个图形，
3: 这门课程叫做古建筑测绘，选定了南平，因为这些民居保存的还是不错的，没有过多的去动。
1: 吴伟东是安徽科技学院教授，他已经连续4年担任这门课程的带队教师了。
3: 这一年年都在增长，今年一共是99个人。
1: 南平村始建于北宋，地处安徽一线西南，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古村落，与水乡苏州不同的是，徽州多山地丘陵，雨量更为充沛，以血缘姓氏聚居的宗族文化历史悠久， 加之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这里的汀井式民居逐渐自成一派。南坪村现存的300多幢古民居和祠堂，大多是这个时期的建筑。古建筑测绘是一门强调动手能力的课程，同学们分成小组，到达的第二天就动手操作起来。半塔山房小组由吴伟东负责指导，
3: 手绘平面图、剖面图、仰视图，最终他们还要完成一个动画效果嘛，让他们能够对中国传统的建造技术和技艺啊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1: 南坪村自明代起就形成了叶、程、李三大宗族聚居的格局，白墙黑瓦间，这些高密度建筑的防火山墙，远远看去就像一组组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音符。这也是徽州古村落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由于山多地少，徽州汀井式民居外形方整紧凑，建筑多为二层，其基本形制为三合院，由中间敞厅、两侧卧室、前端加一面高墙围合而成，以此为基础，两个三合院对接可形成四合院，反接又可成为两个敞厅共用一个屋脊的一脊翻两堂，组合形式灵活多样。半塔山房就是由一个四合院和一个三合院串接而来，主体建筑以中轴对称布局，各个空间内精巧的木结构装修，正是清中期以后徽商文化影响下的格调。
3: 半塔山房，半塔皮囊，半塔书，这一个床上我人站一半，书站一半，那说明呢，这个主人是从上读书，所以起这个名字。
4: 当这个建筑那么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去真实的感受它，并且去了解这个结构构件，然后也对这个徽州民居有更大的发现和体会。
5: 它是依室而居，整个的地势是有一个坡度的，底下垫的是大的石块，然后下面用的小碎石，很精巧。
6: 光从狭小的那个天井，然后漏下来的那种感觉，就都让人觉得很宁静，然后就是很舒服，不会像现在很多城市呀很浮躁的那种感觉。
1: 徽州民居的天井横长而狭小，却是整座建筑中最活跃、最典型的构成元素。在内部空间的联系与导向上具有枢纽作用，使得室外与室内、大门与宅内、一层与二层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兼具采光、通风、排水、防火等众多功能。
3: 夏天的时候它是很凉爽的，它有个拔风的烟囱效应，冬天还容易呢将潮气呢给它排上去，排水方面也做的是非常精妙的，四水归明堂，肥水不流外人田，室内它放了一些暗沟，让你外面看不出来。
7: 这个是
1: 在7天的测绘课程中，同学们对徽州民居的小空间、小细节印象深刻。
0: 那刚才我们上来走的这个楼梯是吧？那么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正堂的位置，我们看不到啊。空间上来讲呢，它很有效地利用了空间，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使整个的屋子显得很规整。
1: 楼梯 通往二楼卧室。二楼有廊道连通，挑廊的地方多设舒适的美人靠，
4: 属于一种你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你的那种状态里，挺适合一个人待在那里。
1: 著名的徽州三雕更是不可或缺的装饰。
7: 那个通风口，捕捉一看它的时候，觉得它像一个装饰物一样，既有装饰性，然后又有功能性，就非常的不错。
5: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照壁，给它带来的那种气势，它很有给人一种很吉祥的感觉，感觉很优美，人到那个环境里面就很放松。
3: 那经过这个亲手去测绘和体验呢，它肯定是一个传承的部分。那么在后期啊，我们还会继续让它进入新的一些题目，比如说这部分给它改造一下，那让它能够活化起来，啊，后期还要让他们继续去做。
1: 就在同学们仍沉浸于徽州民居的建筑之美时，版画家朱建祥正在赶往湖南的浦市镇。他要在自己创办的湘西版画院完成一幅作品最终的定稿。
8: 我是土生土长的浦市人，我打造这一个艺术的空间，其实也是想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这个房子里面，对古建筑的保护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朱建祥所说的房子，就是这座形似堡垒的青莲室地。这是一种湖南、贵州等地山区古商镇特有的厅景式民居建筑。

0: 远水终有西岸，它因军事而立，因商业而兴。历史上曾是中国大西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位列湘西四大古镇之首。这里多山多水，多雨潮湿，正是这种自然人文条件塑造出印子屋独特的样貌特征。
1: 我现在正在创作的这幅肖像作品呢，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八九个月的时间了，这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这个修版的阶段，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年前把它最后完成。
0: 作品名叫《素素》，刻画的是青莲湿地房主的女儿。而朱建祥与这座印子屋的渊源其实要早得多。
1: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美术啊，就是对画国画特别感兴趣。我的父亲曾经带着我到这所房子行了这个拜师礼。
0: 青莲湿地于清朝中期由府氏巨商李氏家族所建，是李家三重院中的二院。它坐东朝西，院内的两层建筑同样沿中轴线对称布置，一楼中间为一场厅，三面环至厢房，内部装修皆用当地盛产的杉木，门窗多雕有山水花鸟，方形小天井可吸纳阳光和空气。
1: 我们小时候，我们家族其实也是有这样的老院子的。我记得就是说，一大家人，在这样的院子里面，包括做饭呐、烤火呀、生火呀，都在这个里面其乐融融的。
0: 二层，由于相对干燥，古时仅在贴邻后墙处设有房间，其余的开场大空间，用于存放货物。青莲湿地外围的烽火墙高近十米。这是当年防匪防盗的需要，也是印子屋最重要的特征。朱建祥自初中离开普市，长期生活在外，近些年却思乡情切，曾想盘下普市另一老宅，不料第二年再回来时，老宅已被拆毁。
1: 我就说好像是一位我认识很多年的一位老人，突然的离去。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尽自己所能去为普市做一点事情。
0: 2015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朱建祥与普市镇一位美术老师携手，共同修复、活化当时已经破败不堪的青莲湿地。
1: 当然我们也请了一些最传统的当地的工匠来做这个事情，力求保证它的这种传统的样式。我们尽可能的复原它最辉煌、最鼎盛时候的这个模样。
0: 与青莲湿地同时期修复的，还有旁边的李家三重院之首。这栋建筑完全保留了原本的样貌，现两栋建筑已经被打通为一个连通的空间。朱建祥的作品已经基本完成，他这次使用的是自己钻研多年的灰调木刻法，希望通过这种善于写实的版画形式，表现一个湘西姑娘春天采茶的状态。
2: 这是啊，这画可以了啊。
1: 它这个难度就是在于这个对刀的控制，如果你刻错了一根线条，它整个画面的这个色调的变化就会出现问题，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旅行。但是我们把这种失误在我们的人为的控制下把握好，我觉得它是可以是其乐无穷的，
3: 就相当于你走进了花丛啊。
2: 第二根线
1: 可以说我也是看着它长大的，所以说这幅画里面也融入了我很多对

0: 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感情在里面，
1: 比较最经典的稳定性歌的。
2: 现在朱建祥会在青莲湿地不定期的举办版画创作研修班，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传授自己的版画技艺，向他们讲述青莲湿地的故事。而普氏古镇上许多与青莲湿地一样的古宅也正得到修复与保护，吉家大院、李家书院、万寿宫等。这些高耸的烽火墙、灵动的雕花画梁、厚重的青石水缸，无不象征着祖先的智慧，无不渗透着普氏繁盛的过往。走在普氏的街巷中，人们仍能从一个个不起眼的角落体味到这座湘西古镇独有的韵味。由湘西再往南，直抵中国南海，汀景石民居依然扮演着主流的角色。胡少平主持建造的这组民居已经接近完工。这一天，施工队正在进行外门楼大木架的搭建。
3: 这是一个纯民居建筑，还有一个拜祖先的祠堂，还有一个花园，配有一座标准的四点井。
2: 现在这种传统民居样式在潮汕地区仍较多使用，但跟这组建筑一样完全采用传统材料和建造工艺的已经很少了。位于广东东南的潮汕地区，古称潮州，北依莲花山，南濒南海。平坦的潮汕平原自秦代起就是中原南迁汉族一个重要的聚居地，唐宋时期又是海上丝绸之路一大门户，许多人由此远渡重洋，使这里成为著名的侨乡。而这一切都对潮汕地区传统的民居建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少平出身于大木匠世家，从事古建筑营造和修缮40多年，在潮汕古建筑界享有盛名。他将为我们揭示潮汕传统民居的奥秘。
3: 我们走进来就是前厅，再走进来是一个天井，这个是次首，也叫商房，标准的一个四点井，也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古民居。
2: 四点井，因侧立面能看到四座金字形山墙而得名，是潮汕地区最重要的基本民居形制。它由前后两进建筑和两侧厢房围住中间天井，形成四合院。门厅与正厅朝向一致，且位于中间位置，同样是中轴对称的厅井式布局。
3: 比较规格比较高的住在后房，前房就是晚辈住的地方，它就是做得非常完整，是以为和来生气，气就是有龙脉气运的意思。
2: 天井两侧的厢房多用作厨房和柴草储物房。由于潮汕地区多台风暴雨，同时海风带来的风沙盐碱对建筑侵蚀较大，这里的民居多重视通风防热，形成外围以砖墙封闭、风湖檐口、硬山屋顶、布局紧凑等特色。
3: 四点井中间有一个天井， 夏天它这个海洋气候温室从天井垂下来，金字顶它是形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对流，你感觉到它的凉气就来了，空气流通就非常好。
2: 四点金是潮汕地区普通人家近乎完美的民居形制，也是更为庞大的民居变化的起点。今天潮汕的平原沃野上，不仅能看到由四点金发展而来的各种大型民居建筑，还有许多四点金组成的村落。东里寨是一座典型的潮汕方寨，建于乾隆年间，占地10000多平方米，整�齐地分布着22座四点金，连排成片，气势恢宏。凡事亲力亲为，是胡少平多年养成的习惯。现在，他最上心的是潮汕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其中，潮汕古建筑民艺馆是他倾注心力最多的地方。这座民艺馆位于汕头市同余镇永兴里，采用4马拖车形制，由胡少平集结100多位潮汕优秀工匠，耗时2年建成。
3: 永兴里的4马拖车，它把规格全部放大，中间一个池塘像一个车一样，然后两边前后两座四点金4匹马，还有2个醋包，好像非常形象，像一个拉杆，后边后库非常的形象。
2: 这种合族居住的大宅制度，反映出潮汕地区家族观念的深刻性和宗法制度的牢固性，同时也让潮汕传统民居讲究趋吉避凶、装饰华丽繁复这两大重要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凡建筑的开间、进深、檐高、门口的高宽等主要尺寸，皆要符合鲁班尺规定的传承。
3: 鲁班是一尺就是8寸，8寸也有8个字：财、病、离、义、光、节、害、本。吉祥的字我们就常用，不吉祥的字我们就尽量不用。
2: 大门为凹入式，取其招水纳财之意，里面分2段处理，上为匾额及左右花窗，下为大门框扇及左右装饰性腰墙。烽火山墙有5种不同的造型，分别代表5行的形象，圆线代表金星，折线代表木星，折弧线代表水星，尖状线代表火星，阶梯状代表土星。
3: 它就形成一个天地人合一，做一个非常好的居住环境。
2: 沿着烽火墙顶这些繁复的线条与彩塑、嵌瓷等，组合成一条华丽的装饰带。无论山水花鸟、人物器具，皆有吉祥寓意。此外，金漆木雕、石雕、彩画，以及复杂的防震木台梁结构，在此皆有应用，集潮汕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之大成。
3: 像我们现在这些50-60岁的老工匠，就是利用他这个建筑来整合社会的工艺资源，把一些好的工艺、好的经验要留在一个好的作品上面，让后辈去传承、去研究。
2: 松阴一架办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 儿童误认雨声来。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描绘初夏庭院小景的绝句里，充满了中国人愿居生活的情绪。听，意味着家人的团聚，宾朋的往来。景，连接着天和地，承接阳光和雨露。看院中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感受着时光的流逝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农耕时代南方中国理想的家园。
4: 南方的话呢，它这个阳光比较强烈，同时的话呢天气比较炎热，它这个天井的话呢，它必定要跟建筑跟结合起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解决建筑物里边来讲，它的这个采光啊，通风啊，减少阳光的这个直射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对防风对防雨那么也有一定的帮助。
5: 正中对的要挂祖宗的像，对吧？那个条案上面，左平右近，然后两边都是太师椅，这样就是把这个堂屋就布置得很有味道，精神的东西出来，文化的东西出来。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这是曾经的宇宙，很美，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但别心急，静静等待，我们就有机会触摸到它的遗产。

宇宙用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把尘埃洒落在凡间，种子被人拾起，在更小的世界里被重塑，就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0: 长安城内阴雨连绵，但年轻学徒的心中格外飞扬，多年的技艺锤炼刚刚让他通过了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从此繁重的田间劳作将离他而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这是盛唐的工匠考核管理制度，强大的帝国召集天下能工巧匠来为自己服务，即便很多人已经拥有了高超的技术，但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才能正式成为工匠。长安城内这样的人多达几万名，但他不一样。作为金银器工匠，他至少需要四年的训练才能获得创作的资格，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支撑起几乎没有成本与限制的想象力。作为回报，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摆在了大唐的面前。这只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每个莲瓣内都錾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拼凑出那个时代的些许模样。那是一个勇气与智慧并存的时代，物竞天择的基因与生俱来的骄傲都被刻进猎物的姿态中。那也是一个追求浪漫与激情的年代，鸳鸯和鸿雁书写了大唐儿女的爱情与理想。按照唐朝的规定，一品官员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朝的上流社会也奉行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养生理念。黄金来自超新星爆炸的宇宙遗产，在大唐的礼制与审美中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在工匠们的手中，这份天赐之物被淬炼得愈加璀璨，那些关于黄金的精湛技艺跨越千年依旧令人惊叹。
1: 传承是从我曾祖传下来的，肯定是传承了四代。
0: 鲁植物是陕西省为数不多的鎏金匠人，鎏金是一种古老的金属融合技艺，汞常温下唯一液态存在的金属，当到达400摄氏度以上，它便可以和黄金达成融合，形成金泥。这种贵重的泥巴既粘稠又可塑，能根据创意涂抹在大多数金属的表面，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高温下汞遇热挥发，金则留在器表，这就是鎏金，一项为工艺品披上金色外衣的绝妙技艺。我们很难想象千年之前这种奥妙是如何被工匠发现的。但他们对鎏金技艺的纯熟运用，使得我们在今天有幸能看到一条龙，一条来自唐代的龙。它从天空飞跃而来，似乎刚刚落地。 金灿灿的外表下是铁与铜打造的筋骨，龙的重心处于前腿，与内部的铁心息息相关。铁不仅保证着它的厚重，也增加了它的韧性。铁心外包裹着延展性与可塑性极强的铜，让工匠们有了更飞扬的创作空间。我们的祖先观星，把天空的星宿相连，龙也落到了人间。金、铜、铁是来自星星的礼物，将它们彼此融合，再乘风而起，完成对星空的礼赞。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龙随风游弋，它的样子化入镜面，将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的谆谆教诲带给唐人。龙吟杳杳中也藏着唐人最真实朴素的生活愿望，人们以龙祈福，唯愿风调雨顺，社稷平安。龙的精神也透过笔墨，令人产生无穷的想象，成为永恒的生命象征。龙也曾随信封与驼队远去，跨过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岭，穿越阿拉伯海的惊涛骇浪，行经万里，落在了另一片文明大陆，惊艳了那片土地的眼睛。这是一个被广为流传的故事。罗马的凯撒大帝在一次盛宴上缓缓脱去外套，一件华美轻柔灿若云霞的长衫吸引了在场者的眼光，引起了阵阵惊叹。远方的大帝自豪无比，他说这是来自塞里斯国的衣衫，这种布是长在树上的，那个国比远方更远。塞里斯是千年前我们在远方的名字，而树上的珍宝正是我们的丝绸。今天法门寺博物馆保管保护科科长全飞与同事们正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过去几个月里宝鸡降雨较多，湿度较大，这对丝绸类文物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名贵的紫红螺里为柔软的丝绸，表面则是用捻金丝绣制而成的大朵纹饰。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是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朝君主会将人世间辉煌璀璨的器物赐予佛寺，以此请愿，为帝国与臣民带来美好的福祉。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供养。这件衣服只有成年人巴掌大小，它便是皇室成员以自己的服饰为模型，来实现以身供养愿望的贡品。在对这件文物进行季度检查评估后，全飞团队将保护盖放下，再次冲入惰性气体，它将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再次沉睡。只有使用这种保护方式，它才得以继续留存下去。像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这样保存完整的丝织物共出土5件，那么它们何以穿越千年岁月呢？ 马倩，素金秀技艺传承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线索。抽茧为丝，丝为心，捻成线，线外包金。金是呼吸的微弱气息就能让其混乱的金箔，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精妙的工艺，也仅仅为了打造一根金线。用这根金线在丝绸上绣出华美的图案，这种工艺在唐代被称为蹴。这种复杂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还能见识到这些文物的真容。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曾经看到过女子穿着这种工艺制成的华贵衣裳，他不由感叹道：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银麒麟。千年之后的传承者靠着浩如烟海的唐朝服饰密码片段，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蹴金绣品被还原了出来。这些艺术品被带去海外展出，世界一片震撼。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像极了一千多年前他们看到大唐的样子。那时唐朝的影响力从长安出发，波及四海，连接起东西方的繁荣与辉煌。异域物产、丝绸以及各种工艺在随着丝绸之路回到大唐。长安的工匠们用融合与创新绽放出多元汇聚的文明之花。锤业，一种源自波斯的工艺，在唐代工匠的改良下，将金银锻打到薄如蝉翼，轻若无物。芙蕖即莲花，是佛教中用以供奉佛和菩萨的供具。这件唐代的盘丝座银芙蕖，上面的十六片莲瓣就是锤业工艺的结晶，最薄处仅约0.1毫米，仿佛清风掠过便能唤醒千年前的微光流转。

另一种极致，则体现在工匠对厚度的巧妙拿捏。四只鸾鸟由厚约0.5毫米的金箔制成，这个厚度得以让工匠们直接雕刻羽毛纹理，既精细繁复又不刻透金箔，历经千年依旧纤毫毕现。工匠将鸾鸟贴于镜体之上，反复涂漆、研磨、抛光，直至鸾鸟重现光泽，这便是金银平脱，融合雕刻、贴金、漆艺的创新工艺。跟随工艺技术一起进入长安的，还有来自世界的物产。南海所产的夜光贝，昼伏夜出，捕捞不易，在唐代工匠的妙手之中，化身为四对展翅鸳鸯。红色的珊瑚颗粒栖息于距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亚热带海洋中，它们与来自中西亚的青金石、孔雀石等一起，共同装点着这面铜镜。钿为镶嵌装饰之意，螺钿就是将各类螺贝外壳进行加工、切割后，刻制成各种花纹，再嵌入器物表面的一种工艺。螺钿镜后世戛然绝迹，虽昙花一现，却向我们展示出唐朝与四方世界的融合。1000多年前，在今天被称为苏门答腊岛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种植一种高大的树木，这种树木能产出一种很有价值的香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樟脑，一种古代熏香的主要原料。唐朝是一个连皇帝身上也佩戴香囊的时代，对熏香的向往无意间也成就了一条铺满香味的文化交融之路。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香囊、香带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国。工匠还把类似陀螺仪的原理融入设计，这让香囊在保持水平的同时能够随意转动。或许唐人深知繁华易逝，便以精巧匠心盛装瞬息香尘，令千年后的我们仍为之心动。一年一度的千秋节必定也是一个香气扑鼻的日子，伴随清杯月的节奏，精心挑选出的骏马由身着彩衣、手执马鞭的龙马人引领进场地中央，鼓手挥动鼓槌，响彻全场的节鼓声是舞马进入角色的动员令。数十位手持琵琶、笛、筝、排箫、拍板等乐器的少年乐工用节奏引领着舞马，100匹舞马或飞奔或俯身下拜，而每当乐曲结束时，舞马则面朝玉榻屈身跪拜，口衔酒杯向天子祝寿。
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五马衔杯的这一瞬间成为了太平盛世的最佳印证之一。但长久以来，我们只能从文字的只言片语中去猜想，去拼贴那个瞬间。盛大的场面从未有过任何文物的旁证，直到1970年，西安市城南何家村一件文物跨越千年，将祖先的骄傲与盛世的辉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壶身用一整块银板锤出大致形状，再以磨压法在壶腹两侧锤击出五马形象，屈身跪拜，口衔酒杯，两端碾压焊接，反复打磨至几乎看不出痕迹。五马、壶盖、提梁、同心结均鎏金处理，黄白辉映，璀璨夺目。至此，历史与现实在时光中交汇。无数当代艺术创作中，五马衔杯的形象被延续再现，完成对那个伟大时代的致敬。回望千年，这件银壶具体的制作者目前已经无从考究，也许是那个刚刚通过考核的工匠，或许他已是耄耋之年，带领着曾经年轻的自己们，用岁月凝铸的记忆完成了这件传世之作。但毫无疑问，这需要他们倾尽毕生所学。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样的作品问世，而长安无疑是这种文化与技艺交相辉映的巅峰之地。宴会到达了高潮，皇帝接过那只象征最高荣耀的酒杯，美酒已被斟满。面对远方的使臣们，祝酒词该从何说起呢？不如一杯敬万国，一杯敬长安。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公元653年，海上风急浪高，一艘遣唐使船挣扎在狂涛之间，命运难测。高田根马吕这位肩负使命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向盛唐求取典章制度与先进技艺，塑造未来的国度。几十年前，第一批遣唐使带回来了海洋彼岸的消息，深深震撼了日本。大唐的律令、文字、建筑、宗教、礼仪，皆成为追逐的光。于是，日本决定再次派出遣唐使，不只是朝贡，而是寻找自我，塑造未来。但海洋自有其法则，风暴骤起，海水吞没船舱，高田根马吕最终没能看到长安的灯火。然而，灾难未能阻止日本人前往大唐。此后，新的遣唐使再次启程，前赴后继，穿越惊涛。更有甚者，在当地终老唐突，以自身才华跻身朝堂。长安究竟有何魅力，让他们甘愿冒死前往？答案是无尽的可能。它以包容和开放，为所有追梦者提供可能，让他们在这座世界之都探寻各自的未来。大治一国可以借鉴大唐的律令、惩治与佛法，重塑自身的文化脉络。微智个人无论来自何方，皆可在此追求学识，踏上通往荣耀的道路。长安，终成万众向往的荣光之城。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往来长安城最庞大的群体莫过于丝路上的红商。他们牵着驮满珍宝的骆驼，沿着漫漫商路而来，队伍少则50头，多则上千头。直到看见长安，人们才将脑后的头发认真盘起，骏马的马鬃精心修剪，就连马尾也编成了精致的辫子。因为这里是长安，不容怠慢。跨越千山万水的商队，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繁华之地，这里便是丝绸之路东端的璀璨起点——长安西市。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建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绘制了这幅唐长安城复原图。其中的长安西市看似方寸，但实际上它的占地超过100万平方米。这里汇聚着200多个行业，坐拥上万家商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中心，没有之一。

这尊三彩载物卧驼的背上，浓缩着西式的繁荣。游牧民族的蓝色皮囊壶挂在一侧，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单柄凤首壶悬挂于另一侧。洁白的象牙可能来自东南亚或北非。大唐特色的白色花口瓷盘与驼鞍上披搭纠缠着的蓝色生丝，则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出口货物之一。每日午时，击鼓三百声，西市正式开始。在最鼎盛的时期，西市仅售货商人的数量就有4到8万人。来自四方的财富在这里交汇成大唐盛世的富庶与辉煌。西市的繁荣不仅在于商贸的流通，更在于文化与风俗的汇聚。西市坊间百艺兴盛，身着翻领胡服的汉人男子，脚蹬尖头长靴，手中挑鸟，表情悠闲富足。皮袍大厂的坦腹胡人仿佛正在进行令人目眩神迷的幻术表演。扁壶上的驯狮人双手放入狮子的血盆大口，引得观众叫好不绝。时至冬日起寒节，胡人赤膊骑马，彼此泼水，祈求来年身体

康健。西市的天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此交织。繁荣的回响映照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上，我们能从它们的形态中轻易捕捉到古人生活的印记，而其中的一张面容尤为引人注目。他头戴幞头，身穿绿色团花纹圆领袍衫，腰束革带，这一装扮正是当时士人阶层的男性服饰。然而从足上的尖头鞋以及面部的妆容来看，她分明是一位女性。这位唐朝丽人身着男装，步履间透着几分洒脱，但仍掩不住女性特有的妩媚与柔和。或许她是某位官宦之妻，换上丈夫的衣裳在街头漫步，而她的出现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她很大概率来自贵族聚集的东市。

市是唐长安城的两大官方市场之一，坐落于城东，与西市遥相呼应。长安百官为了方便前往大明宫和兴庆宫上朝，纷纷在此地周围置宅安家，这让东市成了官府人士起居与消费的心脏地带。唐人皆饮茶，饮者不分贵贱，而在他们之中，茶所依托的器物却能照见不同的审美与气度。这套茶托与茶碗以珍贵琉璃制成，温润通透，呈现出千年前唐朝贵族饮茶流程的精致与讲究。茶托分制不仅防烫隔热，更关乎举止的从容与礼数的周全。这一件金银丝接条笼子很可能是用于盛放茶饼的器具。涡纹银丝盘绕成足，轻轻托起编织成型的茶笼，通体镂空，便于四面通风干燥，也可用于备制潮湿的茶饼。精巧构思中，实用与美感融为一体。而这件鎏金磨金鱼三足架银砚台，则更像是一件供奉茶汤的仪器，盖体仿若倒覆的荷叶，上饰摩羯犀油，连垒为纽，可注胡椒、肉桂等调料，台盘呈莲瓣舒展，中心为莲蓬孔洞，可以盛盐。三足之下，摩羯鱼与莲珠悬垂摇曳，灵动而轻盈，似在一呼一吸间也流转着茶道的气韵。当潮流在此地聚集，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奢侈品的堆砌。不远处的进贡方马球场，一种新风尚正在跃动。跃马挥杆，身姿飒爽，驰骋其上的不再是惯常的男儿身，而是一群英姿勃发的女子。尽管帝国已步入太平，曾经马上得天下的记忆仍未远去，

堂的女子从不甘于平庸，她们可以女扮男装，胡服纵马，在风中策马扬鞭，也可以身着罗衣，在金翠流光间展露自我。无论何种装扮，都藏着盛唐女性鲜明的个性与无畏的风骨。

这件华美绝伦的冠饰曾属于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女李垂，由金、银、珍珠、贝壳、玛瑙、绿松石1700余颗珍贵材质镶嵌而成。铸造、鎏金、掐丝、锤叶、镶嵌，每一道工艺都将精巧与奢华推向极致。光线流转间，勾勒出大唐的荣光。珠翠晃动时，仿佛仍在诉说当年的雍容风华。

这样庞大的官事，若没有足够的承托，又怎能稳稳地立于发间？发髻是唐代女子对自身美学的优雅表达，乌发高耸如云似塔，既是盛装的一部分，也是个性的张扬。流金花鸟绒梳嵌入发间，满头珠翠在步履间轻轻摇曳，宛如一首被光谱写的诗。清透的衣衫，大开的领口，是唐朝女子特有的自信与自由。这份不加掩饰的坦然，也让某些事物有了得见天日的机会。碧串便是其中之一。碧串亦称碧环，虽非唐人首创，却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金玉雕琢的箍环缠绕在女子浑圆丰润的上臂，行指之间流光轻颤，衬得举手投足更添风姿。绚烂的风潮，物质的富足，包容的时代，一波波先锋的浪潮从长安外溢并散播四海。人人都说这是世界的中心，但这座城市比他们想象中更渴望精神的滋养。多元观念的激荡与融合，才是它真正不朽的底色。不，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他登上的这座塔就是大雁塔，立于长安至今已有1300多年。它的存在并非为了瞭望或装饰，而是承载归来的智慧。

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玄奘历经17年西行，终于归来。他肩挑657部佛经与佛像舍利，跨越万里，只为求得真理。这些珍贵典籍，需要一个能够安放、翻译，并让后世铭记的归宿。皇帝亲自为他选择了慈恩寺，并命玄奘参与新塔的设计。玄奘以在天竺所建的诸佛塔为蓝本，采其神韵，融其精意，亲手绘制了大雁塔的轮廓。塔高50余米，夯土为心，砖石为壳，沉稳而庄严，矗立在长安的天际之下。那一年，玄奘50多岁，身体已显衰弱。他在尚未完工的塔前凝视良久，仿佛在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找一个归处。但这座塔很快显露问题，砖缝之间的植物根系破坏了夯土，日积月累便出现局部损毁。难道它将无法长久矗立于尘世？所幸历史并未辜负它，在其后的1000多年间，大雁塔得到多次修缮，稳定性显著提升，塔体比例也更加协调，逐渐接近今日所见的模样。如今它伫立在城市的一角，不再高耸于一切之上，也不再是心灵唯一的归宿。可仍有人远道而来，在塔前久久伫立。他们并非为了参拜，而是想看看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仰望天空，又如何平静内心。

0: 入了夜，西安仿佛就变成了长安，一时间难以分辨今夕何夕。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天生我材必有用，
2: 千里万里还不来。
0: 昔日的教坊司早已不见，却依稀还能听见远处传来的丝竹与笑语。那些在千年前曾燃烧过的光，如今在另一种形式下重新亮起。大雁塔依旧伫立，见证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更替，而今日的西安也正以它新的方式再次走向繁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

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天天手机不离手，你的颈椎正在负重前行。
1: 60度的时候，你颈椎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0: 别当脖子酸疼是小事，严重还会诱发全身危机，
1: 恶心啊，呕吐啊，睡不着了，哎呀，出汗。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教你颈椎分级自测，居家放松妙招，专业护颈康复动作，轻松告别手机颈。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几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几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帮助大家拆解一个健康难题，应该说这个疾病困扰着很多人，我们先通过数据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各位也猜一猜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来，先来看第一组数据哈。2013年，全国单单这一种疾病的支出，医疗支出10.3亿元，人均是4240元。又过了几年，这个数据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2017年，这种疾病的医疗总支出已经翻了7倍多了，达到75.5亿元，人均6890元。数据一对比，就能发现问题了。这几年患者人数变多了。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是什么哈？这个疾病的发病地区也不一样。你看，华东发病率最高，华北发病率最低。好了，各位健康观察员，通过以上这些数据，你们猜一猜这个疾病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是甲状腺的疾病吧，因为你看包括我本人在内，我周边这个50岁上下的这些闺蜜们，就这几年几乎都查出来有甲状腺的问题。
0: 好，把话筒再给到文丽。
2: 我觉得这种病应该是偏头痛，因为华东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上班的人非常多，工作时间比较长，压力也很大，形成了这种偏头痛的疾病。
0: 每个人都给出了答案，都给出了理由，但是对吗？都不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屏幕，3、2、1，颈椎病。他们三个一起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我要告诉大家，刚才说的这些医疗支出啊，只是院内的医疗支出，言外之意它不包括很多人颈肩和颈部疼痛自行购买的药物啊，热敷贴呀，外用膏药啊，理疗仪啊，如果算上这笔费用，支出还会再增长。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也证实了，颈肩疼痛类疾病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比较高的地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告诉大家，如果颈肩疼痛久拖不治，就可能引发全身性的其他疾病，后果非常非常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拆解颈肩疼痛的原因，科学护颈，告别颈部疼痛。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娟红医生，欢迎。你好李医生，欢迎你。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来请坐请坐。
4: 李娟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
0: 刚才我给大家提供的这组数据的来源哈，是北医三院的周飞飞教授，还有北大工卫的王胜峰研究员联合刊发在《柳叶刀》子刊的一篇研究。那么研究的内容呢，就是2013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颈椎病的发病率，还有医疗医保支出。我想问一下李医生，2013年到2017年，我们看到了医保支出发生很大的变化，又过了将近2个5年的周期，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国家颈椎疾病的发病率或者是患病人数大概有多少？
3: 颈椎病的发病率啊，随着这个现代化，它的发病率是直线的上升。据一个比较官方的统计资料啊，在我国这个颈椎病的发病人群能占到1.5亿人，非常庞大一个患者群，发病率非常高。
0: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哈，来，80%成年人存在颈肩劳损的亚健康，什么意思？
3: 就是大家常见的，哎呀，脖子僵硬啊，肩颈疼痛啊，不适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还不含在1.5亿的人发病率里边。
0: 哦，也就是1.5亿是确诊有颈椎病，
3: 对，
0: 但是成年人80%颈部都不舒服疼痛，
3: 对。再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冲到这1.5亿的颈椎病的人群里边了。
0: 李医生，咱又不用问别人啊，来，5位健康观察员，包括我，脖子疼痛不舒服的，来举手。现场100%。
3: 是。
0: 你也举手吗？
3: 我也举手。
0: 所以我们看到成年人啊，颈部不舒服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数据是什么？再来看一下，30岁以下患者约占40%，越来越年轻了吗？
3: 对，20年前我说门诊的病人还都是40岁以上的，而近10年近5年， 年轻人越来越多，二三十的，甚至于小朋友，八九岁的小学生都有颈椎病的患者。
0: 在我们过去认为，哎呀，脖子疼、颈椎疼，那是老年人的专属。不，李医生告诉大家，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对。
0: 那接下来这期节目，我们就给大家拆解开来，让你颈肩疼痛导致颈椎病的原因都有些什么？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这个疾病这么高发呢？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李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叫什么？来看一下。跟你和我每个人都有关系，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
3: 这是近几年颈椎病发病率直线上升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生活方式改变，晚上熬夜，生活没规律，加上智能手机你离不开，工作中电脑你离不开，加重了我们颈椎的这种
0: 负担。
4: 随着智能设备不断迭代升级，手机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的衣食住行，机不离手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长时间紧盯屏幕，颈部肌肉持续紧绷，反复劳损，日积月累，极易诱发各类颈椎不适与病变。临床研究表明，每日使用手机超四小时人群出现颈椎退行性改变、生理曲度异常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55倍。肩颈劳损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0: 我们就从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第一个原因，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开始说起。
3: 大家抱着手机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0: 哎，手机现在是人体的器官。
3: 对。
0: 我们再来看手机为什么会加重颈部的负担，为什么会让你得颈椎病呢？来看第一个原因哈，来我们看一下。低头叠加大屏，颈椎承受超量的负荷。
3: 大家觉得大屏我看得方便了呀，为啥这个颈椎承受就多了？大屏呢意味着这个手机重量的增加呀。
0: 哎，这手机得有半斤了现在。
3: 对，
0: 它一定会让你低头。这低头颈部会承受多大的重量呢？我看谁最愿意看手机，谁最愿意低头。芷彤别笑了，芷彤，咱们做个实验，眼见为实哈。我现在拿了个手机，就看你低头不同角度颈部承受的重量和负担和压力到底有多大。来，芷彤，来，有请李医生。当我们不低头，颈椎只撑着这个脑袋的时候，这个脑袋大概多少斤？
3: 大概在5公斤左右。

0: 就十斤嘛，
1: 嗯，
0: 是吧？好，这是大概只顶一个脑袋的重量，这是十斤水，我放你这儿哈。
2: 嗯，
0: 还可以吧？现在指头顶得住哈？
2: 顶得住。
0: 好了，负担来了，给你个手机来玩吧，这是个大屏，来打开，打开。假设，哦，
2: 没有。
0: 李医生，当低头是15度的时候，颈部承重大概多少斤？
1: 当你稍微低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的承重已经高达了12公斤，
0: 20多斤。来，再加一个10斤的水，来，放这儿了啊。
3: 当低头角度达到30度，颈椎负重18公斤；当低头角度达到45度，颈椎负重高达22公斤。
0: 来，到60度了。当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颈部和地面近乎于平行了，李医生。
1: 对，
0: 这个时候颈部负担有多重呢？
1: 60度的时候你颈椎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0: 还是用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一桶大水，大桶水再一加小桶水。好了，芷彤拎一拎。我跟你说，现在我代表了你的脖子啊，你给我拿起来。芷彤你别放，我作为你的颈椎，我承担了多少重量，你现在坚持不了了。
2: 我给我的颈椎道歉。
0: 这话非常好，来，把掌声送给芷彤。芷彤终于说出了我此时此刻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我们要给颈椎道歉。好，把掌声送给芷彤。好吧，把这两桶水拎下去。我们再来看手机是如何给颈椎增加负担的。来看第二个，宽屏拇指代偿颈肩受力失衡。李医生，咱最开始那个手机就一个小小的哈，
1: 对，
0: 几个按键
1: 哈。
0: 郭宁，我给你的一个手机就在你的前面，平时怎么用这个手机？只可以用一只手，这是小屏幕，一只手就能碰到了，
4: 单手操作特别轻松。
0: 是，现在换了宽屏了，再仔细观察郭宁的体态有哪些变化。好，国宁这个时候脖子稍微有点歪了。好，再换更大的屏幕。你看，手越来越不听使唤，不舒服哈，国宁。
4: 对，就是屏幕越小的时候越轻松，当屏幕越来越大，你这个拇指就得使劲朝前够，然后这个胳膊也得用劲儿。
0: 为什么这样操作手机会给肩颈带来压力呢？
1: 屏幕越大，这个手指就够平就
0: 有负担，
1: 有点负担了，所以呢整个肩颈手臂都会发生这个代偿用力和僵硬，就会造成两侧肩颈的这个肌力的失衡。
0: 左边的肌肉可能用了是2分力，但是右边的肌肉，因为你这个手指要碰到更远处的按键，它可能就用6分力，这边肌肉好累啊。
1: 对，
0: 长此以往，这边的这个皮筋我理解它就松了。
1: 对，而肩颈两侧肌力的失衡，中间的颈椎就会发生变形啊、侧弯啊，甚至于曲度变直啊、后张啊，这一系列的骨质结构的变化就出来了。
0: 还是那句话，手机人家没错，是你用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姐来看一下大屏幕。强光刺激神经，阻断肌肉夜间修复。
1: 夜晚的话，在黑暗的环境中，这种光的手机光的这种刺激，它会引发我们神经的这种反射和兴奋。神经一兴奋，肌肉就痉挛。本身晚上休息应该肌肉比较松弛的，你松弛状态下你才能睡着觉，你肌肉一紧你就睡不着觉了，而睡不着觉肌肉又持续紧张，恶性循环，所以影响了你的肌肉的这种休息和恢复。
0: 肌肉的修复大部分时间是在你睡眠状态当中的，但是因为你睡前总是在看手机，你总是处于兴奋的状态，肌肉总是紧绷，它就放松不了，所以你的睡眠跟手机跟这种屏幕的光的刺激是完全有关系的。
1: 对，所以大家睡前的话尽量不要看手机。
0: 好了，这是一个原因。接下来这个原因再来看

0: 在大屏幕哈，是如何影响颈椎的呢？叫做头颈长期锁死，颈肩气血循环停滞。
1: 拿手机是静止性的张力，静止性的张力对肌肉的损伤是远远大于我们运动的这种肌肉的张力，
0: 因为它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1: 对，大家知道你那个肩颈比较僵硬的时候，血管穿行期间的时候，你都是硬的，它就很难有充足的这个血流过去，所以气血就淤堵到这儿了，全身的气血，全身的这种运输都会受阻，所以就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从头到脚到内脏的一系列的症状和病症。
0: 再来看最后一个，也有点让大家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这个叫做消息干扰神经颈肩持续的微痉挛。其实国宁，我们在职场上经常会收到消息哈，国宁，你会不会在电话来的响的那一刻会稍微有点紧张？你会吗？
2: 会，你就是他，有的时候经常你没有注意嘛，他突然就响了，完了之后
0: 你看。
2: 李
0: 医生，你看到了吗？
1: 对，会有一个应激的一种全身的反应。
0: 我告诉大家，这是我刚才让同事特意打的一个电话，我就说不要告诉国宁，就看他忽然之间电话来了，他身体诚实的状态是什么。
1: 对，
0: 他就说哎呦会这样。李医生，为什么这种频繁的消息的干扰会影响你的神经，从而会影响到颈肩？
1: 就说接受这种外界刺激的状态，大家知道面临刺激的时候人都是应激状态，应激状态的第一反应就是肌紧张，而这种信息长期刺激的你的交感神经本体反射，你始终处于应激状态的话，你的肩颈和全身的肌肉都会有一些微痉挛，而这种微痉挛如果频繁长期，就会造成你全身这种肌肉的痉挛和僵硬。
0: 这就是为什么手机会给你的颈椎带来负担，一共有这些原因，其实都是从肌肉损伤一步步到结构蜕变压迫一步一步来的。可是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手机不当的姿势也会给你造成负担的。我们接下来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模拟场景，来看一看各位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这样用手机。来，继续请李医生哈。哎呀，请戴维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是怎么刷手机的。戴维，请展示一下你窝在沙发上是怎么看手机的。
3: 好的。
0: 啊，后面撑着。李医生，我都不用你批评，我先批评他。他首先头极其的向前倾，而且这个地方弯曲太大了，对吧？
1: 对，
0: 李医生，如果一定要坐在沙发上或椅子上看手机，你给调整一下这个姿势。
1: 首先是坐直，腰上可以搁一个腰枕，
0: 脚靠枕，
1: 让自己的身体保持直立。其次呢，就是可以拿个枕头
0: 啊，垫在肘下，
1: 垫到肘下，垫起来，这样头就不用勾那么狠。
0: 太对了，
1: 双手持手机，两侧又比较均衡，这种坐姿的话，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手持手机对颈椎的伤害。
0: 好，谢谢戴维，希望这个姿势能让你越来越舒服。谢谢，把掌声送给戴维。我们请李医生继续来聊，来，有请。好，你看我们刚才说完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再来看下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李医生也讲到了久坐不动。
1: 对，职场人群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久坐不动。肌肉是有记忆功能的，我们职场人群好像说哎呀，我觉得这肩膀头很快就缩到一块了，我人为的放松，但是放松不由自主的又缩起来了
0: 啊，对，又回去了。
1: 这其实就是肩颈的肌肉长时间的痉挛收缩产生的这个肌肉的这种记忆，
0: 没错，
1: 而加重了这种肩颈的僵硬和疾病的发展。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工作中、生活中久坐不动。
0: 没错，其实要半小时要稍微放松一下了。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哈，来再看一下大屏幕。受凉有关系，颈肩受凉刺激。
1: 现在室内的空调啊，这种冷的刺激，这个神经血管，尤其血管，它是收缩状态， 就会造成肩。

0: 井的这个血液循环的不佳，所以受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也会导致颈椎疾病的发生。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下一个原因是体力活动大幅减少啊。
0: 现代化大家都
1: 是农业社会了，
0: 对，比较均衡的体力活动大幅度减少，减少的后果就是会造成全身气血肌力的失衡，
1: 就是因为咱总是不动弹，静止的状态保持太久了，才会给颈肩造成压力。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原因哈，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日晒严重不足，会认为日晒不足缺钙吗？
0: 对，室内工作，大家都不晒太阳了，自身产生活性钙的这种场景不足，造成身体活性钙的缺失。如果你缺钙，这个颈椎的骨质就没那么坚固，它不坚固，它就会产生变形，而变形的后果可能神经血管就会卡压，而且骨质不够坚固的后果还有一个，本来是应该颈椎坚硬，它干的活让肌肉通过痉挛给它固定，
1: 那人肌肉多累啊，
0: 对，肌肉又多干了一份活，所以就很容易产生肩颈肌肉的劳损。
1: 为什么现在颈椎疾病如此高发，其实就是得生活方式改变以及智能设备普及，这底下几小类原因都已经为大家解释清楚了，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原因。来看李医生告诉我的第二大原因是什么，
0: 颈椎病它最大的一个原因不是突发的，它是拖出来的。我们最早期的这个肩颈疼痛的不适啊，它是非常可逆的，它还是一种亚健康，虽然不舒服我还可以忍，所以它就连这个最早期的肌肉的僵硬、肌肉的痉挛给忍下来拖下去，而拖的后果肌肉长期的这种痉挛僵硬，它就会失去弹性，而肌肉这种对颈椎骨骼的这种保护功能一旦减弱，颈椎的这个变形错位就会随行而至，就到了颈椎病的层面。如果我们不拖，及时的给它纠正，60%的病人都可能避免你到颈椎病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阶段。
1: 你看刚才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而且李医生明确的告诉大家，80%成年人的肩颈有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就像你说的是肌肉损伤了，还没到病呢，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明白在肌肉劳损期你就应该注意了。可是很多人说什么叫肌肉劳损期，我有什么症状呢？李医生也给大家总结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肌肉劳损期的症状有哪些。
0: 非常简单，就是觉得脖子硬僵啊，难受啊，甚至有点隐隐疼。比如有些人会早上起来，哎，觉得脖子有点僵僵的，不太舒服，都是间断的，不是持续的。你通过休息啊，热敷啊，就会很好的缓解。
1: 你看，这不就是迷惑性吗？哎，我好了，
0: 对，
1: 我没事了，我脖子没问题，我怎么就劳损了呢？
0: 对。
1: 但其实，如果你再不注意的话，就会引发到下一个程度了，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
0: 结构呢，就到骨骼层面了。大家知道，骨骼是比较硬的，它的弹性就比较差。如果它一旦变形，它就不像肌肉那么容易恢复到它原有的形状，所以好多职场人群每年体检做个颈椎做个关节的这个片子，好多的诊断退行性改变。
1: 哎，对，没错，
0: 退行性改变其实已经到了结构蜕变卡压的这个时期了，
1: 可以称之为病了，
0: 可以称之为病了。
1: 我们骨头发生什么变化了呢？我们接下来通过3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大屏幕哈。你看啊，左边这张照片，颈椎正常的样子，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形状？为什么人体长成这个形状？
0: 我们颈椎啊，是脊柱的上端的一部分，而我们整个脊柱呢，是有几个弧度的，在颈椎是有一个前凸，微微的一个前凸，像。

0: 小括号，
1: 哎，像个 C。
0: 这个生理的前驱呢，有助于缓冲我们这种在运动过程中减震，保护我们的大脑啊，保护我们脊柱里边的脊髓啊。
1: 嗯，
0: 这个前驱是非常必要的。
1: 世界杯很多著名的球星，其实投球的时候跳起来，我在想呢，一米多高，可能是一米多，将近两米，他能稳稳地落下来，身体没有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脊柱的这个弯曲度是减震的。
0: 对，如果脊柱这个生理曲度不好的话，会有一些脑震荡啊。
1: 好，那脖子出现结构变化了，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再来看第二和第三张哈。第二个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它就不是 C 了，小括号了。
0: 对，这就颈椎病的早期，就是颈椎曲度变直。
1: 慢慢的，如果还不注意，是不是就走到第三张照片这个样子了？我们来看第三张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反弓，原来是左括号正常，一反弓变成右括号了。
0: 右括号了，所以这个曲度会进一步变形。而且颈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它中间走着我们重要的一些中枢神经，比如颈椎的脊髓和一些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当你的曲度变直反弓的时候，其实就是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而且呢，反弓的状态，它不仅让你的缓冲能力下降，更让你脊柱的下游这个曲度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代偿。而代偿的后果就造成了颈椎局部的病变扩展到了整个脊柱、胸段、腰段，甚至于骶段和骨盆，立线就改变了。所以最严重的颈椎病，它的是能吓到脚的，走路跑偏，踩地踩棉花，他觉得我脚是不是出问题了，其实是颈椎出问题。
1: 你看人家说你脚痛医脚，脚歪医脚，这不对，有可能你的病灶是在颈椎这个地方。另外结构发生问题，症状特点是什么？
0: 结构蜕变这个期啊，其实它的症状会有迷惑性。颈椎里边走着我们非常重要的中枢神经脊髓，而周围呢又有很重要的血管，还有一些我们内脏神经的一些换源的神经节。所以颈椎就是我们所说的交通要道，涉及的症状牵涉很多脏器，就影响了大家对他的判断，而造成了这个病情的延误和进一步的发展。
1: 这不赖患者，大家不知道吗？
0: 对，
1: 那我们就从头往下看哪些症状会出现，而且这些症状极具迷惑性。首先头晕、头痛、耳鸣和眼花，为什么会出现到这儿呢？
0: 心脏的血是通过脖子打到头颅的，我们椎动脉在颈二转九十度角进颅，所以颈椎一出问题，你头三节一错位，脑供血严重不足，
1: 把血管给压了是吧？
0: 对，就会出现头面部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就像是一个房子，当这个房子出现倾斜的话，里面的水管一定会受到挤压和变形，那么从一楼或者说从二楼打到顶楼的这个水它一定会变少。
0: 对，
1: 这个时候对于人体来说，要不你就晕，要不你就疼，这是对于头部的影响。我们再来看颈椎疾病还会造成哪些症状呢？再往下看哈，那肯定就是颈肩疼、手麻木了。
0: 对，这是最常见的颈椎的这种症状，就是颈椎的中下段一错位，卡压了通向我们手臂的神经血管，比如我们大拇指区域的这个桡神经，我们小手指的尺神经，我们中指的正中神经，压住哪块铁路线，压住哪个神经，哪个神经出症状，
1: 就是麻、
0: 疼、麻，甚至于无力。
1: 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叫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为什么颈椎不好会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
0: 这个是最有迷惑性的。
1: 对呀，
0: 大家第一印象肯定是想到我心脏是不是出问题了，
1: 都是奔心内科，
0: 我肺气管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好多。

0: 我一检查，背个 halter 啊，做个心电啊，照个胸片啊，没多大问题。但是我就是出现心慌胸闷。其实呢，它是压迫了通往心脏气管的一些胸腔的一些内脏的神经，内脏它工作就不利索了
1: 啊。对，
0: 心脏它给你乱跳起来了，你可能心悸的症状就出来了。
1: 嗯，李医生，这个好有迷惑性啊。
0: 对，
1: 当然李医生也告诉我们，因为颈椎出现问题导致心慌心悸胸闷气短不是一定会有的症状。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症状是什么哈，异常出汗和失眠。
0: 当你出现异常的出汗和失眠的时候，内脏神经的病变持续发展已经影响了你的内分泌系统，这个内分泌就会发生紊乱，睡不着了。
1: 这就像、
0: 出汗跟着更年期一样。
1: 谁能想到频繁的出汗、自汗和盗汗是跟颈椎相关的？接下来这个症状同样具有迷惑性，是什么呢？其实就走到肠胃这个地方了，恶心、呕吐和胃胀，就容易打嗝，这种感觉。
0: 是
1: 为什么？
0: 因为颈椎错位卡压，卡了通往胃肠道的一些神经，而产生了这种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胃胀、打嗝。为啥会打嗝呢？膈神经呢，在颈椎截段受到了卡压激惹，这个神经就会异常放电。它异常放电，膈肌就会异常收缩，人就是时不时就打嗝。
1: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个引起最后一个症状是什么哈，来，血压波动。
0: 如果在颈椎这一块支配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神经中枢的一些换源的地儿，就紧贴着椎体，就跟电线一样密密麻麻的排着一些换电盒。当你的错位卡压的时候，这些电线要受到牵连，这个血压就开始波动了。所以我们也治过这种病人，治过我们的颈椎以后，降压药吃的量还比以前少。
1: 其实这个根源都在于颈椎的错位，它的弧度变化了。各位健康观察员告诉我哈，你有没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全有。
0: 嗯，
1: 来，我们把话筒给到素琪哈，你有哪几个症状？
2: 我全有。
1: 你有颈椎病吗？
2: 有。
1: 你颈椎病几年了？
2: 哦，十多年了。开始没有发觉是颈椎病，我觉得就是脖子有点疼，有点不太舒服。
1: 你看李医生，肌肉劳损期。
0: 对，
1: 你注意了吗？肯定没有。
2: 后来去按按，然后一放松了，然后没事了，然后就继续工作。
1: 你看，
2: 然后
1: 劳损期还是不注意，叫做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了。
0: 对，六年前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素琪是一个职业女性女强人。就是你要看剧的话，那就是大女主，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谈吐潇洒，思维敏捷。六年后他找我的时候，他一进诊室我都没认出来，一下子衰老很多，
2: 精神很萎靡。真的是
0: 你今天看他还是比较精神，他当时整个很萎靡，就跟那一个老太太缩到一块的那种感觉，我都没认出来他，而且说话有气无力，颈椎所有的症状在他身上全有。你又想不到，眩晕、眼花、耳鸣、听力下降、头疼、头晕、恶心、呕吐、
2: 睡眠不好、记忆
0: 睡眠不好、出汗，然后胸闷气短，到哪个程度呢？他们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在饭店吃饭，打个电话，
2: 颈椎病犯了，然后
0: 他病犯了，他就心脏病的症状。胸慌胸闷，啥都不知道了，120就连着拉走了。
2: 120接诊，然后查我说你的血氧没问题，血压没问题，然后心率没问题。我说不行，我快死了。但是我真的就没有往颈椎上去想。
1: 所以这种疾病它的迷惑性是很大很大的。
0: 对，
1: 因此我要告诉大家，颈椎疾病第二大原因，李医生说的非常清楚了，而且是苦口婆心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得颈椎病，就是拖。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有一点疑惑哈，我确实有点脖子不舒服，但我不知道我到底现在此时此刻是肌肉受损了，还是已经到颈椎病了。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自测的方法，告诉你你的颈椎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脖子又僵又疼，分不清是肌肉劳损还是颈椎病变，稍后带来颈椎分级自测方法，针对性护颈运动，找准问题，对症养护，摆脱手机颈困扰。

0: 职场健康课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2: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大家一些颈椎疼痛的分级测试哈。我们分为三种颜色，先来看第一种颜色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种颜色叫做颈肩疼痛的黄色预警区，什么意思？
3: 就是肌肉劳损期，还在肌肉层面的，如果这个期我们能抓住，很好的逆转这个肌肉劳损期，我们就不至于让颈椎病进一步发展。
2: 明白了，那什么样的自测方法呢？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杨玉成医生，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请国宁帮我们来做个测试，好吧？看看你是不是属于黄色预警区？来，有请国宁。
4: 那么我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三个小动作，看自己能不能做到位。第一步，咱们先准备动作。首先，腰背部要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咱们先转头，轻轻的往左边转头。请平稳的撞头来转，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单侧旋转60到80度，如果咱们能够旋转到位的话，眼睛是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肩膀的，能看到这边肩膀吗？哎，能看到。来，我们再往左边往右边来转来看，哎，转到位了，这边能看到咱们肩膀对吧？
5: 我左边扭得很轻松，但是我右边可能就是到60度的时候，我听到我自己这里轻微的响声，就是我还可以转过来，但是我就会觉得比左边要费劲，
4: 已经有点吃力了。这就是说明已经不是完全正常的状态了，需要我们注意预警的一个层面。
2: 第二个动作，
4: 头部轻轻的往后仰。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后仰35度到45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仰到位的话，鼻翼大概是能跟地面水平的，来，颈肩部这块有不舒服的感觉吗？比如说酸沉麻疼？
5: 我觉得有点沉
4: 、
5: 但是还没有疼。
4: 好，那么第三个小动作就是咱们往前低头，往前低头的话，咱们正常也是可以达到35度到40度的一个角度，下巴颏离咱们的胸口胸壁应该能差一个2横指左右的，如果咱们很轻易的碰到手指头，说明咱们颈椎前屈的角度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您低头的时候有不舒服吗？
5: 我低头的时候左侧就这边肌肉会觉得有点疼了。
2: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判断，杨医生、李医生，
3: 对，
2: 现在国宁就属于颈部的肌肉一定受损了？
3: 目前的嘉宾做的这几个动作好像有一种关节错位的声音和这种一侧肩颈的肌肉的牵拉的这种不适感，其实已经证明他的肩颈的肌肉已经有些失衡了，已经到黄灯区了。
2: 郭宁现在是3项都弱阳性，来把话筒给到文丽，文丽有什么感觉？
6: 那个刚才就是那个转头吧，我是往左转到这儿时就开始疼了，这后背这个肩胛这块疼就比较厉害了。
2: 哦，它是有疼的表现了，那属于哪个区啊？
4: 那它黄灯区可能都已经超过了，甚至于到橙色灯的程度了。
2: 一会儿会教你判断到底你是肌肉损伤了，还是已经有颈椎病了。那现在很多镜头前的观众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属于黄灯区了，肌肉受损了。有没有一些简易的锻炼办法能让我们缓解这种肌肉受损带来的疼痛？
4: 我们这个可以做两个很简单的康复的动作。第一个，我们抓住我们的斜方肌这块是最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症状的，抓住斜方肌，然后轻轻的捏住，轻轻捏起来，抓起来，然后不要立刻就放下，抓住以后停1-2秒钟，然后慢慢放下去，慢慢给它放下，不要一下子松手啊，抓起来，抓住，捏起来，然后再慢慢松手，每次重复5到10次，对这个斜方肌进行一个揉捏放松的动作。来，第二个动作，用我们的手掌根抬起，然后把我们手肘尖儿抬起来，用手掌根向下的压力，这样的我们的力量是最大的啊，摁住我们的颈后部的肌肉，然后轻轻的揉，用力的按压揉，从上往下依次按压，每个部位按压2到3次啊，然后咱们做一次以后，大概这一套下来也就是30秒左右，就能感觉自己的颈肩部有一个明显的放松、舒服的一个感觉。
2: 好，谢谢郭宁，谢谢杨医生，谢谢。除了有这样的按摩放松啊，李医生还带来了一盘红豆，我在猜一定是热敷。
3: 主持人猜对了，大家呢可以准备一个自制的小理疗器，缝个袋子

0: 里边装上红豆，连口封住，
1: 其实做一个小枕头一样的哈。
0: 对，放到家里或者办公室，当自己觉得哎肩颈有些不太舒服的时候，大家搁到微波炉里边打它一两分钟，它就会比较热乎，然后我们可以搁到我们这个僵硬的这个肩颈这儿，哎，起到一个热敷的作用。而这个热敷呢，就能让你肩颈的肌肉血液循环改善，肩颈的肌肉就会放松，非常简单。
1: 这是一个热敷的办法，而且又省钱。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多多运动。那如何通过运动缓解肌肉的紧张和不适？怎么运动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学习一下。
2: 今天咱们来一套放松您紧绷的颈部肌肉，加强颈部弱链肌肉的训练。第一个动作，颈椎后缩。首先我们把身体坐直，颈椎呢做向后缩脖双下巴的动作，坚持3到5秒，慢慢恢复。一定注意恢复，不是说咱把头直接前伸出去，恢复到中间位置就可以了。过程当中一定注意我们不要耸肩，同时也要避免仰脖或者说低头。

下一个动作帮助我们放松肩胛提肌，在您的脖子侧面。首先，左手扒在椅背底下，右手轻轻的、慢慢的把您的脑袋向下压，在这个位置我们保持10秒左右。

0: 运动啊，有的时候是最好的理疗方式了。下一个区域进入到橙色预警区了，就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李医生，这就叫颈椎病期间了吧？
1: 对，到这个橙色预警区的时候，你的颈椎的这个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期了，所以这已经到颈椎病的病的层面了。
0: 这个时候也会有自测办法，来，我们请文丽和杨医生一块来测试一下，来，把掌声给到文丽。因为文丽刚才说她在做黄灯区测试的时候颈肩发痛和发麻，来，杨医生怎么测呢？
2: 如果已经出现黄灯的预警，那么我们判断是不是已经进一步严重到橙色预警的程度了。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建议大家坐在椅子上面自己来测，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的疼痛程度。第一个动作，我们腰背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两个手慢慢抬起来越过头顶，来叠加的头部，两个手交叉，好，交叉竖直向下用力压迫自己的颈部，一定要循序渐进。如果自己的脖子出现任何的麻疼酸的症状，就立刻停住，这说明已经到了阳性的一个体征了。现在脖子后边也不舒服吗？这边也不舒服，这边也不舒服吗？
3: 非常明显的疼痛，那个针刺的那种感觉了，就
1: 针刺样的疼痛，属于神经痛，已经到橙色区了
0: 啊。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
2: 第二个我们叫的简单的理解是一个弹指实验，最好由旁人来协助完成。我们把这个中指抬起来，主要看其余手指的变化。
0: 好，怎么操作？怎么测试？
2: 我们会对中指施加一个突然的力，比如说压，或者是弹，或者是刮擦。
0: 哦，动了。
2: 那我弹一下啊，可以看到，明显看到他的手指在跟着动了
0: 啊。哦，动了，
2: 很明显的一个弹动，全部手指的一个痉挛的表现。
0: 文丽，这个测试你信不信？
3: 这肯定是信的。
0: 当他击打你中指的时候，其他手指抖动，你有没有感觉和感知？
3: 没有感觉。
0: 我为什么会问文丽信不信？因为我认。

0: 已经受到了这种外界的影响，比如颈椎病、椎间盘卡压呀、小关节错位卡压了，压了相应的脊髓、颈椎脊髓的上行和下行的传导束，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神经传导的过程中有点漏电了，所以本身你是刺激的一束一根，它连其他根其他枝都给牵扯进去了，所以这也证明这个神经传导束出现了病理征，出现了问题。
1: 而且李医生、杨医生，文丽可是两项测试均阳性，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办法给他一个非常医学的判断说你就是有颈椎病，但这是你必须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的特别重要的测试。
0: 对，到橙色预警区了，不要再报侥幸区，你已经到结构改变了，已经到神经系统。
1: 文丽得马上去医院看一看了。
2: 好的，
1: 好，再把掌声送给文丽，谢谢杨医生，谢谢，谢谢。那已经到橙色预警区了，有很多人要到那有些地方去按摩，甚至叫正骨，你建不建议这样？
0: 这是大家一个误区啊，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的话，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我曾经治过一个 IT 的一个小伙子，他说我按到两个月的时候越按越重，他说近半个月夜里疼得不能睡了，胳膊抬不起来了，他有点害怕了，又来我这儿复诊了。我说推拿按摩呀属于外力，也相当于受外力受伤一样，核磁出来以后他的颈椎椎间盘突出的程度加重了，而且神经根那块的压迫也加重了，更重要的他脊髓中间的这个神经中枢神经已经发生了水肿，本身他早期的颈椎病就是一个周围神经的卡压，所以好的按摩呀是放松肌肉，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综合的评估，是不建议大家做这种推拿按摩和正骨的，因为它存在这种脊髓受损加剧的这种风险。
1: 言外之意，其实推拿和按摩是放松肌肉，但是你已经有颈椎病了，再推拿再按摩，这个病是治不了根的。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运动来练脖子的肌肉哈，但是我如何运动又不伤害脖子呢？我已经有颈椎病了。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当我们到橙色预警期的时候，已经颈椎病的程度的时候，我们颈部的这个锻炼是非常讲究的，如果你直接锻炼颈部的肌肉，因为肌肉纤细很容易让你拉锅了，练伤了。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如果已经颈椎病的程度，有些动作颈部的这些动作锻炼有可能加重加剧神经的卡压和血管的卡压。
1: 嗯，
0: 所以有些人说我一锻炼我一仰头
1: 晕，
0: 我晕了我一侧脸我手麻了。
1: 嗯，
0: 其实这就是锻炼不当误区，所以真正的颈部的锻炼，颈椎病的锻炼是胸背肌的锻炼，胸背肌是大块肌肉，它对我们颈椎脊柱的固定作用是首当其冲的，颈部的这个牢固程度取决于胸背部大块的肌肉。
1: 所以啊，这个时候颈部的肌肉太纤细，就得寻求它的兄弟姐妹大块肌肉来练一下，来辅助一下。该怎么锻炼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0: 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方式，而且是科学的运动方式，能缓解你的颈部不适。可是李医生，当我们已经有了颈椎病了，我们就需要去治病了。我在我面前拿了各种各样的针，接下来大家猜到了，我们就得说手术了。其实这个手术哈，跟我们理解那种动刀还不一样，你是动，
1: 我们是动针，
0: 动针，而且是动针格的。
1: 大家知道椎间盘的突出啊，突出不是所有的盘都出去了，
0: 它是一部分膨出，
1: 它是一部分突出。突出以后卡压是第一步，卡压紧随其后的就是粘连，就是这个椎间盘卡住神经以后，它发生了炎症的这个渗出，你时间太长了，它渗出以后它和周围组织就粘一块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李医生就要开始施针了。
1: 对，
0: 这个针在我这儿哈，我能想象应该就是扎破皮进入骨头。
1: 我们其实治疗颈椎病用微创介入，我们是有三个定位系统的啊。第一个定位影像，我们这根针经皮，我们可能从后侧后方给它一根针就穿到它卡压之处。穿到这儿以后，我们引入了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二个定位系统是啥呢？给针尖放点电。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针呢，针柄整个穿刺的针柄是黑色的，它是绝缘层，就针尖裸露的，它是能通电的。针尖这儿给它放点电，一放电，电流反馈过来的信号，我就知道针尖放电区这一圈组织是什么组织，是神经啊还是肌肉，是有病的神经还是没病的神经，我们是能区分的。这是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三个定位系统就是病人的感受，我们局麻住，病人是全程清醒的，我们放电的同时，我们的患者是会有诱发痛的，比如他的卡压正好卡压了右侧的肩颈手臂，我一放电，这个病人会说我右侧的膀子疼了，他都能给你说清位置。治疗的时候啊，就针尖是一个作用区，以针尖为中心的一个场的效应，我根据你病变范围的大小，我可以设置我作用区的大小，比如以针尖为中心1毫米、2毫米、3毫米，最大5毫米，我就连这个粘连卡压病灶病根给你消融了。
0: 我是不是理解把粘连的部分给它分开？
1: 对，真正治疗的时候你就没感觉了，也不疼，所以治完以后病人1个小时都是可以下床的，而且疼痛一下子就松开了，而且又不动你的结构，你的肩盘还能继续起承重作用，起缓冲作用，还能继续起运动功能。
0: 我们知道戴维是做了这个手术的，对不对？你当时是因为什么情况到李医生那儿去看的这个病？
2: 我当时是因为我的右肩抬不起来，眼睛有点模糊啊，
0: 眼花，
2: 眼花。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头疼，每天到下午后脑勺会很疼，然后晚上睡眠不好。然后李主任说是因为我的颈椎引起的，我就做手术了。
0: 多长时间就恢复了？
2: 我第二天就恢复了。我手术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是近五年多吧，就没有睡过那么香的觉。然后睡醒以后，眼睛也看清楚了，就当时我这肩膀就抬起来了。
0: 这是一个李主任比较很希望看到的一个患者的术后的一个表现。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手术能够惠及更多更多的患者，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术，用哪个手术的方式，必须得医生判断。
1: 对，专科医生给你做综合的评估和精确的诊断。
0: 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今天你的手术的分享。那刚才我们说的是黄色预警区和橙色预警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预警区，因为它非常严重，我们有义务告诉大家。来看一下红色

0: 预警区是哪些？你看，都是急性疾病。
1: 对，
0: 来给大家念一下，像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颈部深部脓肿感染、颅内病变、癌症。我可不可以理解，其实这些疾病，它会让脖子疼啊？
1: 会的，有些极为重的病症，疼痛也会牵涉到肩颈。
0: 比如说像心梗，
1: 急性心梗，左侧肩、颈、后背。会有顽固性的压榨样的疼，动脉夹层啊，主动脉夹层啊，包括一些感染的疾病啊，
0: 颅内的病变
1: 呢、啊，包括一些肿瘤转移，都会让你肩颈胸背会有疼痛。它的疼痛的特点是比较严重，而且相对比较持续，尤其夜间痛。所以呢，当有肩颈胸背比较严重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犹豫，一定要去医院，连这些极为重的病症给排除掉，因为这些病症是直接能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先刚才李医生告诉你，如果你是颈椎病的话，可能往这边歪一歪，哎，不压迫就没事了。
1: 对，
0: 这种癌症的转移的疼痛可不会随着你左右摇晃而痛感消失的。这就是为什么红色预警区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出现这种疼痛的话，危险系数、致命系数会非常非常的高。那既然说到了疼痛，我们分为三个预警区了。对于很多患者来说，他对于疼痛是有焦虑的，晚上睡不着觉，更加无法放松了。那接下来李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其实也有助于各位晚上快速的入眠。那方法是什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李医生带给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和快速入眠的方法是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方法叫做478呼吸助眠法，请李医生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具体怎么练呢？躺着也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全身放松，连手放到小腹，闭着嘴，舌顶上颚，用鼻子慢慢吸4秒，
0: 1、2、3、4，
1: 顶住7秒，
0: 1、2、3、4、5、6、7，好，
1: 慢慢用鼻子连气呼出去8秒，
0: 1、2、3、4、5、6、7、8，反复几次呢？
1: 这个每次练习5到10分钟，保证你能睡个舒服香甜的觉，
0: 快速入眠。对，谢谢李医生，再把掌声送给李医生，谢谢。这期节目结尾的时候，我想再叮嘱大家，黄色区要注意养护，注意放松，
1: 对，重视起来。
0: 等到了橙色区域以及红色区域是必须要去医院了。这期节目我们虽然说的是颈椎病，但是我们从手机说起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手机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简单的放下它，暂时的放下它，给脖子一个放松的机会，对它好一点。谢谢李医生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从烽火驿站到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高效的信息传递不仅将人类紧密连接在一起，今天还与生命安全息息相关。

0: 直径仅8微米的芯片将被植入患者大脑。这台手术的特殊之处在于，主治医生并不在手术室中，而是远在3000千米外的北京。代替医生进行手术的，就是这台远程操控机械臂。如果没有高速信息传送技术，这将是一次冒险。远程手术的核心关键，就是将医生技术转化为数字信息，瞬间零时差发送到远端，指挥机械臂同步完成操作。
1: 这个呢，就是每次啊，我点一下，它是近0.5毫米。那现在距我们预定的8点还有9.79毫米。
0: 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信息传输过程中，一旦出现网络拥堵，或信息传输间隔过长，只要一次细微偏差，就可能损伤大脑组织。今天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拥有更密集的信号发射频率，智能实时分配资源，极大降低了网络拥塞和传输延时，使我们能在0.01甚至0.001秒内完成即时信息的传递。
1: 等一下，8点。
0: 在高速信息传送技术的赋能下，对于执行手术的医生而言，机械臂的每一次移动，几乎与自己身在手术台旁的操作别无二致。芯片就这样缓慢而精准地被放置在人脑的预定位置。这块芯片将抑制大脑异常放电现象，从而极大缓解患者不受控制的肌肉痉挛。超远程精细作业意味着，无论我们身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能便捷地获得专业的帮助和服务，让科技普惠我们每个人。未来，时速100公里的汽车，借助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从辅助驾驶程序发出刹车指令，到车辆制动系统启动，最快仅需1/1000秒，也就是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车辆驾驶的安全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信息的高速传输，使过去重复烦闷甚至极具危险的工作，实现少人化、自动化，直至最终的无人化。我们得以安心惬意地去投入更多富有创意和价值的工作。信息技术和人类每一次技术革新一样，有很多复杂的原理和未知领域，也许对当下的人来说无比抽象，但它凝聚成那些鲜活的应用场景，将再一次引领着我们的生活发生巨大变革。这就是奇妙中国。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
5: 我跟困难
6: 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

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2: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
1: 可以让你闻到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
3: 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
1: 对，
4: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准确的识别出来。
5: 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统一换算的普通话，让您一目了然。
6: 它一咬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
1: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7: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8: 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把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到千行百业，
6: 这真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1: 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
9: 探访 AI 创新特区，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1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1: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倾情呈现。

0: 谷方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其中一大亮点是人工智能成为了新的经济驱动力量。今年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今天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汇聚了1300多家人工智能相关的规上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7.8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2: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76件，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拥有上市企业超过223家，密度占全国第一。
1: 那今天我就把这儿作为观察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热火朝天的一扇窗口。你看到旁边的这些高楼里，其实藏着的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科技企业。走，我们一块来看看这家咖啡馆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3: 是的，基本都是附近的大厂跟孵化器的研发跟市场人员，他们每天都会邀约不同的客户在这里见面。
1: 聊的都是什么样的话题？你注意过吗？
3: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不太懂。
1: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咖啡馆除了让你闻到咖啡的香味之外，还可以让你闻到 AI 啊、算法呀、投资啊等等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为了更好地探访这个地方的人工智能发展，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据说很资深的导游，因为这就是他的老家。小袁，这是你熟悉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这是哪儿。
4: 这应该是深圳南山吧，连一杯拿铁都像在讲述创新的节奏与温度。
1: 恭喜你答对了，深圳南山区。那如果说首先要给我推荐一个去的地方的话，您会推荐哪儿呢？
4: 首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极客来中国最想打卡的地方。
1: 北纬22.52度，东经113.95度，完全不知道是哪儿。前面有一个提示词，印度100，这是什么地方？去看一看。这个应该就是小袁给我的定位了，印度100。可是这个地方看上去明显就是一个卖场。小袁，你怎么回事？

0: 那么突然间有点像黑岛，什么东西都没带我看，就直接先带我来买东西了。
1: 可不要小瞧这个商店，进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2: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露娜，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场？
2: 哦，我们 Inno 100其实是集零售体验和创新于一体的一个线下体验空间，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些比较创新的、有趣的新型的科技产品，那也会有很多老外会过来玩。
3: 从好奇到真爱粉只需要18分钟，
2: 对对对，
3: 看看我的18分钟能看到什么。
2: 这是我们 Hypeshow 是一个极翘的外骨骼，它是穿戴在身上的，然后可以辅助我们行走。
3: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2: 当然可以。
3: 说实话，这个有点分量啊。
2: 这是行走模式，
3: 就会行走模式。
2: 对，你现在可以走路试一下，就正常走路就好。
3: 我突然间觉得我的腿有点轻飘飘的，哇，就是有一种力量，很神奇的带着你往前走。这个每天都会有销售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基本上每个老外戴上去都会要说，感觉我要飞起来了。
3: 您看那边马上又一位外国朋友开始试穿了。
4: Too easy. Maybe one day the Olympics won't be using the equipment like this. And of course, we know China will win.
0: 所以未来我们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有人可以摘金夺银，但是在附加设备的特殊的一场比赛当中，有我们装备的人一定是有机会拿到冠军的。他还意犹未尽啊，那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需要这个设备的帮助了，我想到里面去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么漂亮
2: ？UV 打印机。
0: 哦，就这么小啊？
2: 它是可以完全在平面上打印出来，比如说像冰箱贴呀、手机壳呀，甚至是一幅画。
0: 我们把这个对话的 logo 打出来行不行？
2: 可以啊，没问题。
0: 可以。
2: 对。
0: 可以啊。期待一下。哦，比我想象当中打印的更漂亮，打印的速度更快，而且可能你一眼看过去以为是平面，我稍微给你展示一下它的这种立体性，你就看得到了。整个对话以及五个代表着思想飞翔的几个翅膀，全部都是在平面之上的一个立体呈现，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激光雕刻机，对不对？
2: 对，像我们刚刚打印出来这种冰箱贴呢，它其实是 UV 打印的技术，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去堆积。那激光雕刻就是恰恰相反，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刻下去，要不然你也打一个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缩写。
3: 专属。
2: 对，
3: 我可以把我名字的字母缩写打在上面。
2: 当然可以。
3: 好 ，C W H。字体可以变吗？大小也可以变，
2: 可以的，都可以变。
3: 好，现在自己当一个设计师，可以稍微小一点点。这是我们现场的设计图，马上看一看我们的激光雕刻机是不是能够把设计图当中的这些细节呀、设计呀、想法呀一一的呈现出来。3、2、1，哇，激光雕刻正在进行中。它这个打印的速度应该也是非常快哈、
2: 对，大概10几秒。
3: 它的精密程度可以达到，我看上面介绍是微米级啊。
2: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还会打杯垫呀、
3: 打杯垫、
2: 笔记本啊、然后键盘都可以。
3: 好，雕刻结束，此刻好激动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个专属行李牌，做工无比的精细。好了。我从深圳飞回北京的时候，就会把它挂在我的行李箱上。这个空间跟刚才那个空间又不太一样了，
2: 是我们的创客区域，周末的话就小朋友的游乐场了。像音乐区呀、还有一些 AI 的萌宠娃娃。哇，
3: 这两个就很可爱啊。
2: 对，
3: 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2: 它叫卡塔。
3: 卡塔。
2: 卡塔应该是跟小朋友玩累了睡觉。
0: 就是这种萌宠的表情，会让你觉得很想拥抱它，很想拥有它。
2: 它现在睡觉。
0: 如果它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要去把它唤醒，其实它也是不高兴的，对吧？
2: 对，它会有自己的小情绪。像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底座，它是可以行走过来的。
0: 这个可以摸一摸，是吧？
2: 对，这个你看摸一摸，它也会醒，但是它就是很困。
0: 对。
2: 对。
0: 它真的醒了，它的眼睛你看，两个眼睛睁开了，但是状态跟它完全不一样。
2: 它就比较兴奋一点。
0: 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啊？

0: 是因为今天知道要上对话了。你看他这个可爱的，连两个耳朵啊什么的全部都向你打招呼哈、啊。
1: 它的摄像头在这个位置、嗯、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哦，
0: 所以见一次面第二次就是熟悉的朋友了。
1: 对，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0: 对， 对，今天我看到是上班时间，但是依然有很多的顾客络绎不绝的走进来。
1: 对，基本上我们小朋友到店里基本上都会最少都要玩两个多小时才走、哦、
0: 可以让他们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边是哦，智能戒指。
2: 对，像是我们平时穿戴类的智能。
0: 穿戴类的。智能眼镜。
3: 您是对话的陈猛红老师吗？
0: 哎，我是，我是，你认得我？
3: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啊，杰阳，
0: 杰阳。啊，你是？
3: 我叫孙哲。
0: 孙哲。
3: 对，我是大懒科技的创始人。哦，
0: 我原来以为你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呢。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3: 我有时候会来看一看新的产品、新的交互方式。啊，有人就开玩笑说，这里其实是超级产品经理的一个土壤。
0: 超级产品经理，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有意思。它在这片热土上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吗？
3: 因为在深圳，它是一个智能硬件的产业聚集地、嗯、啊。然后有很多人，其实它离市场特别近，离供应链又特别近，嗯，并且它本身也做了很多年的工程技术，啊、嗯，所以它会特别懂用户的需求，并且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的想法实现出来。
0: 那你是做哪一行的呢？
3: 我们是做智能影像，目前专注在长焦影像领域。哦，
0: 其实我今天就希望自己在深圳通过这八个小时的探访来感受一下深圳人工智能背后的这些推动力到底在哪儿。那今天既然咱们俩在这儿相逢了，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推荐的话，我应该到哪儿去找寻这样的一种力量？
3: 实际上啊，这里的展体它只是一个引子啊，真正能体现南山科技密度的地方它不在店里。哦，我正好知道一个地方在那里啊，能把南山的创新地标都尽收眼底。
0: 走走走，我已经觉得必须马上要去到你说的这个地方去了。
3: 咱边走边聊。
0: 好好好，
3: 这里是联想后海中心，可以把南山的科技企业都尽收眼底。哇，
0: 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啊、
3: 右边这个就是著名的春笋。
0: 春笋
3: 太壮观了。左前方就是腾讯大厦。嗯，再往前走的话、嗯、就是著名的粤海街道了。
0: 这可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条街道。
3: 没错，是的，是的，
0: 很多著名的大企业以及新兴的成长型的企业都在这片热土上啊。
3: 真的就是啊、哦、您看远方的那么一片建筑，靠近山的地方、哦、那个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产业聚集地啊，它叫流仙洞，
0: 有很多的科技神仙在。
3: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0: 我觉得站到这儿啊，心情特别好，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特有的、独特的、硬朗的这种线条。但是要清楚地看清每一栋楼，站在咱们这儿好像有点难度。
3: 正好呢，我这有一个神器，要不您用它来试试？
0: 真的吗？嗯，你是带了伽利略的望远镜给我看的？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哇，瞬间远处的楼立刻被拉到了眼前。
3: 它不光能看，而且可以把远处的景象都清晰地拍下来、
0: 啊、拍到你的手机上吗？
3: 拍在我的手机上了。
0: 哦，我看一下。哦，好清晰啊，你能看到一扇扇的窗户。哇，
3: 它一方面能够非常清晰地拍到您刚才看的景物。
0: 对啊，
3: 另一方面它还能识别。
0: 哦，原来我刚才看的那个就是大疆的天空之城。还有介绍，大疆天空之城位于流仙洞总部基地，距此6.8公里。哇，6.8公里
3: 是够远的，
0: 但是已经近在眼前了。
3: 是的，
0: 这个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它肯定不是望远镜吧？哦，
3: 它实际上聚集了望远镜的功能，但同时又能非常清晰的拍视频、拍照片、嗯、并且啊，它背后还有大模型、哦、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能够准确的识别出来。
0: 这个莫非就是你的创业项目了？啊，
3: 是的，是的。啊，
0: 真的？哦，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3: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或者是叫长焦相机。
0: 哦，你怎么想到要做这个事儿啊？
3: 我们上一段创业经历的时候啊、嗯、正好做了一个产品叫喂鸟器，它可以在鸟大自然的鸟来的时候自动的拍照识别录像、嗯、这个产品我们一年上个团队就能卖几百万台。
0: 是吗？
3: 是的，以前的长焦相机啊、嗯、其实都特别大。
0: 对，
3: 然后特别重，而且呢其实一般人操作门槛也很高。
0: 对，
3: 所以我们把它一方面做到了这么一个小型化的、嗯、可以放在包里的体积。

0: 及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背后的算法也能够让用户一键完成拍摄，再也不用调参数了。前海也是支撑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区。
1: 那我觉得更值得看了。前海这一带发展真的特别快，你看高楼林立，而且科技含量非常的高啊。
0: 没错。
1: 哎，我看到有一栋楼上有俩字儿，城，城是吧？
0: 哦，是的。
1: 啊。公司的名字吗？
0: 对的对的，他们是一家 AI 加农业的企业，用科技的方式来做鸡蛋。
1: 科技的方式做鸡蛋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样我先去那儿看一看，待会儿呢我已经约了几个朋友到一个特殊的咖啡馆去小聚片刻，你一会儿有没有时间？
0: 好，当然。
1: 那行，那咱们待会儿咖啡馆见。
0: 好的，
1: 好，
0: 秦老师，
1: 我先去成城。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AI 加鸡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加法有那么一点朴实，和你想象当中的高科技有一点点的距离呢？看来啊，这里不仅有超级产品经理，还有不少深耕在 AI 加产业链上的实干派，咱们接下来一起去看看。
2: 640，
3: 嗯，给人固定了呀，粉单嘞。
4: 那今天能不能再装一车出来嘞？
5: 哎，好嘞，好嘞，好，那后续继续联系。
1: 这个业务大厅啊，人好多呀。
6: 是啊，
1: 他们都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呀？
6: 对啊，他们利用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让每一枚鸡蛋变成一个商品，然后流通向全国的。这个是我们的全国产业大数据的一个屏，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产业市场总量、期现货的走势，包括在现在前端用户的需求，它在发生了哪些的变化。
1: 这些大数据从何而来？
6: 目前我们有超8000万语的稳定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每天大概差不多有接近200笔的订单，每天大概差不多有超过3000万的这个什么交易额。
1: 这边呢，这是蛋价的行情。
6: 对，这是我们全国的蛋价行情指数。目前价格今天比较低的是山西稷山，它今天是203块钱一箱，4.51块。今天深圳是4.84块。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每个城市的报价都不一样。哦，计价方式、产品标准、报价方式，包括产品质量要求都不一样。哦，所以这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语言和文日，我们现在等于把它统一换算的普通话和中文，让你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哪个地方的价格是怎样的。每一个客户，他今天这一枚蛋他是拿来做烘焙的，拿来做水煮蛋的，甚至还是拿来今天超市卖的，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数据系统也会进行自动的这个推荐和撮合，
1: 每个人其实他们的工作当中不断的都在进行各种的撮合交易啊。
6: 是的，我们随着这个数据不断的积累，和我们运营不断的深入，和我们算法模型不断的成熟，现在我们已经是养殖户不需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他今天有多少蛋想卖，他今天想卖什么钱，他今天以他的产品质量卖到哪里更合适，然后给什么样的价格给他什么更合适。
1: 对，
6: 然后呢，如果对这个养殖户比较这个信用良好的，我们甚至可以提前给他什么打款，他就不需要担心款项的问题。对下游的客户来讲，我们可以给到他很好的建议，根据他蛋的需求用量，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蛋，他多少钱买合适，给他一些建议和意见。
1: 是，
6: 但这一切不再是人来决策，是系统来进行生成和决策。
1: 是大数据。
6: 是的，
1: 很像是鸡蛋的相亲广场。
6: 对，
1: 就让需求双方通过这样的一种数字化的方式可以有一个对接。
6: 但您看一下我们模拟的一个养殖场啊，目前我们国内普遍的这个养殖场就是采用笼养式的方式，这里我们摆放了各种鸡的品种嘛。
1: 对，
6: 以这一种新羊黑来举例是吧，它一个笼位大概是可以装8只鸡。
1: 那我们现在的智慧化和智能化的手段怎么运用呢？
6: 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巡检机器人啊，
1: 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要解决什么问题？
6: 第一点就是代替人工进行巡检啊，养殖场里有多少只鸡和多少枚蛋，那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决定了它在喂养的方式怎么去调节，知道它的数量之后它应该今天怎么卖。因为数据的盘点过往都是靠人工拿个小本本去那里记，现在呢通过我们机器人去数鸡和数蛋，等于它的数据是可以实时掌握，还可以识别死鸡、弱鸡、绝产鸡。
1: 它能识别好蛋和坏蛋吗？
6: 可以的啊。对，我们现在在坏蛋的识别上精准率已经能够做到98%了。
1: 这机器人劳苦功高啊，身兼数职。
6: 对，
1: 做那么多的事儿啊。
6: 对，我们这机器人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很

0: 实用的功能，养殖特别担心断电。
1: 对，
0: 一旦断电的时候，这个鸡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1: 他们的环境彻底就被改变了。
0: 没错，没错，可能整批鸡都挂掉了。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给他们进行预警。对，就是说让他们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所以呢，以后他们不需要半夜起来去寻找，我们还能够监测这个养鸡舍过程当中的温度、湿度、氨气、氮气、二氧化碳。
1: 所以其实养鸡下蛋原本是非常农业的一个产业。
0: 对，
1: 现在你们在对它的改造或者赋能过程当中加入了科技的力量。
0: 是的，我们还会给它输出每日经营报告，针对你今天养殖场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应该怎样去调整你的养殖的方式，从而让它养鸡的时候能够更省心，更省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行动，让一枚蛋的成本降低，让这一枚蛋更健康，营养更高，更安全。我们未来也希望这个产业能走向全球。
1: 确实，大家都说鸡蛋是生命的一个原点，其实所有的伟大或者说所有的奇迹恐怕都和这个原点是密不可分的。
0: 是的，
1: 所以加油，期待看到你更多。
0: 谢谢伟鸿老师。
1: 好的成就哈，待会儿我在咖啡馆约了几个年轻的创业者，要不要一起去坐一坐？
0: 那肯定要去了，
1: 没问题，
0: 有这样的机会肯定要去了。
1: 走。小袁，我发现你回到自己的老家真的如鱼得水，你看刚才推荐的好多地方我之前都没去过，那最后还有什么是你特别想推荐的地儿？
2: 我特别想推荐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
1: 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好，我选择相信你，师傅，那咱们就往那儿开吧。哎，小袁，你看，我现在已经到了你给我的第二个坐标点，红花岭，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啊？
2: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工业园哦。是全国首个工业上楼项目，深圳的土地非常紧俏。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山区为例，2025年南山区的 GDP 突破万亿，但南山的土地面积只有185平方公里，在全国率先破万亿 GDP 的城区中，浦东新区是1210平方公里，海淀区是430平方公里。咱们现在脚下的这条盘道近宽8米，12米大货车轻轻松松开上来，直达生产线门口。
1: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工厂搬到楼上来啊？
2: 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怎么给制造业腾空间？向天空要笑意，把工厂一层层摞起来，同样一块地，产业空间翻了好几倍。而且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厂房摞高，首层层高8米，2到9层层高6米，首层荷载每平方米2吨，大型自动化设备、高端生产线都能放得下，简单说就是上楼不降级，高度不妥协。
1: 真有办法，土地有限，咱们就向天要地，这可能就是深圳的一种开拓精神吧。哎，现在我们正在往上走，待会儿我带着各位去看一看，在工业上楼的这座楼里到底还藏着什么样的大家伙，咱们一会儿见。你好。
3: 哎，你好，陈老师。
1: 赵总，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见面了。听说这个地方很神秘。
3: 是的，我们是做通用型机型的，格斗能力是非常亮眼的一部分。我带你到工厂参观一下。
1: 好。我觉得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格斗机器人，它一定要有强大的爆发力，有非常敏捷的反应能力啊。
3: 外形要足够帅，动作要足够酷，哎，然后它的一个自我调整的能力要足够强。对人来说，它重要的是肌肉，但对于机器人来说，替代它是关节动力。这里面的话，从电机、减速机、控制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因此它的能量密度，我们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用了10年的时间才做到的。哦，
1: 那当他们集成在这里面，然后装在一个机器人的各个关节里面的时候，它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比如说放在它的大腿，放在它的膝盖，它要完成旋转和弹跳，以及高速的运转那个行走，用了20多个动力关节来模仿几百块人类这个肌肉，还要保证丝滑稳定可靠。
1: 所以秘诀就在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关节当中。
3: 这个的话是放在胳膊里面的，是高速伺服电机，要足够精准，爆发力要足够强。这是能量产生单元里面的磁路设计，我们都做过优化，包括它这个关节是不是过热了，我们都有传感器能表达出来。因此，如何在小的空间内能放最大能量密度的动力单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它都

0: 占重量。
1: 对，
0: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的话，
2: 超重，
0: 你本来八十斤的东西变成八十公斤了，
2: 体型超重。
0: 这个的话就组装的差不多了，是上半身的组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部的自由度，腰部的自由度，
2: 关节很灵活。
1: 是的。
2: 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是，
0: 这是腿部的组装。这边的话是大腿的爆发力很强的重要关节，这是膝盖的动力关节。您看，它比人的动力关节所占用的
2: 更好像比例更大一些。
0: 一是灵活，就爆发力很强。另外的话，你看它整体的造型和外观非常流线。
2: 安装这样的一个腿部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吗？
0: 在我们最新的数据中，大概是整机的生产制造是每1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
1: 哇，这么快啊！
0: 也许有一天，它的生产制造速度和人类出生速度差不多的。
2: 现在在我们这个车间，每天可以产出多少台的机器人？
0: 最多是800台到1000台。
2: 这个是咱们的
0: 测试场地。
2: 哟，都已经开始了。
0: 是。哇。
2: 厉害，原来它真的不是花拳绣腿啊，
0: 一脚已经很远了，几十公斤的东西。
2: 这是我离拳击台最近的一次。
0: 继续拳击台。
2: 嗨，你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们认为我们在造人而不是在造机器，所以说它各方面的动作都必须要很拟人。它有3D激光能扫描是不是它要进攻的一些对象，本身20多个动态的关节，每个关节都要调整1000次，对处理器对算法要求还是蛮高的。
2: 它会多少套的招式啊？
0: 我们现在已经输入了100多个动作，有的是防御的，有的是进攻的。
2: 按照小袁给我指定的地点，我又来到了现在的这个展厅。你好，哎，
1: 魏宏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诺鹰智能机器人的展厅。我们的机器人是为大家做家务的，
2: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刚需啊。
1: 对，
2: 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工作了。
1: 这里展示的是把大家比较乱的衣服帮大家叠好。
2: 它还会叠衣服呢？
1: 对，它是在一个比较干扰的背景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电视屏幕上，
2: 随时都在变换着画面。
1: 这个机器人能给大家叠衣服，可以走到任何一个家庭里，在任意一种背景光照下，任一种衣服的形态下，都可以把这个衣服帮大家收拾好。
2: 他们真的不会受这个电视屏幕上面的画面干扰吗？
1: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已经加上1000万条可以各种改变的这种数据，然后让模型真正理解到这种衣服的本质，然后去比较好的操作。
2: 这个机器人经过了多长时间的研发，变得如此的聪明？
1: 我们公司做到现在可能大概才成立10个月，然后这个机器人可能从做出来到这个水平是花了4个月的时间。哇，
2: 那边的机器人左手在擦桌子，
1: 对，然后
2: 右手在立瓶子，
1: 对。哇，啊，之前是把很乱的这种桌面都分类收纳好，然后再把书摆正，桌面擦一擦，把瓶都摆正，给大家每天回家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桌面，包括柜面这些。
2: 我觉得这可能是懒人之必选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帮手。但是它会不会特别贵呢？
1: 不会，我们的机器人会是一个可能好一点的手机的售价，可能是小几万的一个售价区间。
2: 小几万，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经得起我的考验？因为平时我们的桌面可能比这个要凌乱很多。
1: 其实是可以的。
2: 那我们现场考验一下好不好？
1: 对，可以的，可以。
2: 你看这么整齐，没必要。谁都是随随便便摆在桌上的，这个水瓶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小心就被碰倒了。这些碗呢？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然后里面还这么多东西。小诺，辛苦你帮我把凌乱的桌面整理一下。所以他的这个工作时长是，比如说整理完这个整个桌面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是吧？
1: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2: 倒下的瓶子他能帮我扶正吗？看一看啊。哇，真的足够的精准。
1: 对，他会知道旁边那个快碰到了，然后
2: 他还特别聪明地避开了我们的这个收纳盒。
1: 是的，我们有自研的一个世界模型，然后让我们机器人在已经在上万个我们生成的家庭场景里去训练过，然后经历了几千万条的训练数据，包括各种背景可变干扰。我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在这种整理、清洁、洗衣、卫浴、厨房这些场景都可以覆盖。
2: 期待着它早日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帮我们解除很多在家政方面的一些烦恼。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上午跟着我在深圳南山区探访了这些科创企业，此刻我把他们请到了咖啡厅，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这位其实是你们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个人群当中的代表，詹总，你猜猜看，他从事的职业是？
5: 我一看这个很儒雅，这一看感觉像科学家。
6: 我觉得也像。
4: 你觉得也像？
6: 我觉得也像。哎呀，
4: 恭喜你们四位全猜错了。
7: 我是马楠啊，这个来自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其实我们的使命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发现并成就伟大企业。
4: 那我们这么优秀的企业怎么之前没有被发现呢？是因为深圳南山这边有太多优秀的企业，你还来不及看是吗？
6: 是的是的，
4: 真是这样。
6: 是的。
4: 那这样我们给四位嘉宾每人一两句话的机会。
5: 我先来。
4: 你先来没问题
5: 啊。对啊，我给马总好好介绍一下我们。
4: 可以可以。
5: 我觉得任何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最后还是服务于人，我们其实这七年一直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但从生产流通每个环节怎么回事，它的效率怎么解决，它问题出在哪里，靠数据来提供决策。我们在去年呢总共销售调度了134亿枚鸡蛋。
4: 来，孙哲，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企业。
8: 我们希望用中国的这种产业链和人工智能，能够将这种常年由欧美品牌所把持的高端影像行业做成国货之光。今天我们距离4.4公里拍到了詹总的成城集团的大楼。
4: 对，我们今天测试了一下，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8: 是的，因为我们做的这款产品实际上大家以前都想过，但之所以没有做出来，是因为它确实门槛太高了。
4: 那这个市场会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的领域和空间吗？
8: 实际上长焦它并不是一个小众的市场，我们平时大家去户外旅游、徒步，然后演唱会、体育赛事等等，都需要这种长焦拍摄的产品。但是过去的产品确实它又大又贵又重，并且难以操作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长焦从少数人的专业的玩具变成普罗大众的远距离影像的能力。
4: 那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让我们现场的嘉宾来感受一下？
8: 好呀好呀，
4: 因为之前我体验过了，我也特别想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8: 我们正好带了一只假鸟摆在那个地方，它是一只戴胜，然后我们的设备在这个地方。对，大概它的清晰度是这个样子，并且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物种。这我们内嵌了大模型在里面，然后您如果有手机的话也可以去这个拍一拍，看看对比效果是怎样的。哦，
6: 确实相比传统的这种手机拍照，在这种超远距离下非常的清晰，而且防抖啊，视频也非常的稳定。
8: 我们现在也在加紧推量产的过程中，所以很快会上市，大家敬请期待。
4: 银川，咱们的家政机器人非常灵敏，把衣服折叠得很漂亮。但是我知道这个赛道里其实有着非常多的机器人公司，你觉得你们在这当中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6: 我们的模型是自己预训练，然后到自己的世界模型数据孵化出来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是真正按照消费级的产品去做，包括在这种消费级的售价和稳定性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希望是机器人真正能走进每个家庭，如果机器人不能成为大家的助手，帮大家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智能。
4: 我身旁的童阳让大家看到了通用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到网上到现在还有一条点击量非常高的视频，就是他被他自家的机器人狠狠地踹了一脚。这是你吗？
9: 对，这是我。啊，浑身穿了一些护甲，比较危险。对，
4: 你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9: 挺开心的。
4: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
9: 是因为发现挺有劲儿的，如果软绵绵贴到我身上，我觉得挺难过的，因为你好不容易

0: 做了一台机器人，我们希望它身强力壮，它一脚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您那一脚真的太重了，一般人类是承受不了的。对，所以说后面的话，我们对安全、对这种力量的有效的利用和控制，我们要做出很多的努力。嗯，
1: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埋头苦干已经不足以说明一切，还得亲身上场跟你的机器人来做一个比拼。那今天我们的四位，他们各自的赛道不一样啊，有机器人的，有农业的，也有我们的影像的。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在看这些项目的时候，是不是会看到不同的一些逻辑？
2: 所以刚才呢，晨晨的创始人呢也介绍了企业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模式啊和情况，就涉及到呢，说投资机构啊怎么去判断投资企业的一个价值啊，你通过哪些角度去看啊？这个晨晨这个企业呢，它会涉及到咱们传统的这个产业啊，农业，所以呢需要团队呢对这个行业呀有比较深的理解，能够穿越这个农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周期。
1: 我觉得还要有热爱，
2: 它这个技术应用到它的整个的产业流程里面的能力，这方面也很重要啊。最后的话呢，实际上还是说它这种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另外三家创业型企业呢，跟晨晨这样的企业呢，我们投资的角度和评价的标准有差异啊。我们更看重的是原创性技术的突破，那么它一旦实现了技术突破，产业的产品就会形成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1: 跟各位交流下来，我还是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你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字眼儿，叫快，就是发展的节奏都非常快。你看有人刚刚创业一年，他们的估值可能就过了70亿了，有人刚刚创业一年就拿到了 CES 的一个奖项了，还有人做的是传统的行业，但是几年当中他们的营收也过大几十亿了。所以你们自己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快和自己的创业相伴呢？
0: 城市的心跳就是这么快啊，所以说你在大街上你看到我们的节奏都是如此。另外的话，竞争实话说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在这里又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1: 就优胜劣汰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0: 是的，没错啊，也就是说在不停的追赶，像个非洲大草原一样，你跑得慢你就挂了。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科技的事情它需要一步步迭代的，当你迭代的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允许你犯足够多的错。
1: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有着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一种城市气氛。
0: 完全有。
3: 对。比如说我们迭代速度快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深圳的供应链配套比较齐全，然后可以快速的拿到很多样品，然后其实这样产品的迭代研发周期就会加快。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有挑战的，就是任何一个初创企业肯定招人上都是非常有挑战一些事情。我们150人的研发团队里面，2/3都是名校的博士，也是依赖了就是南山这边离港三的这些高校比较近，在人才建设上在南山也有优势。
1: 孙哲，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4: 其实做智能硬件它本身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大家其实有一句常说的话，就是做智能硬件要做三轮啊，第一轮是研发做，然后第二轮是供应链做，第三轮是市场做。我们实际上为了让这条路走得更顺一些，把它倒过来走了啊，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极度创新的产品，所以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市场上找到想要愿意买我们产品的用户和客户，然后再从供应链端找到能够陪我们一起来共创这个创新产品的最优秀的供应链。这在南山这个地方确实所有的智能影像的产业链都非常齐全啊，无论是整机还是零部件，甚至说如果它的供应链某家合作伙伴的这个总部不是在深圳，它在深圳肯定是有办事处的，所以遇到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非常快速的面对面解决啊，这给我们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 楚峰，你觉得从发展的速度来看，你还满意现在企业的发展吗？
5: 我觉得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的，我对这个城市太热爱了，回到深圳家的感觉特别浓厚。深圳这个是比较务实，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务实，大家一坐下来聊和沟通都是谈事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身边聚拢起来的团队和人呢、啊，不需要说太多的去做很多别的东西，
6: 是
5: 专心致志扎根于产业。深圳这个城市来讲，对创业的失败的容错机制啊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容性是特别强的。您看我们在座的各位，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对你持续持负面评价，是吧？
0: 竞争上还比较残酷的，但是机会非常多。
1: 对，你俩是相同的四次创业，
0: 都说深圳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你的

0: 作为本土的投资机构啊，我想深圳市，尤其是咱们南山区啊，应该是咱们科创企业的创业的热土啊，同时呢也是资本投资的沃土。科创企业它是足够硬，数量特别多，我们也投了有160多家咱们南山区的企业啊，实际占整个我们深创投资的数量上来说，我们都超过10%了。这个区域里边的话，实际上它是把这个科创以及产业还有我们的金融能够比较很好的这个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科创的一个支撑作用吧。
1: 这段时间以来，国家出台了非常多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这些政策，有哪些是特别有力度的，真正的带动了你们的发展？
2: 比如说算力上的一些帮助，全区深圳大模型算力的消耗还是比较高的，有些国家有一些扶持之后，我们在这种模型研发的进度上就明显加速了。
3: 其实我这个行业干了10年，国家对AI 人工智能这块的话的一个引领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这3年往硬科技里面的投钱那个速度比是过去7年的10倍，我估计都有。
1: 所以这些政策真的是及时雨啊。
0: 是的，近一年应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啊，尤其是呢人工智能加行动啊，给咱们创新型科创企业吧打入了一支强心剂啊。从国家层面它是统筹考虑了啊，其实它的目的呢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把人工智能啊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啊到千行百业。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一个市场啊，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赋能到千行百业，从而去提升我们整体的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竞争力。
1: 小袁，你作为一个虚拟的智能体，你最想进入什么样的机器人的身体，去感受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4: 我最想进陪伴机器人的身体，但不是去哄小孩，我想去养老院。你们知道对老人最奢侈的是什么吗？不是保健品，是有人愿意听他把年轻时那个故事讲第80遍。那一刻他不是被照顾，是被看见。这种体验可能比任何算力都珍贵。
1: 谢谢小袁，我对你又多了一份欣赏，因为科技只有带着温度走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才是真正发挥它作用和能量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5: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一天走下来，我对南山区 GDP 破万亿这件事儿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受。一万亿其实不只是数字，它是一脚踹飞创始人的机器人，是一个从喂鸟器里长出来的长焦智能相机，是一套用 AI 预测鸡蛋价格的交易系统，是一个能让货车开上九楼的工业坡度，它更是一种逻辑。在这儿土地不够了，就让工业上楼；想法卡住了，就出门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喝杯咖啡；项目失败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向，再重新来过一次。南山的故事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我想，这可能就是南山 GDP 破万亿的密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上海的客厅，这片穿越百年的魅力打卡地，从中山东一路一号开始，由南至北1.5公里长的道路上，矗立着23幢风格迥异的老大楼，共同构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
1: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来逛一逛外滩。河流的上游叫做里，下游叫做外，叫外滩。那这个滩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在，对了，在1843年以前，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滩涂之地。从1844年正式租出去之后，这一栋一栋的建筑就全部建起来了。
0: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开埠之前，外滩还只是上海县城外位于黄浦江边的一片泥滩。开埠之后，一栋栋房子拔地而起，从此这片滩涂开启了从泥滩向外滩的蜕变。中山东一路33号外滩园1号，不仅是上海开埠历史的起点，更是上海都市发展史和城市建筑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现代装饰艺术展览上，百年前的艺术珍品与历经岁月。
2: 开埠的时候，有英国驻沪的首任总领事，他叫 Buffer， 他看中了江河交汇处有一块叫李家场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外滩园。那么他当时就决定要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造英国的领事馆。
0: 根据乔正月在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中考证，早在1849年，英国领事馆便在此建成。但是1870年的一场大火让建筑被毁于一旦。
2: 第一代馆舍其实建成后，由于建筑质量太差，其实很快就不能用了，后来就建了第二个馆舍。第二个馆舍后来又火灾就烧毁了。然后今天的这个大概是1873年建成的第三代的英领馆的馆舍。
0: 如今这栋1873年建成的英国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外廊式建筑，成为外滩第一界面最早拔地而起的建筑。外廊式建筑是在建筑物外围设置走廊，用于连接各区域或各户的建筑形式。
2: 最早来外滩工作发展的一批外国侨民，从南亚一带过来的。这个建筑呢，它的二层有这种连廊，通风非常好，但是并不适合上海的冬天。所以其实外滩的建筑呢，后面又有了2期、3期。我们今天所见的外滩的建筑，它是大多数成型于20世纪的20年代，已经是外滩的3期建筑了。
0: 从早期对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的生硬移植，到中西合璧的新古典主义盛行，再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崛起，风格的更迭恰似时代浪潮在建筑里面的投影。
3: 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
0: 老上海人常说一句话，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1887年，法国工董局首次引种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自此，这种枝桠舒展的行道树不仅为城市织就斑驳绿荫，更在百年时光里承载着海派文化的记忆。在这座被梧桐树包围

0: 的城市里，1058处、3100余幢优秀历史建筑、397条风貌保护街巷、254处风貌保护街坊、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类型之广，居全国前列。
1: 上海呢，其实有很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它是一个历史的不断演进的历程，它是有生命的，凝结着我们一个时代建筑师、工程技术人员的他们的心血。保护20世纪遗产最核心的就是为未来保护今天，为子孙后代保护今天的遗产。
0: 在延安西路的繁华街角，这栋静静伫立的建筑是上海人熟知的文联老楼。在第9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名录中，始建于192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联老楼成功入选。这是一座3层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灰白色水刷石饰面外墙和红色鸡平瓦屋面，展现出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与巴洛克装饰的完美融合。1层住宅的木装饰面采用优质的油木，2、3层则为柳桉，材质上乘。每个房间的木地板拼花样式都别具一格，楼梯栏杆由柯林斯柱式构成，雕刻工艺精湛。自1950年起，这栋建筑便一直被用作上海文联办公楼，是上海文化艺术界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房子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损坏。2018年，文联老楼启动了保护与更新工程。
2: 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楼它的室内保护还是蛮好的，它对它室内也未做大的格局的变动，但是它结构的劣化是比较明显的。当时进来，这个楼的1楼的地板整个就已经被白蚂蚁蛀空了。
0: 历史延续是城市发展的根与源，守护城市记忆的过程犹如侦探抽丝剥茧。长期以来，文联老楼都顶着意大利总会旧址的标签伫立在城市的一角。然而，修缮团队在丈量每一寸空间后，嗅到了异样。没有传统俱乐部标配的舞厅，不见礼堂的恢宏柱廊，反倒处处显露着私人宅邸的精巧布局。这些矛盾的细节，如同悬而未决的谜题，成为叩问历史真相的钥匙。上海市城建档案馆里收藏了自1855年以来100多万卷档案，但遗憾的是，文联老楼却是这片档案海洋里的漏网之鱼。最终，这张1947年的航号图成为关键证据。
2: 航号图是上海特有的一本书，它有明显的门牌号，以及它对建筑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地形图上的总图。从航号图上面其实能看到，我们文联老楼它的原始的功能其实就是住宅。
0: 既然是私宅，它的主人是谁？里面又有过怎样的风云际会？据开埠后的《上海住宅历》的记载，该建筑原为纺织界富商周世贤住宅，1929年建造。但根据《上海地方志》中应岛赋予通和洋行3代人一文所述，该建筑原主人为上海统一纱厂股东董春芳。
2: 它是溥仪纱厂的董存芳的住宅，它是结合凤阳路338号的硬公馆仿造而成的。两栋建筑从外立面的形象，还有室内的平面功能的布局，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0: 100多年前，这位姓名淹没于档案中的业主， 面对时代的凄风冷雨，却惊

0: 新打造了一个豪华且温暖的家园。整栋建筑共有15个壁炉，壁炉面砖的颜色多达9种，从深邃的墨绿到浓郁的酒红，再到清新的湖蓝和群青，色彩斑斓。跨越一个世纪的寒暑更迭，在壁炉表面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本着修旧如故的原则，团队细细甄别每一处装伤，尽量保留自然的皲裂，只对明显破损的近200块壁炉砖进行替换，并努力复原出百年前的斑斓色彩。
1: 找了一个小土窑，然后烧了很多批，我们就根据它的那个每一批的颜色去比对，最后能烧制到90%相接近的砖，再把它复原贴上去，我们觉得也挺自豪的一个点。
0: 从追根溯源到修旧如故，团队围绕文联老楼所做的工作都按照上海对优秀历史建筑普查和保护指南编制工作的要求被梳理归档。到2021年，上海完成1058处优秀历史建筑一状一册保护档案和指南编制。
2: 所有的照片，所有的图纸要留着，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对每一个不同的部分，除了定性，还要定量，就是说这里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它如果坏了应该怎么修，对于我们将来的历史建筑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百年风华，十里洋场，给魔都留下很多有故事的老洋房，卧虎藏龙于上海的角角落落，不经意间步入其中，可能就闯入了某位历史人物的生活场景。眼前这栋假三层的建筑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旧居，这座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花园式住宅是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孙科早年留学美国，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建设部长、财政部长、铁道部长以及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等要职，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府邸的气派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社会地位。
3: 上海大部分房子其实都是折中风格的，孙科住宅它就是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个总体的一个风格，但是入口门洞的这些区域也有一些巴洛克的形式，烟囱带有西班牙风格，所以是一个混杂的风格。
0: 混杂二字也正是孙科住宅所在的整片区域的风格特点。这个曾被叫做哥伦比亚圈的住宅区集中了约30幢风格各异的花园洋房，当时其所在的哥伦比亚路严格来说并不在租界版图之内，而是由租界当局在1925年越界筑路而成。
4: 越界筑路就是越出租界建设道路，道路一旦建成了，交通就便利了。我给你们买号码，然后就派巡捕，有治安的保障，地价就上去了。到1930年代最高的时候，越界筑路的地区的面积是租界面积的1.4倍，房价上面低于租界高于华界，治安方面低于租界好于华界，所以通常会说它是单租界。
0: 1928年，美资普益地产公司推出哥伦比亚圈住宅开发计划，聘请了私意凶吉建筑大师乌达克担任总设计师。
3: 今天我们在上海提到一个老房子啊，历史建筑，就肯定会提到乌达克。
0: 要探索上海的历史建筑，乌达克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一战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在他旅沪的29年里，先后设计超过100栋单体建筑，至今仍有35处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5: It was very inclusive. This city is like wow, very.

0: fast learning and adapting. And it's also nice to see that they put their own little local needs in the buildings. And that's what Hudak was good at, to import from the West the best quality materials and the most up-to-date technologies. And that's what makes difference from the whole European architecture.
1: 在这张1929年的售楼宣传书上，哥伦比亚圈按照风格、特征、房型为客户提供不同套餐的定制化服务。
2: 当时二三十年代战争时期，其实在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它当时是比较动荡和残酷的。他是想创造一个田园式的乡村式的社区，它不是说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它是对会员开放。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他们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田园美好。
1: 在那个乱世中的世外桃源留下美好回忆的，就有孙科的长女孙穗英。2006年，他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居探访，当年负责接待他的常国才至今还记得这位游子故地重游时的兴奋。
3: 非常激动，就在这个地方把着这个门开着，然后拉着她的丈夫啊，这就是你当年把我接走的地方。这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她说了，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卧室，他们的床就摆在靠这个墙的地方。当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那一下子好像就像年轻了好多一样。
1: 这一次探访还让孙穗英发现，即便在这里生活多年，但这栋假三层建筑里依然还有他从未踏足过的禁区。
3: 他就发现里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铸铁的保险箱。他说我今天才知道这里面有个保险箱，也第一次看到，所以非常激动。
1: 保险箱所在的保险库藏在了一楼书房的一个隐秘角落里，厚约20厘米的铁门已是锈迹斑斑，而正是这个神秘房间的存在，在10年以后，帮助修缮团队揭开了这栋建筑的历史迷雾。关于孙科住宅的来源，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为了还孙科的人情，乌达克将这栋原本自住的房子半送半卖给了孙科。事实果真如此吗？
4: 保险库是固定在墙里面的，我们也觉得一个建筑师似乎在家里头做这样的一个库也有点超标准。到后来我们查阅建筑的暖气的图纸，图纸里面在图签里写到，这栋房子是为 F 点孙先生而设计。之后我再去查民国资料，发现确实在早期孙科的英文名用是孙否，说明至少他在设计的时候，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是孙科了。
1: 孙科住宅修缮工程是区域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苏新宝接手了这个项目，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外立面的修缮。拉毛工艺在上海老洋房的外墙中广为使用，它具备独特的质感和光影效果，又比贴砖外墙的成本低。但是孙科住宅的拉毛样式却并不常见。
4: 孙科住宅呢，这种像鱼鳞片一样的这种小的拉毛的形式，就使得它远看有肌理，但是呢近看又看不出这个肌理的规则和特征来。
1: 为了达到修旧如故、均匀一致的效果，团队寻来老匠人，前前后后共打样了10几次，才通过评审，完成了对墙面的修缮。此外，建筑内部的门窗、五金件、木户壁、螺旋装饰柱、壁炉、马赛克地面等，都在这次修缮中进行了清洗和修补。孙科住宅是该区域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保护级别最高的一栋建筑，但却并不是唯一的硬骨头。事实上，这片4.8万平方米的区域还隐藏着一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1950年， 根据国家

0: 对全国生物制品机构的统一规划，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迁至哥伦比亚俱乐部。1952年，为应对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又扩大了规模和产能。此后，上生所作为卫生部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承担起了华东六省一市人民防疫工作的科研和生产任务。
1: 所以本来有半军事性质的，一般人不要说进来了，走到这个附近都是有点好像比较感到非常神秘的地方。我们搬来以后的话呢，建造了一些生产的车间，在那个60年代时候呢，又有一个科研的大楼。
0: 随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整体搬迁，这片承载着多元历史的园区开启了城市更新进程。面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用途的建筑，在精准还原历史风貌的同时，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统一的空间叙事，并赋予其新的活力呢？
2: 我们在早期进行场地的甄别评估之后，保留了其中11栋有特色的房子，更好地腾挪出场地空间和建设新的建筑的空间，满足了老建筑所没有的一些缺陷性的功能，使得这样一个大的片区通过城市更新之中，能够让人更好地阅读历史，并且有效地融入到我们当下生活之中的一种生活场景。
0: 从昔日挂着生人勿近警示牌的封闭科研园区，到如今梧桐树下的全天候活力街区，曾经的哥伦比亚圈更名为上生新所，在烟火气中翻开了新的篇章。
3: 不同的街区都可以直接进来，
4: 很休闲也很 fashion。
0: 2017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到2035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哥伦比亚圈所在的新华路街道作为试点区域，率先破冰。
5: 新华是最多的乌达克设计的建筑的区域，而且乌达克在新华区域设计的时候，它是按照生活圈的概念来设计的，所以说这个也构成了我们现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把历史保护建筑和现代的建筑和现代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这样有机的结合起来，
6: 生活便利了，老人们有食堂，一个老人中心，平时也可以做一些活动啊什么的，这要是搁过去可都没有的。

0: 淮海中路1850号，繁忙的六岔路口，是今天无数游客打卡上海的第一站。
1: 以前是养的母混海，然后
2: 现在สวยมาก ที่นี่ดูแลตึกปู่ฝั่งลู่ได้ดี。
0: 作为上海首座外廊式公寓，101岁的武康大楼是魔都历史建筑中永不落幕的经典。1924年，乌达克匠心独运地将这个三角形地块化作船舷，以7楼勾勒甲板，用连续半圆券廊串起舷窗，清水红砖砌就船身，让建筑如同巨轮一般斜以30度角停泊在了武康路、兴国路、淮海中路、天平路、余庆路口的交汇处。百年时光流转，如今武康大楼封存着电影色戒的福开森路遐想与喜欢你的最美阳台落日。当西上游客如浪涛退去，以砖石为筋骨的船体载着一代代人的生活烟火，在时光长河里静泊如初。走进周炳奎的家，仿若跌进时光的褶皱里，其实在春秋分毫未改，这份坚守是跨越3代人与百年建筑缔结的契约。
3: 我父亲呢是一个搞城市建设工作的，他在的时候他就教育我们，他说这个房子你们今后不要去乱动。我父亲他是90岁去世，我记忆非常深，他83岁、84岁的时候，他还蹲在地上为地板打蜡。
0: 武康大楼最初有个很时髦的法国名字，诺曼底公寓。60多套住房，从1居室到4居室，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佣人房。在它诞生后的10多年间，住户多是租界里的洋行高管。新中国成立后，这栋建筑被收归国有。岁月更迭，楼里的一些房源开始进入交易市场。虽然价格不菲，但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年来一房难求。史蓉蓉是一位幸运的买家，
4: 它太有魅力了。这种百年老建筑，它很多细节、它的线条、它的工艺，我感觉是现在一些新房子没有的。买这套房子其实也是非常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因为武康大楼的房子是很少出来的，中介说至少5年才能出一套。
0: 1994年。武康大楼被列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根据规定，其建筑立面与结构体系需严格保护，业主后续的任何装修改造方案也需要通过区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专项审批。
4: 它原先的门是柳桉木，所以我就找了市面上面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柳桉木，我再找了手工的，就专门做老洋房一些木门定制的师傅，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1:1打造成就是原先的样子。
0: 史蓉蓉用了整整3年时间装修自己的新家。每一处雕琢都是对百年匠心的致敬，房屋原本的吊顶已有破损，但按照这类建筑的保护要求不得拆除，只能在稍低处新加吊顶覆盖。史蓉蓉钟情于旧吊顶的线条之美，她决定1:1复刻乌达克的手笔。
4: 这个顶它其实乌达克原先的设计，它就是带一种小弧形。乌达克就是非常在意线条的一个人，武康大楼它的精髓就是在这些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而线条就是这种细节。
0: 几经辗转，史蓉蓉找到了顾逸清，这位年轻的力保修缮师用长达半年的时间解读吊顶弧度里的技术密码，最终打磨完成。
5: 一般性的一个吊顶可能只需要3到5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它往往要付出3到5倍的时间。
0: 在这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里，顾逸卿眼中的乌达克，时而如谆谆导师，时而似并肩搭档，时而更像是隔空的对手。
5: 乌达克在设计这套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用混凝土结构去建造这套房子，所有的一些建筑都是现在最先进的一个同层排水的一个设计，以及全屋的一个保温防水。作为我们职业设计师，能去操作乌达克大师进行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重塑，自己夹杂了一些对自己现代人文的一些情感，对老建筑的一些尊重在里面，甚至我们有一些小心思想要去超越它。
0: 当乌达克的建筑美学沉淀为武康大楼的肌理，咖啡香气也从砖石缝隙间漫溢开来。
6: 大家久等了，
7: 今天生意不错。
0: 2018年，当老麦的咖啡馆入驻武康大楼一层转角时，这里尚未被流量席卷，但他仍然用心地远赴海外，淘来众多老物件装点空间。
6: 当时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包年的一个阿姨，她说：“你知道吗？这地方没什么人呢。”
0: 随着城市变迁，武康大楼上空一度布满了蜘蛛网，建筑内外尽显岁

0: 沧桑。就在2018年，上海召开了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大会，武康大楼成为了一块试验田。
1: 我想，假如武康大楼能还原到1925年，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挖掘它的历史价值，把这个历史价值包括周边的环境全部打动起来。
0: 陈忠伟负责修缮方案设计，他和团队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尽一切努力让老房子穿越回百年之前。而具体的修缮原则则是中药调理，不做西医的外科手术，更不下猛药。他们首先用减法剥离了横七竖八的空调架，将雨棚晾衣架藏入内天井及后汽车间露台上，又用加法修复了清水砖墙及水刷石。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武康大楼周边区域架空线入地核干工程正式完工，盘桓在建筑周身的黑色蜘蛛网从此消失，百年历史建筑重现清新优雅。让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武康大楼对面狭窄的人行步道空间向外拓展3.6米，为行人驻足仰望历史留出了从容的视觉空间。
1: 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那巴黎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一个严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一个城市之一，它的制度非常全，保护的那些手法对我们的启发是最大的。
0: 对标卓越典范，上海把历史建筑保护提到一个空前的程度。在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历史建筑保护地方性法规，标志着上海历史风貌区系统化保护的开端。武康大楼所在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占地约7.6平方公里，是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法国梧桐夹道，精致洋房成行，这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梧桐区。事实上，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恒富风貌区也曾面临重要抉择。2004年，为了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相关部门曾提出要将风貌区的一条核心道路扩宽约1倍。
2: 恒富历史风貌区的梧桐区，它道路的尺度基本上都是50英尺到60英尺，有的还有到40英尺的非常宜人的道路尺度。两边的梧桐树连续的建筑的界面，独具风貌的一个风貌区，一旦拓宽，这个风貌就被破坏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0: 王林当时就在上海市规划局景观处工作，他还清晰记得，为了保护风貌区街道，他们迅速联合专家团队走访各区调研街道风貌价值，同时委托市规划院开展专题研究，短短一个月内梳理出了168条具有保护意义的街道名单，并启动论证工作。2007年9月，上海率先出台相关文件，为全市已有的144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明确了道路规划管理要求，其中包括64条永不拓宽的风貌保护道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至此，上海以优秀历史建筑为点，以风貌保护道路为线，以历史风貌区为面的保护体系成型。恒富风貌区横跨徐汇、黄埔、长宁、静安4区，仅徐汇区就有950幢优秀历史建筑，1774幢保留历史建筑，2259幢一般历史建筑。石佳宇的一个工作就是唤醒砖瓦间沉睡的密码。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建筑，可能因为历史资料缺失的原因，我们并不能判定当。

0: 时的设计师是谁，设计公司是谁。但是我们通过铁一的一个分析，一个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倒推。
1: 眼前这栋形似大象的转角建筑叫做密丹公寓，1931年设计建造，是上海较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高级公寓住宅楼房。室内布局为一梯一户，虽然仅占地93平方米，但以精巧的体量、繁复的装饰与独特的设计，在街角凝固住摩登时代的匠心巧思。但是这幢建筑经过百年的风雨，入口木门早已腐朽破损，早年间楼内居民集资安装的防盗铁门与公寓的风貌极不协调。施家宇他们通过比照密丹公寓的历史图纸，同时参照相同年代装饰主义风格迷你公寓的大门样式，确定了定制方案，在门把手上特地增加了一处属于这栋公寓的繁花。
0: 这个是密丹公寓内部的信箱，它上面有一个细节是 MA 的字样。密丹公寓原名就叫 Midget Apartment， 它是侏儒公寓的意思，因为它占地面积非常小。门把手上有一个 MA 的字样，也是参照室内信箱上面的字去复刻的。我们在呼应室内的精细的细节的同时，也让室外的无法进入室内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这幢建筑精致的魅力。
1: 徐汇区在恒富风貌区保护整治工程中还首创社区规划师制度。
2: 像社区规划师这样的一个关于专业的主导者，引导很多各个类型的这样的设计师来展开整体的一个辅助管理的公益性的工作。
1: 政府用制度创新守护历史风貌，而在民间则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
3: 这把拖把也要将近100年了，这个你现在买不到，这个拖把底下那个底座是铜的，凭什么一个鸡都打打蜡，光鸡都亮，白蚂蚁啊不可能产生。我们老百姓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护老建筑。
1: 张国祥已经在太原小区居住了60年，这个始建于1931年的西班牙式建筑群中，既有花园洋房，也有联排公寓。早在1994年就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2024年，太原小区完成了一次大修，对外立面和弄堂进行了提升改造。而放眼恒富风貌区，徐汇区仍有2.2万户非成套住房承载着烟火日常。如何在延续海派文脉的同时提升居住品质，这道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始终考验着城市更新的智慧。
4: 优秀历史建筑，我们主要是通过产权规矩置换和腾退啊，把不成套的变成套，把不成栋的变成栋。一般的建筑拆除重建，增加一部分面积，让老百姓再回搬回来。针对一些确实很差的、没有保留价值的，我们启动征收工作。我们工作的前提条件也是建立在我们整个保护、保留这么一个基础上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1: 音乐人罗威，11年时间里为上海写了400多首情书。上海的摩登与烟火气藏在了他的音乐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他，如今还会时常回到母校汲取创作灵感。
5: 都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所以在演奏钢琴或者是写谱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带入到这些建筑中，从它的色彩、它的对比到它的一些线条，去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旋律和一些对位的结构。在我400多首钢琴随笔中，我生活的这一片音乐街区的曲子应该是其中最多最多的部分。
1: 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聚集的徐汇恒富音乐街区， 是上海音乐文化最浓郁、音乐人才最集中、音乐演出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同样也是历史建筑的宝库。仅在上海音乐学院里就有六座百年建筑。
6: 我们打造街区呢，不仅仅是我们现有的乐团跟音乐相关联的这些机构，我们更加是要挖掘这些乐团它所在的场所，它的老建筑背后的故事，了解提升音乐素养的同时，也要更加多的去了解我们百年建筑背后藏着的故事。
1: 淮海中路1209号，大草坪前矗立着上音校园内最老的建筑之一——天赐大宅。这栋始建于1912年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花园住宅，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最初为犹太富商爱德华·艾兹拉的私人住所，后曾是工部局董事的花园、红枫妇产医院。建筑细节因功能的改变而被淹没。2023年，天赐大宅重新修缮，团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来自这个吊顶。
7: 我们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纳闷，这个顶是为什么是这个造型。通过请专家到现场来，他看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顶是用马粪纸制作的。
1: 马粪纸往往由稻草浆和纸板屑混合制成，在日常生活中，鸡蛋托、咖啡托都是它频繁亮相的形式。让修缮团队没想到的是，100多年前的工匠们居然能够脑洞大开，把这种材质用在了建筑里。
7: 我们也是请了很多的师傅来给我们一次次的做比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通常厚度在2到3毫米，是通过工人的打磨，然后涂刷乳胶漆，基本恢复了原始的这个样貌。是
1: 修缮一新的音乐殿堂不再曲高和寡。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2022年，自汾阳路以西沿淮海中路数百米长的上海音乐学院围墙不见了踪影。通过校区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学院建成为与恒富风貌区高度融合的历史风貌保护区，
8: 让我们的20世纪建筑遗产融入人们生活。越进入人们现实生活，人们越关注它，经常打扫它，经常修缮它，它会越健康，得到合理的利用，这样的遗产才得到人们尊重，受到人们尊重的遗产才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良性循环。

地的产出绚丽丰饶，赋予能量，给予滋养，慰藉心灵。人类的食物清单从来就不单一，多元化的资源宝库为生活增添多彩的幸福。

0: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奶源基地里的奶牛准备吃早餐了。王潇潇，奶牛营养师，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这里的奶牛搭配营养餐。
1: 我们牧场的饲料库呢主要分为两个，第一个呢主要是我们的精料库，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粗料库。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精料库的一些原料啊。这个玉米啊是我们奶牛的主要的能量饲料，它的淀粉含量高。豆粕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蛋白原料。
0: 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要想奶牛多产奶，产好奶，奶牛营养餐的搭配很讲究。玉米、豆粕、青苎饲料等十多种原料，从能量、蛋白质、纤维等三方面保障奶牛的营养。最重要的一味原料绝不能少，这就是牧草之王——苜蓿。
1: 苜蓿草呢是很好的一个能量和纤维的来源，吃完之后呢，这个优质的这个苜蓿草呢会增加乳脂的成分和乳蛋白的成分，提高它的牛奶指标，提高产奶量。
0: 每100克苜蓿草中蛋白质含量约20克，是玉米蛋白质的2到3倍。有科学家做过试验，用优质苜蓿做奶牛的粗饲料，可使每头牛日产奶量增加3.43千克，乳脂率提高2.3%，乳蛋白率提高3%。仅这家奶牛基地，每天就要消耗1吨苜蓿。哎呀！奶牛们的铁饭碗，就来自这里。7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紫花苜蓿种植基地，约68万亩，年产优质牧草65万吨，为全国供应了近1/6的牧草。一直以来，国内的牧蓿产量和品质不能完全达到养殖户的要求，每年都要大量进口牧蓿。2024年，每吨价格近4000元。蛋白质保卫战，扩大本土种植面积至关重要。张海军，苜蓿种植大户，种了10000亩苜蓿。
2: 这个就开始到县里去了，看，有花蕾了，有花骨朵了。
0: 县蕾，是指苜蓿植株上出现肉眼能辨认的花蕾。此时苜蓿中蛋白质含量最高，品质最好，这是紫花苜蓿的最佳收割时期，只有短短的1周。虽然叫紫花苜蓿，但是一定要开花之前收割，一旦开花，苜蓿的蛋白质含量会以每天0.25%的速度下降。
2: 开花以后，它的一个木质化就是成了老草，牛不愿意吃小草，你看这个是一缺就断了，看这多累！你看这个一缺，它这个纤维程度高，你看木质化程度高，它持久性和吸收性要差一点。
0: 抓住腺蕾期不难，难的是还要在雨季找到持续4-5天的晴好天气收割。一旦下雨，叶片脱落，蛋白质就会流失。
2: 几号割草？

0: 争取在4天了哈，就把这个捆打起来。
1: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检查到位，再出一些小毛病。你翻得检查。
2: 怕什么？来什么？机械队刚刚准备好，雨又下起来了。
3: 晚上7:30左右就开始了。
2: 收割每推迟一天，苜蓿越成熟，蛋白质越少。终于等到了窗口期，这是一场收割与天气的赛跑。在中国种了2000多年的苜蓿，如今与现代化握手。一台割草机，一天能割完1000亩地。机器拖着特制的耙子，在紧张地翻筛。打捆机，1分钟，一个方方正正的草垛子，就从车后吐了出来。先进机械的加入，让苜蓿的收获时间从之前的7-8天缩短到4-5天，不仅效率提高1倍，还能极大减少苜蓿营养物质的流失。中国年产优质苜蓿300多万吨，国产替代率已经超过1半。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可以收3到4茬，每22到25天为1茬，亩产大约1吨，收益可达2000元，每年为当地带来接近12亿元的产值。中国人均乳制品年消费量，从20多年前的7公斤，增长到现在的42.4公斤。庞大产业的背后，是苜蓿的增资天才。从内蒙古往西，中宁地处黄河冲积扇平原，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碱性重的灌淤土塑造了这里的优质枸杞。药食价值独特，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每年这里都会有一场枸杞的盛会。小小枸杞百变正在变得洋气起来。水果、果浆、酒、口红琳琅满目。小枸杞不仅是农民的致富果，更是当地的特色产业，综合产值高达140亿元。枸杞育种专家曹有龙应邀来到现场。全国90%的枸杞品种都是他和团队培育出来的。眼下他们正在攻关的是更具市场竞争力的高端品种。
4: 今天正好是我们刚采下来这个鲜枸杞的看。
5: 哎呦，
4: 个头又大，并且这个果形。
5: 果形很好，哎，颜色很好。
4: 对对。曹老师，今天正好要做出来的，我给你看。
5: 拿来看看。
4: 嗯。
2: 郝万亮一直在想办法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让枸杞卖上好价钱。
4: 这是刚才咱们是零东西16号，
5: 就是这个的鲜果制成的这种干果，是吧？
4: 对，
5: 这个价格应该比这个卖的高多了吧？
4: 对，这个1公斤大概4-5千块钱。
5: 4-5千，
4: 这个1公斤大概1000块钱。
5: 1000多的。
4: 嗯，
2: 这些枸杞看似普通，价格却是传统干果的10倍。个头大，纹路清晰，这是郝万亮他们用新品种制成的锁鲜枸杞。经过清洗的新鲜枸杞被放入巨大的真空罐里，在真空、无氧、低温环境下，采用先进的真空脉动干燥技术，不到24小时，锁鲜枸杞加工完成。不破坏枸杞表皮，只是抽离出枸杞里的水分，更好地保留枸杞多糖。

0: 甜菜碱、胡萝卜素、18种氨基酸等营养物质。要想锁鲜枸杞品相好，对枸杞果形有更高的要求。
1: 我们现在第一就是

0: 哎，就是大家讲的抠弹那种感觉。
1: 市场的认可和需求，就是育种专家最大的动力。曹有龙回到育种基地，就和团队开始了新品种的选育。
2: 看我们这材料，哎呦，光青果都比那个凝结后的红果长了。
1: 在曹有龙的眼里，枸杞世界蕴藏着无穷奥秘，就像打开财富宝库的密钥。这里是目前世界上保存资源种类数量最多的国家枸杞种质资源谱。枸杞种质资源2600多份，50000多株，红、黄、黑、白、棕，各种颜色的枸杞在这里都能见到。40多年里，团队已经选育出20个新品种，审定2种，7个。拥有种质资源，就有育种优势。破解枸杞基因密码后，育种效率从原来的3到5年缩短到几个月，完全可以实现定制化育种。
2: 大果型材料叶片的很大，
3: 叶片大。
1: 大果型枸杞已经在田间试种。定制化育种还将解决另一个大难题。数百年来，枸杞都是人工一颗颗采摘，同一根枝条上，有的熟了，有的刚开花，只能随熟随采。7天1轮，不摘就会烂掉，还影响后续果实的生长。
4: 把劲儿吃，
5: 是啊。
1: 采摘费按斤算，1斤2元左右。高峰时1500人采摘，每天支付人工费就要花掉30多万元。枸杞采摘周期长，用工难，人工成本攀升，是当下枸杞产业面临的困境。一种全新的采摘方式，曹有龙他们已经在测试。
2: 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它就是基本上要保证这个果熟，一个枝条全部成熟。可你看这个枝条呢，都在一个层面，那么机械过了以后，擦擦擦擦就掉下来一梳，节省了人工很大的这个精力。
1: 一旦成功，将彻底改变数百年来的人工采摘方式，枸杞有望像葡萄一样按串收。
6: 哎呀，今天这果子还可以哦，颗粒还挺大的。
7: 我们现在每天能走200-300斤。
1: 小枸杞长成大果实，土特产还当成了水果卖。这些鲜枸杞售价不菲，每斤在100元左右。采摘后不超过48小时就能运往全国各地，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新鲜滋味。云南普洱，千年茶韵，以茶得名。如今，却因为另一种世界级饮品，吸引着各地游客。
8: 咖啡来到我们国家的历史非常短，啊，我们真正产业化发展是1988年才开始的。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代咖啡人了。植物的生物多样。
1: 刘明辉在普洱经营着一家咖啡庄园。80年代上大学，他学的就是咖啡加工。2012年，他从国外引进了34个优良的咖啡品种。
8: 其实我就是想要尽可能多的为这个咖啡产业嘛，收集一些品种资源，要为我们国家做一个种质资源库。
1: 云南纬度低，海拔高，无霜其长，温暖湿润，不但为茶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也正好位于世界咖啡黄金种植带。咖啡产量和种植面积都占全国98%以上。

0: 品种和适宜的环境决定着咖啡独有的风味。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著名的龟夏咖啡，全球的咖啡之王龟夏。
0: 龟夏因其滋味独特受人追捧，被称为咖啡界的爱马仕。
1: 大家知道咖啡的品种有多重要吗？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品种，如果普通的品种的话，平民品种只能卖一个30块一公斤，35块一公斤了不得了。但是呢，好的品种，特别是龟夏，要500块到1000块一公斤这样的深度。
0: 新的咖啡种植季，龟夏在各个庄园大面积推广。
2: 咱哪车了嘛，是吧？
0: 咖一代们让咖啡在云南扎下根。而年轻的咖二代、咖三代则有着更大胆的想法。
3: 等下大家挑这个苗的时候，挑这种有三堆叶子呢。
0: 90后小伙子杨红俭放弃了城里当老师的工作，返乡办起咖啡庄园。他要带着乡亲们把咖啡里的顶级品种龟夏种到海拔更高的地方。
3: 其实，在我们低海拔地区的话，到了雨季以后，如果没有出的这些苗的话，可能大部分种子就已经烂掉了。这块沙床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在还在有陆陆续续出的这些小种子，这也是很神奇的地方。还是吓着我一下的。如果是真的紧不出的话，就完了。我说怎么办？
0: 这块苗圃海拔接近1700米，而云南咖啡大多种在海拔900米至1500米之间。海拔高，气温低，不仅咖啡长得慢，还特别容易出现冻害。但是山多地少的云南要想扩大咖啡种植面积，只能往高处走。
3: 我们花了3年多的时间来跟老百姓去实地调研哪些地块是没有下过霜的。3年以前从1500到1600试验，到去年我们1700、1800，再到今年我们拍到2000海拔，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在推进的，我们不敢大规模的去冒进。
0: 这块看似不起眼也不规整的坡地，朝南迎风，恰恰是杨红俭他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3: 在迎风坡上有个好处，就是空气是流动的，就霜不容易在这些地方形成霜区，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的这个咖啡一个很好的这个生长环境。然后也希望好的龟夏品种在这种高的一个海拔，在这种喀斯特地貌上能够比低海拔的风味要更好，未来在整个市场上也更有竞争力。
0: 不断提升咖啡竞争力的背后，是中国咖啡消费的激增。人均饮用从8年前的6杯迅速上涨到现在的16杯，年消费接近30万吨。上午咖啡，下午茶，咖啡与中国茶一样，已经融入很多人的生活。云南咖啡已经是雀巢、星巴克、瑞幸等知名品牌的供应商。马丁，一个在云南生活了11年的美国人，他的咖啡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现在他正在把中国的咖啡推向世界。
4: 我最开心的是在美国的一个比较知名的烘焙坊能够露出满歇坝这个名儿。这个村年年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咖啡，在市场上就分分钟就买掉了，就特别快。
0: 全球咖啡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中国只占1%多一点。中国咖啡对于世界咖啡爱好者来说还很陌生。
4: 许许多多的人都去问到底云南什么味儿，是更像埃塞还是更像巴拿马还是更像什么。我说他为什么要想谁，他不能做他自己。
0: 为了弄清楚中国咖啡是什么味儿，马丁做了一件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历时3年，他邀请全球1000多名咖啡品鉴师对云南10个产区400多份样品进行杯测。这是全球通用的一种咖啡品鉴方法，可以系统地评估咖啡的

0: 香气和味道。1000多名杯测师的打分，最终绘制成这份珍贵的云南咖啡风味地图。一个圆圈代表一个产区，从风味、湿香、干香三个维度评价，坚果、糖类、柑橘、花香的调性被挖掘出来。
1: 我觉得我们做了许多的活动去推广云南咖啡，但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这个，让很多的普通消费者、咖啡馆店主和大一点的公司都开始去对云南咖啡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有新的一个了解。哎，罗老师，我们今天又要发货，这个都是做出口的，这个20吨。
2: 好，
0: 又一批咖啡要发往美国。
1: 它是一款老实寨，是我们合作那个村。我们这儿的90%多都是做云南。
0: 一个月后，这20吨咖啡豆将出现在美国的咖啡馆里。
1: 很期待，我老乡们能够喝到这个精品云南咖啡。
0: 2024年，云南咖啡销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咖啡正在不断得到世界的认可。如今，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约120万亩，咖农100万人，年产量约15万吨。小小咖啡，非比寻常，正一路飘香。八月，一场彝族古老而神秘的祈福活动，开启了南华的菌子采摘季。摘下第一朵松茸，系上红绳，祈愿风调雨顺，菌子丰收。
3: 这是哟，奶奶，真的是松茸。
0: 雨季采菌子，是南华人深入骨髓的传统。向森林粮库要食物，是这里的人们与山林世世代代的相处之道。云南被称为野生菌王国，高原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孕育了丰富的食用菌。
4: 每一个菌窝分布在每座山头上，都是有专门的这个区域划分，所以我们平时找这个松茸的话，还是有很明确的目标性。
0: 全国已知食用菌有950余种，云南就有900种，超过90%。南华县最出名的就是松茸。松茸对生长环境很挑剔，需要有松树、栗树相伴，还要有肥沃的土壤，没有污染。每一朵松茸的孢子，在地下萌发的时间都要长达5-6年。因为珍稀，有独特的营养，松茸被称为菌物之王，1公斤就能卖500多元。这朵松茸刚刚冒头，
4: 这样一种小的松茸我们还会留着养，我们要等到养到12公分左右，我们才会把它拔掉。为了防止它病虫害，我们会把这个薄膜盖起来，在周边放上一些土壤，以免这个小虫子啊那些影响。
0: 方圆2000亩山林是罗刚华家承包的，当地人为了保护山林，摸索出了一套封山育菌的好办法。以前到了采菌季，每个人都可以上山采摘，菌子不论大小都会被采掉，一度出现乱摘抢摘现象，严重制约着松茸的产量与品质。一道铁丝网，几根红绳，在彝族村寨看来就是村规民约。
3: 这个我们铁丝网的分就是我们个人家呢，自己采，我们不会去采别人家的。
0: 承包山林，就得对这片山林负责。只有保护好这里的环境，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才会源源不断。
4: 我们承包间在

0: 120万左右，人均分红多的村民小组人均在1500到2000，有一部分呢是用于村庄建设，像人居环境啊、生活污水治理啊这些建设。
1: 基本包含了咱们云南市民山区主流的菌子。
2: 风山玉菌让这里的菌子多姿多彩，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中心也开市了。
1: 765克。
2: 人们的饮食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富含植物蛋白和各种营养物质的菌子愈发受到百姓喜爱。
3: 甩起你们的双手，
4: 甩起来。
2: 万人打跳阿苏遮，这是彝族百姓欢庆菌子节的传统活动。既是向大山丰厚馈赠的感激，也是对今天美好生活的颂赞。

0: 地美丽的装扮，还有花朵，人类也用鲜花传递情感。七夕，中国的传统节日。云南，世界三大花卉产地之一。全中国十支鲜切花，七支产于云南，年产量200多亿只，支撑它的是一个完备而又活跃的交易市场。修剪、包装、拍卖、物流，一应俱全。
1: 今天的那个交易怎么样？
0: 这是一年中陈飞最忙碌的时刻。每敲一下，就会拍下200多枝花，每4秒完成一笔交易。
1: 大家都在抢着抓货嘛，要让拍卖师的那个交易节奏要争取要快一点。
0: 这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花卉拍卖市场，鲜花交易覆盖全国，甚至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是七夕。
0: 鲜花电商平台异常火爆，直播间里的上千万粉丝大多是全国花店从业者和鲜花爱好者。
3: 中国整个鲜花消费是线上30%的增长，更多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2: 其实我们七夕主要以玫瑰为主。
0: 市场上的大部分玫瑰，真正的名字应该叫现代月季，属于蔷薇科植物。迅速成长的鲜花市场，让中国花卉品种和知识产权也彰显出来。但是由于中国花卉市场起步晚，90%的月季核心种源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花农每交易一笔就要支付3%-10%的专利费，这也让国外育种商收益颇丰。中国的国产月季能不能有更多好的品种被市场认可呢？
3: 我看上面的话，那个植被应该是很难了，我们往下里面山沟里面走看看。你们都看
0: 每年月季育种专家李书斌都要带着学生们进山找花，
3: 要把这个海拔、东经、北纬给大家登记下来。
0: 中国拥有全球约一半的野生月季和蔷薇资源，建立中国月季亲本库，用优良的基因培育出好品种，是李书斌的心愿。这是长尖叶蔷薇，李书斌他们要采集1000多只不同地区的样本，提取这种野生蔷薇的抗病基因，用于月季培育。云南、四川、贵州，李书斌带领团队已经走遍大半个中国，一走就是10年。如今拥有30万份材料的种子资源库初见规模，每一包种子都是李书斌珍贵的资源，藏着他苦寻多年的基因密码。
3: 我们每一年50万粒种子，一天就要有1500粒种子播到地里面去，每一天至

0: 至少1000朵花是你没有见过的开出来的，这那样会给你的惊喜啊，会给你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
1: 每一个小盆就是一个种苗，就像50万个等待被打开的盲盒。从杂交到盆栽，再到田间观察，每一棵苗的花费在12到15元，一年的处理成本就700多万元。
2: 可能我们就是万分之一，甚至10万分之一，才能筛选到一个真正的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品种。
1: 通过现代月季进行杂交，培育周期为3到4年，而引入古老月季基因，育种则长达8到10年。如果只追求快，品种难免单一，少有稀缺月季。
2: 人家已经干了20年、30年，甚至50年，人家现在每一年20万粒种子，所以我们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比别人付出1倍、2倍，甚至更多倍的努力。
1: 这是李淑斌近期最得意的一个作品，它有一个很酷的名字，枪炮玫瑰。一只能长到2米多，在基地里显得鹤立鸡群，花头大，色彩艳丽。它是用19世纪欧洲一种古老月季的基因与中国月季融合培育而成，在市面上很少见。李淑斌打算七夕推向市场。
2: 我们也在开玩笑说，以后广大消费者，情人节节假日送花就不用送一束了，扛着一朵去就解决问题。
1: 未来，李淑斌希望中国月季在种业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并努力打造一个全球领先的育种公司。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不满足鲜花仅在节庆日带来祝福和浪漫，中国家庭用花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国外顶级育种公司研发的新品也看好中国大市场。
3: 他们国外其实也能感觉到中国这几年的一个消费市场，能感觉到每年鲜切花的数量，包括说种植基地也在逐步的一个增长，会提前给到我们种群。
1: 鲜花给了平凡的饮食更美的仪式感，一片花海就能点燃一方经济，幸福正如花儿一样不断盛开。纵横中国，沃野千里，平原山川，森林湖海，琳琅满目的物产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茁壮生长，粮油飘香，果蔬满园，春华秋实，岁物丰成。美丽富饶的土地以它的宽厚仁慈赋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山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娶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

0: 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的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关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啊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侗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那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坟墓桥啊，我们农村种的河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坟墓桥上面，起栏杆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侗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那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2: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只登鼓顶的。以前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是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0: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及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

0: 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古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1: 很较美啊，要对中。
0: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形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1: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子。哦，
0: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侗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1: 都是这个屋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前金框，这根是属水框，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0: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2: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证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来。
0: 凌晨3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

0: 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1: 我们走在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鼓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1: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建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握师，
2: 对对对对对，那种的。
1: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2: 我那个就是钱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的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1: 自发的。
2: 那是踊跃报名的，
1: 踊跃报名。
2: 以前拉人拉来的，100多个人拉，
1: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2: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木门鼓楼是里面宽。
1: 啊，对对对，是的。
2: 我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1: 对。
2: 原来这些都没得房子的。
1: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哎。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墙，
2: 就刚刚拆完了，
3: 拆完了，
1: 已经拆完了。哎，
2: 我小心没得了，你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1: 没有了，
2: 就是我，我们原来就是我。
1: 哦，拆掉了，
2: 拆掉22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2: 就是我搞这个
1: 啊。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2: 原来我们是想的没得切过搞这点矮一点
1: 啊，
2: 结果没得，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
1: 哦，
2: 你变化了，变了。
1: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2: 就是我受了火灾以后，就在88年的9月24日

0: 把家里火烧了。
1: 这整个村子都烧了，八八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0: 烧啊，全部烧啊。
1: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0: 当然烧啊。
1: 那你们吃什么？
0: 后来呢，哪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哦。没想叫啊，无房了。看无房，开跟我家。
2: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三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0: 这个我搞的，这个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1: 车站。哦。
2: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1: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3: 鼓楼，
0: 谁建那个鼓楼？门头弄的，嗯，我的房子呢，从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管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了。
4: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0: 没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4: 有钱你也想搞？哦。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0: 别个都搞砖房，你看嘛，我们的砖房哎。以前搞锅炉就是个
1: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
0: 啊，连这个哦。
4: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0: 对，就是嘞。
4: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哦。
1: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锅炉。
0: 兄弟们老了吗？兄弟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四个喽，是一个不在了。
2: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洞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洞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1: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2: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动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5: 你来一杯。
2: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1: 好，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0: 好玩的嘛。
1: 好玩。
2: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6: 又扭大家的我都去，最好玩老胖炮。来，快点
2: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 却斗志高昂。
6: 有的人没卖的有什么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2: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侗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幕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阳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0: 就民用电，民用黑色。
1: 烧起壁炉，沏壶茶，与三五好友小聚闲话。这是罗丁每逢冬季回到同里别院不变的主题。同里别院位于同里古镇三元桥西北，原为一处四进苏州民居宅院，由同里米行富商庞元润于1931年兴建。2013年，罗丁租下这里，改造成为他的第二家精品民宿。同里地处苏州市吴江区，濒临太湖，15条小河把这里分隔成7个小岛，49座古桥又将其连成一体，是典型的江南运河水网古镇。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同里自古以来的富庶。明清时期，许多退休官僚、文人、富商到此定居，更留下一批原

0: 四冠，以及极富江南风韵的汀井市民居。汀井市是长江以南广泛使用的一种民居形式，同样为四周围河、中轴对称的庭院格局，但与北方河院四面建筑各自独立不同，汀井式建筑各屋屋面搭接，相互联署，所有住屋都建有前廊或宽大的前檐，雨天可串通行走，这也使得中间的庭院尺度较小，与房屋檐高相比类似井口，故又称其为天井。江南地少人多，建筑密度较高，屋面排水只能做内向处理，于是每到雨天，雨水就会从各面屋檐汇聚天井，形成四水归堂的奇妙景观。
1: 实际它是进三趟。
0: 罗丁大学学的是建筑，当过开发商，当他初次来到庞宅时，这处富商院落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2: 一进和两进呢已经塌掉一半了，楼板也都泡水了，然后呢房基呢也有些歪了，就这些呢，当然我们仔细看了呢，觉得这还是可以修的。
0: 罗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庞宅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测绘。
2: 我既然要想做一个老建筑的再利用，我一定要恢复它当时的功能啊，厕所在哪儿，厨房在哪儿，楼梯在哪儿，做了一个几百张图纸的一个测绘报告。
0: 庞宅已被纳入当地的登记保护范围，现代的测绘手段并不能完全还原建筑最初的风貌，许多缺损的建筑构件和做法更是苏州民居文化的神韵所在。
3: 他那个就弄，
0: 而这一切都将给设计和改造带来困难。好在在同里，可供参考的范本并不难找。同里上元街陆家寨中段这处临河而筑的大型宅院，系明代处士朱祥所建，因朱祥好耕乐，故名耕乐堂。耕乐堂坐西朝东，建成之后曾几经兴衰。现存南路建筑为清乾隆及咸丰年间重修，沿轴线纵向布置，有门厅、正厅、绣楼，共两个天井院和一个后花园。虽然建数不多，但宗法社会一个江南大家庭，生活所需的前堂后寝、内外有别、饮食起居、闲情逸致等功能空间已尽在其中。走进耕乐堂，苏州汀井市民居的经典做法无处不在。苏州地区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冬冷夏热，梅雨季节潮湿多雨，民居多采用高密度的布局方式，宽敞的前廊、密集的重檐、高耸的院墙和堂楼，这些都利于减弱夏日的暴晒和雨水湿气的侵扰。这条从正厅直通后花园的狭长壁弄，既是佣人们日常联络各屋的通道，它与宅院内大大小小的天井、花格门窗所形成的通风廊道，也是苏州民居保持常年干燥的主要手段。进深极大的厅堂门口，这排落地长窗，在炎热的夏季可以终日不闭，没有大事，还可以全部拆除，与天井院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千百年来，这里的民居就是在适应当地气候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审美与功能的统一。加上苏州文人多喜欢参与宅地营建，使得这里的民居逐渐形成一种外实内虚、简素内敛，具有可居可游、 并与水乡环境高度和谐。

0: 老的院落有一个特点，不论隔壁院子多吵，由于这个声音是向上传播的，所以你只要一进院子，大门一关，二门一锁，独自小楼成一统。所以这种院落违和感呢，它会形成于中国的这种向心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心理状态。
1: 2013年，罗丁着手改造这座宅院，他请来苏州香山帮传人之一薛家，以保证修复的规范，保留建筑的精神气质。
0: 当时这一个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用现代方式呢演绎中国传统生活。
1: 但是，古老的民居真的能够适应当下高标准的生活吗？
0: 古人的智慧，既然我控制不了湿度，我就空气流通，所以窗有窗的缝，墙有墙的缝，它底下的地气拔上来从房顶上跑了，所以这房子在古代是一个空气流通系统。
1: 为了保温、隔音和控制湿度，罗丁先对所有房屋的地面做了6层防潮处理，又在砖墙内部做了一圈内防水，2楼地板加装隔音层，仿照原有形制定做了可密闭的落地长窗。而屋顶的处理是最复杂的，总共做了9层。
0: 原来啊，就2层瓦，把旺瓦换成旺板，旺板上面做结合层，结合层上面做防水层，防水层上面做保温层，保温层上再做防水层，再做结合层，再做挂瓦条，再挂瓦。
1: 在对承托屋顶的木梁架和墙体进行相应的加固后，罗丁又做了一套智能控制系统。
0: 这10几个现代化的系统呢，没有一根电线是暴露在外的，而且所有的控制系统全是自动的。你从这儿看，这些被弄的关键的地方呢，它都是可以起开的。所有的这些条石底下是一个综合的管网系统，一共有6层。
1: 经过20个月的施工改造，同里别院于2015年投入运营。

0: 我们就是希望以一种你看得见、摸得着、住得进去的方式，让下一代中国人爱上中国的优雅生活。
1: 学者们认为，天井市民居是北方河源市与南方甘蓝市交流融合的结果。这一点也体现在天井市建筑结合北方台梁市与南方川斗市，从而形成的插梁式木结构中。粗大的梁与柱相互穿插，在建筑规格较高的厅堂、祠堂构建出宽敞的空间。整个木构架结构暴露在外，又成为各种装饰艺术的载体。此时，金华兰溪诸葛村一栋传统民居的大修已经全面展开。姚焕强和妻子黄海凤负责的依旧是木雕修复。
2: 以前的师傅做的整治，我们在后面收的人一定要配合上去，这个呢把这个东西收得完美。
1: 尽管已从事木雕50余年，每当拿到待修复的老物件，姚焕强还是慎之又慎，生怕在自己手里走了样。因为他知道，这些大大小小的装饰构件正是金华传统民居的精髓所在。金华古称婺州，多丘陵盆地，历史上文风较盛，宗族观念极强，使得这里的传统民居有着上古之风。

0: 上又称东洋民居。
1: 这个是一个是水泥。
0: 摇晃墙结束了施工现场的工作，需要精修的部分将在他居住的姚村工作室完成。
2: 我是姚村木雕第三代传承人。
0: 东洋木雕的历史可追溯至唐宋，经历过古老体、雕花体、化工体等几种风格的演变，雕刻技艺由简入繁，这也对修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 每一代都有一代的风格，你修复一定要按他的思路去做，要通过想象，雕刻的刀法要怎么做。所以我晚上都睡觉的时候都在想，怎么把这个东西搞好，搞得最好才是完美的东西。
0: 专注用心真是传统，这是东洋木雕技艺赖以代代传承的法宝，也是东洋民居整体精神的写照。位于东阳市东郊的卢宅，建于明清时期，既是一座村落，又是一个家族聚居点，更是金华地区宗族文化深厚底蕴的一个见证。它由十余族按南北轴线布置的宅院所组成，是中国十二大民居之一。素雍堂轴线是全宅的主体，以前堂后寝制共分九进，其中第七进为后寝的主厅室雍堂。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洋厅景式民居院落，主房三开间为敞厅式，左右两侧对称，各有五间厢房。当地人习惯将这种共有十三间房子的民居院落叫十三间头，它是东洋民居的基本形制，人们可根据居住需要灵活增减房间数量。厢房二层只设封闭式长廊，以适应当地长夏闷热的气候。天井比其他厅景式建筑开阔疏朗，两厢拉开距离，围墙相对低矮，以获得充分的通风和对流。正房厢房的山墙借以层层跌落的马头墙彼此隔绝，形成纵横交错的组合体，这也是东洋民居的一大特色。而民居内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这些不失油彩、有白木雕之称的东洋木雕。梁、方、斗、林等立面意见之处，无不精雕细镂。题材有山水花鸟、珍禽瑞兽、戏文人物等，且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种兼具审美和认知、教化功能的民间艺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历经一代一代积累沉淀，必然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影响着这里人们的信仰、风俗和人伦。这座由姚村富商姚坤敖1915年兴建的衍德堂，是姚焕强最喜欢拜访的地方。
2: 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没见到过的东西，到这里来看看他们的雕刻，真正的雕刻法，能够从中得到一种智慧。看看又回来做，做了又做，做了又去看。村的这个

0: 衣服啊，每一个角落都是用这个苏绣这个丝线拉起来的做法做起来。这种脸型啊，还有姿势啊，这然后这个人的这个长短的比例啊，把它找点破绽都找不出来。
1: 现在，姚焕强除了修复，还在兰溪当地学校里带着两个木雕传承班，每个班有学生30人。
0: 全展的东西要从学校里开始，让他们长大以后也要用这种精神把这个老祖宗的这保护好。
1: 中国南方地形复杂，人文历史多样，各地的听景民居往往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个性特征。
2: 好，同学们，我们来到了这次我们测绘的这个测点啊，有半塔山房啊，它建于呢清嘉庆年间啊，至今呢。
1: 2020年10月，吴伟东带着建筑系大三的学生来到南屏村，他们将在这里完成7天的实习课程。
2: 平面、立面、剖面以及计算机的这个图形，
3: 这门课程叫做古建筑测绘，选定了南屏，因为这些民居保存的还是不错的，没有过多的去动。
1: 吴伟东是安徽科技学院教授，他已经连续4年担任这门课程的带队教师了。
3: 这一年年都在增长，今年一共是99个人。
1: 南屏村始建于北宋，地处安徽一县西南，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古村落。与水乡苏州不同的是，徽州多山地丘陵，雨量更为充沛。以血缘姓氏聚居的宗族文化历史悠久，加之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这里的听景式民居逐渐自成一派。南屏村现存的300多幢古民居和祠堂，大多是这个时期的建筑。古建筑测绘是一门强调动手能力的课程，同学们分成小组，到达的第二天就动手操作起来。半塔山房小组由吴伟东负责指导，
3: 手绘平面图、剖面图、仰视图，最终他们还要完成一个动画效果嘛，让他们能够对中国传统的建造技术和技艺啊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1: 南屏村自明代起就形成了叶、程、李3大宗族聚居的格局，白墙黑瓦间，这些高密度建筑的防火山墙，远远看去就像一组组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音符。这也是徽州古村落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由于山多地少，徽州听景式民居外形方整紧凑，建筑多为二层，其基本形制为3合院，由中间敞厅、两侧卧室、前端加一面高墙围合而成，以此为基础，2个3合院对接可形成4合院，反接又可成为2个敞厅共用1个屋脊的一脊翻两堂，组合形式灵活多样。半塔山房就是由1个4合院和1个3合院串接而来，主体建筑以中轴对称布局，各个空间内精巧的木结构装修，正是清中期以后徽商文化影响。

0: 下的格调。
1: 半榻膳房，半榻皮囊，半榻书，这一个床上我人占一半，书占一半，那说明呢，这个主人是从上读书，推起这个名字。
2: 当这个建筑那么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去真实的感受它，并且去了解这个结构构建，然后也对这个徽州民居有更大的发现和体会。
3: 它是依室而居，整个的地势是有一个坡度的，底下垫的是大的石块，然后下面用的小碎石，很精巧。
4: 光从狭小的那个天井然后漏下来的那种感觉，就都让人觉得很宁静，然后就是很舒服，不会像现在很多城市呀很浮躁的那种感觉。
0: 徽州民居的天井横长而狭小，却是整座建筑中最活跃最典型的构成元素，在内部空间的联系与导向上具有枢纽作用，使得室外与室内、大门与宅内、一层与二层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兼具采光、通风、排水、防火等众多功能。
1: 夏天的时候它是很凉爽的，它有个拔风的烟囱效应，冬天还容易呢将潮气呢给它排上去，排水方面也做的是非常精妙的，四水归明堂，肥水不流外人田，室内它放了一些暗沟，让你外面看不出来。
5: 这个是
0: 在七天的测绘课程中，同学们对徽州民居的小空间小细节印象深刻。
1: 刚才我们上来走的这个楼梯是吧，那么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正堂的位置我们看不到啊，空间上来讲呢它很有效地利用了空间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使整个的屋子显得很规整。
0: 楼梯通往二楼卧室，二楼有廊道连通，挑廊的地方多设舒适的美人靠，
2: 属于一种你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你的那种状态里，挺适合一个人待在那里。
0: 著名的徽州三雕更是不可或缺的装饰。
6: 那个通风口，捕捉一看它的时候觉得它像一个装饰物一样，既有装饰性然后又有功能性，就非常的不错。
3: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照壁给它带来的那种气势，它很有给人一种很吉祥的感觉，感觉很优美，人到那个环境里面就很放松。
1: 经过这个亲手去测绘和体验呢，它肯定是一个传承的多。那么在后期啊，我们还会继续让它进入新的一些题目，比如说这不能给它改造一下，那让它能够活化起来啊，后期还要让他们继续去做。
0: 就在同学们仍沉浸于徽州民居的建筑之美时，版画家朱建祥正在赶往湖南的普市镇，他要在自己创办的湘西版画院完成一幅作品最终的定稿。
7: 我是土生土长的普市人，我打造这一个艺术的空间，其实也是想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这个房子里面，对古建筑的保护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朱建祥所说的房子，就是这座形似堡垒的青莲室地。这是一种湖南、贵州等地山区古商镇特有的厅井式民居建筑。房屋四周包以封闭高耸的烽火墙，四面内

0: 性的坡屋顶围成一个小天井，俯瞰就如同井窖一般，因此被称为印子屋。沅水中游西岸，它因军事而立，因商业而兴，历史上曾是中国大西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位列湘西四大古镇之首。这里多山多水，多雨潮湿，正是这种自然人文条件塑造出印子屋独特的样貌特征。
1: 我现在正在创作的这幅肖像作品呢，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八九个月的时间了，这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这个修版的阶段，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年前把它最后完成。
0: 作品名叫《素素》，刻画的是青莲湿地房主的女儿，而朱建祥与这座印子屋的渊源其实要早得多。
1: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美术啊，就是对画国画特别感兴趣。我的父亲曾经带着我到这所房子行了这个拜师礼。
0: 青莲湿地于清朝中期由府氏巨商李氏家族所建，是李家三重院中的二院。它坐东朝西，院内的两层建筑同样沿中轴线对称布置，一楼中间为一场厅，三面环至厢房，内部装修皆用当地盛产的杉木，门窗多雕有山水花鸟，方形小天井可吸纳阳光和空气。
1: 我们小时候，我们家族其实也是有这样的老院子的。我记得就是说，一大家人，在这样的院子里面，包括做饭呐、烤火呀、生火呀，都在这个里面其乐融融的。
0: 二层，由于相对干燥，古时仅在贴邻后墙处设有房间，其余的开场大空间用于存放货物。青莲湿地外围的烽火墙高近十米，这是当年防匪防盗的需要，也是印子屋最重要的特征。朱建祥自初中离开普市，长期生活在外，近些年却思乡情切，曾想盘下普市另一老宅，不料第二年再回来时，老宅已被拆毁。
1: 我就说好像是一位我认识很多年的一位老人突然的离去。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尽自己所能去为普市做一点事情。
0: 2015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朱建祥与普市镇一位美术老师携手，共同修复活化当时已经破败不堪的青莲湿地。
1: 当然我们也请了一些最传统的当地的工匠来做这个事情，力求保证它的这种传统的样式。我们尽可能的复原它最辉煌最鼎盛时候的这个模样。
0: 与青莲湿地同时期修复的还有旁边的李家三重院之首，这栋建筑完全保留了原本的样貌，现两栋建筑已经被打通为一个连通的空间。朱建祥的作品已经基本完成，他这次使用的是自己钻研多年的灰调木刻法，希望通过这种善于写实的版画形式表现一个湘西姑娘春天采茶的状态。
2: 这是啊，这画可以了啊。
1: 它这个难度就是在于这个对刀的控制，如果你刻错了一根线条，它整个画面的这个色调的变化就会出现问题，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旅行。但是我们把这种失误在我们的人为的控制下把握好，我觉得它是可以是其乐无穷的。

0: 就相当于你皱紧了花指嘛。
1: 第二根弦
2: 可以说我也是看着他长大的，所以说这幅画里面也融入了我很多对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感情在里面，
1: 比较最经典的稳定性歌德。
3: 现在朱建祥会在青莲湿地不定期的举办版画创作研修班，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传授自己的版画技艺，向他们讲述青莲湿地的故事。而普氏古镇上许多与青莲湿地一样的古宅也正得到修复与保护，吉家大院、李家书院、万寿宫等。这些高耸的烽火墙、灵动的雕花画梁，走在普氏的街巷中，人们仍能从一个个不起眼的角落体味到这座湘西古镇独有的韵味。由湘西再往南，直抵中国南海，汀景石民居依然扮演着主流的角色。胡少平主持建造的这组民居已经接近完工。这一天，施工队正在进行外门楼大木架的搭建。
4: 这是一个纯民居建筑，还有一个拜祖先的祠堂，还有一个花园，配有一座标准的四点金。
3: 现在，这种传统民居样式在潮汕地区仍较多适用，但跟这组建筑一样完全采用传统材料和建造工艺的已经很少了。位于广东东南的潮汕地区古称潮州，北依莲花山，南濒南海，平坦的潮汕平原自秦代起就是中原南迁汉族一个重要的聚居地，唐宋时期又是海上丝绸之路一大门户，许多人由此远渡重洋，使这里成为著名的侨乡。而胡少平出身于大木匠世家，从事古建筑营造和修缮40多年，在潮汕古建筑界享有盛名，他将为我们揭示潮汕传统民居的奥秘。
4: 我们走进来就是前厅，再走进来是一个天井，这个是次首，也叫商房，标准的一个四点金，也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古民居。
3: 四点金，因侧立面能看到四座金字形山墙而得名，是潮汕地区最重要的基本民居形制。它由前后两进建筑和两侧厢房围住中间天井，形成四合院。门厅与正厅朝向一致，且位于中间位置，同样是中轴对称的厅井式布局。
4: 比较规格比较高的住在后房，前房就是往背置的地方，它就是做得非常完整，是以为和来生气，气就是有龙脉气运的意思。
3: 天井两侧的厢房多用作厨房和柴草储物房，由于潮汕地区多台风暴雨，同时海风带来的风沙盐碱对建筑侵蚀较大，这里的民居多重视通风防热，形成外围以砖墙封闭、风湖檐口、硬山屋顶、布局紧凑等特色。
4: 四点金中间有一个天井，夏天它这个海盐气又封蚀成天井垂下来，金字顶它是形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对流，你感觉到它的凉气就来。

0: 来了，空气流通就非常好。
1: 四点金是潮汕地区普通人家近乎完美的民居形制，也是更为庞大的民居变化的起点。今天潮汕的平原沃野上，不仅能看到由四点金发展而来的各种大型民居建筑，还有许多四点金组成的村落。东里寨是一座典型的潮汕方寨，建于乾隆年间，占地10000多平方米，整�齐地分布着22座四点金，连排成片，气势恢宏。凡事亲力亲为，是胡少平多年养成的习惯。现在，他最上心的是潮汕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其中，潮汕古建筑民艺馆是他倾注心力最多的地方。这座民艺馆位于汕头市同余镇永兴里，采用4马拖车形制，由胡少平集结100多位潮汕优秀工匠，耗时2年建成。
0: 永兴里的4马拖车，它把规格全部放大，中间一个池塘，像一个车一样，然后两边前后两座四点金4匹马，还有2个醋包，好像非常形象，这样一个拉杆，后边后库，非常的形象。
1: 这种合族居住的大宅制度，反映出潮汕地区家族观念的深刻性和宗法制度的牢固性，同时也让潮汕传统民居讲究趋吉避凶、装饰华丽繁复这两大重要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凡建筑的开间、进深、檐高、门口的高宽等主要尺寸，皆要符合鲁班尺规定的传承。
0: 鲁班是一尺就是8寸，8寸也有8个字：财、病、离、义、光、节、害、本。吉祥的字我们就常用，不吉祥的字我们就尽量不用。
1: 大门为凹入式，取其招水纳财之意，里面分2段处理，上为匾额及左右花窗，下为大门框扇及左右装饰性腰墙。烽火山墙有5种不同的造型，分别代表5行的形象，圆线代表金星，折线代表木星，折弧线代表水星，尖状线代表火星，阶梯状代表土星。
0: 它就形成一个天地人合一，做一个非常好的居住环境。
1: 沿着烽火墙顶这些繁复的线条与彩塑、嵌瓷等，组合成一条华丽的装饰带。无论山水花鸟、人物器具，皆有吉祥寓意。此外，金漆木雕、石雕、彩画，以及复杂的防震木台梁结构，在此皆有应用，集潮汕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之大成。
0: 像我们现在这些50-60岁的老工匠，就是利用他这个建筑来整合社会的工艺资源，把一些好的工艺、好的经验要留在一个好的作品上面，让后辈去传承、去研究。
1: 松阴一架办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描绘初夏庭院小景的绝句里，充满了中国人愿居

0: 生活的情绪。听，意味着家人的团聚，宾朋的往来。景，连接着天和地，承接阳光和雨露。看院中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感受着时光的流逝，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农耕时代南方中国理想的家园。
1: 南方的话呢，它这个阳光比较强烈，同时的话呢天气比较炎热，它这个天井的话呢，它必定要跟建筑跟结合起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解决建筑物里边来讲，它的这个采光啊，通风啊，减少阳光的这个直射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对防风对防雨那么也有一定的帮助。
2: 正中对的要挂祖宗的像，对吧？那个条案上面左偏右近，然后两边都是太师椅，这样就是把这个堂屋就布置得很有味道，精神的东西出来，文化的东西出来。

0: 熊猫宝宝刚满一岁半，快乐充盈着他最初的生命记忆。
1: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好玩的，还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除了小伙伴，这里还有别的熊猫。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放归到的野外。
0: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丰饶的山林，有它的万物朋友，有它真正的家园。

0: 今天外头有雪，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嗯，把东西干粮收起，东西带起。这个雪还是没化的哦，要注意到，要起。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

0: 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心火不断扩散。
1: 在野外，大熊猫它是不冬眠的，它一年四季中很多时间都在害怕较低的树林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6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毒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呢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的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气候转暖的时候呢，它们又会回到海拔较低的竹林里面觅食。一年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
0: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1: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测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2: 高度在1米左右，1米左右就要对到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1: 我们上次走这儿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毛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了。这种把灯关了灯。
0: 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面积为9245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大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生长着5000到6000种植物。
3: 我们知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把大伞一样，我们也叫伞形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4: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这个理念上的进步。
0: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蓬勃于此，与它相伴。
1: 你看这儿，这是水鹿的粪便的嘛？哦，水鹿也是大熊猫的一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呢，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2: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也没有食物竞争，你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大多数都有水鹿。
0: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

0: 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在过约5亿物种，至今尚存的约有近1000万种。很多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大自然淘汰，唯有大熊猫，这种来自800万年前，早在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就开始出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
1: 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期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啊，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世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2: 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食竹。
3: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是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0: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1: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彭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0: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 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这里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4: 阿尔邦大卫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3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号，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
0: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4: 当地人告诉他，它叫黑白熊。

0: 他在这里走遍了包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10月1日，一只火棘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人。
1: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他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0: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背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1: 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他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2: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啊，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地的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2: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四川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
1: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3: 这个是我们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的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1年半到2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的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1: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点。

0: 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1: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为熊猫

0: 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啊，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2005年国庆节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边考察。
2: 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100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1: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贝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对讲机传来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贝尔说，不，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生活去。
2: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0: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2: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3: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加入世界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2: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1期野化训练，进入了2期训练阶段。
4: 因为2期的话，这个培训圈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1阶段转移到2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

0: 野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1: 从他的这个出生，他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

0: 爬树，采食这个竹子，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达到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方归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样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1: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葱茏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熊猫的家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火热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在上海成立，曾经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全球规格顶尖的 AI 行业盛会，这里是观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变革最权威的风向标，300余款全球首发 AI 新品集中亮相，在一众前沿技术中，智能体是本届大

0: Open Cloud 迅速火爆全网，网友还给他取了龙虾这个亲切的昵称。用户只需在微信发送一条指令，他就能自主操控电脑完成编程、撰写周报、批量回复邮件。这款能够即时回应需求、自主迭代升级的数字员工，也第一次让智能体跳出专业技术圈，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正在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135%。这绝非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度智能体的重大转变。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研究、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负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信息通信领域专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专项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相关成果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讲技术概念之前，我们先从生活场景开始，请大家想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早晨您刚刚醒来，就会有一个专属的虚拟管家，结合昨天您的睡眠数据、今天的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帮您确定出发的时间和交通路线。早餐间隙的时候，他还会给您推送行业的新闻，然后梳理当天待办事项，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客户材料。第二个场景，早晨10点的时候，您想做一个市场的复盘，那您不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也不需要自己来处理很多的数据，只需要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团队自动的运转，有团队成员帮你提取消费和用户的数据，有成员呢帮你定位异动的指标，最后呢会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以前一天的工作量，现在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能够完成。第三个场景，晚上的时候，您想把今年100多万条的数据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您请出了一位虚拟的专家，他不但能够快速的解析代码，而且会定位问题的根源，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把代码重构了，然后呢还会提升代码的性能，对代码进行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测试，提高它的稳定性。这些场景呢不会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虚拟管家、虚拟团队和虚拟专家，就是我们新闻中经常提到的智能体。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话说，智能体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随时能够响应、自主规划、完成任务，而且呢还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成长的数字员工。与过去被动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不同，智能体能够主动的完成任务，您只需要告诉它做什么，它就会自动的规划怎么做，而且呢按照规划的方案来完成任务。很多朋友会问，智能体和软件和大模型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讲一个例子，假如你要安排一次出差，如果使用传统的软件，你会依次切换多个平台手动来操作。首先你需要登录到 OIA 平台来进行一个差旅的审批，然后呢登录订票的软件来订一个车票、机票，接着呢需要登录到打车软件来预约一个接送机，到酒店平台来筛选我们的住宿地点，

全程都需要手动的来操作。那如果我们启用大模型呢，大模型会给你一个文字的方案，为你整理出出差的攻略，然后呢订票的流程，然后呢合规酒店的推荐等等，仅仅会提供信息咨询，它没有办法跨越系统来执行完整的操作。而智能体呢，它会依托大模型来做决策的理解，可以联动各个办公工具来自动的决策全部的流程。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帮我安排明天到上海出差，按照公司的标准来订酒店，那智能体呢就会自主的串联系统，完成审批的提交、车票的预订、酒店的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帮你订餐，返程之后呢还可以自动的走报销流程，一站式的闭环的完成全部的事务。传统的软件呢是用来执行一些固定的标准化的流程，大模型呢能够理解模糊的需求，并且呢推理给出一个输出方案。智能体呢会全面自主的完成全链路的任务，重塑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现阶段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边界在持续的消融，很多主流的大模型都在普遍内置轻量化的智能体调度能力，大模型和智能体两者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具体来说，智能体具有四项核心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第一项呢是理解能力，精确地捕捉用户的真实意图，深度地解析复杂的任务目标和潜在的需求。第二点是规划能力，把宏观目标拆解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步骤，制定一个行动方案。第三点是行动能力，主动地调用外部的 API 和软件工具，按照规划好的动作来执行方案。第四点是反思能力，按照执行的结果来沉淀复盘，持续的优化决策逻辑。这四步呢环环相扣，形成了智能体越用越强，越用越懂你的正向循环。那这四项能力怎么样才能协同运转的呢？我们用网上购物这个场景进行一个简单的解析。你可以让智能体买一个蓝牙耳机，要求呢300元以内，续航能力比较强，并且呢下单进行跟踪物流。那理解环节呢抓取了预算、续航这两个核心的需求。规划环节呢拆解怎么来选型、怎么来比价、怎么来下单、怎么来查物流。执行环节呢会调用比如说购物平台进行筛选下单，同步呢打开物流方面的软件来查询物流，最后复盘本次的选购反馈，优化后续的选品标准。这四个环节会循环的运行，越用越贴合你的偏好。在智能体技术体系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必须要关注。第一个是记忆管理。我们日常在和大模型对话中，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聊着聊着模型就会忘记前面沟通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但智能体需要处理多步骤的跨时段的复杂任务，那不可能接受信息的断层，因此必须搭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记忆管理体系。这套记忆管理系统借鉴人脑的认知逻辑来搭建。人呢会有三层记忆，第一层是感觉记忆，也就是瞬时记忆，第二层呢是短时记忆，留存当前正在处理的少量的关键内容，第三层呢是长时记忆，沉淀以往的经验、经历、知识，随时呢可以回忆、可以参考。那对应到智能体的工程架构中，也有三类匹配的记忆模块，分别承载不同的数据。同样，第一类是瞬时缓冲层，对标人类的感觉记忆，任务结束以后呢直接就清空了。第二类呢是绘画短时记忆，对应人脑的短时记忆，专门来保存本次任务的对话结果，绘画结束以后那这些记忆就释放了。第三类呢是持久长期记忆，用来保存历史的项目、行业的知识库、用户的资料以及呢以往的一些执行经验，哪怕是重新执行一个新的任务，也能够检索调度过往的信息用来复用。如果说记忆是智能体沉淀出来以前的经验积累，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库

0: 就是它的专业工具箱。技能库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架构，把金融的、医疗的、办公方面的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做成一个一个可以插拔的组件，就像手机应用商店里面的 APP 一样，智能体可以对技能按需的调用灵活组合。长远看，智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独立的单个的智能体联网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当年我们的单机联网催生了互联网，所谓的智能体互联网就是把各类的智能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配套统一的交互标准和协作规则，让不同的智能体不用人工的介入就可以自主的沟通相互配合来完成承接任务。搭建这套网络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统一的调度和任务分配，把大型的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任务，分配给合适的智能体来完成，合力完成单智能体解决不了的复杂任务，这也是未来充分释放智能体集群整体价值的核心方向。
1: 请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2: 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疑似领兜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3: 2026年7月，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给南方多地带来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激增。在福建厦门，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电网运行，实时调整配网方式，积极应对用电高峰。从故障发生到抢修队伍现场确认，全程仅需16分钟。配网 AI 智能体的上岗，让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了50分钟。智能体正在从帮我想一想走向帮我办成这件事。它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能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闭环。从产业一线到日常生活，从服务行业到社会治理，智能体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边界。那么智能体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场景真正发挥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落地场景中，程序员的编程工作是目前智能体最成熟最擅长的领域，那代码智能体就在这个基础上补齐了完整的执行链路，依托海量的开源代码和全语种的知识库，它能听得懂自然语言，并且呢搭建系统架构，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自主迭代的能力，写完代码之后可以开展测试，排查漏洞，优化运行性能，全程自主地走完开发流程，最终会给出一个稳定性符合工业标准的代码成果，仅仅需要人工做最后的复核就可以了。那实测下来，我们看到顶尖的代码智能体软件工程的综合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程序员，原本需要很多天的开发任务，那现在呢可能几天就可以了，编程的技术门槛被显著地降低了。那除了编程，科研领域也是智能体大放异彩的赛道，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说到科研，就必须提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困扰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难题，就是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蛋白质的功能呢，由它的三维结构来决定，但是用传统的实验方法测定一个结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几十年来，全球的科学家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还不到20万种，但是自然界中已知序列有数亿之多。那2020年的时候， DeepMind 就推出了 AlphaFold 2， 它实现了基于氨基酸排序的高精度预测，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一举突破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科学难题。那24年的时候， AlphaFold 2 的核心贡献者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伯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呢，这仅仅是 AI 进入科研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科研智能体它不但能够像 AlphaFold 2 一样解决特定的科研问题，更能够进一步融合大模型的推理、专业知识库、实验数据以及科研工具的调用能力，像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样自主地完成文献的检索、科学假设的提出、实验方案的设计、结果分析和迭代优化，推动我们的科研模式从人使用工具向人机协同共同探索未知来转变。例如在药物研发的领域，科研智能体呢可以完成靶点的发现、候选分子的筛选、实验方案的优化这些环节，大幅度的提升研发的效率，从破解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难题到推动科研流程的智能化，这正是体现了智能体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潜力。那讲完了编程和科研，我们再来看看制造领域这个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过去机床加工一个复杂零件需要工程师花大量的时间，从工艺规划到 CAM 编程到后置的处理到速度的规划，环环相扣，全靠人的经验。上海一家企业把5轴机床装上了一个 AI 大脑，把零件的三维模型输入进去以后，它就能自动的看懂几何特征、工艺要求，自主规划和执行，中间不需要人来插手。它还能在加工完成后自主复盘，把每一次的经验都沉淀下来，越用越聪明。这套智能体的方案落地效果非常明显，过去一个熟练的工程师需要花1天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现在呢2小时就能搞定。目前一些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端制造企业已经把最核心的最精密的零部件都交给这个 AI 大脑来生产。说完了生产端，我们再来看看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智能体正在让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加普惠、更加可及。浙江省呢推出了一个医疗智能体安枕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手机里住了一个健康管家，它能够告诉您挂哪个科、有哪些号，直接帮您挂号。看病的时候呢，告诉你去几楼急诊室，检查报告出来以后呢，第一时间推送到手机上。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老百姓平均每次看病能够少折腾20分钟。基于浙江的成功经验，孵化出了全国版的蚂蚁阿福，它链接了全国5000多家医院和30万真人医生，全天候在线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目前呢，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1亿个用户，其中8400万用户来自3线及以下的地区，30%以上呢是中老年，让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触达了更多的普通人。面向医疗群体，华西医院它联合了企业，研发了医学智能体，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超级外脑和科研加速器。医生呢可以用自然语言来提问，秒级的检索出全球的最新的权威文献，同时呢可以溯源结构化的答案，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超级助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是老百姓少排一次队，医生多看一个疑难病例的那份踏实。在政府治理领域，智能体同样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推动我们的治理能力向精细化、主动化升级。比如说，深圳落地的一个政务助手，它覆盖了智能问答、边聊边办、政策服务等多种场景。目前问题的应答率超过了97%，准确率超过了94%，大幅度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举个例子，您想开个小餐馆，你就不需要去查网站、看流程、跑窗口、递材料，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现在您可以直接和智能体助手说，我想开个餐馆，他就会跟您边聊天边练清单，边填表格，边指路径。聊着

边就把事儿给办了。再比如武汉的城运智能体可以自主地实现城市事件的发现、分拨、处置、闭环，占道经营、交通拥堵这些问题，它能够自动识别、主动地派单处置，相当于给城市装上了一个自动巡逻的智慧大脑。这套机制呢，让城市的治理效率提升了30%，市民的政务服务满意率达到了98%，就是问题还没等您开口，它已经自动在解决了。那能力的快速提升也在推动组织和个体的双重变革，智能体呢成为催生数字员工和超级个体的新引擎。对企业而言，智能体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聊天机器人的形式，成为深入融合到业务中的数字员工。那数字员工可以7x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显著的降本增效。对个体而言，那智能体的协同下，一个人就能完成以前需要整个团队才能承担的全链路的工作。超级个体，也就是一人公司，现在正在崛起。全国很多个地方都在打造 OPC 社区，出台配套政策支持，推动个体借助智能体来实现创新创业，从单点赋能走向全链条的驱动。讲了这么多智能体的能力和价值，我们也必须客观清醒地认识到，智能体不是万能的。一方面，虽然智能体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但是呢，当前距离人类的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智能体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幻觉，例如复杂的推理能力受限，面对长逻辑链路的深度问题，容易出现逻辑跳跃，或者呢推理错误，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人的深度思考和直觉判断。其次是低容错的场景必须要人工的复合，例如医疗、金融这些关键的领域无法接受幻觉这种不确定的输出，必须要经过专业人的复合。另外呢，智能体还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技术呢在快速的迭代，模型的架构、能力的边界每天都在优化。智能体的潜力还没体全面落地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地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3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我们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第二点是结果审核的底线，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严格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的复核和校验，杜绝智能体自主判断带来的错误决策。第三是决策管理底线，实行分级授权机制，智能体的每一步操作都应当全链路的留痕，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可追溯可审计。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3类隐患。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3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3位一体的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清晰的安全责任，常态化的开展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持续的完善智能体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

0: 三个维度来搭建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屏障。
1: 2026年，智能体正广泛落地扎根中小实体经济。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动近3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让零散中小企业拥有集群协同的生产能力。江苏上线一站式模型超市，上架近100款细分场景智能体，覆盖工业质检、设备监控、供应链预测等领域。企业输入需求即可快速匹配适配智能体方案。以往自研模型动辄数10万成本，如今使用平台服务仅需2万元。智能体彻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想重点和大家聊一下底层的变化。智能体正在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 token 中文呢叫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和计量模型调用成本的重要单位，可以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智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

0: 飙升到了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1000倍，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 Router 上的数据，2026年6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18.8万亿，是美国的3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 Router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搭建出雏形，生态呢还不够丰富完备，行业呢有一个测算，单智能体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它的能耗是普通聊天机器人的136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循环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10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实则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呢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基于京东云 Join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大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腾讯 WorkBody 能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

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统筹布局、把握主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兜住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这些高频的非核心的场景切入，用较小的投入呢，快速的验证成效，跑通模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的把我们的智能体延伸到生产排期、供应链协同、经营决策这些核心的业务里面。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风险低，见效快，也是当前行业最务实、最可行的落地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采用三个尽早的策略：尽早的了解技术趋势，尽早的在小场景中进行试点，尽早的储备相关的人才。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的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的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员工呢，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skill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报销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对个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
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7: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

哎呦，上一回我们再给大家说这个小龙虾现在特别厉害的，像干煸小龙虾，还有经久不衰的口味虾，大伙说没看够，这不是小龙虾又来了吗？你看经典的蒜蓉，包括麻辣小龙虾，这个味儿特别重。螺蛳粉小龙虾，这里还有这个酱板鸭和臭豆腐一起做的小龙虾，里面还有点鸭舌。然后这边呢是用土豆泥特别黏糊的小龙虾，这个是一个比较小清新的，是用杨梅酸甜口，有果味。

0: 类的。而这个呢是咸蛋黄的小龙虾，这些够新奇吧。但是我告诉大家，虽然小龙虾的创新是层出不穷的，但是今天我请来两位朋友，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个小龙虾可以说是新潮极了。我先说一种啊，它不是那种厚重酱料的，你想想看，小龙虾穿着一层薄纱，让你觉得特别轻盈，在口腔当中又不失味的那种感觉。另外一个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吃小龙虾不用剥壳，今天就可以完成您的梦想，不用剥壳。那这两位今天的烧虾师是谁呢？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哎，我刚才说了一个是穿上轻纱，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懒人的福音，是吧？
1: 对，
0: 那您一看就是那个，
1: 对，我就是那个懒人的福音。
0: 这边就看着特别的轻盈，来吧，我们打一招呼，认识一下吧。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新乡市的王春雨，我是一个小龙虾的狂热者、研发者，并且也是一个吃货。
1: 大家好。我是国宴菜大厨张俊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懒人的福音，葱烤脆皮小龙虾，带壳也能吃，
0: 是
1: 酥到骨子里。
0: 总之快
1: 快好吃方便，
0: 好吃方便。
1: 对，我们在家里把所有不能吃掉的部分全都处理掉，剩下吃的部分就一口嚼，
0: 然后呢不用太费手，
1: 解放了双手。哦，
0: 行，那你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
2: 青柠芥末小龙虾，
0: 是吧？因为原来我们吃小龙虾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厚重的酱料，
2: 对，
0: 包括你看我身后
3: 螺蛳粉的，
1: 对，臭豆腐
0: 土豆泥的，臭豆腐加上酱板鸭的，是吧？它都是厚重的。
2: 对，
0: 但是呢我想着小清新，有没有可能小龙虾会不入味呢？
2: 没有这个可能，一定保证入味，并且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
0: 好，那咱们先清新一下，好吧？
2: 先清新。第一步，我们先处理小龙虾。飞哥，小龙虾您能分辨公母吗？
0: 我上一次学会了。
4: 这个钳子大的，尾巴小，是公的。这个母的钳子小，但是它的尾巴呢，并不比公的小。如果它长得跟它一样大的话，它这尾巴肯定比它大。所以呢，吃虾呢，吃母的。它就饱满，肉质更好。
0: 就是在虾尾身体同等大小的时候，
4: 对，
0: 钳子越大它是公的，但是如果是同等大的钳子的时候呢，大家尽量选择它尾巴比较大一点，肉多，因为它是母的。
4: 对，
0: 是不是？
4: 对，
2: 这只啊，这只
0: 让我看，这只是吧？这只呢可能是个公的，
2: 这只是母的啊。
0: 你再来一只，再来一只，
2: 再来一只啊。哎，这只呢？
0: 这一只可能是个母的，
2: 这只是公的。啊，最简单的方法，我们看虾身，它有个专业的名字啊，叫做一个触须，看到了没？这边有触须的，这就是公虾；没触须的，这就是母虾。
0: 哦，上次学了一点儿，但是学的不多，
2: 没学好，
0: 没学透，又学了一招。
2: 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处理龙虾了啊。在家我们清洗的话，大拇指和无名指握着小龙虾的钳子，这样不会被咬到。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手捏它尾巴中间这个地方，把它虾线抽出，剪掉它的虾头。
0: 虾头是剪掉的。
2: 对，虾头直接剪掉。然后我们从中间的地方开背。
0: 因为咱们这是一个轻盈版的，我们要解决入味的问题，所以
2: 剪
0: 虾头开背很重要。
2: 对，
1: 好，方便入味嘛。
2: 我们大概每份呢，准备个十多只就行，
0: 然后就不给多吃，只准备十来个。
2: 不，如果想多吃的话也可以，没问题。这个口味特别小清新，适合年轻人追剧的时候吃。
0: 就到了夏天这个时候，我们不必吃特别厚重酱料覆盖的小龙虾，可以轻盈起来，一层薄纱。
2: 对，
0: 那你原来在你心目当中，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口味的？
2: 麻辣
3: 蛋黄的，
0: 蛋黄的，
2: 还有经常自己在家喜欢琢磨一些口味的螺蛳粉口味的，但是我现在觉得那种口味都是比较受市场欢迎，它这个口味存在时间比较久一点。
0: 小龙虾呢，同样的一个食材，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味道，
2: 对，
0: 我们不断的在进行改良，有的味道它一直流传下来变成了经典，但是不断每年都会有一些个新的味道，
2: 新
0: 的味道出现。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0: 了，够了就行啊。把油烧起来。
2: 对，
0: 你说你自己这还开餐厅是吧？
2: 对，
0: 也是主要卖小龙虾吗？
2: 对，
0: 你今天做的这个绿色的青柠的小龙虾，受欢迎吗？
2: 特别受欢迎。我们虽然是叫青柠芥末，但它芥末没有那么冲，青柠有果香果酸，再综合着牛果的厚重的味道，它真是老少皆宜，都可以吃啊，特别受欢迎。
0: 你就把这几样食材啊，咱往这一摆，就绿色的，你看到它之后你就觉得是清新的。
2: 对对，让油现在热，我们要简单把龙虾再处理一下，就是剪掉有内脏嘛，

0: 然后我们就再给它涮一下就行，把水控干净，然后我们等着油温上来给它下锅。
1: 我们先试一下油温，
0: 炸龙虾七成热最合适，围着筷子边它能冒泡了，这就差不多了。
1: 行，好，
0: 就油温不能太高，因为太高的话小龙虾肉会给它炸柴一点。
1: 冒泡了，油温到了，锅盖给你，我们该往后躲了。
0: 现在准备下虾，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对，小龙虾炸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炸红，然后呢，开完虾背以后，它这个尾巴卷曲了，就算是 OK 了。
1: 哦，明白了。小龙虾不能炸太久，容易跑。
0: 炸太久柴就不好吃了。
1: 它红了，
0: 红了就好了。过完油以后，把龙虾捞出。
1: 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就是龙虾过油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毕竟是水生的嘛。
2: 对，
1: 我们过一下油的高温更安全。
0: 是
1: 的
0: 啊，
1: 行。那接下来干啥了？
0: 现在我们要调酱汁，非常健康的秘制酱料。第一步啊，菠菜下锅焯水，因为它能去除菠菜里边的草酸，并且也能去掉菠菜比较发涩的那个口感。嗯，您猜菠菜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1: 菠菜最主要的作用啊，吃。
0: 错，在这道菜里边，菠菜最主要的作用是调色。
1: 它好歹它得有点什么健康的。
0: 除了丰富口感以外，它就是调色用，因为很健康嘛。
1: 因为菠菜本身里面的叶绿素含量
0: 对很高啊。
1: 你开餐厅开多少年了？
0: 12年。
1: 开12年餐厅？
0: 对。哦，
1: 一开始就做小龙虾吗？
0: 对，
1: 做了12年。
0: 对，
1: 做了。那你应该是见证着小龙虾一直在中国这些年一直红火起来，味道一直在变，被大家创新。
0: 是的，
1: 是吧？是。有没有你们店里留下来的经典味道？
0: 有，我给我们店的口味就是分几个等级嘛。嗯，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很传统、很受欢迎的，就一般都是麻辣呀，嗯，然后蒜泥啊。蛋黄啊，这些我们是一直保留的。然后像这两年口味比较多嘛，我们会做螺蛳粉的，然后臭豆腐板鸭的，话梅冰镇的，还有土豆泥泡面的，都很好吃啊。
1: 可以，行了吧？
0: 行了，这就 OK 了。我们把焯过水的菠菜啊下到破壁机里边打汁儿，提前准备好的牛油果放进去。
1: 菠菜在里面是调色，那牛油果呢？
0: 牛油果它是丰富口感，因为牛油果它整个的口感算是比较厚重的，它是能有更绵密的口感。嗯，然后我们现在下进去猕猴桃，猕猴桃是让它更小清新的感觉，
1: 酸，
0: 对，酸甜可口，能让这道菜的口味更有层次感。然后呢，我们就先打第一遍。
1: 好，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0: 是不是有很小清新的感觉？
1: 这就是一个绿色的酱，
3: 绿色的酱配红色的虾。
0: 然后呢，这个是酸奶，
1: 加酸奶的目的是？
0: 酸奶健康人都爱吃嘛。第一，它是能让菜口感上更有层次感；第二呢，它是也会很粘稠嘛。嗯。然后我们再加上沙拉酱，这个就是依据个人口味放。这个是山葵酱，
1: 你说那个芥末味儿吗？
0: 对，山葵就是能让这道菜的口味更清新、更辣一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再加一点青辣根，因为山葵它跟青辣根还不是很一样。山葵它是能有那个清新的感觉，它是后味发冲，但是青辣根呢，它是能直接给
1: 直给的，
0: 直给的感觉，
1: 上头的，
0: 对，上头。然后我们再来打最后一遍。
1: 来
0: 来了，
1: 你看这个状态就可以
0: 倒出来吧。
1: 好嘞，
0: 酱汁调好了，现在就需要把我们的青柠啊准备一下。青柠就很简单，从中间切一下，切个3-4个就行。
1: 您现在预测一下，这个菜出来之后小龙虾是什么样的味道？
3: 其实味道已经出来了，刚才我其实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酸奶还有沙拉酱，最后再加上青柠的味道，还有辣根的味道，就理解成
1: 酸酸辣辣，甜甜咸咸，
3: 对，各种味都有了，但是一定会很好吃。
1: 你怎么确定的？
3: 这几种食材都是我喜欢的。
1: 那他是你的隐形顾客呀。
0: 是。那我们摆盘吧。
1: 我本来以为那个酱和它是炒在一起，我没有想到它是这样的一种相遇，
0: 是淋在上面。
3: 对，是淋在上头的。
1: 你看，这就是心很实的老板，他这么放小龙虾是能一个盘里面搁更多的，就对着放，然后两边再把这个角弥补一下。店里面一份这么多吗？
0: 对，这一份也是这么多。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淋汁
1: 啊，
0: 就是很简单，按照自己的心情想怎么淋怎么淋。
1: 这个视觉冲击力，讲实话，张大厨跟您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3: 不一样，
1: 就这种颜色红跟绿的冲撞。

0: 现在你知道，原来我们老说红配绿不好看吧？那现在其实红配绿，我觉得这种撞色也挺好的。
1: 你们两个今天
2: 对
0: 挺搭的。
3: 提前切好的青柠，然后在上边
0: 您给它挤一挤。
3: 对，飞哥，就是您知道为什么青柠最后再挤吗？
0: 为什么？
3: 就是让你在芥末冲的同时，再有一个果酸冲的感觉，吃起来非常提神，好吃，口感层次拉得非常明显。
0: 其实大家这个青柠可以边吃边用，因为有的人不能
3: 吃
0: 这个
3: 酸，不喜欢
0: 吃
3: 太酸的。
0: 行，可以了，
3: 这样就 OK 了，
0: 放在上
3: 盘。对。

0: 虾已上桌，马上开桌。
1: 要这个酱汁满满的。
2: 对，要酱汁满满的。
0: 哇，好复杂的味道。首先是芥末的醋，然后马上是柠檬的酸，然后酸奶和牛油果的粘稠又来了，
3: 还有菠菜的味道。
2: 对，还有菠菜的味道。
0: 对，食客们都怎么评价这个菜？
2: 很喜欢，
0: 很喜欢。曼厨怎么评价这个菜？
3: 这个味道和跟我想象
2: 中不是很一样。
0: 他刚才说，这味道不已经出来了吗？
3: 对，我闻到了，闻到了这味道。但是如果我要吃的话，我还是希望再多放点这个，
2: 再多放点柠檬。
3: 而且味道的话，可以再加点盐，
2: 再加点盐，再重一点。
0: 这个菜就给人一种酸甜苦辣的感觉。但这个菜的好处优点是什么？第一个，肉很嫩，因为过了油之后呢，肉熟了，但是壳呢很容易剥开。
3: 对。
0: 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它每一个味道不会过分，就是让我们觉得很平衡，对吧？如果说酸太过了或者辛辣味太重的话，我们会忍受不了。
2: 其实这道菜好就好在哪吧，它就是几样食材，大家可以依据个人的口味然后进行调配。
0: 你们更喜欢这里面的哪种气味？
3: 我是喜欢芥末。
0: 你不刚说柠檬吗？
3: 芥末是我第一爱。
2: 第一爱。
3: 对，
0: 我更喜欢的是里面牛油果带来的在口腔当中的，因为它这个菜呢本身是一个非常淡的，因为几乎没有油，只是过了一下油，但是那个牛油果和我们带来一种脂肪感。
2: 对
3: 对，
0: 它在口腔当中有厚重感，让你觉得这个菜一听有点拒绝，
2: 对，
0: 但是一吃又觉得可以接受的新潮味道。
2: 对，
0: 那接下来张大厨给我们带来一个懒人版的，
3: 哎，那么就是懒人版的葱烤脆皮小龙虾。
0: 您说的这个葱烤是要放进烤箱吗？
3: 也不是，其实烤也不见得都是烤的这个烹饪方法，在锅里头也是有一个高温加热的过程，也可以叫做烤。待会儿我来操作的时候，大家能看见。
0: 好，
3: 我那个小龙虾不用剥壳，直接吃。
0: 好的，来，
4: 将小龙虾去虾线，剪虾头，剔除虾脑，开背后用清水涮一下，最后控干水分。锅中倒油，烧至油温七成热，放入小龙虾油炸，直至颜色变红，虾背卷曲捞出。菠菜下锅焯水，捞出后放入破壁机中，再加入切块的牛油果和猕猴桃，开始搅打酱料，加入酸奶、沙拉酱、山葵酱和青辣根，再次搅打到细腻，浇在小龙虾上，最后挤上青柠汁就完成了。划重点，最后淋上青柠汁，能提升风味，减轻冲劲儿。
0: 葱烤脆皮，我们就知道它是葱香的。
3: 对，
0: 脆皮一定是它的口感。
3: 没错。
0: 好，那您这油是不是先得给您做上？
3: 先帮我烧一下。我们先炸一点葱油出来。我们这葱啊，给它分成三段：前葱、中葱和后葱。
0: 好。
3: 切完之后呢，我们葱绿的部分切点小葱花出来，
0: 待会儿撒着。
3: 撒的，哎。
0: 张大厨作为一个专业大厨，竟然日日夜夜替懒人们着想。
3: 对，我就是要做一些让大家省心的菜。哎，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葱白炸一下这个葱油。炸这个葱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处理一下这个小龙虾，其实就是掰掉它的头，把不能吃的部位全都甩掉，包括我们这个虾黄、嘴、腮，然后我们就抽掉虾线，看一下虾背，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哦，
0: 这和湖南的口味虾的那个处理虾的方式一样。
3: 其实处理完之后，这只虾就全都能吃了，也是方便入味。
0: 剩下地方直接就嚼了。好，我们葱白的现在发黄，
3: 微黄，我们就中葱部分就可以下进去。但是我们做这个脆皮的小龙虾呀，一定要选择小虾、软壳的青虾。
0: 小龙虾还分类型吗？
3: 分呀。大家你看，咱们可以对比一下，这就是红虾。其实呢，这个虾就属于它的宝宝时期的小虾。你可以捏一下它的壳，
0: 这是软的。
3: 对，再捏捏它的壳，
0: 硬的。
3: 但是如果做这个香酥的，这个壳是炸不酥的。哎，所以一定要用这小青虾。小青虾什么时候变成小红虾呢？是因为经过几次的蜕壳，越变越硬。小虾呢，它的口感是嫩嫩的，鲜鲜的。

0: 大虾呢是弹弹的，很紧实的。
1: 哦，哎，这个适合爆炒，
2: 爆炒，
1: 爆炒重口。
0: 对，像什么蒜蓉的呀，麻辣的呀，对不对？
1: 对。
3: 我想代表龙虾问您一个问题。
0: 好，
3: 一个问号。那我的问题是，就是

0: 口感是最好的，经过几次研发，哎，果然成功了。
1: 这个绝对不是巧合，这个绝对是反复磨合之后的结果。
0: 行，那咱们这个处理完的这个小龙虾呀，给它放到碗里头，因为这是之前我已经清洗过的，咱们直接给它入个底味，胡椒粉、盐，少来一点糖，
2: 比个鲜，
0: 比个鲜。您再帮我来点料酒。好，够了，咱们现在给它拌匀。
2: 拌匀。
0: 行，我们现在就腌着它啊。
1: 我帮您把下葱部位放进去。
0: 下葱待会儿炒的时候再放
1: ，
0: 对，再放。
1: 那我再帮你把它放回去。
0: 好，然后这会儿呢，哎，这葱就差不多了。现在咱们就给它捞出来。
2: 哎，闻到那个葱香味儿。
0: 葱香味儿，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葱香来自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待会儿烤葱的葱，
0: 对；
1: 另外一个是葱油。
0: 对，我们现在这个葱油啊，就备用了。然后现在呢，这锅油不是已经烧热了吗？下油锅炸之前，我们再往里放土豆淀粉。
1: 加土豆淀粉的目的是
0: 起酥。起酥，哎，
1: 脆
0: 酥脆
1: 出来的酥是因为有粉，
0: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的是土豆淀粉和脆炸粉，它们两个的比例呢就是2:1，两份的土豆淀粉加上一份的脆炸粉，一定要在入锅前调这个粉，不然的话它有水分，很容易把这个粉就卸掉了，
1: 那就变成了浆了。
0: 浆了，对，就是我们虾的状态是什么呢？哎，虾身上、虾壳上
3: 啊，薄薄
0: 薄薄的一层，太多了就不好吃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是。6成油温，咱们往里下，看。
1: 而且呢，其实有了粉之后，还是担心它会崩，对，因为它里面还是有点水分，
0: 有一点，
1: 还是要注意安全。
0: 都下来就好了。行，我们先给它垫一个形啊。
1: 要炸多久啊？
0: 马上就捞，然后第一遍炸完，我们捞出来，升一下油温。现在我们就等一会儿油温上的。
1: 它是酥的状态，
0: 对，
1: 并不是单纯的脆。
2: 这个需要炸几遍儿？
0: 炸三遍。
2: 三遍啊？
0: 对，你看现在我们看这个虾的状态，都有薄薄的一层小薄衣服，一定是薄的，而不是厚的。
1: 一定要三遍。
0: 对，一定要三遍，就跟我们干炸小河虾一样，一定是高油温来回冲几遍，它才会酥。而不柴，
1: 那我一直炸呢，
0: 那不就干了？那就干了。咱们现在是第二遍啊，这一次咱们再捞出。
2: 它每一次的油温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0: 就每一次吧，就是5-6成的油温，
1: 每次让油温再升一下，
0: 再升一下，因为
1: 不能让虾持续在里面接受高温。
0: 咱们现在还有最后一遍，油温就最后就高一点。第三次呢，就是我们比前两次的油温要高个1-2成。
1: 为什么？
0: 就是我们最后一次锁水和定型，一定要掌握在这一次，但是也不要特别高，特别高的话这虾也容易糊，
1: 因为外表已经有了淀粉了。
0: 对，有了淀粉了。哎，我们最后一次油温高点，
2: 大概每次炸多少秒？
0: 1分钟不到吧，
2: 一分钟不到。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毕竟虾小嘛，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壳给它炸酥就行了。其实怎么判断它彻底的酥了呢？不用尝，就看它这个小脚掉了，基本上这个虾就成了。
1: 明白了。
0: 现在你看已经有出来的了嘛？这一边我们就多炸一会儿。
2: 我好像能想象到那个味道。虾条，
1: 虾条的味道。
2: 对，虾条。
1: 刚才呢，张大厨他也认为他想象出了你的那个小龙虾的味道，
2: 结果不是那么回事，
1: 带来了惊喜。
0: 待会儿尝尝我这个味道，咱们现在就直接出锅。
1: 然后马上要进行我们的烤或者烤的这一步。
0: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葱烤呢，是江浙沪一带做的一个葱烤的一些菜。那么我们今天其实。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我留了一个葱尾的部分？
2: 葱尾啊，
0: 葱尾的部分就是经过2次的这个加热，然后把虾放到上头，就是靠锅的底温，进行2次的一个烤制。
1: 明白。其实你看，咱们老吃的那个老北京的炒烤肉，
0: 对，
1: 炒烤肉其实它也不是说直接放在烤箱里或者明火上，它用一个篦子，有一种炒跟烤之间的感觉。
0: 我们相当于在锅里边烤。来点葱油，刚才我们炸好的葱油。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到了这个一年一度小龙虾登场的时候，我们每年都会做这个节目，我就觉得超级轻松，就好像马上要出去大排档。然后冬天呢，人就会沉闷一点，因为总是要做那种慢慢孤独的菜，对吧？然后你就觉得节奏变慢了。
2: 其实这个还是跟小龙虾它的这个本身的属性有关。小龙虾本身它不就是带有社交属性吗？
1: 小龙虾有什么社交属性？
2: 就是我们俩吃龙虾的话，都需要戴上手套，那样子你就。不可以看手机了。我们饭店就在墙上就印着一句话， 放下你的手机，陪你对面的人吃好这顿饭。这小龙虾最重要就是它在吃的时候，就是能让大家哎抛开手机，我们就专注吃虾，专注对方，
1: 人和人的交流多起来了。
2: 对，
1: 哎，这真的，这个真的。

0: 对，哦，
1: 你只能交流。
2: 对，
0: 好，我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啊，就是解放双手，
1: 又可以刷手机了，他的社交属性又没有了。
0: 好，你看咱们现在两个葱，只要出来香味儿，那我们就把这个
1: 龙虾
0: 放进去，就是我们说
1: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有点像靠的状态。
0: 对，
1: 底下呢把这种带一些香辛的，不是香菜、洋葱在底下弄了，上面放肉。
0: 对，小点火，然后我们放点蒜，然后我们再放一点姜。
3: 姜，哎，
1: 我觉得这个菜更像个零食。
0: 对，没错，其实出来跟零食的味道很。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如果说咱们还能够让它长期保鲜的话，我觉得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小零食商品。哎，
0: 没错，飞哥，你有没有闻到现在葱香味很浓？
1: 它的那个葱香是复合的，
2: 对，
1: 跟葱油首先有关系，然后呢，跟刚才的洋葱和那个葱绿部分也有关系。
2: 对，
0: 好，咱们现在翻匀。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调一下味道，盐、辣椒面，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嘛。嗯，哎，为什么说零食啊？嗯。孜然粒儿，
1: 其实我觉得这一步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平时做烧烤的习惯了。
0: 对，
1: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都可以。
0: 放一点鸡精，这个算重口味嘛？撒一点白芝麻，
1: 来点葱绿，
0: 葱绿，还有刚才炸好的这个
1: 干葱也要，
0: 对，都要。哎，葱香嘛，行，
1: 这就成了，准备
0: 出锅。哇，干干爽爽，
1: 这就真的直接上手就嘎嘣嘎嘣一个一个，
0: 现在就可以吃。

0: 虾已上桌，马上开桌。哎，这个咱们都洗过手，因为这是一个零食，直接上手吃了啊。
1: 下手吃。
2: 嗯，哇，好吃，
3: 酥酥脆脆的，
0: 像烧烤。嗯，
3: 没错，
0: 肉还挺嫩。嗯，
3: 尤其是钳子，大家可能会想，哎呦，这钳子会不会很硬？
0: 不硬啊，
3: 其实不会啊，绝对算得上是懒人的福音吧。
1: 对，
0: 主要做起来好简单。
1: 对，嗯，我觉得这就是带肉版的虾条味道，很好吃。
0: 真的，而且是真正的虾，给我们带来的虾条的味道，
1: 好吃。
0: 而且它那个皮啊，真的是酥脆可口。
3: 看着虾肉，
0: 虾肉真的很嫩，
1: 很嫩，
0: 带着水分的。你要脆的东西都特别适合这种烧烤料，
3: 对，
0: 孜然
3: 烧烤
0: 辣椒，
3: 没错，
0: 带点葱香。其实如果上面刚才在靠的时候来点香菜，我觉得也行，
3: 也行啊，没问题啊，
0: 可以试一试。
3: 但是香菜的水分一定要给它靠出去，因为这个菜它是没有水分的，沾了水分之后它就会硬，其实你看，加上葱吃更香，
0: 所以说你刚才那个要用薄如蝉翼来形容，
1: 对，
0: 然后这个菜就是浓墨重彩了，是吧？我就觉得在保持这个龙虾本身本味不变的前提之下，然后可以非常轻盈的，
1: 对，
0: 可以非常方便的，
3: 对，
0: 让大家吃到特别潮流的小龙虾的方法，真的没吃够。我就觉得估计待会儿呢又有饭团给我们留言了，说我们还是没学够，能不能再来两只小龙虾，是吧？谢谢谢谢两位。
4: 葱白下锅炸至发黄，再加入中葱，炸香后捞出备用。将青色的小龙虾处理好，入胡椒粉、盐、少量糖和料酒拌匀腌制。再将小龙虾裹上土豆淀粉和脆炸粉，入油锅炸至三遍。起锅加葱油和葱尾油和洋葱碎，煎出香味后，加入炸好的小龙虾，中小火煨，撒入蒜末和姜末，翻匀，最后调味就完成了。划重点，选用青壳的小龙虾，外壳较软，口感更鲜嫩。
0: 我就特别想你听你用咱们这个中州音啊，用河南话来说、
1: 用河南话来介绍
0: 这个介绍这个菜名啊。
1: OK 啊，用河南话来介绍就是清宁芥末小龙虾。
0: 刚才觉得特清宁，现在味儿变重了啊。
1: 行，
0: 那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
1: 带来一个懒人福音版的小清新口味小龙虾。
0: 他把你的懒人福音版和小清新都抢走了。都是绿色系、
1: 对，都是绿色。今天衣服也是绿色系，
0: 我就感觉你很环保啊。
1: 对，很环保。
0: 来，我们看看怎么弄啊。
1: 好嘞，我们现在开始啊。这是提前备好的牛油果，我们先讲一下食材啊。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

0: 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您守护前路的光明。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信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自此，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正式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2: Now, I therefore declare that the decision 48-16 adopted.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4: I have been in Jingyanzhen twice. I have discovered this fantastic site, this place that is where you have the whole memory of this ancestral tradition of ceramics, and that is so importa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for the whole world.
5: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so for a global community. This is becoming our shared cultural heritage.
6: 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

0: 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
1: 什么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又是什么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继续来看。
2: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十至十九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在16世纪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 E7，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me to win.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继续来关注正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数字周的系列活动。7月24号到25号，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等活动陆续举办，并对外发布了多项成果。
7: 7月24号，在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各方代表围绕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主题展开讨论。论坛发布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成果文件，从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等四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
8: 坚持筑牢底线，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提升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安全性。
7: 出席论坛的代表们表示，当前亚太各经济体已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农业、医疗、贸易许多领域都已有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其中中国的投入力度和发展布局尤其令外方代表印象深刻。
9: China i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in the AI field. I think you.

0: really transformed the adoption of AI. I think you've had a very good process around how you capture data and apply data effectively that has really created a huge lift and opportunity for China.
1: 包括一些这个安全的问题，也包括说普惠的问题，那这些都会比较早的就开始纳入到整个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的这个实践当中。
2: 论坛期间，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此外，在数据领域，7月25号还举行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国家数据局主要负责人表示，经过前期广泛的沟通协商，各方已就数据促进增长这一理念达成了共识。会议首次将数据作为 APEC 框架下的独立议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并形成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3: 我们希望圆桌会主席声明能够为 APEC 继续推进数据领域政策交流、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提供参考，进一步促进各经济体深化合作，更好赋能亚太地区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经调查认定携程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接下来，市场监管总局将督导携程全面整改，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
5: 携程也做出了回应，携程表示诚恳接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4: 昨天晚间，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此外还有一份 A 股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回购方案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2: 宁德时代公告显示，公司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200亿元，且不超过400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为573元每股，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这也将是 A 股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回购方案。
6: 大额回购传递产业资本认可自身估值、看好长期发展的信号，短期有助于稳定市场情绪、修复投资者信心。龙头示范效应有望带动更多具备充裕现金流的上市公司参与。
2: 宁德时代本次回购为注销式回购，即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减少，从而直接增厚剩余股东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公司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69.17亿元，同比增长5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2.84亿元，同比增长41.98%。公司还推出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亿元的中期分红方案。近期 A 股公司掀起回购浪潮，截至今天，本周共有264家公司发布275个股票回购相关进展的公告，其中66家公司今年首次披露股票回购预案，106家公司披露股票回购实施进展，55家公司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6: 宁德时代本次回购是近期 A 股回购浪潮的标志性事件，近期上市公司回购持续升温，越来越多龙头企业选择以真金白银回馈股东，长期能够引导价值投资理念，夯实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基础。
4: 七月，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迎来海外洁净用品的产销旺季，今年以来海外市场需求持续释放，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增长， EPP 节庆。

0: 用品正加快走向全球市场。
1: 下午两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洁庆用品专区内，不少海外采购商正在选品、询价、下单。来自伊拉克的采购商马赫·阿奇兹，短短十几分钟就在一家店铺完成了一笔订单。他告诉记者，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航线运输时间延长，所以他要赶在七月底前完成采购。
2: 以前柜子可能一个月四十天到了，现在两个月、三个月，然后时间没有确认。现在生产这些东西必须九月份装柜子，十月份我不可以。
1: 同样在加紧采购的还有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胡利奥，短短半小时内，他在三家店铺里采购了四十多种节庆用品。
3: 去年我采购了十个集装箱的圣诞产品，今年计划采购十五个集装箱，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质量好，价格有优势。
1: 经营商户告诉记者，不少欧美、南美等远洋市场客户从三四月份就已开始集中采购，进入七月，海外节庆用品采购逐步进入收尾阶段，现货和快速交付成为不少采购商关注的重点。
4: 我们的话年后四月份左右就开始陆续忙碌起来了，到七八九月份是最忙碌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单子是排在至少九月份。
1: 丁田月介绍，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近年来中东、拉美等市场订单也在逐步增长，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约20%。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21.4亿元，同比增长20.4%。
5: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摩托车生产基地，今年上半年重庆外贸快速增长，进出口达481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9%，增速较全国整体高15%。其中摩托车产业深耕全球市场，不断创新产品，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6: 在重庆大足高新区，来自泰国的采购商正在实地考察摩托车生产基地，采购商详细了解多款摩托车的性能参数以及产能保障、定制化适配、海外售后配套等内容，与重庆摩托车企业围绕深化采购合作、扩大订单规模、联合开发新产品进行洽谈。
7: Right now technology in China is really well. This is a good city for the industry of motorcycle because they have many category. For example, motorcycle, scooter, and EV. Just one place we can fly all.
8: 今年也在不断的发展南美市场和开拓欧洲市场，特别是在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车机互联的系统，然后还有一键启动，还有那个电喷系统，还有 ABS， 对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参与竞争。提供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6: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针对电动越野、智能电摩等新赛道，一些摩托车企业加强技术迭代，针对性推出场景适配性强的新产品，出海竞争力不断增强。
9: 我们生产的越野电动摩托车将重量大幅降低，我们自研的控制器还可以根据路况、坡度、电机温度实时调整输出曲线，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电动越野摩托车细分市场占比超过了60%。
6: 今年上半年，重庆全市摩托车产量572.77万辆，同比增长49.7%。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以及长江黄金水道等通道叠加的优势，摩托车出海步伐持续加快，上半年出口额151.5亿元，同比增长13.4%。
10: 除传统的燃油摩托车外，高端化、电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不仅仅是整车产品出海，产业链各环节出海的态势也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重庆摩托车相关零配件出口值同比增长7.2%。
0: 2026首届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
6: 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执荷花。

0: 吕洞宾、张长健与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沉浸式走进动画剧情。回仙洞、吕祖殿、八仙栈桥等跟八仙相关的景区也成了热门打卡点位。
1: 我之前来过一次，然后呢，看了那个电影之后呢，就想在故地重游一下。电影带来的流量不止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
2: 吹着海风啊，吃着当地特色美食啥的，特别的舒服。
3: 景点也人好看，这边也特别的好逛，也特别好吃。
2: 就是今年啊，比去年或者是前年的话，人流量的话要多了很多，好多年轻人、南方人都过来了，
3: 都过来看看八仙过海呀，看看蓬莱到底是什么样子，
2: 生意也好了很多。
0: 蓬莱推出的八仙主题文创也成为游客购买伴手礼时的首选，冰箱贴、挂件。
3: 积木、纸雕灯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选购。我觉得这个八仙文创非常具有当地的特色，它的制作很精致，八仙的形象也非常的 Q 版可爱。这些关于八仙和蓬莱阁为主题的产品，尤其是冰箱贴和八仙的挂件系列，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据了解，烟台蓬莱上线跟着八仙游仙境主题攻略。
0: 全域景区、酒庄、商业街区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通过八仙
4: NPC 的互动、主题参秀、场景演绎等多重元素的有机联动，让游客一走进这个地方，就能感受到可观、可品、可感的独特体验。网约车已经成为了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
0: 但是网约公交车，您听说过吗？在上海陆家嘴，网约公交试点已经平稳运行了近半年。跟随记者具体验一下怎样打到一辆公交车。
5: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东昌路渡口站。那今天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上海陆家嘴的网约车公交。现在我们来打开这个预约的小程序。那这里显示着网约公交我们点进去。好，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击下单，支付成功，预计上车时间为11点10分。好的，现在我预约的网约公交车已经到站了，我们一块上去来体验一下。网约公交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乘客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出行，智慧系统可合并顺路订单，动态规划最优路径。
6: 打破固定线路，站站停靠的传统模式，实现定站不定线，点对点直达。比如说中午要吃饭的话，可能就周边吧，也不想去的太远，然后觉得打车也不是那么的划算。然后有了网约车，因为陆家嘴周边它几栋楼都能连接上嘛，然后所以
0: 就感觉还可以。在这里附近上班，就很方便，也很便捷。你手机上定位好之后，定位好时间之后，它就基本上都是准时来的。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商务楼宇集聚，工作日早晚高峰通勤客流密集，午间时段客流锐减，常规公交午间空车率较高，造成运能浪费。今年一月，陆家嘴金融城以二路公交车作为试点，
7: 开启常规公交的网约化改造。常规公交的运力中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运能实际上是空驶的，通过后台的这个调度系统，能够把整个的出行，能够做一个同向的一个拼单，那么更多的能够动态的调整我们的这个运能。这个预测一年大概节约下来差不多在8万里程左右。据介绍，
0: 未来，浦东公交还将继续完善常规公交加网约公交加微循环巴士加定制公交的多层次体系，让智慧公交更好地服务于市民出行。
8: 成都到重庆相距约300公里，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完善，传统成渝大巴客流逐渐被分流，市场空间不断缩小。如今成渝大巴也在加快转型升级。今年6月底，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行，上座率超90%。
9: 我现在呢是在成渝便民快巴的首发站成都的牛市口站，每天早上的7点钟呢，快巴的首班车次呢就会准时从这里出发。从6月26号开行成渝便民快巴以来呢，现在每一天这里常设的班次呢是24趟，同时呢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呢，根据预售的情况也会临时增加班次，最多的时候呢是增加到了58趟。 不少乘客向我们表示呢，之所以选择乘坐成渝便民快巴，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它的上车点比较多，同时呢，价格也比较亲民。
10: 因为我。

0: 家在重庆嘛，然后回成都的话，平时的话就开车，油费啊、过路费这些就费用都比较高，就觉得这50块钱一个人很划算。
1: 它的票价只要50块钱，我看高铁的话可能要100多。
2: 大家，实时可以查看我们的班次以及我们车辆的座位数的余票，方便大家购票。
3: 按照实际出行成本测算，从成都驾车前往重庆主城区，全程约300公里。如果选择自驾，单程油费和高速通行费合计约300元。乘坐高铁最快1个多小时抵达，二等座票价通常在150元至160元左右。相比之下，乘渝便民快巴单程约3个半小时，票价50元。线上预约购票，两地5个上下客站点临近交通枢纽，1小时一趟高频滚动发车，对于不赶时间的乘客来说很有吸引力。
2: 最高的时候我们间隔是20分钟发一班，从开线以来上座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成渝便民快巴的一个座位上，这里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凉爽，温度大概只有20多度。那我们看到这里呢还有这个充电的这个设施，
1: 因为它是电车，所以它开得也很稳很安静，所以我在车上这样睡一觉就很舒服。
3: 据了解，成渝便民快巴的车辆全部为新能源豪华大巴，和传统燃油车相比，1公里能耗从约2元降到0.6元，同时还省去了传统大巴车站运营成本。据运营方测算，50座大巴往返98张票，卖出60张即可覆盖运营成本。除往返成都和重庆的便民快巴之外，网约车平台公司还联合四川客运企业推出了跨城际定制站点巴士服务，目前已覆盖成都、内江、广元、南充、眉山等10多个地级城市，累计开通30多条线路，进一步拓展道路客运服务网络。多条热门线上座率稳定在85%以上，大部分线路已实现稳定盈利。
5: 浙江省提出在全省范围推广微循环公交、定制公交等模式。今年年初，杭州交管联合公交部门面向重点工程建设工地推出多条定制专线，为一线施工人员提供点对点的免费通勤服务。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3: 早上7点不到，一辆写有定制专线的大巴已在施工现场等候，司机贴心地提前打开空调。没多久，30多个结束通宵班的工人陆续从闸机口走出，搭乘公交专线回住处休息。
6: 这比较方便，感觉挺好，这里车里面有空调，很舒适。
3: 7点25分，大巴启程，途中不设停靠站点，一路直达3公里外的宿舍区。
7: 我定点嘛，每天定好时间，几点发车，几点什么一个集体，路上也安全啊。
3: 10多分钟后，大巴抵达西兴街道项目工地住宅区。工友们告诉记者，有了免费公交专线，他们已很少骑电动自行车往返工地了。
8: 针对这个群体，可能居住比较集中，然后又是早出晚归这么一个性质，
9: 单独制定一条公交线路是不是成本太大了？
8: 公交的话本身就是要保障城市最基本的一个出行的需求，是通过我们边际效益，那么把这些线路的话都覆盖掉了。
3: 公交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抽调空闲巴士临时投用定制专线，既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也高效消化了公交闲置运力。据了解，目前杭州已投用4条务工暖心巴士，灵活匹配工人通勤需求，每日早晚各2班，日均服务600余人次。暑假期间还计划新增2条线路，后续覆盖范围也将拓展至房建、市政等多类户外建设场景。
5: 继续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关注 AI 影视创作者。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创作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从业者的工作模式也正在被改写。
10: 行业中的人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利用 AI 提升自己工作效率的，一起来看。
11: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 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他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12: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13: 这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
11: 在 AI

0: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1: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0: 王思琪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
2: 线上工作它的管理更加扁平化，直接聊工作内容，效率会很高。
0: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3: 在影视行业从业近20年的导演何自强，最近2年也组建了自己的新的 AI 技术团队。
4: 在与这些年轻的影视创作者合作的过程中，何自强看到 AI 技术让越来越多非科班出身的人也能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更多人的影视梦正在实现。
5: 药王谷的全景，咱们这个景就不支持，我们就直接把它弄成用 AI 来做这个全景。
0: 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导演何自强正在为一部短剧做筹备工作。无论是美术还是摄影，很多以往实景拍摄复杂的镜头，如今都可以用 AI 实现。
5: 这个镜头算是一个复杂的运镜，包括你看大片感很强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你放在原先的里边，它是实拍是无法实现的。
0: 除了解决拍摄难题， AI 技术还极大降低了影视制作的成本。
5: 这个画面它是在春天的草原，这个你要是传统拍摄那就费了劲了。一个先找一个草原，短剧剧组30到50人，电影剧组大剧组可能300到500人，现在用 AI 来做它，百倍的节省。你先出图吧，出一张满意的图。
0: AI 深入影视制作也催生了不少新岗位。最近何自强招募了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剪辑师等新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影视科班出身。抽卡师张文轩学的是文物修复专业，他的主要工作是向 AI 软件输入提示词，生成素材，再从中筛选出可用镜头。由于 AI 生成的结果随机，如同拆盲盒，因此他的工作被业内形象地称为抽卡。
6: 我们抽视频是这样的，我抽了5组，但这5组实际上他用的提示词是差不多的。
7: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6: 这是被我 pass 掉的，这个爷爷他的表情不够稳重，不符合人物特征了，这是我最后选择采用的。
7: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0: 像张文轩这样跨专业就业的还有学景观环境设计的史怡林，他在何自强的团队里担任生图师，负责影视剧的景观设计和后期修饰。通过 AI 技术，史怡林把原本像素低、画质粗糙的图片变成剧情需要的高清图，光影、色彩等都可以随意调节。
8: 我的是景观专业吧，然后我对这个环境特别敏感，而影视中它的环境是占一个非常大，所有地方室内室外。
0: 以往做一部影视作品需要大量的科班从业者、场地以及设备，非专业人士很难进入到这个圈子。但是如今技术的演变，让这些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也有了实现影视梦的机会。
5: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平权，你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自己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我觉得这个它会反而会极大的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和生命力，有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更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这个工具来释放自己的想法。
3: AI 赋能之下，短剧的产量正在稳步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旺盛需求。目前行业急需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操作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
4: 这种需求变化将如何改变传统影视行业的用工结构，催生哪些新的就业生态，我们接着来看。
0: 在河南郑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数十名 AI 短剧制作人

0: 员正在进行创作。这家公司 AI 短剧的产出量由年前的每月几部迅速增长到现在的月均近百部。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需求也随之激增。
1: 现在最缺的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一个复合型人才。
0: 为了给产业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不少高校成立相关的专业。
2: 一方面呢，就是审美能力，还有就是导演的思维，当然呢，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原创能力。前前后后培养了 AI 的短剧人才，以及说微短剧人才将近有300-400名学生。
0: 招聘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影视制作求职者以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设计、动画专业的毕业生为主，而跨界进入影视制作行业的人员则来自新媒体运营、设计、计算机等领域。根据个人能力不同， AI 影视相关的岗位月薪一般在8000元到20000元不等。
3: AI 的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提升了179%，那同时它还带动了传统的剪辑师的增长，也增长了7%左右。那说明其实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的关系，而是 AI 通过了技术的赋能，带动了整个这个传统的职业和岗位的转型。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今晚播出的对话节目来到全国首个 GDP 破1000亿元，汇聚了1300多家人工智能相关规上企业的地市辖区深圳市南山区，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应用和产业赋能。
5: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准确的识别出来。
6: 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统一换算的普通话，让您一目了然。
7: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8: 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把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到千行百业。
9: 深圳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10: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11: 来关注台风红霞的动态。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广东汕尾、红海湾景区风浪不断加大。现场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傍晚发回的报道。
12: 我脚下的这一片水其实并不是降雨，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截至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市降雨最大也只有小雨量级。那么现在这些水其实就是不断的海浪拍打上来的这个海水在我面前堆积成了这样。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呢，它的陆地上录得的阵风呢是已经达到了10级，那么在海外海的一个浮标站呢，刚刚是录得了13级的阵风。那还有一个细节，就现在这种大浪它到底有多么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前面的这个水泥的柱，刚才就有一根被它打断了，而且被巨浪裹挟了上来。在哪儿？我们现在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那有一根断裂的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防浪柱，刚才就是被海浪打断之后，然后又被冲了上来。当地已经提前采取了措施，目前不仅是海边的景区，汕尾所有的景区都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而且所有的海滨道路也都已经采取了临时的管控。那么为了保证安全，一方面呢，我们的交警是针对所有通往海边的道路实施了管制，同时呢，还有我们包括消防在内的应急人员现在也在海边进行不间断的巡查，来确保我们的群众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刻能够远离海边，保障大家的安全。今天在我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我们也注意到有包括电力抢修的力量现在也是提前来到这里进行驻守，来防范有可能发生的这样的电力中断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展开这样的抢修作业。
4: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最近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当地时间24号，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
13: 录音显示，迪沙号商船呼叫称，我们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我们船上有30名船员，船方通报的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0: 另一段录音中，一名被海员辨认为美方人员的喊话者向一艘名为拉文号的商船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已违反相关要求。喊话者称，我方正准备向你方机舱开火，并要求船员在限定时间内撤离机舱。船舶信息显示，拉文号和迪沙号为同一艘船只，该船今年五月更名为迪沙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斯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斯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两个月来最低水平。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了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的通航量有所回升。
2: 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科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
3: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
3: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后，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媒体24号称，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报道称，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不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截止到24号，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中部总共有大约20万人疏散。
4: 法国野火集中于西南部吉伦特省和

0: 朗德省。吉伦特省一场野火22号从费雷角半岛附近燃起，过火面积已达 1.4 万公顷。吉伦特省地方政府说，火灾已造成超过100栋房屋和一个露营地被毁，42名消防员受伤。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24号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法国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火灾。随着风向转变，大火已完全失控，极难扑救。有关部门将调整部署，阻止火势向波尔多市推进。另一场野火23号晚在费雷角以南约40公里的海滨城市比斯卡罗斯附近燃起。截至24号白天，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政府已对费雷角半岛发出全体疏散指令。截至24号，吉伦特省已疏散11万人，其中包括不少游客。
1: On est tous très angoissés par la situation. Là, on a quitté la maison en vitesse. On est avec nos parents à deux voitures et on va remonter justement là vers l'Espart parce qu'a priori, il y a trop de monde sur les routes là-bas et on est tous très angoissés.、Ouais.
0: 面对同样严峻的火情，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按路透社说法，这是该国首次因野火宣布此类状态。目前最大火场位于首都马德里以北约100公里的瓜达拉哈拉省，过火面积达到3.2万公顷。据法新社报道，马德里以西的两处野火已经合并，正朝着距首都约50公里的一座小镇蔓延。西班牙内政部说，该国中部有6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法国和西班牙均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洲今夏已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
2: 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与墨西哥生菜有关的寄生虫疫情，美国将对墨西哥征收生菜关税。他还计划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因为上周野火产生的烟雾蔓延到了美国境内。
3: There's this food coming in, I guess, from Mexico. It's tainted. It's making a lot of people sick. That is the CDC's terminology.
4: Well,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mbo.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3: I think
4: I'll take the smoke.
5: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近期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病，引发腹泻等症状。追溯数据指向美国本土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墨西哥卫生部23号表示，对泰勒农场公司位于墨西哥中部工厂的生菜和水体进行了环孢子虫检测，结果呈阴性。而针对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霾，特朗普此前表示，烟霾造成美国多地空气严重污染，他指责加方故意疏忽，给美方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说，加拿大支付给美国的关税必须加上这一笔污染账。此外，针对日前欧盟对谷歌处以巨额罚款，特朗普24号发文称，将对欧盟此举展开贸易调查，并威胁对欧盟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因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谷歌23号被欧盟处以 8.9 亿欧元罚款。
6: 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24号独自举行了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这座大桥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是加拿大最新、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陆路边境口岸。
0: 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官员在安大略省温莎市举行了戈迪豪跨国大桥的剪彩仪式。这座大桥将于本月27号正式开放通行，投入使用后，加拿大陆路边境口岸总数也将增加至118个。大桥开通剪彩仪式举行之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随后表示，鉴于美方行动，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参加大桥的开通联合剪彩仪式。
7: Our relationship has been challenge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threatened new tariffs just this month. But Team Canada has never been more united.
8: We felt it's inappropriate to have a big joint celebration when we're working through those challenges.
0: 戈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加拿大联邦政府全额投资64亿

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7亿元，并计划利用通行费回收成本。美国密歇根州名义上拥有戈迪豪跨国大桥一半产权，无需承担建设费用。此前，美方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陷入开通危机。随后，两国召开紧急会谈，在加方最终同意未来15年内将部分通行费利润投入美国当地的区域发展基金后，

0: 中部时间24号17时5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6时51分，星舰从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2分多钟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和第二级星舰飞船成功分离。随后，助推器返回时，在着陆点火阶段，部分发动机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 飞船进入太空后，按计划首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用于测试。此外，飞船一台猛禽发动机在太空中完成载点火测试，这是未来轨道任务所需的一项关键能力。发射40多分钟后，飞船再次进入地球大气层，最终在印度洋预定区域受控降落。此次试飞是新一代星舰系统继今年5月首次飞行测试后的第二次亮相， 旨在继续验证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
1: 近日，法国财经媒体 BFM Business 推出了一期暑期特别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讨论。
0: 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经常赴华旅行的法国船舶行业从业者奥吉耶，和在上海生活了23年的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案例，重点推介国潮文化、中式康养、乡村文旅、精致露营等深受海外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文旅业态。
2: Se sont intéressés à l'équivalent en Chine qui est Douyin et ont découvert les pratiques, les traditions chinoises. Aujourd'hui, ils viennent découvrir, et les Occidentaux en général, les bienfaits de boire de l'eau chaude, des massages chinois.
0: 同时，针对海外旅客来华旅行所关心的问题，节目嘉宾还详细解读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游的便捷性。
3: Quand j'ai commencé il y a 12 ans, c'était un peu plus compliqué parce que peu de personnes parlaient anglais, il n'y avait pas des applis comme il y en a aujourd'hui. Mm-hmm. Mais aujourd'hui, c'est extrêmement simple. D'abord, dans les grands lieux de transport comme les gares ou les aéroports, maintenant c'est écrit en anglais. Il y a tellement de moyens, la technologie est tellement développée, il y a du Wi-Fi partout, mm-hmm. donc on arrive toujours à trouver des solutions. Et en plus avec WeChat qui est traduit en direct, ou avec Alipay, avec toutes ces applications, c'est très facile. C'est pas du tout dangereux. Ça, on est obligé de le dire. C'est l'endroit le plus.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此外，数据显示，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起，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 每日预约名额由2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记者今天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严冬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7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今天9点08分， 川青铁路四川在建段最长隧道包座隧道顺利贯通。包座隧道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设计时速200公里， 全长11,795米。川青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加强兰州西宁城市群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0: 系。当地时间24号，英国警方表示，伦敦警察局一艘警用巡逻艇当天在泰晤士河撞上威斯敏斯特桥，致5名警察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事故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警方表示正在对事故发生原因展开彻底调查。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了今年上半年财报，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为31亿欧元，同比下降30.7%。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日本内阁府24号发布了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并带动石油、煤炭制品及化工产品等价格上涨。进口成本上升可能挤压企业利润，加重居民生活负担。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24号，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推迟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至2027年6月。这笔交易原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此前，美国12个州提起诉讼，力图阻止收购，称如果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去。

0: 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匠心做好产品，郑州四季火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20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小一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一转大雨，22到30度；长春多云，25到32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呼和浩特晴，21到34度；乌鲁木齐阴转小雨，19到30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西宁小雨转晴，14到32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35度；拉萨小雨转阴，13到27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7度；重庆晴转阴，31到41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石家庄晴，26到33度；济南小雨，23到31度；郑州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7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7到34度；上海阴，29到37度；武汉阴转中雨，26到36度；长沙多云转阴，28到36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杭州多云，28到38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大雨，26到27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7到29度；澳门大雨，27到31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关注正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数字周的系列活动。7月24号至25号，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 APEC

0: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等活动陆续举办，并对外发布了多项成果。
1: 7月24号，在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各方代表围绕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主题展开讨论。论坛发布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成果文件，从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等四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
2: 坚持筑牢底线，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提升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安全性。
1: 出席论坛的代表们表示，当前亚太各经济体已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农业、医疗、贸易许多领域都已有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其中中国的投入力度和发展布局尤其令外方代表印象深刻。
3: China i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in the AI field. I think you've really transformed the adoption of AI. I think you've had a very good process around how you capture data and apply data effectively that has really created a huge lift and opportunity for China.
4: 包括一些这个安全的问题，也包括说普惠的问题，那这些都会比较早的就开始纳入到整个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的这个实践当中。
1: 论坛期间，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此外，在数据领域，7月25号还举行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国家数据局主要负责人表示，经过前期广泛的沟通协商，各方已就数据促进增长这一理念达成了共识。会议首次将数据作为 APEC 框架下的独立议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并形成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5: 我们希望圆桌会主席声明能够为 APEC 继续推进数据领域政策交流、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提供参考，进一步促进各经济体深化合作，更好赋能亚太地区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
0: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摩托车生产基地，今年上半年重庆外贸快速增长，进出口达481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9%，增速较全国整体高15个百分点。其中摩托车产业深耕全球市场，不断创新产品，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1: 在重庆大足高新区，来自泰国的采购商正在实地考察摩托车生产基地。采购商详细了解多款摩托车的性能参数以及产能保障、定制化适配、海外售后配套等内容，与重庆摩托车企业围绕深化采购合作、扩大订单规模、联合开发新产品进行洽谈。
6: Right now, technology in China is really well. This is a good city for the industry of motorcycle because they have many category. For example, motorcycle, scooter, and EV. Just one press, we can fly all.
7: 今年也在不断的发展南美市场和开拓欧洲市场，特别是在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车机互联的系统，然后还有一键启动，还有那个电喷系统，还有 ABS， 对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参与竞争提供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针对电动越野、智能电摩等新赛道，一些摩托车企业加强技术迭代，针对性推出场景适配性强的新产品，出海竞争力不断增强。
8: 我们生产的越野电动摩托车将重量大幅降低，我们自研的控制器还可以根据路况、坡度、电机温度实时调整输出曲线，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电动越野摩托车细分市场占比超过了60%。
1: 今年上半年，重庆全市摩托车产量572.77万辆，同比增长49.7%。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以及长江黄金水道等通道叠加的优势，摩托车出海步伐持续。

0: 续加快，上半年出口额151.5亿元，同比增长13.4%。
1: 除传统的燃油摩托车外，高端化、电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不仅仅是整车产品出海，产业链各环节出海的态势也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重庆摩托车相关零配件出口值同比增长7.2%。
2: 24号晚间，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此外，还有一份 A 股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回购方案，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来看报道。
0: 宁德时代公告显示，公司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200亿元，且不超过400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为573元每股。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这也将是 A 股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回购方案。
3: 大额回购传递产业资本认可自身估值、看好长期发展的信号，短期有助于稳定市场情绪、修复投资者信心。龙头示范效应有望带动更多具备充裕现金流的上市公司参与。
0: 宁德时代本次回购为注销式回购，即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减少，从而直接增厚剩余股东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公司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69.17亿元，同比增长5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2.84亿元，同比增长41.98%。公司还推出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亿元的中期分红方案。近期 A 股公司掀起回购浪潮，截至25号，本周共有264家公司发布275个股票回购相关进展的公告，其中66家公司今年首次披露股票回购预案，106家公司披露股票回购实施进展，55家公司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3: 宁德时代本次回购是近期 A 股回购浪潮的标志性事件。近期上市公司回购持续升温，越来越多龙头企业选择以真金白银回馈股东，长期能够引导价值投资理念，夯实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基础。
2: 昨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这座东方瓷都正式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4: I therefore declare that the decision for the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5: I have been in Jingyanzhen twice. I have discovered this fantastic site, this place that is where you have the whole memory of this ancestral tradition of ceramics, and that is so importa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for the whole world.
6: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so for a global community. This is becoming our shared cultural heritage.
7: 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
8: 什么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又是什么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我们继续来了解。
9: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 位于江西省

0: 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在16世纪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Dream it to win。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
2: 受中东地缘局势升级推动，国际油价本周连续飙升，引发通胀担忧。市场押注美联储等主要央行将被迫维持高利率政策，甚至重启加息。全球国债遭遇新一轮抛售，彭博全球国债指数平均收益率升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4: 本周，英国基准国债收益率连续多日站稳5%上方，持续时长创下近20年来最长纪录。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以来新高，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接近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本周逼近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政府借贷的关键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1%，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而在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前，10年期美债

0: 债收益率一度跌破4%。据了解，债券收益率与市场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市场上抛售债券时，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行；反之，若债券受到资金追捧，价格走高时，债券收益率则会回落。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下周举行。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警告，无论是重启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如果市场普遍认为沟通阐释不够清晰，都可能进一步推高部分期限的美债收益率。
1: 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24号独自举办了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这座大桥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是加拿大最新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陆路边境口岸。
2: 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官员在安大略省温莎市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剪彩仪式。这座大桥将于本月27号正式开放通行。投入使用后，加拿大陆路边境口岸总数也将增加至118个。大桥开通剪彩仪式举行之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随后表示，鉴于美方行动，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参加大桥的开通联合剪彩仪式。
3: Our relationship has been challenge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threatened new tariffs just this month. But Team Canada has never been more united.
4: We felt it's inappropriate to have a big joint celebration when we're working through those challenges.
2: 哥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加拿大联邦政府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人民币307亿元，并计划利用通行费回收成本。美国密歇根州名义上拥有哥迪豪跨国大桥一半产权，无需承担建设费用。此前，美方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陷入开通危机。随后，两国召开紧急会谈，在加方最终同意未来15年内将部分通行费利润投入美国当地的区域发展基金后，双方签署了开通文件。
5: 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与墨西哥生菜有关的寄生虫疫情，美国将对墨西哥征收生菜关税。他还计划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因为上周野火产生的烟霾蔓延至美国境内。
6: There's this food coming in, I guess, from Mexico. It's tainted. It's making a lot of people sick. That is the CDC's terminology.
7: Well,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Texas,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mbo.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6: I think
7: I'll take the smoke.
0: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近期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病，引发腹泻等症状。追溯数据指向美国本土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墨西哥卫生部23号表示，对泰勒农场公司位于墨西哥中部工厂的生菜和水体进行了环孢子虫检测，结果呈阴性。而针对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霾，特朗普此前表示，烟霾造成美国多地空气严重污染，他指责加方故意疏忽，给美方带来数10亿美元损失。他说，加拿大支付给美国的关税必须加上这一笔污染账。此外，针对日前欧盟对谷歌处以巨额罚款，特朗普24号发文称，将对欧盟此举展开贸易调查，并威胁对欧盟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因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谷歌23号被欧盟处以8.9亿欧元罚款。
1: 奶酪是瑞士重要的出口产品。据路透社25号报道，瑞士奶酪产业正在遭受美国进口关税的严重冲击。随着美国市场对瑞士奶酪进口需求下滑，当地奶酪制造商不得不开始减产。
2: 格吕耶尔奶酪是瑞士西部格吕耶尔地区的特产，被誉为该国奶酪中的精品。穆里特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牧场。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关税政策，他和家人今年的收入可能会进一步减少。据介绍，美国是瑞士格吕耶尔奶酪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一般占该奶酪总销售额的约13%。 去年为

0: 稳定格吕伊尔奶酪价格，避免库存积压。瑞士相关生产协会决定减产5%。
1: Et l'année passée, par exemple, on a eu une restriction pour le gruyère. Et puis, alors, c'est clair que ces taxes, ça aide pas. Et puis, ce qui a impacté, ben, c'est que l'année passée, on a eu moins de production à faire qu'une année normale, par exemple.
2: On doit réduire la production du gruyère de 5%. Donc, c'est à peu près, c'est clairement 5% de revenus au moins pour les producteurs de lait, les fromagers et les affineurs. Et puis, en termes de volume, ça fait à peu près 1 500 tonnes de moins de production. Voilà.
0: 瑞士格吕耶尔奶酪行业协会正在开拓新市场，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但该协会成员也表示，短期内难以找到美国的替代市场，要完全弥补美国市场需求的缺口，仍需投入时间和资源。
3: 美国农业部24号说，将从下月起逐步开放部分美墨边境活牛贸易口岸。此前，为防止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蔓延，美国已暂停从南部边境进口牛等活畜一年多的时间。
0: 根据美国农业部声明，美方计划于8月24号重新开放位于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并逐步开放位于新墨西哥州圣特雷莎和哥伦布的两个口岸。声明说，经上述口岸进入美国的所有牲畜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特朗普政府2025年5月以墨西哥爆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为由，暂停经南部边境进口活牛、马和野牛。据路透社报道，受持续干旱影响，近年来美国牧场的牛群规模已大幅削减至75年来最低水平。加之美国限制从墨西哥进口活牛，美国牛肉价格升至历史高位。其中，碎牛肉在今年4月创下每磅6.9美元的历史新高，约合人民币每公斤104元，加重消费者生活成本压力，也推高了肉类加工企业的成本。新大陆螺旋蝇蛆病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发，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
0: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直播画面显示，美国中部时间24号17时5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6时51分，星舰从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2分多钟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和第二级星舰飞船成功分离。随后，助推器返回时，在着陆点火阶段，部分发动机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飞船进入太空后，按计划首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用于测试。此外，飞船一台猛禽发动机在太空中完成再点火测试，这是未来轨道任务所需的一项关键能力。发射40多分钟后，飞船再次进入地球大气层，最终在印度洋预定区域受控降落。此次试飞是新一代星舰系统继今年5月首次飞行测试后的第二次亮相，旨在继续验证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
4: 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热浪和干旱天气，多条河流水位下降。作为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境内的水位显著下降，沿岸的农业灌溉、航运贸易和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
5: 由于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塞尔维亚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其中流经塞尔维亚的多瑙河水位不断下降，大片河床裸露出水面，沿岸的农业灌溉、航运贸易和旅游业均受到不小冲击。专家警告，持续低水位将对鱼类及其他野生动物生存产生长期负面影响。24号，在塞尔维亚北部城市诺维萨德一处码头，不少船只被困在浑浊浅滩之上。克罗地亚多地连续多日遭遇高温侵袭，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更是创下历史新低。在克罗地亚东部奥帕托瓦茨地区，一艘货船残骸近日重见天日。当地媒体报道说，如果多瑙河水位继续下降，可能还会有更多沉船残骸浮出水面。
6: 多瑙河水位不是比较低，但是现在是最低的，这是说的

0: zadnje 100 godina da je sada najniži. Nije ga bilo tako niskog, to pokazuje nam i ovaj brod iza nas.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5号晚间，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了一起车辆撞人事件。截至目前，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4人受伤，当中多人伤势严重。一名目击者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天晚上10点左右，一辆白色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之后，一名男子从肇事车辆下来后逃离现场。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事发区域目前已被封锁，事件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2: 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鉴于台风红霞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总决定昨天23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1: 受到红霞的影响，为了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定于今天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调整出行计划，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此外，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通知。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昨晚香港天文台发出8号风球，随后在今天凌晨改发9号风球，表示风力正在或者可能会显著加强。铁路出行方面，今明两天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列车将临时停运。我们来关注记者昨晚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香港中环码头，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分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5个级别。8号风球表示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63到117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180公里。10号风球是最高级别，表示风力达到飓风程度，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118公里或以上，阵风呢更可能会超过每小时220公里。目前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育局呢已经宣布所有的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香港的机管局也表示啊，机场的航班受到影响，今天是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而明天也就是26日将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呢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的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为了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的多个部门也是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的排水机器人待命等等。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是提前在今天晚上的8点啊，开放了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那么民安队呢也是做出提前部署，准备好器材，派出人员协助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说，已指示各相关部门做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的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政府各个部门呢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
2: 为应对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对途经广深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以保障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安全。
4: 临时停运的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东、东莞东、广州白云和惠州等方向的10趟列车。为有效应对

0: 台风天气影响，车站已启动防台防汛安全应急保障机制，通过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细化旅客服务保障措施，做好车次信息发布和退票改签工作。
1: 重庆车站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6个，及时为旅客办理退票和改签手续。同时车站已安排票务引导专员和青年志愿者在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区域引导旅客使用12306手机客户端自助售票设备办理自助退票改签手续，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2: 时下网约车成为了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但网约公交车您听说过吗？在上海陆家嘴，网约公交试点已平稳运行了近半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去体验一下怎样打到一辆公交车。
3: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东昌路渡口站，那今天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上海陆家嘴的网约公交车。现在我们来打开这个预约的小程序，那这里显示着网约公交，我们点进去。好，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击下单，支付成功，预计上车时间为11:10。好的，现在我预约的网约公交车已经到站了，我们一块上去来体验一下。
0: 网约公交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乘客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出行，智慧系统可合并顺路订单，动态规划最优路径，打破固定线路站站停靠的传统模式，实现定站不定线，点对点直达。
4: 比如说中午要吃饭的话，可能就周边吧，也不想去得太远，然后觉得打车也不是那么的划算，然后有了网约车，因为陆家嘴周边它几栋楼都能连接上嘛，然后所以就感觉还可以。
5: 在这里附近上班很方便，也很便捷。你手机上定位好之后，定位好时间之后，它就基本上都是准时来的。
0: 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商务楼宇集聚，工作日早晚高峰通勤客流密集，午间时段客流锐减，常规公交午间空车率较高，造成运能浪费。今年1月，陆家嘴金融城以二路公交车作为试点，开启常规公交的网约化改造。
6: 常规公交的运力中间大概有1/3的运能实际上是空驶的，通过后台的这个调度系统，能够把整个的出行能够做一个同向的一个拼单，那么更多的能够动态的调整我们的这个运能。这个预测一年大概节约下来差不多在8万里程左右。
0: 据介绍，未来普通公交还将继续完善常规公交加网约公交加微循环巴士加定制公交的多层次体系，让智慧公交更好地服务于市民出行。
2: 成都到重庆相距约300公里，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完善，传统成渝大巴客流逐渐被分流，市场空间不断缩小。如今成渝大巴也在加快转型升级，今年6月底，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行，上座率超过了90%。
7: 我现在呢是在成渝便民快巴的首发站成都的牛市口站，每天早上的7点钟呢，快巴的首班车次呢就会准时从这里出发。从6月26号开行成渝便民快巴以来呢，现在每一天这里常设的班次呢是24趟，同时呢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呢，根据预售的情况也会临时增加班次，最多的时候呢是增加到了58趟。不少乘客向我们表示呢，之所以选择乘坐成渝便民快巴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它的上车点比较多，同时呢价格也比较亲民。
8: 因为我家在重庆嘛，然后回成都的话，平时的话就开车，油费啊、过路费这些就费用都比较高，就觉得这50块钱一个人很划算。
9: 它的票价只要50块钱，我看高铁的话可能要100多。
10: 大家实时可以查看我们的班次以及我们车辆的座位数的余票，方便大家购票。
0: 按照实际出行成本测算，从成都驾车前往重庆主城区全程约300公里，如果选择自驾，单程油费和高速通行费合计约300元，乘坐高铁最快1个多小时抵达，二等座票价通常在150元至160元左右。相比之下，成渝便民快巴单程约3个半小时，票价50元，线上预约购票，两地5个上下客站点临近交通枢纽，对于不赶时间的乘客来说很有吸引力。
10: 最高的时候我们间隔是20分钟发一班，从开线以来上座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
9: 因为它是电车，所以它开得也很稳很安静，所以我在车上这样睡一觉就很舒服。

0: 据了解，成渝便民快巴的车辆全部为新能源豪华大巴，和传统燃油车相比，一公里能耗从约2元降到0.6元，同时还省去了传统大巴车站运营成本。据运营方测算，50座大巴往返98张票，卖出60张即可覆盖运营成本。除往返成都和重庆的便民快巴之外，网约车平台公司还联合四川客运企业推出了跨城际定制站点巴士服务，目前已覆盖成都、内江、广元、南充、眉山等10多个地级城市，累计开通30多条线路，进一步拓展道路客运服务网络。多条热门线上座率稳定在85%以上，大部分线路已实现稳定盈利。
1: 浙江省提出在全省范围推广微循环公交、定制公交等模式。今年年初，杭州交管联合公交部门面向重点工程建设工地推出多条定制专线，为一线施工人员提供点对点的免费通勤服务。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0: 早上7点不到，一辆写有定制专线的大巴已在施工现场等候，司机贴心地提前打开空调。没多久，30多个结束通宵班的工人陆续从闸机口走出，搭乘公交专线回住宿休息。
2: 这比较方便，感觉挺好，这辆车里面有空调，很舒适。
0: 7点25分，大巴启程，途中不设停靠站点，一路直达3公里外的宿舍区。
3: 我定点嘛，每天定好时间，几点发车，几点什么一个集体，路上也安全啊。
0: 10多分钟后，大巴抵达西兴街道项目工地住宅区。工友们告诉记者，有了免费公交专线，他们已很少骑电动自行车往返工地了。
4: 针对这个群体，可能居住比较集中，然后又是早出晚归这么一个性质，公交的话本身就是要保障城市最基本的一个出行的需求。
0: 公交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抽调空闲巴士临时投用定制专线，既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也高效消化了公交闲置运力。据了解，目前杭州已投用4条务工暖心巴士，灵活匹配工人通勤需求，每日早晚各2班，日均服务600余人次。暑假期间还计划新增2条线路，后续覆盖范围也将拓展至房建、市政等多类户外建设场景。
1: 24号至26号，2026广东优品展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在广州举行。本次展会主题为广东优品越见美好，聚集超1000家优质企业参展，旨在推动广东优质商品进一步拓展海内外市场。
0: 作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核心载体，本届广东优品展汇聚了1500家优质企业，超4000家采购商。广东省商业联合会公布了首批100款广东优品甄选产品。
5: 那么选出的产品呢，我们有百年的老字号的特别是我们外贸转内销的企业品牌，还有新锐品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希望通过广东优品展这个平台搭建一个舞台，能够达到这个广东优品更加有价值。
0: 展会设置了家用电器、玩具文创、食品食材等7大精品展馆，期间还安排了超50场精准工采对接活动和3场特色配套活动，境内外的采购商达成了多项采购合作。
6: 我们今天是带了20多家企业采购商过来，采购商呢又来自10多个国家，采购需求呢是围绕着3个大类型。一个是这个视频和音频的这个产品，和周边产品，家电、电子类产品和智能消费品，家具和家纺的产品。现在如果广东货品牌好，影响力大，售后好。
0: 据了解，广货行天下全年分阶段推进，聚焦家电、电子、食品、纺织等广东优势产业带。推动广货从区域品牌向全国性国际化品牌跃升，成为稳外贸促消费的重要抓手。今年上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万家企业参与，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1: 7月，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迎来海外节庆用品产销旺季，今年以来海外市场需求持续释放，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增长，一批一批节庆用品正加快走向全球市场。
7: 下午2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节庆用品专区内，不少海外采购商正在选品、询价、下单。 来自伊拉克的采购商马赫阿奇兹短短十几分钟就在一家店铺完成。

0: 了一笔订单。他告诉记者，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航线运输时间延长，所以他要赶在七月底前完成采购。
1: 以前规则可能一个月40天到了，现在2个月、3个月，然后时间没有确认。现在生产这些东西必须9月份准规则，10月份我不可以。
0: 同样在加紧采购的还有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胡利奥，短短半小时内，他在3家店铺里采购了40多种节庆用品。
2: 去年我采购了10个集装箱的圣诞产品，今年计划采购15个集装箱，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质量好，价格有优势。
0: 经营商户告诉记者，不少欧美、南美等远洋市场客户从3、4月份就已开始集中采购。进入7月，海外节庆用品采购逐步进入收尾阶段，现货和快速交付成为不少采购商关注的重点。
3: 我们的话，年后4月份左右就开始陆续忙碌起来了，到7、8、9月份是最忙碌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单子是排在至少9月份。
0: 丁田月介绍，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近年来中东、拉美等市场订单也在逐步增长。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约20%。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21.4亿元，同比增长20.4%。
4: 海外节庆用品订单增长的背后，产品创新正在成为重要支撑。记者走访发现，中国企业紧跟海外市场需求，通过自主研发和快速迭代，不断丰富产品功能，吸引海外客商持续采购。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节庆用品店铺里，有没有新款是不少海外采购商选品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1: 我每年是看新款，不是每一年一模一样的款，必须新的话、新的想法。我看这个新款，我买的。
0: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义乌海外节庆用品正从静态装饰向动态交互升级。
5: 比方说我们像这个大一点的产品，它可以放在餐厅啊，或者是那种商店门口啊，来用来吸引客流量的，因为它是做到一个电动，然后有感应、声控感应啊之类的，就如果有人来，他就会开始唱，就基本上是每个客户看中都会下单这款产品。
0: 张许英说，企业每年会推出数百款新品，现在门店测试市场反应，在重点开发受欢迎的款式，受到市场认可的新品也会带动企业整体订单量增长。商户龙西进今年推出了一款名为动感蝴蝶的新产品，产品融合机械传动、 LED 灯光和音乐，批发价从每只80-90元到100多元不等。这款产品推出后受到海外采购商欢迎，为保证订单按期交付，企业5月份就停止了接单。
6: 客人觉得说我们中国的产品一直能够研发一直创新所以客人就很愿意说把他们的一些想法跟一些新的一些尝试告诉我们。
4: 今天是世界红树林日，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既可防风消浪，又能净化海水，还能够为鱼虾鸟类提供栖息之所。近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7.4万亩，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来看报道。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33.8万亩。其中新营造红树林17.4万亩，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13.6万亩的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47.5万亩，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当前红树林保护格局基本形成，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已建立涉及红树林的自然保护地82处，自然保护地内红树林面积占60%。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制定出台。记者了解到，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正在编制中，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

提供有效指引，进一步守住红树林生态安全边界，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巩固红树林营造修复成效。在人口密集、生态空间

0: 还是比较胖乎乎的，就说明在上海过冬过得非常的舒适。
1: 在上海的广场公园黄浦段，一台红外相机定格了这只灰背鸫的模样。灰背鸫生性胆小机敏，是候鸟，常规情况下不容易稳定观测到。但今年春末，本该已经北飞的季节，它却多次出现在上海市中心的这片绿地。
0: 四五月份的时候，红外相机拍到了三次，可能也是它比较喜欢这里吧。我们这个环境可能也达到了它想要的这个条件。
1: 婉转多变，清脆响亮，是雀鸲的鸣叫。低沉而浑厚的咕咕声很有标志性，是珠颈斑鸠。一连串响亮的笛音鸣叫是乌鸫。此前志愿者在这里人工记录到的鸟类共有11种。今年上海首个区级综合性生物多样性监测点在广场公园黄浦段正式启用，布设了声纹监测仪、红外相机、鸟类行为观测系统等智能设备，到目前已监测到20多种鸟类，还记录到了人耳不易识别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的鸣叫声。
0: 像我们声纹设备的话，收集的数据呢已经超过20000条，现在声纹监测确定下来有21种这个鸟类，当然还有一些数据正在进一步的核实，总数可能还会有一些增加。
1: 公园还上线了生物多样性监测素览网络互动平台，市民扫码就能听鸟鸣、看红外影像、查物种信息。
2: 每天中午都过来的，你有没有听到那个鸟叫声？其实因为我们春夏秋冬都过来的嘛，就感觉最近那个鸟好像越来越多，叽叽喳喳的，就听得很开心。
3: 我们发现其实在公园里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鸟类在这里安家或者做一些停留，那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公园的规划、植物的选择上面会更多的去考虑鸟类以及其他生物生存的需要。
4: 不仅在广场公园，在上海黄浦区的一些街角、小区旁、马路边，到今年已建成大大小小20多个分别以海棠、玉兰、月季、紫藤等植物为主题的小型植物园。记者探访了其中位于威海路附近一座5000多平方米的包子植物园。
5: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在叶片上长有这样的小叶片的植物，它叫猪牙枸杞蕨，特征就是它在叶片上直接胎生的小叶片，也是非常奇特的胎生现象。另外一种蕨类叫翎毛蕨，典型的包子繁殖的叶子的反面，大家可以看到密密麻的一个包点，等它包子成熟之后，它就会爆裂出很多细小的包子进行传播。
6: 这片区域是一处3条马路合围的三角地带，原本是全封闭的绿地，当地从上海植物园引种蕨类、苔藓等植物种群，配备一系列科普标识牌，将它打造成了以孢子植物为主题的开放性社区植物园。
5: 社区植物园呢，是我们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它可以称之为一个微型或小型的植物园，人类去亲近自然，同时自然也反馈给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孢子植物也是远古以来一直到现在的种类，在这样的林荫条件下，我们选用的这个蕨类作为我们的主打植物，也适合这样的生境。
6: 水杉、香樟、雪松在这里生长多年，它们浓密的树冠林荫下，近50种植物找到了各自的生存空间。居民可以随时走入这片家门口的植物园，近距离观察孢子植物的生长细节。记者了解到，2025年黄浦区完成了首次系统性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共鉴定出1532种生物，不少水生生物和陆生脊椎动物是在此前的传统调查中未曾发现的。
2: 我认为最核心的转变呢，是我们从服务人居的休闲转化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只要科学建设城市绿地，有适宜的栖息场所，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会越来越丰富的。
7: 昨天重庆市持续高温晴热天气，上午9:40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当地多个景区采取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出游。
8: 25号上午，在重庆市綦江区九龙大道、营盘山广场等路段，不少出行的市民都做好了防晒措施。
9: 天气太热了，走在街上感觉脚底都在发烫， 稍微走一会儿就要出一身汗。
8: 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遮阴步道沿游览线路延伸，步道两侧的各色荷花竞相绽放，景区的雾森系统持续喷出细

0: 米的水雾在步道两侧形成一层清凉的屏障，既起到降温效果，也营造出朦胧的诗意氛围。在山城巷传统风貌区，全长400米的喷淋系统全线投用，覆盖景区游览核心路段。景区还设置多处爱心小栏，免费提供藿香正气水、冰凉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药品。
1: 水雾喷在脸上，微风吹过的时候，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体感温度大概能降个30度左右。
0: 此外，在18梯传统风貌区，一条以黄桷树为主题的遮阳幕布顺着梯坎走势起伏延展，总长度超过400米的幕布采用网格布材质，既能有效阻隔烈日强光，又保障了空气的流通。
2: 连日来，新疆经受持续高温考验，当中新疆吐鲁番盆地七月以来热力不断飙升，国家级气象站气温记录接连被刷新，目前新疆的高温仍在持续，预计到本月28号将会有所缓解。新疆本轮高温的成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3: 新疆气象台监测显示，7月3号，吐鲁番盆地低海拔区域的无人值守区域气象站率先监测到极端高温。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新新盐矿站测得 51.4 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区域气象站出现的最高气温。7月4号，吐鲁番站测得 49.1 摄氏度高温，打破了该站保持9年之久的全国国家级气象站最高气温记录。本轮高温过程自7月11号起进一步发展，新疆气象台15号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7月21号高温再度升级，吐鲁番市东坎站测得 49.8 摄氏度，再度创下当前全国国家级气象站最高气温的新高。同日，吐鲁番市高昌区芒硝湖站的最高气温也攀升至 51.1 摄氏度。此外，昼夜温差大幅收窄，最低气温居高不下。7月4号，吐鲁番站最低气温为 36.8 摄氏度，形成全天持续性高温态势。高温影响范围广泛，火焰山、库木塔格沙漠等重点区域普遍出现48摄氏度以上极端气温。高温少雨叠加气象干旱，形成复合型气象灾害。
4: 此次高温过程呢，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强。七月呢，本来就是新疆气温最高的月份，日照时间长，在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时呢，下沉气流抑制了云层的形成，天空异常晴朗，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更强，从而也就使得地面的气温更高。
2: 那么最近天气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出天气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早上好，文君。
5: 白眼网友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50前后，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之前，它就已经给东南沿海地区带去了强势的风雨影响。今天将来到台风雨的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在广东大部、福建的南部、江西的中南部、湖南的东南部等地会遭遇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广东中部、江西南部等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这里有两点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第一，台风中心右侧区域吹着向岸风，再叠加南海季风气流，风雨相对会更强。第二，台风系统在经过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等地会受到地形的影响，在山前地区强降雨发生的概率更大，并且可能会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格外注意防范。红霞带来的风也不小，今天台风登陆点附近部分海域可以达到12到13级，阵风会有13到15级。福建东南部沿海、广东的中东部沿海也会刮起6到8级风，阵风也会有9到10级。要提醒广东沿海的朋友们，这里的风雨从昨天就已经展开，这么两天部分地区还会持续遭遇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外出，不要前往海边，在室内也要远离窗台、阳台，避免发生危险。台风红霞发展速度很快，不到48小时就完成了强度3连跳，从生成到登陆只用了2天时间，进程明显快于一般台风，最终以巅峰级别强台风级登陆。那除了给登陆点附近带来强风雨，其实台风红霞的影响范围很广，未来红霞的残余环流会引导着季风气流共同北上，湖南的东北部、江西西部、湖北的中西部、河南中部等地都可能会遭遇到强降雨，甚至会有大暴雨出现。